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一个预判，只有通过这些相应相关的检查和检测啊，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最准确的判断。所以说我们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为啥说我们在德尼卓实验室端的一个新型技术，就是全糖和酮糖的一个尿液分析检测的这个试剂，是吧？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了，我们出现糖尿病了以后，就是很多人一直也质疑说，哎呀，我天天的我吃降糖药，我控制饮食，我坚持运动，或者说呢，我又联合胰岛素好啊，那为什么后来还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呢？啊，他自己也搞不明白。这就是我所讲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我们看指标重不重要？重要。我们糖尿病患者，这些三高人群，包括血压高的，一定要定期的、频繁的去监测我们的指标。但是在我八不超过九，哎，或者是在十左右，我感觉呢，这个血糖值是安全的，是理想的，啊，那我就万事大吉。但是结果呢，慢慢以后发现呢，哎，心脑血管呐、啊。啊，还是眼睛啊，还是神经系统啊，还是咱们其他的脏腑组织啊，还是出现了一些可别人的问题。为什么？这就我讲，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只是一个参考的值。啊，我们出现的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形成，不是主要是葡萄糖含量过高导致的。葡萄糖是咱们人体当中有两种特殊的单糖，就是这个全糖和酮糖。虽然你别看，你别小看它，你看它在葡萄糖当中，它总含量它占比很小，但是就是这种两种特殊的单糖物质，它会对咱们人体的各组织细胞的啊指标过高，哎，它直接影响是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大脑的脑细胞，包括咱们肾脏的肾小球间质细胞，也就是心脑肾这几大主要的靶向器官受损，主要是什么？是咱们血糖当中的这个酮糖呢，一旦指标过高了，它会什么呢？你比方说对咱们眼睛，这个眼睛眼底啊，这个视网膜、视神经啊，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视细胞，包括神经细胞，酮糖过高会加速它的腐蚀，加速它的破坏，出现各种受损情况，糖尿病、眼病、血管的这些重要的细胞也怕过高的酮糖，这酮糖过高对这类细胞也会加速它的腐蚀，加速细胞的坏死，让细胞失去自我更新和代谢能力。所以我们出现了什么血液环境的改变，血脂高、血粘稠、甘油酸酯、胆固醇这些指标过高了，自然硬化的行为，血管系统发生严重合并症的发生，包括呢这个过高的酮糖指标一旦形成之后了，它对咱们的神经系统所有的这些神经细胞，轴突细胞啊，还是这些树突细胞啊，就这些细胞也会加速细胞的腐蚀和破坏。和现在最大的一个技术空白是什么呢？我们只能监测到血当中葡萄糖的哎数值的多少，却没有办法精准的检测到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不是异常。也正是因为这样嘛，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了说我的血糖呢一直很平稳的，你血当中的葡萄糖如果含量过高，也不一定就得代表你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也一定会高。虽然你看有的患者呢，即使说他血糖一直还较高，但是他并发症并不是十分明显，那说明啥？那就说明它只是葡萄糖的含量比较高，但是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所以我们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呢，从这方面我们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们研发出了这款高尖端的检测试剂，通过尿液的一个精准检测，一分钟时间内就可以清晰的判断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的全糖指标和酮糖指标，提前的去干预，提前的阻断。这个月的检测方法呢，这两天我也跟大家讲了，新朋友呢可能也应该都检测，也应该都很清楚了，因为给你了一个对比参照的一个色卡，色卡上第一个啊，这是基础的一个参照色，对吧？这叫原色啊，通啊，你这个颜色的变化跟哪一个色卡上的色块颜色接近或者相同，就说明你合并症已经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前面第一、第二、第三，那分别代表是全糖，全糖指标过高了，影响的是心脏，影响的是脑，影响的是肾脏，就说明你的全糖指标过高，血管影响到你的眼睛眼底，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了。
那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对吧？那说明你不光是全糖高，你酮糖也高了，那就说明你的合并症从你的心脑肾再到血液血管再到眼睛再到神经啊，所有的这几大系统他已经知道自己现在这个合并症，哎，到底呢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以至于未来下一步3到6个月的时间内还会出现哪些并发症，通过这个检测也都能够完全的啊清晰了然了。另外呢，对于正在服用 DMT207 亚元素的患者来讲呢，前两天这属于第二次复检了，那么照比第一次这个颜色变化就可以做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很重要啊。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些正在服用 DMT207 亚元素的患者，第一次的检测的色块，那么这一次如果二次的复检的颜色呢和第一次这个色块

0: 哎，这颜色有个变化，已经是接近第二个色块的颜色，不是和第三个色块颜色相同的，变浅了，对吧？那说明啥？说明你肾脏的合并症已经开始有变化的，说明你的全糖，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那么对于正在服用 DMT2 的啊，在这两天你做过二次复检的，如果你第一次的尿液试剂的检测这颜色色块变化是和第四个色块颜色相同，那说明啥呀？你的血液血管已经出问题了。那么你这一次复检之后啥呀？那说明你这个酮糖的指标肯定是开始下降了呗。但是它只是代表下降，它肯定不代表说完全就逆转了，肯定也还是需要这个周期和时间的。那就说明什么呢？你后续的用量啊，整个从进展期、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三个阶段都下，色卡的颜色比以前变浅了，到达第四个色块的颜色了。这好事吗？对吧？说明你的酮糖指标也是开始下降了，但是还这句话，它只是下降，它不代表你这个合并症完全逆转，你后续肯定还得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时间，因为你很严重，对吧？你上一次的检查检测发现这颜色一对比，哎呦，比以前变浅了，可能会跟这个第五个色块这个颜色呢很接近了，或者相同了，这也好事，是吧？也说明你这个酮糖指标也开始下降了。但是啊，它不代表完全逆转，只是代表指标开始下降。而想要完全逆转啊，那从进展期、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几个阶段全下来啊，实现你周身各种合并症，是吧？完全的逆转和恢复，实现自然糖稳定，那整体的重肌肉量，这样的患者你起码得需要18到20个周期，没办法啊，因为这一类的严重的了，说明你心脏、脑、肾脏，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眼睛，包括神经，这些并发症都有了，就说明你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全都很高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通过这次二次的复检颜色变浅，当然好，说明指标下降，如果和第五个色块已经相同了，这就是什么一个干预，对吧？我们不需要严格的监控饮食，我们不需要各种长期各种降糖药物或者胰岛素的长期依赖，我们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血糖的稳定。我说的血糖可不光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指标稳定，那你后续的 DMT207 氧气素，那这个周期用量18到20个周期肯定是需要的。但是结果是什么呢？我总讲这句话，它换来的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后半生能换来全身的轻松啊，是吧？与此同时呢，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关键的细胞的功能全都会，就这个就是最难得最难得的。
1: 嗯，那肯定是啊。那即使是病程时间长的啊，有多种合并症伴随而且是十分严重的这一部分患者，那么有了这个全新的高科技的产品，能让他们未来不再遭受并发症的摧残破坏啊呢。
0: 对，
1: 你们的高科技技术成果 DMT2 这个产品啊，那就给完全的实现了。那么你能把这项技术费尽周折带回咱们国家成功落地，对于咱们2亿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国人来说，那就是全新的希望啊，啊，有光明的未来了。
0: 对，
1: 只不过说呢，暂时还没有办法哈，短时间之内实现全面普及应用，哎呀，实在是有点遗憾呐，对吧，宇哲？
0: 哎，对，这个是事实，因为这个 DMT2 呢，磷基氧素，它是属于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类物质。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它跟传统药物完全不同，所以说分子结构复杂，它提升工艺就很繁琐，所以说整个耗费的时间和周期，它就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漫长的。而且呢，我从去年把这项技术带回国内落地以后到现在，你想想，总共才出来两个批次，两个批次呢加一块22000盒的数量，的确是很少很少。你按照药物的一个生产制作的时间来看呢，那慢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呢是由于它这种结构的特殊性，分子之间的一个相互碰撞，所以这个呢可能不是说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两句跟大家能说清楚啊，大家不参与这个可能也搞不明白。但是就知道一个事儿，它是属于多分子结构，是属于细胞线粒体，就像拼积木一样。你看这积木呢，这么多的小零件小部件需要把一块拼装，拼装成一个完整的图形或者完整的一个模型，是吧？你任意一个小零部件拼的不对， 那就会影响进程，错一个都不行。所以说呢，它就是分子团、分子结构数量极其多，分子之间得相互碰撞、相互的结合融合，所以在整个分子的提纯提取工艺方面耗费的是2000盒，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呢都还面临上涨。这不这两天我也跟大家说了嘛，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分子结构，这个分子结构很重要，而且它本身造价很高，就是水杨酸与这个醋酸苷，它俩相互的反应以后有一种结晶物，叫什么呢？叫羟基酶这物质。这物质本身造价就很高很高的，啊，然后最近呢又涨了几分啊，涨了3分以上，就因为这样呢，才导致呢咱们这个 DMTR 氧一素这个成分这价格呢，在原来价格的基础上，一盒可能就得上涨90多，甚至得一盒进行分配。所有这些医学中心呢，这段时间也都一直在焦急在等，等什么？就。

0: 挡着这 DMTR 演绎树，涨价以后具体新的定价到底能涨多少？只要新的定价出来以后啊，剩下这七千盒啊，很快被这几家医疗中心完全就能快速就分走了。所以说这个价格到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新的定价出来，它就这样的。
1: 哎呀，对于这个价格一旦上涨这么多的话啊，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患者来说，那无疑是又增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哈、啊。产品再好，但是价格过拿出太多的钱来帮助补贴患者了。所以说这一次呢，宇哲你一定得尽心尽力的得给我们想办法啊，别让这个价格啊涨幅过多，那真是承担不起呀、啊。
0: 我知道。上一次就给咱们患者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补贴和补助，
1: 是
0: 啊，这样一来，可能对于你这边来说，即使有这个心，对吧？想给再进行补贴，我也可以理解，它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事儿呢，从你的角度也好，还是从咱们广大的患者角度来好啊，我是非常能够理解这个事情。但是想服用这个高科技全新的产品，在逆转合并中实现糖稳定，在花费方面不要造成过大的压力啊，就像你说的，再好的产品帮我们能够解决诸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花费一旦过高，就会把很大的一部分患者啊就把它卡在了门外边，望而却不是不想用，是的确用不起。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所以这件事情这些天呢，我们研究院的这个相关负责领导同志呢，也跟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也在紧急磋商协商具体啊涨幅以后定价的问题，也是力争把价格呢进。
1: 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2: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400。
3: 完了，
1: 嗯，
3: 哎呀，谢谢您这么慷慨呀！虽然检测试剂一支的价格是126，谁都能承担得起，但是上一批检测试剂一共500支，这次的检测试剂是700支，这1200支，哎呀，检测试剂的费用都给您承担了，哎呀，这家
1: 的人是啊，捐款汇集到一起的。所以说不能说是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啊，应该说是所有有善心的人啊帮助大家伙承担的费用。
3: 哎呀，你可真是太谦虚了，喜儿。那我问问康教授在吗？
0: 嗯，我在，你好。
3: 哎，康教授你好。我
0: 肾脏系统了。
3: 嗯。
0: 然后呢，如果再继续发展，3到6个月时间内，可能会诱发人们诱发这个酮抗指标过高，会影响到血液血管这方面，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了，并发症可能都会
3: 弯腰支撑不住，
0: 嗯，
3: 而且尿量嘛可少了，
0: 嗯，
3: 很多时候吧就是想尿的感觉可明显了，结果尿不了几滴的就没有了，
0: 啊啊、嗯，
3: 而且尿液这个颜色也深，尿里头吧还有泡沫，就是半天还不爱散，
0: 嗯。
3: 嗯，严重的时候吧，就这个
0: 血栓的形成啊，心脑血管的堵塞，末梢循环的堵塞呀，这些问题都会接踵的发生啊。
3: 嗯嗯，那个康教授，我听您讲课听挺长时间了，知道您是有真本事的人、嗯、尤其是在这个糖尿病领域，您是非常有建树的医学工作者。您的这个哪个阶段未来什么地方还会出现问题、嗯、这个研究成果就很了不起。而且还有这个叫 DMTR 这种高科技的产品，还能逆转糖尿病合并症，让我们这些个糖尿病患者不用每天吃药的、打胰岛素的，也不要这个盐。
0: 嗯，
3: 那这一下子涨了这么多，那价格上涨也能理解，康教授。但是康教授，我相信您呢，肯定能想办法帮我们把这个价格往下压一压。就即使到最后实在说是减不了了，你说一盒涨个90、100的。哎呀，那也能接受，也得用啊，只要能控制住并发症，以后不用常年吃药打胰岛素，也不用担心手术透析这些，一颗涨个90、100的真能接受，怎么的也比那个划算、
0: 那倒是，从道理上讲呢，这款产品能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未来实现自由的一个终极目标。但是呢，原则上又讲呢，咱们很多患者呢面临这个 价格上涨涨这么多，不少家庭承担肯定是有压力。所以说我和研究院那边相关的负责同志呢，也跟上级主管部门包括物价部门这些天在一直争取协商，尽量把价格的，但是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做努力，看看具体结果吧，然后我再跟大家说吧。
3: 行，那我就得关注节目呗，听着消息呗。
0: 对，你关注节目，有消息我再跟大家说吧。哦，
3: 那好好好，康教授。
0: 哎，
3: 哦，好，谢谢您康教授，谢谢。
2: 683-5767，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4: 哎，贤儿你好。
1: 你好，
4: 康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康主任，我指定了3个周期的。哎呀，本来想我先用着，一边用着一边等。

0: 你说判了这么久了，听说那个咱这个灵渠那个养元素终于有点眉目了，应该快争取到了吧？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由于价格的问题，气象和现在还没有分下去，因为这个价格迟迟，还没有确定下来。
0: 哦，但是康主任，我听说这个价格涨得好多呀，平均一盒至少涨90块钱，甚至要涨到100多，这一下子涨得真的也太多了吧？这个价格确定了吗？能不能再降点？
1: 能把价格呢尽量呢压下来一点，别涨得过高，因为这里面有个特殊的成分，这个价格现在呢涨得太多了，连续涨了3分，所以说这个07氧元素的成分价格肯定要涨，但这个要涨，按照这个价格属实要涨得很高啊，现在也正在协商
0: 是，
1: 争取这个事儿，尽量。
0: 老百姓啊，考虑考虑，好吗？
1: 对呀，不就是因为考虑到咱们很多患者经济承担问题，所以我和研究院这边的负责同志在一直在协调争取这个价格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这你放心啊。
0: 哎呀，那就谢谢您了，康主任，给您添麻烦了啊。
1: 没事儿，
0: 哎呀，是这样的，康主任，我这糖尿病吧，有11年了。
1: 哎呦。
0: 哎，合并了糖尿病的那个性的那个心肌病，那个还伴有那个冠心病，已经有4年多了吧。我就一直也在用着药呢。开始吧，症状不算太明显，但是从就不够用了，身体没有力气。走道吧，走路的时候腿发软，尤其是啥呢？上个楼啊，哎呀，就得拽着那扶手啊，一步一步的往上挪呀。因为啥呢？胸口像压个麻袋似的，心脏还经常隐隐约约的作痛，有时候就一身汗的。哎，在没用咱那个灵奇那个养元素的时候吧，也就是前2个月吧，你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眼皮子就开始肿，哎，空腹血糖呢是8点多，餐后呢是14点多，哎，降糖药吧，我呢。哎，现在的心情也好着，不用那么担心害怕了，你说呀？
1: 我说了啊，这不挺好？有变化就好，有变化就好啊。因为 DMT207 氧元素呢，它主要是作用咱们胰岛的干细胞、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让这2大类细胞，一个是注入细胞抗体，贝塔细胞啊，这些细胞重新焕发能量。这样一来呢，我们不单单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血糖值的稳定，更重要是什么呢？随着 DMT2 这种线粒体多分子物质注入到咱们身体的细胞，尤其是胰岛干细胞得到糖，可以把它分解、给它转化、代谢掉。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些细胞不受全糖和酮糖过高遭受的破坏，就不会进一步的导致病症的发展和蔓延。加上这细胞的免疫和动能开始不断的恢复以后，那咱们这些合并症就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恢复了，这叫逆转合并。

0: 我想那个再补丁一些这个，灵奇影一束，啥时候能有啊？
1: 还有7000盒，那7000盒迟迟没有往下分配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价格要有一个大幅度上涨，具体涨价之后的定价呢，现在还没有核出来，所以说这七
0: 哦，
1: 千盒暂时现在还没有往下分拨，只有等这个
0: 好好好，
1: 具体定价出来之后啊，再看哦。
0: 柯教授啊，拜托你尽快给争取点来。哎，这个产品我用着效果挺好的，也不愧是高科技的产品哈。可是呢，我上次就想，如果有消息了，你一定在节目里哈通知一声。我每天都关注节目
1: 那倒没事儿啊。你
0: 呢。
1: 上次不抢了4个周期的一容量吗？那你就先用
0: 是，
1: 着呗。
0: 哎，康教授，是不是再定这个人形影艺术的话，价格就涨了？
1: 对，就是因为要达到100来块钱，这额外涨的是涨幅很大的。
0: 哎呀，平均一盒如果涨90，涨90多的话，那这个实在是太有点贵了点了。
1: 是啊。
0: 我算了一下子，如果涨价的话，多用一个周期就得多花1000多块钱呢。
1: 对呀，
0: 康教授，还得求。
1: 个人都一样。你这个产品再好，但是这个经济上如果承担压力过重，这个还是很不合适。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而且我知道涨价的原因，是因为里面这种特殊的矿物质，一种特殊分子结构，叫什么叫羟基酶这个物质，它本身造价就很高，培养它很困难。所以这个物质最近呢，在原来基础上又涨了3分多。所以说，这个 DMT2 这个成方的价格肯定是要涨。那你具体是咋回事？我看看，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我得糖尿病得7年多了，从3年前呢就开始添毛病了，啥呢？也不敢咳嗽，也不敢打嚏嗽，一咳嗽或者打嚏嗽了，那尿就不受控制的流出来了。出门都得垫个尿不湿，
1: 你这
0: 有
1: 个
0: 时
1: 就
0: 候
1: 是全
0: 不
1: 糖过
0: 照
1: 高。
0: 顾，是。
1: 全糖高影响呢，泌尿生殖系统、肾脏系统，包括呢末梢神经系统，都出现这种合并症受损了，导致神经性病变、自主神经受损、括约肌反应，不及时，就出现这种漏尿的情况。
0: 哎，是吧，康教授，这点毛病吧，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但是我用了这个时间呢，也长了，而且排尿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减轻多了，效果非常明显。
1: 好，
0: 康教授，你说多用用这个，灵奇影艺术，最好能恢复到啥程度？
1: 这个合并症它慢慢逐渐就开始逆转，动力、动能和免疫功能恢复了，胰岛干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建立了。你这种合并症的问题，慢慢的，不管是排尿的问题呀，还有这种尿路性炎症的感染问题呀，憋不住尿的问题呀。这个慢慢都能逆转恢复过来，而且
0: 哎，那
1: 到
0: 可真是
1: 后
0: 太
1: 期
0: 好了！
1: 呢，
0: 你之前给争取那个全头检测试剂，我也得到，一共检测了2次，第一次的颜色呢，接近第6个色块，前两天我第二次检测，有进步就，颜色比第5个色块还浅一点。
1: 块了，那说明你整个的末梢神经、整个自主神经、你神经系统都发生病变了，酮糖指标、全糖指标全都高了，也就相当于你整个心、脑、肾，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眼睛。我告诉你，合并症这些重要的细胞受损都已经形成了。那么你前两天第二转逆转，再到完全恢复期，把整个合并症完全逆转，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终极目标。像你这样严重的患者。你后续的周期肯定要长，最起码得18到20个周期左右，你必须得有这个打算哦。
0: 那个我知道了，那康教授，那我就再次拜托。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事儿呢，大家再等一等。这两天我们也正在紧急的去磋商协商这个事儿，关于价格问题，包括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再想办法再争取一部分过来，这个我心里有数，我一定是尽全力的哦。等消息吧，
0: 好嘞好嘞，
1: 好。
0: 那谢谢你教授啊。
1: 哦，也没事，再见了。
2: 400。

0: 6835767 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2: 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2: 啊，你好。哎呀，这么照顾我们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帮我们争取高科技的检测试剂，免费给我们做检测，还帮我们争取高科技的产品，帮我们逆转合并症。哎呀，太谢谢你们
1: 人心，能够为全国2亿多糖尿病患者解除痛苦，实现自然糖稳定，那这也是宇哲一生追求的目标。那这些呀，都是我们愿意做的，是吧，宇哲？
3: 对，没错，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只要是对社会有
2: 用。我那跟你汇报一下我的改善变化哦。我是个老糖人儿，这些年呀吃过太多的那个降糖药，也打过好多种那个胰岛素，现在肚皮、大腿根啊，打那个脚酸胀麻木，哎呀，走路整个脚都是疼的。而且这两个大脚趾啊都发黑溃烂了，还流那个黄水，闻着一股那个腥臭味，后面两个脚趾头还就那个三脚趾头的也没了，而且还长出了新的那个肉芽，味道也没有那么大的难闻了。现在反正待着不动的时候，哎，对，腿啊那个酸胀麻木的感觉反正减轻了一些。康主任，这个 DMT2 呀，真是太神奇了。
3: 格尼多实验室呢，数十个一直在糖尿病领域的这些资深的专家在一起，我们主要攻克的就是糖尿病，从全糖同糖指标的入手，怎样能帮助大家首先先阻断合并症的发生和蔓延，然后呢，怎样去提纯提取这种越来越多，让它把好的方向发展，叫逆转嘛。而且最终的终极目标，怎样能让咱们胰岛的，不管是胰岛干细胞、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还是胰岛的贝塔细胞，还是德尔塔细胞，包括阿尔法细胞，这些重要的细胞都能够恢复它原有该有的功能。这样一来，我们呢，的确现在我们获得重大突破了，也成功了。所以我把这个技术现在带回来了，带到咱们国内，填补了这个空白。落地之后，现在从用的患者反应来看啊，也都实现了同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一点的的确确，这不是我自己，是我们所有的参与。
2: 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觉得你也是非常实在的个人。那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 DMT2 能够用嘞？那我现在反正手里还有6个周期的量，
3: 还有6个周期。按照你的症状变化，现在变化的还不错。全通检测你做了吧？
2: 就检测做了。
3: 嗯。
2: 而且费用都是喜儿给承担的，我一分钱也没花。测了2次。反正第一次那个颜色呢跟第6个色块一样，是最严重的那个。
3: 对。
2: 反正第二次检测的颜色浅了，马上就接近第5个色块了。
3: 那就说明现在指标来看，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同糖指标下降了，这个是最真实的，检测指标数据是最真实的。那是按照现在你这个指标来看呢，你后续在自己定价一盒在原来的基础上能涨90多还是100多，现在还不好说啊。现在呢，这个物价部门呢也是，跟我们研究院也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争取看看价格能不能尽量的不要涨幅的过高。如果涨幅过高的话呢，它的确原来每毫克30块钱，现在每毫克都涨到90多了，翻了3分，所以说这个成方价格肯定得涨啊。但具体现在能涨价之后定价多少，此去绝果现在还没敲定，所以我这边现在也不敢保证说具体能涨多少，我们只能是尽力的别让价格涨得
2: 要不少的用量呢，涨价太多了真的负担不起呀。
3: 对啊，是你这种严重的后续的周期疗程还要多一点，对吧？如果涨得过多的话，肯定额外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我理解。具体等等结果吧，我估计很快了，应该会出一个准确结果了。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在争取。
0: 六七， 4006835767。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接听不进来了哈。如果说还需要帮助，特别是想知道自己后续还需要多少用量能够的，我们的患者家人们也可以拨打，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收听。

0: 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3: 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0号。西全景，大芦花景区层峦叠嶂，山间步道蜿蜒，满目新绿，尽是山野清欢。沈阳的温柔藏在苏家屯的烟火与绿意里，马尔山的桃花漫山遍野，粉白缀满枝头。启动星辰大海遇见未来五一科普嘉年华活动，4月29号至5月10号科技馆将连续开放12天，全面覆盖五一假期和中小学春假。科技馆每日可预约门票数量由5000张增至7000张，最大限度满足公众期待。2026年5月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山海寻味519惠民活动，联合多家在线旅游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结合时令美食开展线上促销，同时开展餐饮促销费和线上地标美食推介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发放超2亿8400万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以上是今天909报道，编辑唐韵，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6: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6: 看辽西，
7: 看辽西。

开始呢，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二十点，全市晴，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今天二十点到明天八点，群海14度。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的八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温暖漫过耳畔。好，欢迎大家啊！那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进到了豆豆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间，有很多的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啊，比如说唐山的加号啊。那咱们锦州的天气总体来讲还真的是不错的，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有一点这个小阵雨啊。另外呢，今天也可以感受到风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两天呢，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啊，咱们这个锦州市委真的是火了一把啊。市的入口 LED 的大屏上有一则滚动播出的广告，引发了游客的好奇围观。上面是这样写的：欢迎打卡锦州夜市，请北行50米后右转再左转，即可抵达锦州市委啊。那么也有很多的游客呢，就是按照这个广告的指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锦州市委大院一块免费停车的指示牌就立在院门口最显眼的地方，院里和院外交警和工作人员正忙着指挥和引导车辆。工作人员也告诉大家啊，说这个办公锦州市委临河夜市啊，是咱们锦州最负盛名的夜经济打卡地啊，1200多个摊位挨挨挤挤，日均客流量超过50000人次。那么就在前两天呢，这大家啊通过这个地图可以直接看到啊，真的是火起来了，是不是？那么晚的时间，周边呢，这个交通啊道路都是特别的这个热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可以看到呢，这个游客人挨人啊，在里面呢这个逛着啊，咱们这个夜市儿，可以说呢，咱们这夜市儿真的是太火爆了。其实呢，有朋友讲就说，哎呀，这个锦州市委这个停车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今年五一刚刚开始？真的不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因为在去年的看辽西节目当中，应该是十月国庆的时候，我就曾经报道过这件事情了。2023年，那么锦州市委搬迁到了新址，距离临河夜市也就是500米左右，步行也就是10分钟就办好。市委大院呢，马上就规划出了335个停车泊位，每年在劳动节呀、国庆节呀、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等等节假日高峰时段免费开放，还安排了工作人员值班疏导，办公楼里的卫生间也一并开放了。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保卫科科长白鹏他说啊，来市委大院停车的大多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在这个点赞之余呢，说的最多的就是，哎呦，我这个没想到啊，这个市委大院啊也能够免费停车啊。白鹏说呢，哎，咋能够说让这个外地游客知道咱市委大院能免费停车呢？咱打个广告试试吧。啊，头一天，五一头一天，这效果就相当好。据介绍呢，锦州市委大院开放3年多以来，已经是累计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了3万多台次的停车服务。今后呢，还将会提供休息座椅、开水、茶水，还有 WiFi 充电等等的免费服务。那在五一假期，其实有很多个地方都开启了这种假期的宠客模式，放开道路的泊位啊，机关大院、社区场站停车的资源，精准地缓解了节假日停车难的民生痛点。新华社评论，城更多奔向远方的热情，市民们也会因为这份便利增添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地方发展的动力。您说有了群众口碑，又何愁文旅不兴，人才不聚呢？

刚才呢也提到了啊，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咱们锦州的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八方的游客都在这里齐聚了，沉浸式的感受市井烟火，多样美食，新潮文创和暖心的值守人头攒动了。您看，比如说有滋滋冒油的锦州烤串儿，鲜嫩肥美的炭烤生蚝等等本地的经典小吃，香气四溢。那今年夜市呢，全面升级美食品类啊。新增了很多的网红小吃，各地的特色风味，全方位的满足不同游客的，打造的非遗锦里文创馆更是新晋打卡的地标。来自朝阳的游客笑着说啊，这里的文创产品都很有锦州的辨识度，设计精致，纪念意义强，临走一定得多带几样，哎，要送给家人和朋友留作纪念。那现场的管理人员的定岗定责，动态巡查，及时疏导人流，规范经营秩序，让热闹的场景始终平稳有序。您看啊，这个在人潮涌动之时呢，暖心的守护是全程在线的。你看，有很多的志愿者就在这个夜市中央大街路口，只要了游客外伤突发身体不适的话呢，确保第一时间可以开展紧急处置，全力为各地游客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为了让广大的游客出行更加的顺畅，游玩更加省心，你看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咱们锦州市委大院免费开放了这个停车场，起始的通行的环境真正可以让车辆来得了，停得下，走得顺。所以你看，在这个烟火气当中藏着城市的活力，坚守之中也尽显暖心的担当。咱们锦州夜市啊，以丰富多元的业态、地道正宗的美食、规范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保障，成为了五一假期锦州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地，既让各地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的锦城风情，也充分展现出锦州城市烟火与文明同行、暖心服务与活力共生的美好风貌，持续的点亮假日夜间。介绍之后呢，那对我们锦州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哈。那在我们这儿出行游玩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当中啊提出问题啊，我们非常热情的锦州人也都会给您做一个解答的。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这档由豆豆为您主持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也在全程的开通当中，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刚才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啊，那如果说您是外地游客，此时此刻呢正是恰巧啊在行进的途中听到了我的节目，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旅行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在线提问啊，咨询一下啊，看看我们这个在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啊，假日期间呢采取了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我在下面时间把这个通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五一期间呢，前往石桥的早市的游客呢一定会大幅度的增加啊。那么这个交管部门决定从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的5:30到9:30将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啊决定当天解除封闭的时间。另外呢，这个大陆化风景区啊也对于这个观光车的运行路线进行了临时的调整，也是因为这个小长假景区的客流量太大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临时的调整呢，那么您也可以随时就知晓了。那么现在各大景区呢都已经开始拿出了自己的这个优惠的政策。下面为大家介绍呢，就是易县的三大景区针对中小学生的春假，有一个专属福利，那么就是要实行学生免票的优惠政策啊，注意是学生。中小学生，那么细则大家了解一下哈。那么享受优惠的学生呢，至少要有一名监护人购票陪同。几个点大家要注意，第一就是学生是享受免票的政策了，对吧？但是要有一名户口本是吧，也可以看到啊这孩子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是吧，啊首先说你是不是辽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年龄，基本上就可以了。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曾经的主持人豆豆，这档节目呢现在是没有了啊，那陈光也是退休了，前两天呢还曾经出现在我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向大家问好呢啊，他现在是在南方啊，陪着家人在游玩，也是产品啊，我们就不应该再吃到这种鲜活的了啊。为什么呢？5月1号开始，我是在中心渔港渔政执法码头举行了亮剑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仪式。5月到8月是海洋生物产卵繁殖幼鱼生长的关键时期，所以说呢实施这个伏季休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举措啊。那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施行，那么对于禁渔期，感谢连胜为我的点赞啊，攀登在线，谢谢，看到您了，看到您的留言了，好，感谢大家。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哎呀，要说起这个歌曲的话哈，虽然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信息，但我还是想播放一首歌。甚至呢我在社交媒体当中也看到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刚到锦州甚至还没到锦州之前就已经在线开始询问了，请大家推荐一个好吃不踩雷的烧烤。那么有没有踩雷的呢？我绝对不能说，你放心吧，一家都没有。这个不能说，大家就得往市井深处去走。当然不只是说那些大店哈，那些大店有口皆碑啊，咱就说您就算是个人的口味再不同，您恐怕也不会吃到有多么差的味道 啊。但是呢，有些这个小店啊，咱说那真的是相当有自己的特点。期呢，有多少人前往了这家店，对吧？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找一找。嗯。甚至啊，我觉得可以说，有些店呢，现在已经排号排了，一百多桌啊，或者几十桌，一直都吃不上。嗯，可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我的

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我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也给我们所有的游客推荐一下，哎，您觉得哪家小店烧烤特别的好吃，好不好啊？也给我们外地来锦州的游客们哈，提供一下方便吧。好，那下

0: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
3: 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咱们小长假这几天的时间，大家伙都在干什么呢？那当然有一天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了，你比如说家里面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昨天吧，把家里面的那个有一个角落因为太潮了嘛，有点发霉了，处理了一下。然后呢还有家里边的这个大鱼缸啊，这个水泵应该清洗了。先会儿待会儿我再发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吧，我觉得是真是特别有意思啊。星辰说你上海边来玩玩啊，上海边就还好吧，因为你说这本身就是锦州人对吧，就是生在长在海边也没有多么想要在这个时候去海边，因为到处都是游客。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假期呀，就把这些咱们锦州很好玩的这些地方啊就都让给游客吧。

0: 看，经过我的这个，
1: 在最后呢，四子后来一场说睡就睡的午觉之旅了。终于，我准备好迎接这一天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正是雷霆瞌睡的最佳时机。刚刚这一觉可真带劲，看看时间，四子后来一个动感晚安睡眠了，真是充实又幸福的一天呢。
0: 来，怎么样？非常精彩了，反正就是这个时间运用的实在是太好了。你看比如说这个福建厦门有一位男子直接呢连着这个五一小长假请假加一起十天啊，用五天的时间连做五台手术，耳失聪嘛，所以他就请假做这个

一点这都没关系啊，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医生说呢，这种短期内密集开展多部位择期手术不值得提倡啊。医生建议说呢，择期手术应该遵循急症优先、分期治疗的原则，优先处理影响健康与生活的紧急问题，非紧急小手术分阶段进行，给身体留出充足的修复时间，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效率盲目的去集中手术。说的太有道理了。看看彤彤爸爸分享日常这个生活小日常，他说上午好啊，来看你一会儿，谢谢。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当中呢来进行留言、关注和点赞，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也特别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名字叫做《绽放》，是由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也好好的去反省了一下，我这个剪刀手用的是非常多呀。其实我的朋友圈里就很多，但是很多朋友也说，哎，我平时我拍照我就喜欢剪刀手啊。你看，尤其在这个假日当中，很多朋友都出行，对不对？也一定是要拍照的，那么习惯性呢都会比一个剪刀手。那么就是这个您可能想不到的，看似的平常的这个手势暗藏着风险。最近呢有一场职场综艺热播啊，里面说到了一些这个新型的骗局的案例。就提到了什么呢，你露出指纹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的，比如说1.5米以内的拍照，那咱说咱拍照1.5米以内太常见了。那么如果说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话，是可以100%提取手部信息的。可是100%上，啊，这基本是不太能够识别到手部信息的。所以说，

大家在面对镜头啊，像手掌手指露出的信息得及时打码，啥意思？比如说我跟谁拍了个照片，或者我自己的一张照片，我手指头嘣打出个剪刀手，我还得在我的手指上打个码，也千万不要在他人的设备上去录入自己的指纹，那么这直接是关系到您的个人账户和资金安全的。专家说呢，如果说用这个剪刀手来拍照的话，好一点的相机拍摄单人像，长的物体分辨率可以达到0.25毫米，利用多张照片呢就能够恢复指纹了。那么一般情况下，由于光线啊、聚焦这样的原因，恢复有难度，但是更高精度的相机恢复起来就简单了。然后其实呢，任何方式泄露的指纹都可能会威胁到您的用户的，甚至就可以模仿上班进门的指纹打卡等等等等，可怕不可怕？有网友就说，哎呦还好啊，哎呀我自己一直用的都是美颜相机拍照呢。当然很多网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怎么去把我这个拍照姿势去修改一下呢？我也想好了，以后不摆剪刀手了，我们比心啊，两个手指头的比心，还有双手的比心，是这样，我弄反了，双手比心，还有什么呢？看手相的，这样的拍摄的拍照的这种测试的游戏也是存在着这种泄露的风险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嗯，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提到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时的青年呢肩负起了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的重任。他们在街头呐喊，在报刊上疾呼，在黑暗当中搜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用热血回答了一个问题：何为青春？是牺牲，是抗争，是为一个崭新的中国拼尽全力，那么也照亮着今天的征途。行动便是最好的应答。我们用青春凝聚成中国的底气，用担当续写时代的华章。那么这就是中国青年，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您说是不是呢？好的，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是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Yeah!

0: 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

0: 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1: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生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0: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967-1213。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3: 啊，
2: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3: 牙膏啊，1/3都没了，呵，
2: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3: 哎呦，
2: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3: 是不是？
2: 嗯，
3: 吃大半了。
2: 嗯，
3: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2: 10000只，
3: 就10000只，
2: 对，
3: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的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2: 嗯
3: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2: 嗯，
3: 库存可能就见底儿了，
2: 没了，
3: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0000只。
2: 对呀，10000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3: 对呀，
2: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3: 嗯，
2: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3: 哎呀，
2: 那多好啊！就是10000只不够分啊，
3: 不够分是吧？
2: 不够抢啊！
3: 我又何尝不想给大家伙多淘了点呢？
2: 嗯
3: 啊，但是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2: 嗯，
3: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
2: 嗯，
3: 是吧？就给咱们10000只啊，就这货源啊，抑菌牙膏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2: 嗯，
3: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2: 嗯。
3: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人家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你比如说在网上，
2: 那得200多块钱。
3: 对，在一些这个诊所，
2: 嗯，也得差不多这价，
3: 多点吧。
2: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3: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用做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这个功能性牙膏，
2: 嗯，
3: 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2: 都高，
3: 那都是极高的，
2: 嗯，
3: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2: 对。
3: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2: 嗯，
3: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2: 嗯，
3: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0000只怎么的也能撑2天吧，
2: 嗯，
3: 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咱们这个药用不用功能性的牙膏呢，
2: 嗯，
3: 是不是？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2: 嗯，
3: 牙龈出血呀。牙龈萎缩呀，
2: 对，
3: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2: 嗯，
3: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2: 嗯，
3: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2: 明白。
3: 都是有害菌、致病菌在那儿作祟的。
2: 明白。
3: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啊，记好了，生物溶菌酶浓度非常高，如果浓度低的话，
2: 嗯，
3: 它不能够被批准为销字号的产品，
2: 嗯，
3: 只有达到一定浓度了，功效性有了，才能够有这个销字号的批文，
2: 嗯，
3: 啊，就是它这个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2: 明白，
3: 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2: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3: 哎， 镀膜的，
4: 嗯，
3: 是吧？甚至能够填补我们牙齿表面那些轻微的一些这个牙窟窿，
4: 嗯，
3: 牙裂痕，是吧？那你说这两步咱们在一次刷牙的过程当中都解决了的话，那咱们这个牙病的问题刚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4: 嗯，
3: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4: 跟着好，
3: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买什么消炎药根本用不着
4: 了，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3: 对，你看看，
4: 是啊，
3: 而且口腔科，
4: 哎呦，
3: 真的，
4: 是、口腔科现在可受欢迎了。
3: 对，眼科、外科、嗯、这个口腔科都是最
4: 出钱
3: 儿、最赚钱的，是吧？包括咱们家里头，你看有孩子要考大学的、学医的，都知道、
4: 嗯、
3: 进医院都想进这三个科室，
4: 嗯，
3: 对吧？
4: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3: 啊，
4: 说在香港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就牙医常年排前三，
3: 对，
4: 就比很多的大律师。

0: 他都赚钱还厉害。
1: 对，
0: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1: 可不吗？
0: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1: 所以说嘛，是吧？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0: 对，
1: 看着干净了，但是致病菌还在那儿呢，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硝子号的口腔抑菌牙膏，功能性的，你
0: 就能够少遭罪。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1: 是
0: 质量有保障，还是牙科诊所专供的，效果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1: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0: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1: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啊，原材料的浓度和纯度，功效的验证，那都是按照药品级别来要求的，是吧？它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国际发明金奖，是吧？得到这个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它的功效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0: 是，
1: 对吧？之前你看，只要在牙科诊所能够流通的，啊，不是谁都能够轻易买得到的那种专业级产品，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硝子号的级别。
0: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哪能这么便宜啊？
1: 对呀。
0: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把专供诊所的货拿出来1万只，而且是79块钱3只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1: 你昨天1万只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0: 剩
1: 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0: 对，
1: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是吧？那我想说什么？你在网上，你单买一支这种硝子号的功能性的抑菌牙膏，你稍微好点的品牌，药企生产的都得上百。啊，单买一支专业修复我们牙釉质功能性的那种牙膏，价格也得上百。有的还得200开外呢。
0: 对，
1: 那咱们这一款把两大核心的功能合二为一了，而且它还是药企的品质。金奖背书。
0: 对，
1: 你看我之前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吧？手里握着全球最顶尖的专利技术有60多项吧，很多大的企业民企都想争先恐后的跟咱们合作呀，啊，用到咱们的专利呀，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看我出去吃个饭呢，我告诉你，我真，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0: 精挑万选。
1: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0: 都得行。
1: 哎，有没有顶尖的这个，比如说尖端的技术和设备，啊，有没有长久发展？
0: 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顶尖的货。
1: 没错，啊。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人产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0: 对，
1: 那严格验证才能有这个硝子号的文号。
0: 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1: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
0: 我们全身的毛病
1: 啊。对，
0: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1: 啊。
0: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1: 嗯，
0: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1: 啊，拔。
0: 然后他的体重就这些年很少吃肉，
1: 嗯。
0: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1: 嗯，
0: 一吃就塞牙，
1: 哦，
0: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1: 嗯，
0: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1: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0: 嗯
1: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他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啊也吃不了好的，
0: 对，
1: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0: 对，
1: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对，
1: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0: 嗯，
1: 你看看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0: 嗯，
1: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0: 嗯，
1: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

0: 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其
1: 嗯，
0: 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
0: 就
1: 呀，
0: 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您说怎么？
0: 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儿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
0: 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它起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巴。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
1: 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这种知名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
1: 清洁不彻底。
0: 浓度要极其的高，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还有它这个效果。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它能够杀灭掉口腔里有害菌的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
1: 对
0: 膏。
1: 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专家们认可，自己人都在用，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就是外面超市的卖个十几二十几块钱的牙膏，你说我们专家学者，尤其是搞医疗的，他会用吗？是吧？多了，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你其实不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
1: 对。
0: 也成为了咱们目前国内唯一一款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类产品，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官方推荐和认可。
1: 哇，它是国际发明金奖，
0: 对，
1: 这个含金量直接拉满啊。
0: 没错呀，提取，还有生物工程的发酵，到活性稳定技术，一整套的高科技的壁垒，这样的产业链，最后形成的结果。你普通的企业，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科研积累和制造体系去实现的。
1: 对，其实老说我们这个牙膏，它是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研发来支撑着，效果它更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这样的好牙膏，我们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看，咱们最终敲定这款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其实就看中了他们这种实打实的硬核实力。 核心两点硬实力嘛。
1: 嗯，
0: 第一个，它强力、长效、围剿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嘛。
1: 嗯，
0: 是吧？不是简单的抑制表面的细菌，而是精准打击。抑菌的效果顶多能够维持2个小时左右。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至少作用于我们口腔之后能够维持杀灭我们的细菌能够长达1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这是最少的。你算一算，这是普通日化产品牙膏的6倍之高。
1: 嗯，
0: 平时你看咱们早上刷一次牙，晚上啊肠炎呢、慢性胃炎呢，甚至降低我们肠息肉的这些所有的风险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普通日化产品绝对达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呀，关键是你这么一对比，差别可太大了。
0: 对，
1: 那咱们老年人最怕的不就是口腔问题牵连至全身吗？
0: 嗯，
1: 这款牙膏啊，直接从源头上就切断了这个风险了。
0: 是的，
1: 嗯
0: 啊，而且还有第二点，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

0: 在灭菌的同时，同步能够修复咱们的牙釉质，
1: 嗯，
0: 牙齿的损伤，
1: 对，
0: 是不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年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它就起到一个同源的修复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哎，能够精准的封堵那些看不见的细微的裂缝和牙洞，
1: 嗯，
0: 啊，慢慢的愈合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些小裂纹，
1: 对，
0: 啊，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坚固的保护屏障，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冷啊、热呀、啊、酸的、啊、甜的这些刺激了？
1: 嗯，
0: 保护已经暴露的敏感的牙神经，是吧？让我们的牙齿重新变得坚强、坚固。我们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用畏首畏尾的，吃啥都疼，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1: 关键是我现在很产品，
0: 嗯，
1: 那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上哪去买。
0: 是，
1: 更关键的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它价格太便宜了，
0: 嗯，
1: 79块钱三支啊，地板价啊，
0: 是，
1: 它远低于市场上同类的功能性的产品的价格，我全方位的比较了。
0: 而且市面上那还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呢。
1: 对呀，
0: 那咱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就不用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每天刷牙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是你选对一款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牙膏，它就是在给我们的健康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啊！有口腔问题的老年朋友，我们选这款功能性的牙膏来刷牙。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牙膏，以为是刷牙的。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我强烈的提个醒给大家伙儿，戴假牙的，我告诉你，更需要注重我们口腔的清洁和抑菌的效果。
1: 哦，就是它更容易滋生。
0: 对，牙膏并不是刷牙齿的，
1: 嗯，
0: 而是解决我们口腔的这个致病菌的，它只是一种牙膏的形式而已，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假牙的患者，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呢，大量的滋生。
1: 明白。
0: 反而假牙成为它的庇护所了。
1: 明白。
0: 如果你这个时候清洁不到位的话，啊的，我告诉你，不仅要好好的刷这个假牙，你更主要的是用这个功能性牙膏形成泡沫，在你口腔里经常的漱一漱，清洁清洁。
1: 嗯
0: 啊，
1: 那你说有些老人，我牙我都掉光了，我没牙可刷了呢。
0: 你一颗牙都没有了，你也得用，为啥呀？我刚才说了，它是保持，你可以取一点膏体，就是牙膏的膏体，含在嘴里头，然后当做什么呢？漱口水一样，
1: 哎，
0: 充分的漱口，
1: 对，
0: 让里面的溶菌酶和修复成分浸润我们整个的口腔黏膜，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能够维持我们口腔持续的抑菌，然后把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彻底的杀灭了，
1: 嗯，
0: 保护我们口腔黏膜组织，更能够减少这些有害菌、致病菌向我们消化道这个方向进行蔓延，
1: 嗯，
0: 守护住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1: 太棒了，咱们大家也听到了啊，哪怕是戴假牙的朋友，甚至是没有牙
0: 了，日化产品了。是不是一定要用功能性的进行什么呢？主动的强效的口腔菌群的管理，
1: 嗯，
0: 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牙齿，更是为了稳住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一环。
1: 对呀，您说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收到了，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 口腔肚脐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
2: 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盾，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交。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

0: 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400-967-1213。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3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定热线40。
1: 我订4组。
2: 上来订4组，4组那是12支呢，能用完吗你啊？啊，
1: 好，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肯定能用完，梁老师。
2: 哎呦，
1: 那我再给你确认一下，你节目里说的是不是那个封幼肚门里头还能有这个生物溶菌酶的口腔抑菌牙膏？
2: 是起到封幼肚膜的作用的，这两种成分是它的核心成分。哎呦，你这挺了解呀，你这样啊。
1: 好。

0: 只给咱们这个定量，全国就1万只，是吧？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这一万只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大家伙能有机会定，那就赶快定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1: 哦，怪不得同样的平时价格还这么划算。
0: 你看，
1: 杨老师。我在全球购嘛，美国不少东西了，
0: 是吗？
1: 像这个蜂王浆皂、小富达餐具镜，这同样的东西吧，就咱家品质最高了，价格还最实在。
0: 好，
1: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担起的价格，我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感谢你。
0: 哎呦，咱不用客气啊。那你这次订这么多的口腔抑菌牙膏，你的牙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1: 可别提了，我这几颗牙吧，毛病可多了。有的松动，一碰就连带着这个半边脑袋疼。
0: 呵，
1: 有的吧，以前补过，但现在吧，边上又裂了缝。
0: 哎呀，
1: 又要东西吧，就刺激到神经。
0: 啊，
1: 疼的直抽搐。
0: 哎呀，
1: 有的牙吧，我看着有个小窟窿。但我真不想去补了，遭罪又花钱。之前在诊所吧买了一支那个功能性的牙膏吧，用上就感觉这个牙也不疼，也啥都能吃，啥也不耽误了。
0: 挺好。
1: 我就想吧，之前用这个牙膏维持住，能让它不继续坏下去，那不就不用补了吗？
0: 确实啊，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口腔的问题啊，你像什么牙齿松动啊，是吧？这个牙釉质裂缝啊，小蛀洞啊，还有顽固性的这个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根源呢，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方面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啊，那致病菌、有害菌一多了，它就会形成牙菌斑，啊，你用普通的牙膏刷吧，我说实话效果不太大，啊，因为它只是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是吧？你根本杀不掉这些病毒和有害菌。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牙膏呢，它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啊，是专门啊剿灭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的，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是吧？你坚持两天以上就能够改善我们口腔异味、口气的问题，你坚持一个月啊，很可能就完全改善了我们口腔内部的这个菌群的环境，是不是？而且这款牙膏的抑菌的效果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吗？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是不是？
1: 对，我就感觉出来了，我用普通牙膏吧，刷完没多久该有的味儿又有了，
0: 是不是？你看，
1: 但用这种功能性的吧，刷完吧这个嘴里就特别清爽，
0: 对，
1: 那个清新的感觉这种保持老长时间了。
0: 对，
1: 老师，你说我在超市买的牙膏也写着那抑菌，咋不管用的呢？那牙膏也不便宜，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一个层级的了啊！都说能够抑菌，但是它凭啥抑菌呢？你得看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它关键的成分在于什么？里面这个浓度极高的生物溶菌酶上的，就它起的作用。这个生物溶菌酶啊，它不仅能够简单的抑制咱们口腔当中的细菌，更能够什么呢？主动的溶解、清除掉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牙菌斑，是吧？并且呢，能够预防新的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附着，是吧？就这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是主动的一种杀菌的机制。就是因为这种主要的成分，它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牙科诊所啊，作为专业辅助的一款产品来修补我们的牙齿，是吧？也正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超市的牙膏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啊，它的价格我跟你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再反复说嘛，我告诉你，它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牙膏，而超市里你买的那些那叫普通的日化产品，对吧？除了生物溶菌酶能够有强力的杀菌作用，持久清新，另外一个核心是啥呀？它里面有这个羟基磷灰石，它是专门来补釉的，是吧？你知道什么叫釉吗？
1: 釉我知道
0: 啊。
1: 那贵的牌子碗上吧都有，有用的牌子碗吧就好刷，刷那个油水一冲就掉了。
0: 对，这就叫釉啊，釉质是吧？其实我们的牙齿表面上也有一层类似的这种牙釉质的保护层，这层膜啊，要是磨损了、裂了、有缝了，那有害菌、致病菌，包括食物残渣，是不是等于说直接就腐蚀我们的牙齿内部了，对吧？让

0: 这个小裂缝变成大窟窿了，直接刺激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每次你在刷牙的时候，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表面开始封釉了啊，刷上一层修复的保护膜了，把这层釉给你补上了，加固了，封上了，那就隔绝你看外界的什么冷啊热啊酸啊甜啊这种刺激了。那你说牙神经接触不到那还会疼吗？对不对？长期的咱们坚持用好的话，牙齿的坚固度会明显的改善，那些小裂缝啊敏感呐、啊、这样的问题就能够慢慢的得到缓解了啊。
1: 真是不用不知道吧，一用就知道差别了。
0: 那肯定的。
1: 你赶紧的，我拿四组牙膏一定给我留好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让家里人都用上。
0: 你这放心啊，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稍后联系您的，等这个牙膏收到之后啊，你一定可得坚持用好啊，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咱们这些牙上的小毛病，我告诉你，你会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啊。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 80% 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三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你好，你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订几支，就是你节目里边说的三顿一支牙膏。
0: 哦，想订咱们这个益菌牙膏没问题啊。你想订几支啊？
3: 我那个先订12支，梁老师。
0: 哦，12支啊。
3: 对，那个我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3: 就是之前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买过这个耳苗油。
0: 哦，
3: 那个我老伴儿他就是之前膝盖疼嘛。
0: 明白。
3: 给他抹上没一会儿他就觉得不疼了。
0: 哎呀，不错、啊、
3: 见效真是快。
0: 嗯，
3: 打那起吧，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平台了
0: 啊！
3: 您推荐这个东西肯定错不了。
0: 哎呦，首先感谢您的认可啊！这个儿苗油啊，能够帮助到您老伴儿啊，我特别高兴。那你这次呢，想这个买咱们这个三顿的益菌牙膏，那是咱们口腔有什么问题吗？
3: 对，是的
0: 啊。
3: 老师啊，我这个牙呢，你看不好。现在把我都给折腾的都可以说都快毁了
0: 啊！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9岁呢。
0: 嗯，
3: 但是这几年光拔牙都拔了6颗了。
0: 哎呦，
3: 左边拔了4颗，右边拔了2颗了。
0: 啊，
3: 现在吃饭全靠单侧嚼呢。
0: 啊，一边嚼是吧？
3: 对，一边嚼，然后这个腮帮子都练歪了。
0: 哎呀，
3: 哎，自己看着都嫌别扭。
0: 嗯，
3: 更要命的是啥？这个牙不好，就是东西嚼不碎，然后就往下咽。
0: 啊。
3: 这样的话胃就跟着遭罪。
0: 哦，
3: 天天觉得就胃里边隔得慌。
0: 嗯
3: 嗯，要是吃着这个硬的或者是凉的东西那就更厉害了，胃难受的不行。
0: 明白。
3: 然后我到医院也去查了胃了，医生说我这个胃倒是没啥事儿、
0: 嗯、
3: 主要就是跟这个吃东西嚼不烂东西，食物没消化好，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0: 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说咱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啊，直接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系统的，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肠道的，是吧？人家大夫不也说了吗？是吧？你这个胃，你看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你问题还在你这个根源，在牙上呢，是吧？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总以为，哎呀，这牙的问题呀，那是小事儿，拔了就完了呗，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的口腔的问题，我们的牙齿不好，直接啊，它就会连累到我们的胃肠道，是吧？牙齿呢是我们的消化的第一道关卡，你这个食物都嚼不碎，是吧？你吸收消化那么直接受影响吗？我们胃肠道就得超负荷的工作呀，对吧？
3: 对，
0: 你时间长了我告诉你肯定会出问题啊。 这就是我们牙齿不好影响到我们胃肠道。

0: 道理啊。
1: 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我以前也是没太当回事儿，总觉得说是拔牙呢，这是没办法事情。
0: 嗯，
1: 这是拔完牙呢，这更遭罪了。你看剩下的这个牙呢，它也不结实了，牙龈呢，它动不动就会出血。
0: 哦，
1: 你要是吃着酸的甜的东西啊，那个牙就酸的不行。
0: 嗯。
1: 说话还带点口气，你要是跟人打交道、
0: 哦、
1: 都这个感觉到不自在。
0: 嗯，
1: 之前我也是换过不少的牙膏，都是去那个超市里边买的。
0: 嗯，
1: 啥用都没有，那牙龈该出血还出血，牙酸呢也没有缓解。
0: 那肯定的呀，是吧？因为你在超市里买的都是日化产品呢，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牙龈出血呀、啊、牙齿敏感呢、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太多了啊、
1: 哦、
0: 我们剩下的这个牙齿啊本身它就脆弱，如果说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大量的存在的话，比如说在牙缝当中，在牙龈沟里头的话，它就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牙齿啊，慢慢的不光会让我们的牙龈发炎出血，还会加速我们牙齿的松动，对吧？所以说再发展下去
1: 的
0: 话、我告诉你，你剩那点牙呀还得往下拔，你说说。哎呀，
1: 可不是嘛，我就是害怕剩下的牙再保不住，那就正愁着说没辙呢。刚好这几天我就是听你在节目里边讲的、
0: 嗯、
1: 说是这个牙齿养护更重要。
0: 对呀、
1: 啊、还推荐了这个三顿抑菌牙膏。
0: 嗯，
1: 说是这个药企出品的。
0: 对呀、
1: 啊、就是能这个抑菌护牙龈。
0: 对，
1: 还能改善这个牙齿的敏感。
0: 嗯，
1: 能帮着说是稳固牙齿。我这一琢磨，这个同样是花钱刷牙，能解决问题这才值得呀。
0: 对呀、啊，
1: 这不我立马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定的
0: 啊，想定了是吧？
1: 对，是的，
0: 没错，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抑菌牙膏，它是按照药企的标准，就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哦、
0: 啊。你看里面那个生物溶菌酶啊，它是精准的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啊，等于说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牙齿的，尤其是牙龈的出血呀、口腔异味的问题、
1: 嗯，
0: 啊，你这里面呢还有什么成分啊？还有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能够修补我们牙齿牙釉质上的一些小的裂缝、小的窟窿，啊，相当于给我们牙齿镀了一层膜一样。隔绝了冷酸的这种刺激，缓解我们牙齿的敏感，啊，还能够滋养我们的牙龈呢，稳固我们的牙齿，这多好啊，是吧？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吗？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每天咱们都得刷牙，为啥不用一款功能性牙膏呢？然后价格和这个日化产品牙膏还一样，是吧？你坚持用，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改善咱们你现在这个口腔的问题，还能够保护我们剩下的牙齿，减少拔牙的风险，而且捎带脚是吧，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也能够跟着减轻了啊。
1: 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就要这种效果噻。你要是能把牙齿保住，那别再让我遭拔牙的罪，别再连累这个胃，花多少钱都值得呀。
0: 嗯，
1: 而且我看咱平台这东西那个价格也实在，不像外面这个药店，你看稍微管用点这牙膏就卖180块的。
0: 嗯，
1: 咱这个79块钱三支，这老百姓也能承受得起。
0: 嗯，
1: 同样是刷牙，你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用一支这个功能性的好牙膏，你说这多好多值得。
0: 这就是我们做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啊，就是想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什么呀，花小钱儿啊，咱们办大事儿，是吧？
1: 对，
0: 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对不对？哎，
1: 是的，
0: 咱们就能够用上一些什么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你是想订12支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好，这样我们导播就马上帮您这个记录下了啊。回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呢，你也跟他们确认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就行了，好不好？啊，
1: 行行，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
1: 梁老师，有咱这个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我们老百姓这个健康才有保障呢。
0: 哎呦，呵呵，感谢您啊，也祝您呢早日的改善我们口腔的问题，然后胃肠道呢也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好不啊？
1: 好好 好,
0: 好，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这个转接，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嗯，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梁老师、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

0: 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 60% 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万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锦州的韵味藏着山海与古味的碰撞，依屋履山，山花烂漫，新绿复峦，登顶可赏辽西全景，大芦花景区层峦叠嶂，山间步道蜿蜒，满目新绿，尽是山野清欢。沈阳的温柔藏在苏家屯的烟火与绿意里，马尔山的桃花漫山遍野，粉白缀满枝头，徒步山间，风裹挟着花香，惬意十足。走进沈阳铁路陈列馆，触摸百年铁路记忆，老机车不启动，星辰大海，遇见未来。五一科普嘉年华活动4月29号至5月10号，科技馆将连续开放12天，全面覆盖五一假期和中小学春假。科技馆每日可预约门票数量由5000张增至7000张，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民以食为天，游以食为先。近年来，不少市民游客因食而动，为吃而游，跟着美食去旅行，持续走热。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获悉，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品味特色美食，多家在线旅游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结合时令美食开展线上促销，同时开展餐饮促销费和线上地标美食推荐活动，推广各地特色美食和宝藏出游路线，让舌尖美味成为旅途最美的风景。五一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发放超2亿8400万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以上是今天909报道，编辑唐韵，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8: 啊，
7: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8: 哟，
7: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9: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8: 醒神儿破闷儿
7: 全都有，
10: 逗你玩，
7: 说说笑笑。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9: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8: 说
9: 说
8: 笑
9: 笑。
8: 上一集精选咱们浅尝过教育孩子，今儿啊咱们重温尊老。
9: 小品都是亲人，表演者郭达、蔡明等。
11: 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1、2、3、4、5，
12: 把钱给我。
11: 凭什么？你是谁呀？
12: 我是你爹。
11: 你谁爹呀？
10: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11: 他是谁呀？
10: 他是你妈。
11: 这老头糊涂了。
10: 把钱给我，我饿了。
11: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10: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
11: 啊！
10: 你是我闺女，我饿了。
11: 哎，你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10: 这儿有饭馆，
11: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十块八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我领您吃饭去啊！
10: 哎，好闺女真孝顺，
11: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12: 哎，
11: 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10: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11: 我的妈，气死我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啊？
12: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八块钱一斤
11: 啊！来半斤素馅包子。
12: 好嘞，半斤素包子。
11: 再来拿炒菜
12: 啊！不用了，
10: 我吃炒菜。
11: 你不用用用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12: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啊、可好吃了，
11: 端包子去，端包子，
12: 真抠门儿。
11: 换你了，
13: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啊，
11: 不错
13: 啊！
11: 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12: 包子来了，
13: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
12: 哎，
13: 有炒菜吗？
10: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12: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13: 啊。来一个溜肥肠。
12: 好嘞，溜肥肠。
10: 我吃溜肥肠。
11: 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10: 猪粪。
11: 哎，
13: 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12: 你瞎说什么？
11: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13: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
11: 哎，
10: 我吃红烧鱼。
11: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你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13: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12: 哎，行，你别走啊。
13: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12: 您疼听蛤蟆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挨饿喝了。
13: 我吃蛤蟆。
11: 那个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12: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1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1: 那个
13: 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
11: 哎，
13: 我再来上一个。
11: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13: 来扎啤酒。
12: 你说什么？
10: 他要啤酒，
12: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一张啤酒。
11: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10: 没吃饱。
11: 啊，没吃饱，吃包子。
10: 我等着吃鱼呢。
11: 没有鱼。
10: 有鱼。
11: 没有鱼。
12: 你来了。
10: 有鱼吗？
11: 不是，那鱼是
10: 鱼过去了。
11: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备着点那鱼。
10: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13: 我喝啤酒。
11: 啤酒不好喝。
10: 好喝。
11: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好，吐了吧。
13: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
12: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11: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13: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张。
12: 先生，您呐别理他，他有毛病。
13: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耶，这鱼烧的不错啊。
10: 我吃鱼。
11: 鱼不好吃。
10: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11: 那您也吧唧。
10: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
11: 啊、
10: 我吃鱼
11: 不吃。哎呀，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10: 我不怕刺儿。
11: 哟， 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

0: 卡卡住了呢，
1: 都怪你，你老说卡住卡住，我卡住了。
0: 哎，他嗓子要出了毛病，你得负责任。喝点酒。
1: 啊，还好多了。
2: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2: 不，您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1: 什么人呢？你这是？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2: 他不是我爹，
0: 谁信呢？
2: 你还是不信。嘿，
1: 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
3: 他是我闺女。
0: 你是他什么人呢？
3: 我是他爹。
2: 哎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1: 承认了吧？真是。
2: 那个不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是
3: 在大街上。
2: 对，
3: 我不认得家了。
2: 对，您就碰见我了。
3: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2: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您可不说这事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3: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2: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3: 我是他爹。
2: 又回来了。
0: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入屋里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2: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
1: 嘿，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0: 就是
1: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
2: 没有他有我，不奇怪。
1: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老爷子，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3: 我吃鱼。
1: 哎，老爷，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啊。
2: 吃包子啊，吃包子。
3: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
2: 我
3: 吃鱼，
0: 不是这怎么回事？赶紧看看啊！
1: 有
0: 你，你亲爹抢着鱼吃，
2: 他糊涂啦！
1: 他没办法，他只有装糊涂。老爷子想吃鱼啊，冲你闺女要。
0: 就是，
1: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3: 是，我不孝顺。
1: 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呐？
3: 我是你爹。
1: 不是，这不是我爹，你这。
0: 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的。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1: 对，
0: 他不是你儿子。
1: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0: 这他妈把我也扯进来了。
1: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他是你媳妇儿。
3: 不是，不是。
2: 还真犯罪。
3: 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0: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3: 你跟他离婚了？
0: 不，谁跟他离婚了？
3: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0: 这还说不清了。这老，
1: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0: 我看
2: 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我更不认识他了。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4: 不，老爷子，
2: 您别着急呀。
4: 您干嘛，老爷子？老爷子，
2: 哎呀，
4: 老爷子。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3: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4: 老爷子，别急，让滑走就滑走，
2: 你
4: 滑。
2: 哎呦，我认你，我认。
3: 你认我？
2: 哎，
3: 叫我。大点声。
2: 爹。
3: 哎。
2: 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3: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
1: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啊，
0: 我再给您加俩菜。
1: 哎，
3: 你们，
1: 我也认你。
0: 我们都认你。
1: 爹。
3: 好孩子。
1: 您坐啊。
3: 都是我的好孩子。
1: 哎。
2: 不哭。哎呦，快看
1: 啊，
2: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
1: 哟，这肯

0: 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哦、打个电话吧。
1: 哎，爹爹啊，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
0: 哎，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啊。
2: 哎呀，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啊，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啊。哎，你带着我做孙女。
3: 哎，爷爷要成孙女了。
4: 这尊老之后呢是重道，
5: 对老师的教诲不能忘，老师的关怀要记得。小品《再见老师》，表演者于莎莎、严佩伦等。

0: 郭甲全呐、啊，你说你一天不好好上课，就研究怎么接下茬啊，什么都不会，将来怎么融入社会呀、啊？咱不许再接下茬了，知道了吗？
1: 记住了。
0: 好好说话。
1: 知道了。
0: 你呀、啊，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学生了。我真是那些学生啊，等等等等等等，又接话啊？
1: 老师，您老说您之前带过的学生，那今天这教师节啊，一个来看您的毕业生都没有。人马老师桌上啊，那老些礼物，您这桌子上就只剩下您的威严。
0: 那说明啊，老师的学生太优秀了，造飞机的造飞机，造火箭的造火箭，哪有时间回来看我呀？
1: 那今天晚上只好由您最不优秀的学生郭甲全请您吃顿饭喽。
2: 我请客。
0: 站过去。请进。
3: 孔老师，我回来看您了。
0: 转回来。谁说一个来看老师的都没有啊？你看看谁来了。这是谁来了？
3: 是我最敬爱的班主任，语文特级教师孔令梅老师吗？
0: 是最让我骄傲的学生们之中的一个学生吗？
3: 孔老师，这么多年过去，您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是吗？
3: 您还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
2: 他不记得。
0: 别接话，坐题去。
3: 孔老师、哎、这是给您买的花。
0: 谢谢你。
3: 您不会真把我给忘了吧？
0: 怎么可能。你是张博玉，前边啊，后边。
1: 老师，您看看花，花上一般都有名字。哎
0: 呀，你不提醒我，我也能知道啊。你是康乃馨。拿回去，拿回去，拿。
3: 老师，您不记得很正常，我提醒您一下呢。
0: 你不用提醒，其实你的名字啊，就在老师嘴边盘旋了，呼之欲出的。你是王
2: 鱼沙，
0: 你是鱼沙，
3: 俩沙，
0: 你叫鱼俩沙。
3: 孔老师，我是鱼沙沙。
0: 啊，你是鱼沙沙，你是那个我的语文课代表鱼沙沙。
3: 是我哦，
0: 是那个同学们称为小老舍那个鱼沙沙。
3: 是我，
0: 是每次模拟考试一个人呢要做三套卷子，自己包揽了前三名那个鱼沙沙。
3: 是我。
0: 甲全，你师姐呀一节课啊能做完三套卷子呢，学着点儿。
1: 老师，一节课我能吃完三套煎饼。
3: 这位大胃王是
1: 我就是坐第一排睡大觉，坐最后一排嘎嘎笑的山歌接话茬创始人郭甲全。哇哇呜，
3: 好别致的颤音呀、
0: 啊！你呀，别夸他了。甲全啊，放下你手上的作业啊，听一下呀，我和你师姐的 talking 环节啊。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在咱们校园风云榜上连续霸榜了十余年的鱼沙沙呀。看，
4: 老师，这小男孩是谁呀？
0: 哎呦，莎莎，这么多年你确实变化很大呀，难怪老师没把你认出来。
1: 这精气神都没了。师姐，你经历了什么？
3: 职场。
0: 你师姐呀，在学校啊，就是一名优秀学生，步入社会啊，必然是一位极品女士。是不是很受同事们的敬佩呀？
3: 有可能，他们老说就属你能。
0: 啊，那你能力一定特别突出吧？
3: 也许吧，客户老说你可真是个人。

0: 才。
1: 那老板一定非常器重你，
0: 他甚至想把公司交给我，老是问我你是老板我是老板。
2: 老师，哎，师姐真是语文课代表吗？
1: 你的老师也拿不准了。要不你做题去吧。莎莎呀，啊，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了？
0: 孔老师，太难了，职场比学校复杂多了，他们老说我情商低，听不懂话里的意思。
1: 老师早就听出来了。
0: 孔老师，以前每道题就只有一个答案，现在老板的话里有800个意思。
1: 你管他什么意思呢，你就回收到。
0: 老师，
1: 甭管他们怎么说啊，在老师心中啊，你永远是最优秀的学生。
0: 孔老师，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肯定我了。
2: 老师，这卷子上的泯然众人是啥意思啊？
1: 真是给你逃学了，我不教你。
0: 卷子，孔老师，我能做套卷子放松放松吗？
2: 这放松的点在哪
1: 儿？赶紧做。
0: 谢谢老师。师妹，你不懂，这儿才是我的舒适圈。
2: 那我肯定是圈外人。师姐，你在圈里多待会儿。
0: 老师，嘿。我突然感觉好快乐。
2: 老师，世界咋突然亮起来了？
0: 同学，这套题太简单，
2: 脑子也转起来了。
0: 给我来一套山东真题。
1: 老师啊，现在就给你找难题。
0: 谢谢老师。同学，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件事情里找到唯一的解了。
3: 孔老师，
1: 何欢，
0: 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还是刘欢呢？何欢，
3: 老师您还认得我？
2: 老师主要是认得字儿。
3: 孔老师，哎，教师节快乐！
1: 快乐快乐。看见吧，两数了。
3: 哎呀，孔老师，哎，这么多年没见，您还是和当年一样栩栩如生。
1: 你呀，啊，来得正好，老师啊正缺一个反面教材啊，来过来。这个是你何欢师哥。哎呀，我跟你说，语文成绩啊从来没突破过一位数。
2: 哎，这也挺不好考的，我得学学。
1: 学好不容易，学坏你一出溜啊。何欢呐，啊，老师问你啊，你现在呀过得怎么样了？
3: 太难了。
1: 太好了。老师没别的意思啊。那个，来贾圈，你好好听听，你现在呀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就跟你何欢师哥一样了。
2: 师哥这是咋了？
3: 同学您好，您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我当年也站过，我们两个的情形真的是如出一辙。
2: 那字念折吧。
1: 我跟你说啊，哎，你何欢师哥呀不好好学习，你看见混成啥样了？
3: 混成大老板了。
1: 你混成啥样都没事啊，但撒谎性质可变了。
3: 2024年十大杰出人物。上面那个房地产大响就是我。
2: 大亨吧。
3: 孔老师，这些年我在上海沉浮，支撑我的一直是您送我的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
2: 是这么断句的吗？
1: 你把老师教给你的都还给老师了？
3: 孔老师你再说
1: 咋的，说你两句都不乐意了？
3: 特别乐意，这些年所有人都捧我，我特别怀念您对我的顿顿教诲。
1: 你是飘了，我跟你说，我看见你呀，就想起当年了啊！在我课上啊，从来不好好听讲，就在背后搞小动作，那给我气的。
4: 租房吗？扫你啊！
0: 同学，我做题呢。
4: 咱俩加一个哦。
2: 哎，我可没带手机哦。
1: 老管呐！又在背后搞小动作呀？
3: 孔老师，
1: 是的，
3: 这正是我要感谢您的地方。当年您不让我在课上搞小动作，成就了我在商海里的大动作。我靠出租漫画书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如今我 OK 了，我要回归母校，乌鸦反哺，我要为这些莘莘学子开辟一创一帆顺风的未来。
2: 咱要是没文化就别老用成语了行吗？
3: 抱歉，有些黑驴技穷了。
1: 你说说。
3: 孔老师，我当年

0: 多么希望我们的学校能拥有一座图书馆。今天，我要做一个决定，为我们的母校捐赠一套图书。
1: 没管呢，你堂堂一个大小就捐一套图书啊？
2: 有没有人管过呀？人家做题呢。
3: 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1: 啥意思啊，老师？我好像找不着自己位置了。
0: 这是我的专属位置。熟悉的办公室，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罚站。孔老师，我能申请头顶上再顶几本书吗？
1: 师哥，咱罚个站就别这么卷了呗。
0: 同学，你不懂，我现在站得太高了，我太飘了，我得压着点儿。孔老师，我有点找不着北了。孔老师，我想找北。
1: 迁北行吗？我这有个二倍的迁北，你先用着行吗？
3: 你呀，跳啊，就是因为没文化。来，拿知识啊，好好压一压。
4: 孔老师，
3: 你佩伦师哥呀，当年是个体育特长生，哎呀，在我们年级呀，那是个活力男孩。
1: 老师，咱先让这活力男孩坐着呢。妈呀，
4: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3: 怎么了啊？低血糖了啊？
5: 可能是累的吧。
1: 老师，师哥这身体瞅着还不如我呢。你应该不会想拿师哥教育我吧？
3: 怎么不能教育你啊？谁不能教育你啊？你师哥呀。我跟你说呀，以前是个体育特长生，可好了。你说你啊，成绩不好，你有个特长也倒行啊。你看啥的呀你呀、啊？
1: 老师，你说话这档口，师哥都睡五六觉了啊？是吗？
3: 啥时候能给我打个灯？哎，佩伦啊，佩伦哎，佩伦！哎呀妈呀！
1: 师哥了，他一听你说话就迷糊。
4: 孔老师啊，啊，我是回来看您的，怎么感觉没咋看着您呢？让我先讲两句啊。
3: 给你师哥拿点水去。
4: 孔老师，哎，这两年工作压力太大了，天天失眠，睡不着觉啊。哎呀，我就想起那时候，你一说话我就犯困。前两年你上网课的时候，我睡眠质量老好了。这次回来，想在这儿好好补一觉。
1: 你拿老师当白噪音呢？
4: 谢谢啊。
3: 行了，郭甲全啊，好好学习，这是什么不社会呀，你生的人一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是不是？
1: 老师，
3: 你在哪里？你是
1: 啊，都湿透了。
4: 孔老师啊，你看我喝水的时候你就别说话了呗。这水都没了。这水，老师，这样我先调整好姿势啊。
6: 来说吧。
3: 不是，你让老师说啥呀？那行，老师啊，就再给你讲一回《出师表》吧。
2: 老师，有人上课睡觉。
0: 哎，没睡啊，一直站着呢。
3: 没事啊，让他睡会儿吧啊。甲全啊，来，你过来，小心啊。怎么样，看到老师的毕业生回来，学到点啥没？
1: 我学着啥了，老师？您看看这一屋子，我感觉我是您带过最正常的学生了。
3: 你呀，别看表面，领会精神。
1: 啥精神嘛？这一个阿 Q， 一个阿甘，一个阿呆与阿光。
3: 老师啊，就是想教育你啊。老师还没总结出来。
1: 老师，我明白，我肯定会好好珍惜上学时光的。上了社会呀，还不一定变成啥怪人呢。
3: 对喽，那咱以后上课不接话了，知道不？
1: 不记得。
0: 下课了。
7: 时代在召唤。
1: 课间操开始了。
6: 回来了，都回来了。
8: 师妹。实不相瞒，我曾经是咱们学校的领操员，让你看看哥当年的精神头。
7: 二三
8: 二五六七八，
7: 三
8: 二三四，
3: 看你是个几样，
1: 这精神。
3: 不做了啊，做操去，去去做。

0: 你还没喊下课呢！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下课！
1: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住口！给我住口去！
4: 老师再见。
1: 总感觉忘了点啥，但我也想不起来了。
5: 洪老师，哈喽啊，老师，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跳操，我也想和你们同流合污。老师，
6: 搭档，会下象棋吗？
7: 那必须会呀！啊，马走日，变马腿，马后炮。
6: 祝您马年大吉，拜年呢是吗？
7: 我说的有错吗？
6: 这也不能算错。得了，来听相声《下象棋》，表演者田礼和。
8: 象棋这类运动啊，不管是文化老年人在一块下棋呀、哎，日子长了。能增进友谊，老哥哥，咱哥俩下一盘呢，我跟你学学高招。哎呦，不成了，不成了，我也老没下了。哎，摆好的棋，我就不客气了。我要走，我可知事了啊。您要知事，那我可飞象了，文棋。这俩人下棋永远也吵不起来，有的个别年轻人下棋没下棋，他哎呵，我可在乎你一个臭棋老道，臭棋爱老道什么事儿？那摆好棋，我偷走，然后等皇上二奶奶给我偷走，烫头炮，臭步子。下了没有几步，哎，狙着对方的棋了，哎呀，狙没了，哎，不行不行，还手还手，没了哥，想好了啊，狙手不回，你懂吧？懂规矩吧？一个举那马子偷妥了，哎，能不打起来吗？还有一种人，他会下象棋的不下，专门呢爱看下棋的，看不爱点。他爱折嘴儿，我大哥就是那种人。夏天天啊，哎，马路便道上、路灯底下，人这二位他有涵养，没理他，他还不还，叫马要活又一下，叫马哎，我说什么意思？大哥才叫马叫马的，我不回来，叫谁马？你走，不回来呀、啊？不回来消着点啊？叫谁马呀、啊？告诉你，都叫着下盘棋。行，喝点水，有卖大碗茶的，这摆棋摊的呢，再卖大碗茶。我大哥是每天必到，准那看见，知道了。哎呀呵，这二位当白上，没劲，不走，这样的攥着面子。正这功夫，我大哥过去了，他执棋还有毛病，专门呢给那个蝇子执。你别讨厌，这摆棋摊的就怕因为这个发生口角，在这个楚河汉界的界河上啊，写这么两句话：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我大哥一看，河边无青草，是不用多嘴驴。嗨，甭搭理了，我说出去。啊，举个嘎啦嘎啦，等下小的，举宝雷呀，多得劲呐、啊！哎，对了，嗨，他跳马，甭管他，废步没用，安上挡头炮，哎，挡头炮，哎，这多好嘞！哼，拱不过这不放，哎，不是，哎，闹了事吧？没看见有挡头炮，快叫，这不对联儿吗？完了，嘿，这点叫邪门算，噔噔那点隆咚，噔那点咚，没几步呗，这又说错话了。 这个来低了低了，好家伙，值当的吧？这不来房子不来地，这不玩吗？玩个狐狸吗？不说咱俩比划比划吗？你恨他的不行了，你恨我更臭气老道，不臭气老道那。

0: 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1: 有茶水。
0: 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毛尖也行。
1: 有毛豆。
0: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0: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0: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碗海参炒面。啊，
1: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0: 你家咸菜收费不？
1: 咸菜5元一盘。
0: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1: 就是小佐料，
0: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1: 对。
0: 辣根收费不？
1: 不收费。
0: 来一管。
1: 来、哎、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2: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0: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2: 海参炒面。
0: 玩呢？啊？
2: 咋的了？
0: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2: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2: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2: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1: 对。
0: 不能退，能换不？
2: 那行，
0: 太干，换碗带汤的。好、
2: 啊，炒面换汤面，走你。
0: 辣根准备好没？
1: 有，
0: 换汤面了。
1: 来点水。
0: 花茶呀？
1: 花茶，
0: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2: 来，汤面，正事儿。
0: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2: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啊、嗯，你叫海参？嗯。哎，你就有老妹儿叫海带。
1: 你咋知道我名呢？
2: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0: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
1: 以毒攻毒，这叫。啊！这是真饿了，这是。
0: 味儿咋样？
2: 香了。

0: 别这样，
1: 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2: 是，大成的面馆店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呢？
2: 胆肥呀！
0: 来来，
2: 你吃霸王餐呢？
3: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2: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3: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0: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4: 哥，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2: 没毛病，
3: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2: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3: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2: 汤面，
3: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2: 后来你
3: 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哎呀，
2: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4: 欢迎光临。我
3: 是。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4: 哥，来点啥？
3: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4: 免费。
3: 两壶龙井。
4: 没有。
3: 你看他说话，
2: 有瑕疵。
3: 毛尖有没？
4: 有毛豆。
3: 你看，
2: 有瑕疵。
3: 什么菜系？
4: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3: 你看，
2: 有瑕疵。
3: 有什么特色？
4: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4: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3: 你看，
2: 有瑕疵。
3: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4: 海参炒面一碗。
1: 面就上好了。
0: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3: 炒面来了。
0: 炒面。
3: 我说你别动。
0: 你没吃。
3: 我没吃。
0: 你问我。
3: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0: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
3: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4: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3: 不是，
4: 老板，
2: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3: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1: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2: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1: 就多挤点儿。
3: 不是。是鸡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0: 不是，狼吞虎咽，
3: 咽。
0: 嗯，你有理，你怕啥？
1: 以毒攻毒，
5: 快点吃着得了。你，
2: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0: 这味儿，
3: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2: 顶囊不？
3: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哎，
2: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0: 对，
2: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燕飞啊，
3: 姐夫，
2: 燕飞，
3: 快，姐夫，
2: 小舅子，
3: 哎，
2: 这样啊？那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2: 猴哥，
3: 八戒，你说啊？
2: 这样，我小
3: 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不能超过9啊。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9个人，没超过9。到了一站，下去2个人，下去2，又到一站，上来1个人，
1: 上来1个，
0: 说，又到一站，上来2个，下去2个，
2: 不用动，
3: 晃我们呢，
0: 又到一站。上来3个，下去1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1: 还不用动，
3: 又恍然一下子。
0: 又到一站，上来2个，下去1个，又过司机不算，
1: 没问题。
0: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1: 11个人，11个。
0: 我说一共走几站？
3: 这样啊？
0: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3: 我知道你很忙，
0: 这我不能再演了。
3: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前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0: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3: 必须可清楚。
0: 面，
4: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3: 盯住面啊，
2: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0: 换。
2: 没问海参呢？
0: 不要了，
2: 换这汤面。
5: 慢点。
2: 对，哎，
0: 干，你来吃吧，还加2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3: 拿蒜解一下子，快！
2: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5: 来一刀。把汤喝了。再来一刀蒜，姐姐。对。
2: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4: 面你也没给钱呢，
2: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0: 你看把他气的啊！
1: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我媳妇儿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儿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2: 你认的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跟你一
0: 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嘛，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2: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
3: 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0: 我做的，没毛病。
3: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0: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3: 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吃？
3: 我不白吃。
0: 你才白吃呢，不白吃这事算不明白。
1: 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十包，60块钱，
2: 不用找了。
1: 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动啊？怎么的？
6: 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9: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

0: 补物有温度，保
1: 你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
2: 明军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呀，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努尔哈赤对沈阳势在必得，贺世贤坚决要守住沈阳城，消灭八旗兵，他们是水火不掩护，想要盗城而入，像那耗子盗洞一样，拿锤子拿钻子想把城墙盗个窟窿，那么容易吗？那么结实的城。贺世贤一看，吩咐利用火罐火桶在城上往下行，撤，又撤下去了。连五大臣四大贝勒都紧锁双眉，一个个是咬牙切齿，沈阳城就在面前，瞪眼打不下来，又死了好几，吃一回亏能上第二回当。既然这样的话，怎么能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呢？哎，还用老办法。努尔哈赤一回头，把降将李永芳叫过来了。永芳啊，在。哦，这样吧，你再试一试，明日先不打，最好劝说贺世贤献城，你看好吗？回大汗的话，这个贺世贤，等等，我要求见你家主将贺将军，我要见贺世贤。守城的明军探头往下看了看，果然就二十来人。一听，哦，要见我们总兵官，贪生怕死鬼呀，他想见我。他把身子探出一块来，下面什么人呢？啊，来了。哎呀，世贤兄，不认识小弟了，我是李，你到近前来。我的，李永芳一想，近前来到了弓箭射程之内，你下了毒手怎么办？他不敢。哎呀，喊吧真费劲。世贤兄，我派个代表。这许谦总到了长城了，这回离着近了。贺世贤利用这个空隙，搬了把椅子往城楼上一坐，众将在身后还礼。再说这许谦总一看这贺世贤，那真跟灶王爷一样。你想，人不摘盔，不卸甲，不洗脸，不漱口，经过几天的鏖战得什么样？光上了白牙，大白眼珠子，那脸上熏的都是黑的，显着叫人望而生畏啊！我跟李永芳李将军一块归顺了大金国了。这一说你是降将了，谈不到，混饭吃呗，没办法的事儿。李永芳叫你见我谈什么？是这样的，英明汗势必要拿下沈阳城，不拿下来他绝不能收兵。我们深知沈阳是座孤城啊，将军呢就把你累死你也守不住。英明汗有好生之德，您的武艺凭您的才干，何愁不居险关呢？好一好，到了那会儿，沈阳还归你管，你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就是福保大金而已。大金朝绝不会亏待将军。比您现李永芳现在当什么官？哎呦，我家老爷现在飞黄腾达，保了后金之后，大汗对他十分重用啊。他现在不仅是驸马爷，而且是重要将领之一， 修了豪宅呀，使奴换位，你也不在我家主人之下。挺好，许谦总，现在咱达成协议啊，这么说您愿意了？
3: 是啊，
2: 但有个前提，我管你借一样状，分什么来使？这小子是满嘴喷粪，跑这又想来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表示我的决心不降，砍了，砍！咔嚓，脑袋砍下来。
3: 玄乎，据我所知，这贺世贤这家六亲不认呢，到时候万一钻了牛角尖儿，这许谦总啊白去一趟，结果事情跟他想的还不太一样，情况要严重点。

0: 多。城楼上一喊话，李永芳仰起头来看了看，啊，是贤兄啊，怎么样？李永芳，我给你个满意的答复，你接货。他抡圆了，利用这惯性。李永芳一看不好，是拨马便跑，幸亏他跑得及时，肩头上还叫剑给擦了一下子，鲜血直流，疼得他直皱眉。败归本队，见着努尔哈赤大喊不管用啊。努尔哈赤站到高处当众宣布，众位啊，攻打沈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死的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也可能是我。我希望你们这回一鼓作气，这话就是旨意啊。三军众将士十分动容，热血沸腾，嗷嗷之喊，大喊放心，这回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拿下沈阳城。冲啊冲啊，咚咚啪啪，那大炮的炮膛都热了，一热了那炮弹打不出去，那炮弹呢一离开炮口就掉弹，啪嗒啪嗒，失去作用了，再想使用就得叫它炮身凉了。你想这技战等凉了得什么时候，往城上猛爬，倒下一片又上了一片，终于在西北城角，金军爬到城上，我们登上城了，就在城上跟明军展开了肉搏呀。贺世贤一听，马上领人劲儿的跺脚，一个劲儿的拍桌子，这，难道此番进攻沈阳以失败而告终，我就这么收兵撤退了？这回去以后肯定士气大大的低落，明天还得继续攻城。反正城里的人也不多呀，一旦我们的人进去一部分，来个中心开花，这事儿就好办的多了。努尔哈赤睡不着觉，城里的人也睡不着觉，该晚上了，不打了，这帮人凑在一起，哥哥兄弟啊，你说这沈阳能保得住不？
1: 够呛，
0: 我看也够呛，我说也够呛。看来这老达子不拿下沈阳，绝不能撤兵啊。人家这么，咱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咱活着一辈子图什么呢？不就是吃饭吗？管保谁呢？能吃饭就行。是啊，照这样下去，咱再守城，你我都活不了啊！哎，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说呀，要不你们就出卖我，要不我就大胆向你们交底。说吧，到了现在有什么顾忌的？我说呀，咱投降啊！投降后金啊！投降。那怎么个投降法？咱也出不了城啊！是啊，我看西关防守薄弱。咱们弟兄凑到一起，把西关的吊桥给他放起来，放金军入城。咱不是献了城了，咱就有了功了吗？这可冒险呐，实则生变呐。同意的跟我来，不同意的拉倒。同意、赞成、同意。他们这伙人当中还有不少蒙古人，还有事先呢在城里住的女真人。凑齐了200多号，各拿刀枪。这天的晚上，沈阳格外的那么黑，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五指。这200来人偷偷摸到西关，再说守城的军兵累的是东倒西歪，连续战斗都把人累坏了，抱着刀枪正在那打瞌睡呢。疯了，咱是自己人。什么自己人？快快上城，开关，开快开关。说话之间，有人登上城楼，一脚千斤闸板，下边的人把大锁砸掉， 把城门给开开了，有的就喊上了：“哎，金军听着，我们献城了，快进城吧！”金兵一想，有这事儿吗？急忙禀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正发愁呢，听见这种变化，眼睛就一亮。这变化，贺世贤一点都不知情啊。贺世贤可没睡觉，回到帅府，正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想查控部署一下。他准知道努尔哈赤不能善罢甘休，正开会的时候，听城里乱套了，啊！上马，给我抬鞭。披挂整齐，上马抄鞭，刚走到十字街，一看金兵可老子往城里灌，这秩序没法稳定了，老百姓是哭。

爹叫娘啊！贺世贤吩咐一声：“给我堵住，把他们打出城去。”这叫痴心妄想啊！在城内又展开激烈的混战。天光逐渐的亮了，喊杀声逐渐的熄了，擒活拿。金军占领着整个沈阳城。天到中午，皇太极、代善等人列队迎接大汗进城。黑呀，努尔哈赤啊，高兴吃了槟榔顺气丸了。匈奴抓的那个俘虏那也太多了，得的那个战利品自不必说了。正在这时，皇太极过来了，傅汗，我们把我们的对头冤家贺世贤给逮住了。把他逮住，太好了！来来来，

0: 请听广播剧《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沈阳，
2: 沈阳，
3: 沈阳，
4: 沈阳，
5: 沈阳，
6: 沈阳。
7: 7200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年的城市发展史，沈阳有厚重的文化积淀。
8: 亲爱的游客，故宫是沈阳的地标建筑。
7: 的人文情怀，
9: 如今的红梅文创园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化创意新地标和文旅打卡目的地。
7: 沈阳有厚重的红色基因。
10: 我叫高梁，今年就走走，一待就是一小天儿。
7: 沈阳有硬朗的工业内核。
11: 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加工一个金刚石滚轮，用来修正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核心叶片，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
7: 沈阳有你想要的遇见。
2: 那你以后？
10: 我叫高梁，今年90岁，曾是一名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我每年都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走走，一待这要塞工事的图片前面，我久久驻足。烽烟散尽，往事如昨。1945年那个刻骨铭心的夏天，不停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别开枪！别开枪！别！爹！爹！高亮，醒醒！又让梦给淹住了。这孩子毛了三筐子，你看看这家伙，出了一……
1: 完了！
0: 这孩子真可怜呐！是啊，孩子，别怕，有我在呢。
1: 俺梦见俺爹俺娘身上全是骷髅眼儿，日本人的机枪对着他俩，他俩向俺摆手，让俺快走。俺不能走，俺要救他们。可俺不知道咋回事，这腿就是不听使唤，就挪不动步。爹。
0: 娘，好孩子，别哭了。你爹你娘这是托梦让你好好活着，不管有天大的事儿，咱都得想法子活着，活着才能看见亮光，知道不？嗯。兄弟们，这老话说“春风不刮，草芽不发”。我听说了一些外面新近发生的事儿，我说。
2: 大家伙想不想听？想听！
3: 想听！想听！
2: 想啊！
0: 现在，小日本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真的？真的吗？就在头几个月，意大利和德国都投降了。他们都投降了。
2: 哎，那小日本子呢？
0: 小日本子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是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
2: 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好，好，好，那也就是说，小日本子。
0: 离死！你的意思是，只要攻城不结束，他们就不能把咱们都杀了呗？哎，从明天开始，每个人都要仔细观察要塞的结构、周围的动静和日本兵的活动规律。嗯，把见到的情况随时告诉我。
4: 好。
0: 还有，私下里大家
1: 不睡觉死了死了的。
0: 太君，蚊子太多了，我们整死几只，我们就睡啊。
4: 睡觉。
0: 明天的，成都的干活。
2: 哎哎哎，是，大伙睡觉，大伙睡觉啊！
0: 一会儿听到火石山地下发出两声巨响以后，趁乱带着大伙从火房东侧的出口逃出去，不能回头，不能当傻狍子，一直往关帝庙方向跑。
2: 嗯，乌拉草大叔，那你呢？你不走吗？
0: 我留下，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是抗联里最小的战士，一定要活着出去。

0: 还有半个小时，快快！小日本发现我了！
1: 哎，你得听见，再不听见，人家得跟我！
0: 不能停下，不好，听动静，他也跑过来了！
1: 死了死了你！
0: 啊！我的腿到了。
2: 吴汉章同志，你的生命也只有这最后一分钟了。来吧，小日本，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胜利了！要塞里的日军除50九名士兵缴械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110名中国劳工得以重见天日。我没有等到我的乌拉草大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役，终于在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要塞画上句号。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剧中人老年高粱由刘红军演播，少年高粱由顾帅演播，乌拉草由郭恒演播，劳工由林松王英吉演播，日本兵由大麦演播。本集编剧王诗畅，总编剧

0: Welcome to 沈阳。
1: 沈阳，
2: 沈阳，
3: 沈阳，
4: 沈阳，
5: 沈阳，
6: 沈阳。
7: 我们得传承好，守护好。
8: 沈阳有细腻的人文情怀。
9: 如今的红梅文创园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化创意新地标和文旅打卡目的地。

0: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我每年啊，都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走走，一待就是一小天儿。
1: 沈阳有应，
2: 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请一车间。

0: 哥姐姐把自行车给挡住了。
1: 你这人怎么骑？
2: 怎么骑车？
3: 就是骑这么快干
4: 什么？骑的车？
5: 对不起，
3: 这里不让骑车。
5: 对不起，这车闸失灵了，
3: 把人撞的。
0: 姐姐撞倒了。
6: 看看人都没了。
7: 闺女，闺女，闺女，闺女。
8: 这是哪儿啊？我还活着吗？
9: 高师傅，您在玉米粉糖化发酵生产工艺上的研究让我很敬佩您。我真的以为您是能够听进去道理的。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10: 你不要老说国外那些事儿。你要是认为国外好，你就去国外待着去。
9: 您能听我说完吗？国外现在很多人在抵制中餐馆，就是因为食用味精有害的谣言。这种恶意谣言要是到了国内，我们厂单一的生产味精会很有风险的。
10: 小沈，现在是红梅味精正好的时候，国家质量金奖前两届都是我们，要是今年还是我们，那我们就是全国第一个连续三届荣获国家质量金奖的厂子。这种重要的时候搞味精以外的东西，那就是不务正业。
8: 你好，请问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沈阳味精厂啊。
8: 啊，我不是在红梅文创园吗？红梅文创园的前身就是沈阳味精厂。
11: 哦，我知道了。你们穿成90年代的样子，是不是在这排戏呢？我是过来参观的。
10: 咱们厂也不让参观呢。你哪个单位的？
11: 我留学刚回来，还没有单位呢。哦，我爸是带我来这参观的，他以前就是这个厂的。
10: 你爸叫啥呀？
11: 沈荣光。
10: 耶，小沈啊，他爸跟你重名，不是来找你的吧？
9: 哎呀，高师傅，你别开玩笑了。哎，姑娘
11: 啊，
9: 你爸哪个车间的？
11: 嗨，我爸早退休了，以前他是研发组的。哎，你还别说啊，你跟我爸长得是挺像的。
10: 哎，你看，就是你闺女。
9: 哎呀，高师傅，你就别跟这添乱了。姑娘，我们组没有跟我重名的，退休的老师傅也没有，你是不是记错了？他能不能是别的厂的呀？
12: 爸爸，爸爸。
10: 哟，卓越来了。你来的正好，有人跟你抢爸爸呢。
8: 卓越，这是我小时候吗？那他真的是我爸呀？
13: 完了完了，我这是不是要死了？这应该就是老人说的走哪儿灯吧。
12: 我妈让我把这个排骨送过来。
9: 咋了，姑娘？咋哭了？谁欺负你了？
12: 我想吃排骨，我妈不让我吃。
8: 我想吃排骨，我妈不让我吃。我记着这段呢，因为这事儿你们笑话我好几年呢。
9: 哎呀，大馋丫头，吃吃。哎，给你高大爷一块，剩下的你敞开的吃。
8: 对，我大馋丫头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12: 高大爷，给你吃。
10: 哎，好，乖孩子，好吃。小沈啊，你媳妇这手艺见长啊。
9: 她就是按照平时那么做的，这里边加了我研究的新产品。
10: 哦，那确实味道不一样啊。
9: 这个新产品，是我和研发所的几个兄弟，利用加班的时候一起研制的，但是现在极其不稳定，需要老师傅们给我们指导指导，怎么把新产品的结构稳定住。
10: 研究组的人力和物力都有限，你们这么干，就是我同意，那厂领导……
11: 厂里领导不会反对的。高叔，你跟我爸，就是你和沈师傅一起干吧。红梅厂今年不仅蝉联了国家质量金奖，未来还是东北第一个中国驰名商标呢。直到2024年，红梅依然是让东北人骄傲的品牌。
10: 2024，

0: 34年以后。哎，不，
1: 姑娘，
2: 你说话怎么神叨叨的？你到底是谁呀？
3: 爸，我是你女儿啊。不过，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吧？您就把这次见面当成告别吧。对不起，爸，让您白发人送黑发人了。您千万别太伤心了，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呀。我舍不得您和我妈妈。
0: 你怎么哭？
4: 喂，姐姐，你哭起来好丑啊。
3: 你才丑呢。不，你不丑。小卓月，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孝顺爸爸妈妈，不要惹他们生气，知道吗？还有，和他们要弟弟妹妹，一定要弟弟妹妹。
4: 我才不要弟弟妹妹呢。哼，我本来还想跟你吃排骨呢，我不给你吃了。哼，
3: 排骨，妈妈做的排骨，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了。大馋丫头，排骨给我吃一口吧。
4: 我不给。
3: 我怎么越来越轻了？我是要走了吗？爸爸，沈荣光，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是我的骄傲，可是我没办法成为你的骄傲了。爸，你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品质卓越，不负荣光。
0: 闺女，闺女，你醒了。
3: 我不想死，我死以后谁照顾您和妈妈呀？
0: 傻孩子，什么死不死的？你这不好好的吗？
3: 哎呀，我好好的。
0: 对呀。
3: 哦，操！好疼啊！爸，我没死，我还活着。
0: 哎呀，这孩子咬自己干什么呀？想吃猪蹄儿？你说呀，我让你妈妈给你做。
3: 爸，我不想吃猪蹄儿，我想吃排骨，妈妈做的排骨。
0: 好，好，大馋丫头。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广播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之红梅花正开》，剧中人沈卓月由陈欣演播，沈荣光由刘红军演播，高明由郭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天天、听听、小工、王英吉。本集编剧顾帅，总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录音高琪，合成王健，宣推龚小工，监制孙格，总监制郭志英。感谢收听。

0: Welcome to 沈阳。
1: 沈阳。
2: 沈阳。
3: 沈阳。
4: 沈阳。
5: 沈阳。
6: 沈阳。
7: 7200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年的城市发展史，沈阳有厚重的文化积淀。
8: 亲爱的游客，故宫是沈阳的地标建筑，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文化遗产。
7: 沈阳有多彩的历史非遗。
9: 老编饺子确实是几代人祖传的手艺，边家几代人的呕心沥血，作为非遗文化，我们得传承好，守护好。
7: 沈阳有细腻的人文情怀，
10: 如今的红梅文创园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化

0: 创意新地标和文旅打卡目的地。
1: 沈阳有厚重的红色基因。
2: 我叫高良，今年90岁，曾是一名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我每年都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走走，一待就是一小天儿。
1: 沈阳有硬朗的工业内核。
3: 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加工一个金刚石滚轮，用来修正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核心叶片，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
1: 沈阳有你想要的遇见。
4: 那你以后就留我们沈阳呗，每年冬天都能看见美丽的雪。
1: 欢迎收听系列广播微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
5: 请您借我2元钱。
6: 现在您步入的机床展馆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共展陈机床35台。
7: 喂，妈，我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呢。哎，我这里没有电了。哎，您继续吧。
6: 哎，好。您看这台机床是不是很眼熟呢？请看我手中的这张2元的人民币，上面印的这个机床啊，就是 C620-1型机床。
7: 讲解员，谢谢你啊。您休息吧，我自己转转就行了。
6: 好吧。感谢您的聆听。
7: 谢谢啊。
8: 哎，晴晴，这么快就讲完了？
6: 遇上了一个挺奇怪的游客，听到一半就不听了。
7: 哎，服务员，我想要那件沈阳机床厂的怀旧 T 恤。
8: 就是它。好，我过去了啊。86元。
7: 那个，我的手机没电了。
8: 可以现金支付。
7: 等我给你找找啊。我找找。这儿50、80，还有84，哎呀，还差2块钱呢。
8: 要不您换一个呢？
7: 哎，我就想要这个。这样好不好？你帮我垫付2块钱，行吗？一会儿我找到充电宝就还给你。
8: 哎呀，抱歉先生，我们不能给游客垫付的。
7: 啊，那到哪里去找2块钱呢？哎，讲解员，你能帮我支付2元钱吗？
6: 啊，对不起啊，我们工作时间不允许带手机。
7: 哎，你不是有张纸币吗？把它借给我不就得了？
6: 这2块钱可不能借，这是我讲解的道具。
7: 哎，所有的钱都是价值的象征物，我也是拿它当道具嘛。
6: 当道具？
7: 啊，你把2块钱放在他那儿，哎，等我给手机充上电还了你钱，明天你再把这道具换回来，对吧？
6: 那再遇上游客怎么办呢？我后面还得讲解呢，毕竟很少有人听一半讲解就叫停的。
7: 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情啊，这么小气呢？哎，纪念品没买上，还得罪一个，我得想个办法呀。哎，咱们回到机床展厅。您把没讲完的讲下去，我保证认认真真的听一遍，怎么样？
6: 然后我再把这2块钱借给你。
7: 哎，借不借的无所谓，我就是为了表达歉意。听讲解可是游客的合理诉求。
6: 这……
7: 哎呀，快吧，一会儿该下班了。
6: 哎呀，这真是个怪人。
7: 开始讲吧。
6: 好。 这台印在两元人民币上的 C620-1 型机床是由沈阳机床厂生产的。沈阳机床厂

0: 与新中国工业同步成长，它的机床被运往全国各地，为全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其实沈阳机床厂对全国工业的贡献不仅仅是它的产品，还有三线建设时它为援建新厂派出的大量人员。
0: 这你都知道？是的，为了支援三线建设，包括沈阳矿山机器厂、沈阳鼓风机厂等一批沈阳的企业，都曾经向三线新厂输送了大量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生产骨干。
1: 那你知道沈阳第一机床厂开始在甘肃天水援建星火机床厂的事情吗？
0: 当然知道了
1: 啊，
0: 是在1967年7月的时候。
1: 71年、73年，都有职工前往甘肃，职工和家属踊跃报名，甚至有全家七口人搬迁到天水的。
0: 哦，今天我遇到专家了。
1: 我爷爷就是其中之一，我准备买的那件机床厂的 T 恤就是送给他的。他现在已经走不动了，特别嘱咐我回家先看看。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嗯，我会向领导反映的，争取把你讲的故事的细节写到我的解说词里面。哎，
1: 仅供参考，仅供参考啊。哟，马上就闭馆了，我就不耽误你下班了，咱俩走吧。
0: 哎，您等一下。
1: 啊，怎么了？
0: 您不是想买那件 T 恤吗？
1: 哦，我想那2块钱还是留给你吧，你更需要它。
0: 啊，
1: 你笑什么呀？
0: 你以为我把2块钱借给你，你就能用吗？
1: 不能用吗？
0: 这一版人民币早就停止使用了。
1: 哎呦，那你怎么不早说嘛？
0: 我是想说呀，但是您没给我机会啊。
1: 其实你讲得挺好的，我只是更希望听到更多普通人的小故事。
0: 哎，这个时间我可以去取手机了，嗯，然后我就带你到同事那儿帮你支付。
1: 那可太感谢你了。
0: 我想把这个也送给你爷爷。
1: 这2元钱，
0: 请代表我向家乡的三线老前辈们表达敬意。
1: 这个礼物太珍贵了。
0: 其实啊，今天这件事儿对我启发挺大的。就像现在大家都用移动支付，很少有人再用纸币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故事。如果我们不能跟上时代，用最生动的方式讲述故事，那可能很多像你爷爷一样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也就慢慢的被淡忘了。
1: 你要这么说我可惭愧了。
0: 您回到甘肃多收集一些沈阳三线建设者的故事，拍一些视频也行，我跟领导说说，在咱们的展览馆里播放一下，肯定受欢迎。
1: 哎，这个主意好啊。
0: 好，我去取手机，然后啊帮你买 T 恤，咱俩再加个微信。
1: 加微信可能目前不太方便。
0: 怕我骚扰你啊？哎，
1: 我手机没电了，你忘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广播短剧《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之》，请您借我两元钱。剧中人赵明宇由大麦演播，马晴晴由王听听演播，售卖员由龚小龚演播，本集编剧刘一夫，总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录音高琪，合成王健，宣推龚小龚，监制孙格，总监制郭志英，感谢收听。

0: Welcome to 沈阳。
1: 沈阳。
2: 沈阳。
3: 沈阳。
4: 沈阳。
5: 沈阳。
6: 沈阳。
7: 7200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年的城市发展史，沈阳有厚重的文化积淀。
8: 亲爱的游客，故宫是沈阳的地标建筑，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文化遗产。
7: 沈阳有多彩的历史非遗，
9: 老边角

0: 确实是几代人祖传的手艺，边家几代人的呕心沥血，作为非遗文化，我们得传承好，守护好。
1: 沈阳有细腻的人文情怀，
2: 如今的红梅文创园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化创意新地标和文旅打卡目的地。
1: 沈阳有厚重的红色基因。
3: 我叫高良，今年90岁，曾是一名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我每年都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走走，一待就是一小天儿。
1: 沈阳有硬朗的工业内核。
4: 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加工一个金刚石滚轮，用来修正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核心叶片，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
1: 沈阳有你想要的遇见。
5: 那你以后就留我们沈阳呗，每年冬天都能看见美丽的雪。
1: 欢迎收听系列广播微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
6: 沈阳故宫的时空之旅。
7: 儿子，别乱跑，咱来沈阳旅游路不熟，跑丢了怎么办了？
8: 爸，这前面就是沈阳故宫，我来之前就做好攻略了，快走吧。
7: 老爸走了一天了，跑不动了，咱在前面这屋子里歇会儿再逛啊。
8: 哦。
7: 这是什么店呢？
8: 哎，咱还没进故宫呢，这是哪儿啊？
7: 门怎么关了？啊！灯也黑了。儿子，儿子，你在哪儿呢？我们不会是误闯了什么禁地了吧？吓死我了！你是谁呀？
9: 外地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您的全息智能导游沈小阳。欢迎来到我们的智能旅游中心，体验跨越时空的奇妙旅程。
7: 哎呦，我衣服变了，这是什么呀？
8: 这你就不懂了吧，老爸，咱这就是满族服装，帅吧？
9: 好了，换装完毕，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沈阳故宫的缘起。
7: 好啊，儿子，我们听听沈阳故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9: 公元1619年，后金汗王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赫图阿拉城。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并未止步于此。
8: 哇，场景转换了，好酷啊！
7: 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8: 啊，这是赫图阿拉城议事厅。爸爸，你看。满汉两班朝臣正在朝贺刚刚统一女真各部落的努尔哈赤呢。
10: 大汗万岁，万万岁。
11: 诸位爱卿，今日召集大家前来是为了商议一件大事。我欲在沈阳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作为我大金的都城。此举不仅能够彰显我大金的强盛，还能更好地治理天下。范文成，
12: 在。
11: 你是汉臣，又是名臣范仲淹之后，关于宫殿的位置，你有何建议啊？
12: 臣以为，沈阳地处中原与东北的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便于控制南北交通。臣愿率兵前往，为汗王建立龙兴之地。
11: 好，你就随本汗一同前往沈阳。
12: 遵命。
11: 诸位爱卿，这里果然是建都的好地方啊！啊，
12: 大汗，微臣已经把宫殿的图纸画好了。大汗，请过目。
11: 大正殿，好，恢宏大气，不错。这建宫殿，你们汉人是老本行啊。不过，范爱卿，我女真族的宫殿也要有女真建筑的特色。首先，这议事大殿外，也要给各位旗主建宫殿。我这些老部下，随我出生入死，如今享福了，也不能忘了他们呢。啊，
12: 是，
11: 就叫十王亭吧。另外，住的地方也要有咱们女真人的特色。我还是觉得咱们的口袋房万字炕住着舒坦暖和啊。
12: 遵命。
9: 公元1625年，盛大的沈阳故宫建设工程开始动工。同年3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使沈阳从一个军事卫所一跃成为后金的都城，逐步发展为东北的中心城市。2025年就是后金迁都沈阳400周年。再来看我们的沈阳故宫，这座建筑群充满了满族风格，十王议事亭拱卫大政殿，寝宫清明宫按照满人民居的风格，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建地上。
1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努尔哈赤也睡火炕啊，太接地气儿。哟，儿子啊，你看那个炕头上还有两个灶台，这铁锅炖啥都好吃啊，咱晚上也吃铁锅炖去啊。
8: 爸，先把努尔哈赤的故事讲完，你就光想着吃了。
13: 好，快点吧，沈小牙。
9: 大政殿和十王亭竣工后，努尔哈赤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庆祝这一伟大的成就。

0: 诸位爱卿，今日我们齐聚一堂，庆祝圣经功成竣工，这是我大金的荣耀，也是全体子民的功劳。
1: 韩王英明，
2: 圣经皇宫的建成必将使我大金更加繁荣昌盛。
3: 韩王英明，臣等愿追随韩王，不枉大金为王。
4: 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继位，开创了大清朝数百年盛世王朝。
5: 太棒了！看完努尔哈赤建故宫的前史，我更想去沈阳故宫里好好逛一逛了。
4: 亲爱的游客，故宫是沈阳的地标建筑，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天，它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见证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6: 走，儿子，去故宫。
5: 嗯，沈阳故宫，我们来了。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广播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之沈阳故宫的时空之旅》。剧中人爸爸由林松演播，儿子由顾帅演播，沈小阳由潘阳演播，努尔哈赤由大曼演播，范文成由刘红军演播。本集编剧徐然，总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录音高奇，合成王健，宣推龚晓公。

0: Welcome to 沈阳。
1: 沈阳。
2: 沈阳。
3: 沈阳。
4: 沈阳。
5: 沈阳。
6: 沈阳。
7: 7200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年的城市发展史，沈阳有厚重的文化积淀。
8: 亲爱的游客，故宫是沈阳的地标建筑，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文化遗产。
7: 沈阳有多彩的历史非遗，
9: 老边饺子确实是几代人祖传的手艺，边家几代人的呕心沥血，作为非遗文化，我们得传承好，守护好。
7: 沈阳有细腻的人文情怀，
10: 如今的红梅文创园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化创意新地标和文旅打卡目的地。
7: 沈阳有厚重的红色基因。
11: 我叫高良，今年90岁，曾是一名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我每年都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走走，一待就是一小天儿。
7: 沈阳有硬朗的工业内核。
12: 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加工一个金刚石滚轮，用来修正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核心叶片，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
7: 沈阳有你想要的遇见。
13: 那你以后就留我们沈阳呗，每年冬天都能看见美丽的雪。
7: 欢迎收听系列广播微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
14: 沈阳之约。

0: 姑娘就是白雪吧？
1: 是啊，妈妈，怎么样？哎，
0: 个子真高，长得也漂亮。我儿子有眼光。
2: 哎，白雪，我来了。
1: 妈妈，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3: 阿姨，欢迎您来沈阳。
4: 哎，向阳，你怎么还耍单呢？什么季节了，你这穿着也太少了。
1: 我魂牵梦萦的大沈阳，也不过如此嘛。哟，你看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冷啊。
4: 南方小土豆，你先别嘴硬，赶紧把羽绒服穿上。
1: 我可不是你说的什么小土豆，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4: 我看一会儿啊，你就得变成大豆腐啊，不是冻豆腐。
1: 不能，我行走江湖20余载了，什么大风大浪我没有见过啊。
5: 哎，切！
4: 哎呦，挺冷啊。怎么样？先整两口东北风尝尝，硬不硬？哎呀，
1: 这个不叫硬啊，这叫冷啊。
4: 来，是阿姨，咱走这边，咱们的车呀就在前面呢。
1: 哎，等等我呀！哎呦，这个路太滑了。
4: 哎呦，波棱盖儿秃噜皮，马路牙子卡倒，蹭了一身泥。哎呀，
0: 白雪呀，你还挺幽默。
1: 妈妈，你能听得懂他这个东北话呀？
0: 当然能听懂，你外公就是东北人，好熟悉的乡音呐。
4: 哎，对了，阿姨啊，我听向阳说您要来沈阳，我提前给您做了攻略。哎呦，来，您看看咱这几天的行程安排。
0: 好，我看看。
1: 白雪啊，咱们先找个地方暖和暖和行吗？

0: 那必须的呀，你这初来乍到，鼻子冻得冒泡。哎，阿姨，哎，咱们沈阳有句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咱就直奔中间老司机。
1: 好啊。
2: 什么是老司机啊？
0: 哎呀，你就跟我走吧。

0: 姨，哎，这面条配上咱沈阳的拌鸡架，味道怎么样？
1: 哎呀，确实不错。我听说咱沈阳还有一个称呼叫鸡架之城。
0: 嗯，是啊，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过雁过拔毛，还有鸡过端架吗？
0: 你呀，要学的地方还多着呢。哦，阿姨，嗯，咱吃完沈阳的特色面条，我带您逛逛沈阳方城。
1: 好嘞。
2: 哎，白雪啊，咱们下车的面吃过了，上车的饺子去哪里吃啊？
0: 中街的老边饺子呀，那可是咱沈阳老字号。哎，不过你别着急呀。
1: 白雪啊，哎，咱们有没有酸菜油梭子馅的饺子啊？
0: 有啊，阿姨，你想吃什么馅的饺子都有。哎
1: 呀，真好。酸菜油梭子馅的饺子，那才是家的味道呢。
2: 哎呀，你们这么一说，我倒真想尝尝啊。哎，白雪啊，我想去中街看看，去集齐神秘彩色方程印，那可是特别的礼物啊。
0: 嗯，这个方程印啊，将中街、附近门等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和嘎中哥、哈古妹完美的融合于一枚套印之中，仿佛一幅微缩的沈阳方程画卷，让人在方寸之间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哎，对对对。
1: 哎呀，你看这白雪啊，这张小嘴巴像是抹了蜜，我是越听越喜欢呢。
2: 我也喜欢。哎呀，白雪啊，这一天走下来好累呀。这是哪里啊？
0: 哎呀，你就跟我走吧。
2: 哦，
0: 阿姨，哎，晚上我都安排好了
1: 啊，
0: 让咱南方的客人享受一下大东北的洗浴文化。
1: 好啊。
0: 走吧，小土豆。
2: 我都说了，我不是南方小土豆
0: 啊。行行行，不是小土豆，你是大地瓜。
2: 哎，你
0: 进去吧，保准让你浑身清爽。
3: 哎，欢迎光临。男宾一位，女宾两位。哎，这边换鞋，来来来。
2: 哎呀，白雪啊，
0: 哎，
2: 听说你们这里洗澡是要全脱掉啊？
0: 不然呢？那进去洗澡当然得脱衣服啊。
2: 我的意思是，和那么多人在一起洗，还搓澡，我怕受不了。哎，你们俩进去吧，我不进去了。
0: 晚了，你给我进去吧，你、哎、
1: 进去吧。哎，
3: 先生。很多南方的朋友啊，第一次来都不适应，洗上就好了。哦、这边请。
2: 哎，好的好的。啊、哦，下雪了！我爱你，沈阳的雪。
4: 那你以后就留我们沈阳呗，每年冬天都能看见美丽的雪。
2: 美丽是美丽了，但的确挺动人哈。
4: 放你房间那个冻梨你吃了吗？
2: 我啃不动啊，我这拿热水烫呢。
4: 哎呀，那个冻梨得用冷水拔，冰壳自动就会掉的，那叫以毒攻毒，以冻攻冻、
2: 哦、是吗？哎呀，怪不得呢，我真是笨呢。哎呀，还有今天的洗浴文化，哟，真叫我这个南方的男子汉开了眼界啊。
4: 哎，向阳，阿姨睡了吗？
2: 睡了，今天她特别开心，谢谢你白雪。
4: 嗨，客气啥呀，那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上午9点我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
2: 啊，好的，晚安。
4: 嗯，晚安。
0: 阿姨你慢点。
1: 哎，好。
2: 妈妈，我们到了。
1: 啊，这就是抗美援朝纪念馆，快准备的鲜花呢？
2: 在这里。妈妈，您别激动啊。
1: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我刚生下来那年，你外公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在战场上他勇敢作战，在长津湖战役中他在雪地里战斗，最后冻僵在阵地上。
2: 妈妈，
0: 阿姨，这就是抗美援朝纪念碑，无数英雄志士为了保家卫国献出宝贵的生命，今天的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1: 嗯，
2: 妈妈，你看，这边英雄墙上有牺牲的英雄名单啊！
1: 快看看，你外公的名字在上面吗？
2: 哎，好，
0: 我也来帮你找。
2: 在那儿，我看到了，最顶上那一行，哎，那是外公的名字。
1: 快，我们过去看看。
2: 好。嗯，
1: 我看不清楚啊。哎，
0: 向阳，咱把阿姨抱起来吧。
2: 好，来。
0: 向阳抱起阿姨，她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深情地抚摸她父亲的名字。那一刻，世界仿佛静止，一切声响都已经安静。阿姨的眼泪簌簌而下，隔着时空，与父亲深情凝视。
1: 爸爸，我来看你来了。
2: 外公，都怪我，没有及时来沈阳看望您。
0: 向阳，不晚。以后我们定个沈阳之约。如果在冰雪季节来，这里的天气是寒冷的，心却是暖的。
2: 嗯
1: 嗯，沈阳之约，
5: 心是
1: 暖的。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广播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之沈阳之约》。剧中人向阳由宋晓演播，向阳妈由傅荣演播，白雪由陈欣演播，服务生由王英吉演播。本集编剧李明，总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录音高琪，合成王健，宣推龚晓公，监制孙格，总监制郭芷英。感谢收听。

未来的习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

0: 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锦州的韵味藏着山海与古味的碰撞，依屋履山，山花烂漫，新绿复峦，登顶可赏辽西全景，大芦花景区层峦叠嶂，山间步道蜿蜒，满目新绿，尽是山野清欢。沈阳的温柔藏在苏家屯的烟火与绿意里，马尔山的桃花漫山遍野，粉白缀满枝头，徒步山间，风裹挟着花香，惬意十足。走进沈阳铁路陈列馆，触摸百年铁路记忆，老机车与春日光影相映，藏着别样的人文韵味。备受关注的海南科技馆已经正式开馆，同步启动星辰大海预见未来五一科普嘉年华活动。4月29号至5月10号，科技馆将连续开放12天，全面覆盖五一假期和中小学春假。科技馆每日可预约门票数量由5000张增至7000张，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民以食为天，游以食为先。近年来，不少市民游客因食而动，为吃而游，跟着美食去旅行，持续走热。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获悉，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品味特色美食的期待，2026年5月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山海寻味519惠民活动，联合多家在线旅游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结合时令美食开展线上促销，同时开展餐饮促消费和线上地标美食推荐活动，推广各地特色美食和宝藏出游路线，让舌尖美味成为旅途最美的风景。五一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发放超2亿8400万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以上是今天909报道，编辑唐韵，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请欣赏京剧《贵妃醉酒》。《贵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是一出单折戏，经过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创作表演而广为人知，也是梅派代表剧目之一。《贵妃醉酒》取材于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故事讲述了唐玄宗在位时，一是与杨贵妃约定设宴百花亭，同往赏花饮酒。到第二天，杨贵妃先到了百花亭，备齐了御宴候驾。谁知过了很长时间，唐玄宗的车驾一直没到。又过了很久，杨贵妃忽然听说皇帝已经转嫁梅妃的宫殿，忧愤失落。剧中梅兰芳先生通过动作和唱词、曲调，表达杨贵妃由期盼到失望再到怨恨的复杂心情。本出戏饰演杨贵妃的就是梅兰芳先生。

制片。

朝见娘娘。

0: 岁高公爷啊，万岁爷驾转西宫了，
1: 咱们得回禀一声吧。
0: 对，是得回禀一声。
1: 娘娘，
0: 万岁爷驾转西宫了。
2: 齐父，
0: 这
2: 谁知昨日身上传旨，命我今日在本花厅摆宴，为何驾转西宫去？

0: 娘娘，赔礼是敬酒，
1: 敬的是露酒，
0: 太平酒，
1: 呼吁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臣身。

请娘娘高力士进酒。

陈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高公爷，
1: 怎么是裴公爷？
0: 娘娘可有点醉了，咱们得留点神呐。
1: 多加小心。
2: 高配二亲
0: 在，
2: 娘娘别唤不住，托

量量，杯里是进酒。请量量赏饮，请量量赏饮。

怎么了？是那个酒啊，饱了，成了。娘娘，酒不饱了，再不喝，他可就……

0: 汤公爷。
1: 怎么着，裴公爷？娘娘今儿个可真醉了，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好呢？
2: 有主意，咱们哐。

0: 那要诓出祸来呢？
1: 不要紧，有我呢，
0: 都有您呐。
1: 哎，
0: 得，咱们诓驾
1: 来。
0: 启娘娘，
2: 圣驾到。

0: 娘娘，
1: 不是假道，乃是诓假。乃是诓假。
2: 留点神呐、啊。

0: 大哥，我得令。
1: 谁公爷？
2: 老公爷。
0: 我不得劲儿，您这指引指引，我告个遍就回来。
1: 您可快点回来，
0: 慢不来。

明白了，您还要喝酒对不对？凉凉，您这酒喝的可差不多了，再喝可就过了量了，万一出点错，我们可担不起。

0: 您饶了我吧。哎呀，这个差事可不好
1: 啊。有嘞有嘞，
0: 哎，有骗有骗。
2: 骗什么呀？
0: 娘娘赏了我仨锅贴儿。
1: 哎，你不小心呐。
0: 可不是嘛，你在这儿盯着点得了。
1: 毕竟还是你盯着。
0: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那

叫几个人来，把这儿的酒席挪到山上四平台那儿喝去，也亮，是不是啊？哟，不是。明白了，是叫我到西贡请万岁爷到这儿来，您二位在一块儿喝酒，是不是啊？不成，不敢去，娘娘您派别人得了。

0: 转去，
1: 娘娘您开恩吧。

0: 你可阴着了我了，照样撒锅蹄儿。
1: 天不早了，咱们该请娘娘回宫了。
0: 哎，请假回宫啊。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维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

0: 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
1: 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0: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1: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0: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7-1213。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3: 啊，
2: 立刻没了2/3的份额呀。
3: 牙膏啊，2/3都没了，呵，
2: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3: 哎呦，
2: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3: 是不是？
2: 嗯，
3: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2: 嗯，
3: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2: 嗯，
3: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2/3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2: 1万只，
3: 就1万只，
2: 对，
3: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2: 嗯，
3: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2: 嗯，
3: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2: 没了，
3: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万只，
2: 对呀，1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3: 对呀，
2: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3: 嗯，
2: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3: 哎呀，
2: 那多好啊！就是1万只不够分啊，
3: 不够分是吧？
2: 不够抢啊！
3: 我又何尝不想给大家伙多淘了点儿呢？
2: 嗯
3: 啊，但是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2: 嗯，
3: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
2: 嗯，
3: 是吧？就给咱们1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款专供给牙科诊所的啊抑菌牙膏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2: 嗯，
3: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2: 嗯，
3: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人家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你比如在网上
2: 那得200多块钱，
3: 对，在一些这个诊所，
2: 嗯，也得差不多这价，
3: 就最便宜的100多，
2: 嗯，
3: 是吧？那高端的牙所都得200多，
2: 嗯。
3: 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2: 三支
3: 还是？
2: 对，
3: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2: 对呀，
3: 来的这个功能性牙膏，
2: 嗯，
3: 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2: 都高，
3: 那都是极高的，
2: 嗯，
3: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2: 对，
3: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2: 嗯，
3: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2: 嗯，
3: 快没了。
2: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每天早晚刷牙。 与其用普通的牙膏，你就是做一个表面的清洁，
3: 嗯，
2: 你还不如直接用上这种功能性的好牙膏，做到一个口腔抑菌的功效。
3: 对，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2: 嗯，
3: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2: 是的，
3: 是吧？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2: 嗯，
3: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2: 嗯，
3: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2: 明白。
3: 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是吧？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2: 嗯，
3: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2: 就我们的牙齿就是这个结构。
3: 哎，镀膜的。
2: 嗯，
3: 是吧？甚至能够添补我们牙齿表面那些轻微的一些我们口腔的健康。
2: 嗯。
3: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2: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买什么消炎药，根本用不着的。
1: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净食，我不
1: 哎呦，
0: 真的啊。
1: 是，口腔科现在可受欢迎了，
0: 对，眼科、外科，这个口腔科都是
1: 出钱儿。
0: 最赚钱的，是吧？包括咱们家里头，你看有孩子要考大学的、学医的，都知道进医院都想进这三个科室，对吧？
1: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0: 啊，
1: 说在香港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边边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
0: 那可
1: 了。
0: 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得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看着干净了，但是致病菌还在那儿呢，解决不了。我说的，
1: 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儿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还是牙科诊所专供的，效果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
1: 对，
0: 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啊，原材料的浓度和纯度，功效的验证，那都是按照药品级别来要求的，是吧？它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国际发明金奖，是吧？得到这个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它的功效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对吧？之前你看，只要在牙科诊所能够流通的，啊，不是谁都能够轻易买得到的那种专业级产品，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把专供诊所的货拿出来1万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你昨天1万只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是吧？那我想说什么？你在网上，你单买一支这种销字号的功能性的抑菌牙膏，你稍微好点的品牌，药企生产的都得上百，啊，单买一支专业修复我们牙釉质功能性的那种牙膏，价格也得上百，有的还得200开外呢。
1: 对。
0: 那咱们这一款，把两大核心的功能合二为一了，而且它还是药企的品质，金奖背书。
1: 抑菌牙膏它的性价比呀，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你看我之前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吧，手里握着全球最顶尖的专利技术有60多项吧，很多大的企业民企都想争先恐后的跟咱们合作呀，啊，用到咱们的专利呀，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看我出去吃个饭呢，我告诉你，我真的不夸张啊，大家。

0: 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消字号的产品，是按照药的标准研发生产的。它这个抑菌修复的功能，一定是经过了国家相关啊部门标准的严格验证，才能有这个消字号的文号。
1: 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呀，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米75左右，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
1: 我
0: 都
1: 感
0: 变
1: 觉
0: 个人一样了嘛，
1: 一阵风儿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这些年很少吃肉，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一吃就塞牙，一塞牙就容易发炎，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他不止不能吃肉，他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就那么吃。
0: 那你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你看看，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您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0: 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儿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嗯，消炎杀菌。
0: 用溶菌酶的作用来起到杀菌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吗？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巴。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这种知名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呀、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啊，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必须有效的清除有害菌。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
1: 清洁不彻底。
0: 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而只有添加了这种高活性的溶菌酶，而且浓度要极其的高，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还
1: 嗯，
0: 有它这个效果。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它能够杀灭掉口腔里有害菌的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而且浓度极高，能够杀灭我们的有害菌、致病菌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各个领域的健康，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
1: 那
0: 友。
1: 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就是我们专家组成员，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师，
1: 嗯，
0: 是吧？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对。就是外面超市的，卖个十几二十几块钱的牙膏，你说我们专家学者，尤其是搞医疗的，他会用吗？
1: 嗯，
0: 是吧？那些
1: 对，
0: 专家教授他会认可
1: 那
0: 吗？
1: 肯定不会呀。
0: 是。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 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

0: 更加的挑剔，是不是？你其实不止我们健康全球过的专家组成员，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而且呢，为什么你说这款牙膏就能够得到人家专业人士认可呢？这款三顿企业专门生产的肖兹号的牙膏，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也成为了咱们目前国内唯一一款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类产品，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官方推荐和认可。
1: 哇，它是国际发明金奖，
0: 对，
1: 这个含金量直接拉满啊！
0: 没错呀。是吧？我告诉你，就这个金奖啊，和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那是实打实的靠企业的硬实力和产品的真效果撑起来的，背后更是代表着三顿药业这个知名的企业顶尖的研发和制造的实力。从制药的级别的原材料的提取，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科研积累和制造体系去实现的。
1: 对，其实老师，我们这个牙膏它是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还有肖字号，它的
0: 对，
1: 品质来兜底，拿了国际的发明金奖，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证，
0: 对，
1: 背后它是有三顿药业这样的药企研发来支撑着，效果它更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这样的好牙膏，我们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最终敲定这款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其实就看中了他们这种实打实的硬核实力。核心两点硬实力嘛，第一个，它强力、长效、围剿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嘛，是吧？不是简单的抑制表面的细菌，而是精准打击，对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进行一个全面的围剿，
1: 明白。
0: 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过，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抑菌的效果顶多能够维持2个小时左右。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至少作用于我们口腔之后，能够维持杀灭我们的细菌，能够长2次，是吧？是不是就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护？
1: 那当然了。
0: 从根源上减少了咱们比如说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啊、顽固性的口腔异味这些老毛病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它能够大幅的减少有害菌、致病菌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吞噬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它就有可能避免了引发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肠炎呢、慢性胃炎呢，甚至降低我们肠息肉的这些所有的风险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普通日化产品绝对达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呀，关键是你这么一对比，差别可太大了。
0: 对。
1: 那咱们老年人最怕的不就是口腔问题牵连至全身吗？
0: 嗯，
1: 这款牙膏啊，直接从源头上就切断了这个风险了。
0: 是的，而且还有第二点，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在灭菌的同时，同步能够修复咱们的牙釉质、牙齿的损伤，
1: 对。
0: 是不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
1: 七
0: 八
1: 八
0: 十
1: 十
0: 年，
1: 年
0: 是
1: 了。
0: 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它就起到一个同源的修复成分。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做一次镀膜。哎，能够精准的封堵那些看不见的细微的裂缝和牙洞，啊，慢慢的愈合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些小裂纹，啊，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坚固的保护屏障。那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冷啊、热呀、酸呐、甜的这些刺激了？保护已经暴露的敏感的牙神经，是吧？让我们的牙齿重新变得坚强、坚固。我们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用畏首畏尾的，吃啥都疼，就不会有这样的
1: 对呀，
0: 现象
1: 关键是我现在很庆幸啊，
0: 了。啊，
1: 幸亏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及时抢到了3组牙膏，我拿回家给家里用。
0: 你也抢到三组啊？
1: 对呀，我
0: 哎
1: 都
0: 呦，
1: 安排上了，手速快
0: 你这
1: 嘛。
0: 近水楼台呀，你这是
1: 要不你说像这种药

0: 己的生产标准
1: 啊，
0: 再添加上溶菌酶和修复配方，
1: 嗯，
0: 还是牙科诊所里边专供的专业级别的产品，
1: 嗯，
0: 那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上哪去买。
1: 是，
0: 更关键的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它价格太便宜了，
1: 嗯，
0: 79块钱三支啊，地板价啊，
1: 是，
0: 它远低于市场上同类的功能性的产品的价格，我全方位的比较了。
1: 而且市面上那还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呢。
0: 对呀、啊，
1: 那咱们这次啊，也是直接跟三顿药业达成的一种深度的战略合作。
0: 嗯，
1: 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
1: 实现了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普通老百姓，
0: 嗯，
1: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0: 嗯。
1: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0: 嗯，
1: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0: 对，
1: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我们买不起，
0: 买不起不舍得用。
1: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0: 嗯，
1: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就不用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每天刷牙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是你选对一款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牙膏，它就是在给我们的健康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啊。有口腔问题的老年朋友，我们想护住牙齿，想改善消化的老年朋友，
1: 嗯，
0: 就得抓住这个机会，
1: 是
0: 用上这款功能性的好牙膏。
1: 没错，
0: 老师，最后我还请教您个问题呗。
1: 那你说，
0: 替大伙问的啊，
1: 嗯。
0: 有很多老年人呢，已经是戴了全口或者是半口的假牙了，
1: 啊，
0: 就他们还需不需要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来刷牙？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0: 嗯，
1: 牙膏以为是刷牙的，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我强烈的提个醒给大家伙，戴假牙的，我告诉你，更需要注重我们口腔的清洁和抑菌的效果。
0: 哦，就是它更容易滋生。
1: 对，你假牙戴那个假牙和牙龈和我们口腔黏膜之间是不是有大量的腔隙？
0: 必然的，
1: 那更容易藏污纳垢了，
0: 嗯，
1: 是吧？你记住，我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并不是刷牙齿的，
0: 嗯，
1: 而是解决我们口腔的这个致病菌的，它只是一种牙膏的形式而已，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假牙的患者，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呢大量的滋生，
0: 明白？
1: 反而假牙成为它的庇护所了，
0: 明白？
1: 如果你这个时候清洁不到位的话，那就非常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异齿性口腔炎，整个口腔黏膜慢慢的出现溃烂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戴假牙的，我告诉你，不仅要好好的刷这个假牙，你更主要的是用这个功能性牙膏形成泡沫在你口腔里，要经常的漱一漱，清洁清洁，
0: 嗯，
1: 啊，
0: 那你说有些老人我牙我都掉光了，
1: 啊，
0: 我没牙可刷了呢，
1: 你一颗牙都没有了你也得用，为啥呀？我刚才说了，它是保持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0: 嗯，
1: 你没牙了也得用，
0: 不仅是刷牙，它也是刷口腔。
1: 对，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多了，你的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0: 对，
1: 是不是老胃病、老肠炎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人哈，嘴里头一颗牙没有了怎么办？用咱们这个溶菌酶牙膏，你不一定用牙刷，你可取一点膏体，就是牙膏的膏体，含在嘴里头，然后当做什么呢？漱口水一样，
0: 哎，
1: 充分的漱口。
0: 对，
1: 让里面的溶菌酶和修复成分浸润我们整个的口腔黏膜，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能够维持我们口腔持续的抑菌，然后把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彻底的杀灭了，
0: 嗯，
1: 保护我们口腔黏膜组织，更能够减少这些有害菌、致病菌向我们消化道这个方向进行蔓延，
0: 嗯，
1: 守护住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0: 太棒了，咱们大家也听到了啊，哪怕是戴假牙的朋友，甚至是没有牙了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乃至整个消化道的健康。
1: 没错啊，而且不止这些呢，你包括你说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三高基础病的这样的患者，
0: 嗯，
1: 我告诉你，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口腔的菌群更容易失衡，
0: 是，
1: 有害菌、致病菌更容易繁殖，啊。繁殖的那就个快，那这样的基础病的患者非常建议大家伙用上功能性牙膏，
0: 嗯，
1: 别老用那些日化产品了，是不是？一定要用功能性的，进行什么呢？主动的强效的口腔菌群的管理，
0: 嗯，
1: 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牙齿， 更是为了稳住我们。

0: 全身健康的重要的一环。
1: 对呀，您说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功效性的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硝子号认证，一次刷牙12小时长效抑菌，同步修复牙面。原价呢一支是200多，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3: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4: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讲啊，
1: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1: 嗯，我要订咱们那个口腔益菌牙膏，我订四组。
0: 上来订四组，四组那是12支呢，能用完吗你啊？啊？
1: 好，这事情就不用操心了，肯定能用完，梁老师。
0: 哎呦，
1: 那我再给你确认一下，你节目里说的是不是那个封釉肚门里头还能有这个生物溶菌酶的口腔益菌牙膏？
0: 对，就是它啊。生物溶菌酶它能够有效的抑菌，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它是起到封釉镀膜的作用的，这两种成分是它的核心成分。哎呦，你这挺了解呀，你这样啊。
1: 哦，太了解了。因为我之前我的牙科诊所就用过这种。
0: 哦，
1: 上回去补牙吧，牙医在补牙前给我做了清洁，用了一个类似的牙膏刷牙。
0: 哦，这么回事。
1: 哦，
0: 啊，
1: 刷完我当时就觉得，哎，担心的牙痛劲儿好像缓解了不少。
0: 嗯，
1: 我就特意问了大夫，
0: 嗯，
1: 这啥牙膏咋这么管事？他说这牙膏是那种封釉抑菌的。
0: 嗯，
1: 牙科诊所所供，我就想买的话就得200块钱一支呢。
0: 哎呦，这当时在那个牙医诊所想买200块钱一支呢。啊，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它贵啊，这种才是真正的能够修复抑菌的一种功能性的牙膏。啊，当然了，它也一般都是给这个牙科诊所专供的啊，一般不对外零售的。你看，你什么到超市啊，你在网上啊，你想买你都没地方买的啊，只能到这个牙科诊所才能够买到啊。你看咱们这回健康全球购，这次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也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和这个三顿药业是我们深度合作的这种关系，是吧？而且也因为我们是直接对着人家这个药厂啊。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说这回呢能够把同样的品质的这样的牙膏，是吧，79块钱3支的价格带给大家伙。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全国就10000支，是吧？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这10000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大家伙能有机会订那就赶快订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1: 哦，怪不得同样的品质价格还这么划算。
0: 你看
1: 梁老师，
0: 啊，
1: 我在全球购嘛买过不少东西了。
0: 是吗？
1: 嗯，像这个蜂王浆皂、小富达餐具镜，
0: 嗯，
1: 这同样的东西吧，就咱家品质最高了，价格还最实在。
0: 嗯，好。
1: 啊，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担起的价格，我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感谢你。
0: 哎呦，咱不用客气啊。那你这次订这么多的口腔益菌牙膏，你的牙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1: 哎呦，可别提了，我这几颗牙吧，毛病可多了。
0: 哦。
1: 有的松动，一碰就连带着这个半边脑袋疼。
0: 呵。
1: 有的吧，以前补过。但现在吧，边上又裂了缝。
0: 哎呀，
1: 又要东西吧，就刺激到神经
0: 啊，
1: 疼得直抽搐。
0: 哎呀，
1: 一个牙吧，我看着有个小窟窿。
0: 哦，
1: 但我真不想去补了，遭罪又花钱。
0: 嗯，
1: 之前在诊所吧买了一支那个功能性的牙膏吧，
0: 嗯，
1: 用上就感觉这个牙也不疼，也啥都能吃，啥也不耽误了。
0: 嗯，挺好。
1: 我就想吧，
0: 嗯，
1: 之前用这个牙膏维持住。
0: 嗯，
1: 能让它不继续坏下去，
0: 嗯，
1: 那不就不用补了吗？
0: 确实啊。
1: 嗯，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口腔的问题啊，你像什么牙齿松动啊，是吧，这个牙釉质裂缝啊，小蛀洞啊，啊，还有顽固性的这个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根源呢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方面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啊。那致病菌有害菌一多了，它就会形成牙菌斑啊。你用普通的牙膏刷吧，我说实话效果不太大啊，因为它只是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是吧？你根本杀不掉这些病毒和有害菌。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牙膏呢，它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啊，是专门啊剿灭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的。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是吧？你坚持2天以上，就能够改善我们口腔异味、口气的问题。你坚持1个月啊，很可能就完全改善了我们口腔内部的这个菌群的环境，是不是啊？而且这款牙膏的抑菌的效果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吗？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

0: 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是不是？你
1: 嗯，
0: 看，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就感觉出来了。我用普通牙膏吧，刷完没多久，跟着味儿又有了。
0: 是不是啊？你
1: 但
0: 看，嗯，
1: 哎，但用这种功能性的吧，刷完吧，这个嘴里就特别清爽，
0: 对，
1: 那个清新的感觉就能保持老长时间了。
0: 对，嗯。
1: 啊，老师，你说我在超市买的牙膏也写着那一斤，咋不管用呢？那牙膏也不便宜。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一个层级的了啊！都说能够抑菌，但是它凭啥抑菌呢？你得看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它关键的成分在于什么？里面这个浓度极高的生物溶菌酶上的，就它起的作用。这个生物溶菌酶啊，它不仅能够简单的抑制咱们口腔当中的细菌。更能够什么呢？主动的溶解、清除掉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牙菌斑，是吧？并且呢，能够预防新的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附着，是吧？就这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是主动的一种杀菌的机制。就是因为这种主要的成分，它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牙科诊所啊，作为专业辅助的一款产品来修补我们的牙齿，是吧？也正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超市的牙膏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啊，它的价格我跟你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再反复说嘛，我告诉你，它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牙膏，而超市里你买的那些，那叫普通的日化产品，对吧？除了生物溶菌酶能够有强力的杀菌作用，持久清新，另外一个核心是啥呀？它里面有这个羟基磷灰石，它是专门来补釉的，是吧？你知道什么叫釉吗？
1: 哦，釉我知道，
0: 啊？啊？
1: 那贵的牌子碗上吧都有，就有的牌子碗吧就好刷，刷那
0: 嗯，
1: 个油水一冲就掉了。
0: 对，这就叫釉啊，釉质是吧？其实我们的牙齿表面上也有一层类似的这种牙釉质的保护层，这一层膜啊，要是磨损了、裂了、有缝了，那有害菌、致病菌，包括食物残渣，是不是等于说直接就腐蚀我们的牙齿内部了，对吧？让这个小裂缝变成大窟窿了，直接刺激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每次你在刷牙的时候，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表面开始封釉了，啊，刷上一层修复的保护膜了，把这层釉给你补上了、加固了、封上了，那就隔绝你看外界的什么冷啊、热呀、啊、酸呐、啊、甜呐、啊、这种刺激了。那你说牙神经接触不到，那还会疼吗？对不对？长期的咱们坚持用好的话，牙齿的坚固度会明显的改善。那些小裂缝啊、敏感呐、啊、这样的问题，就能够慢慢的得到缓解了啊。
1: 真是不用不知道吧，一用就知道差别了，
0: 那肯
1: 梁
0: 定
1: 老
0: 的，
1: 师。你赶紧的，我那四组牙膏一定给我留好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我得让家里人都用上。
0: 你这放心啊，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稍后联系您的。等这个牙膏收到之后啊，你一定可得坚持用好啊。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咱们这些牙上的小毛病，我告诉你，你会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杨老
0: 啊，
1: 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你好，你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订几支，就是你节目里边说的三顿一支牙膏。
0: 哦，想订咱们这个抑菌牙膏，没问题啊。你想订几支啊？
3: 我那个先订12支，梁老师。
0: 哦，12支啊。
3: 对，那个我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3: 就是之前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买过这个耳鸣油。
0: 哦。
3: 那个我老伴儿他就是之前膝盖疼嘛，
0: 明白。
3: 给他抹上没一会儿，他就觉得不疼了，
0: 哎呀，不错
3: 见
0: 啊，
3: 效真是快。
0: 嗯，
3: 打那起吧，我就认。

0: 跟咱们这个平台了
1: 啊，
0: 您推荐这个东西肯定错不了。
1: 哎呦呵呵，首先感谢您的认可啊，这个儿苗油啊能够帮助到您老伴儿啊，我特别高兴。那你这次呢想这个买咱们这个三顿的抑菌牙膏，那是咱们口腔有什么问题吗？
0: 对，是的
1: 啊。
0: 老师啊，我这个牙呢你看不好，现在把我都给折腾的都可以说都快毁了
1: 啊。
0: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9岁呢。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光拔牙都拔了6颗了。
1: 哎呦，
0: 左边拔了4颗，右边拔了2颗了。
1: 啊，
0: 现在吃饭全靠单侧嚼呢。
1: 啊，一边嚼是吧？
0: 对，一边嚼，然后这个腮帮子都练歪了。
1: 哎呀，
0: 哎，自己看着都像别扭。
1: 嗯，
0: 更要命的是啥？这个牙不好，就是东西也嚼不碎，然后就往下咽。
1: 啊，
0: 这样的话胃就跟着遭罪。
1: 哦，
0: 天天觉得就胃里边。隔得慌。
1: 嗯
0: 嗯，要是吃着这个硬的或者是凉的东西，那就更厉害了，胃难受的不行。
1: 明白。
0: 然后我到医院也去查了胃了，医生说我这个胃倒是没啥事儿，主要就是跟这个吃东西嚼不烂东西，食物没消化好，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说咱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啊，直接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系统的，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肠道的，是吧？人家大夫不也说了吗？是吧？你这个胃，你看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你问题还在你这个根源，在牙上呢，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总以为，哎呀，胃肠道，是吧？牙齿呢，是我们的消化的第一道关卡。你这个食物都嚼不碎，是吧？你吸收消化，那么直接受影响吗？我们胃肠道就得超负荷的工作呀，对吧？
0: 对。
1: 你时间长了，我告诉你肯定会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牙齿不好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道理。啊，
0: 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我以前也是没太当回事儿，总觉得说是拔牙呢，这是没办法事情。
1: 嗯，
0: 这是拔完牙呢，这更遭罪了。你看剩下的这个牙呢，它也不结实了，牙龈呢，它动不动就会出血。
1: 哦，
0: 你要是吃着酸的甜的东西啊，那个牙就酸的不行。
1: 嗯，
0: 说话还带点口气，你要是跟人打交道，都这个感觉到不自在。
1: 嗯。
0: 之前我也是换过不少的牙膏，
1: 超市里买的都是日化产品呢，对吧？
0: 对，
1: 你这个牙龈出血呀、啊，牙齿敏感呐、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太多了，啊、
0: 哦，
1: 我们剩下的这个牙齿啊，本身它就脆弱，如果说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大量的存在的话，比如说在牙缝当中，在牙龈沟里头的话，它就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牙齿，啊。慢慢的不光会让我们的牙龈发炎出血，还会加速我们牙齿的松动，对吧？所以说再发展下去
0: 的
1: 话、我告诉你，你剩那点牙呀还得往下拔，你说说。哎呀，
0: 可不是嘛，我就是害怕剩下的牙再保不住，那就正愁着说没辙呢。刚好这几天我就是听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说是这个牙齿养护更重要。
1: 对呀、
0: 还推荐了这个三顿抑菌牙膏。
1: 嗯，
0: 说是这个药企出品的。
1: 对呀、
0: 就是能这个抑菌护牙龈。
1: 对，
0: 还能改善这个牙齿的敏感，
1: 嗯，
0: 能帮着说是稳固牙齿。我这一琢磨，这个同样是花钱刷牙，能解决问题，这才值得呀。
1: 对呀、
0: 这不我立马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定的。
1: 啊，想定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没错，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抑菌牙膏，它是按照药企的标准，就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你看里面那个生物溶菌酶啊，它是精准的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啊，等于说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牙齿的，尤其是牙龈的出血呀、口腔异味的问题、啊，你这里面呢还有什么成分啊？还有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能够修补我们牙齿牙釉质上的一些小的裂缝、小的窟窿，啊，相当于给我们牙齿镀了一层膜一样，隔绝了冷酸的这种刺激，缓解我们牙齿的敏感，啊，还能够滋养我们的牙龈呢，稳固我们的牙齿，这多好啊，是吧？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吗？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每天咱们都得刷牙，
0: 对对对，
1: 为啥不用一款功能性牙膏呢？然后价格和这个日化产品牙膏还一样，是吧？ 你坚持用，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改善咱们你现在这个口腔的问题，还能够保护我们剩下的牙齿，减少拔牙的风险，而且捎带脚是吧，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也能够跟着减轻了啊。
0: 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就要这种效果，太只要是能把牙。

0: 安置保住，那别再让我找拔牙的罪，别再连累这个胃，花多少钱都值得呀。
1: 嗯，
0: 而且我看咱平台这东西，那个价格也实在，不像外面这个药店，你看稍微管用点这牙膏就卖百八十块的。
1: 嗯，
0: 咱这个其实9块钱3支，这老百姓也能承受得起。
1: 嗯，
0: 同样是刷牙，你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用一支这个功能性的好牙膏，你说这多好多值得。
1: 这就是我们做健康全球购的初心。 啊，就是想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什么呀，花小钱儿啊，咱办大事儿是吧？
0: 对，
1: 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对不对？哎，
0: 是，
1: 咱们就能够用上一些什么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你是想订12支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这样我们导播就马上帮您这个记录下了啊。回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呢，你也跟他们确认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就行了。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梁老师，有咱这个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我们老百姓这个健康才有保障呢。
1: 哎呦，感谢您啊，也祝您呢早日的改善我们口腔的问题，然后胃肠道呢也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好不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那我就等着，这个转接，我就先不打扰您了，梁老师。
1: 嗯，再见啊，
0: 好。哎，好，再见，梁老师。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
2: 森德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2次牙，减少 60% 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 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3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万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671213，4006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一位新来的连长，10倍于己的敌人，坚守16小时，187人的连队，近37位英雄幸存。这就是在解放锦州战役中著名的白老虎连。 英雄后人追寻父辈脚步，政府群众传承守护战斗遗志，浴血追寻守护，死党硬拼捐躯报国，白老虎连永垂不朽。广播剧《追寻》第4集。
4: 战斗进行到了上午10点左右，敌人的连营级进攻由5、6次，一连的阵地依旧原地不动。战斗到了下午，全连战士只剩下不到一半。这时，通讯员王龙祥再一次找到连长：“
5: 连长，三排顶不住了，指导员已经带人过去增援了，让你抽几个人支援一下。”“
4: 别着急，别着急，怎么回事？半小时前，指导员支援过一次，顶住了。”
3: 现在敌人又进攻了，我看至少一个营头上还有飞机轰炸呢。
4: 这样啊，你去告诉小炮班，全力支援3排。好，好像没几发炮弹了，不要管坦克，专朝人堆炸。
5: 是，
6: 吕国宇，跟我来。
4: 是。
3: 连长陈学良刚经过一二排阵地结合部，就看见满身是血的指导员田广文和2位受伤的战士。
4: 指导员，指导员，你受伤了。
6: 卫生员，哎，不用喊卫生员，我包扎好了，没事。三排怎样？
7: 三排阵地失守，连部的战士和几个轻伤员在村北堵着他们呢。
6: 三排还有几个活的？
7: 除了通讯员，背一个拽一个回来，其余全都牺牲了。本来呀，我准备带人去敌人侧翼打一下，但是敌人跟狼一样咬着三排不松口，只用一挺轻机枪应付我们。
6: 连长，一颗炸弹下来，6个人全炸碎了。
7: 胳膊腿都碎了，就他俩还有口气儿。
4: 指导员，你带炮班堵住屯子北口，
0: 别让人抄了咱们的后路。
1: 好。
4: 连长，敌人又上来了。
0: 妈的，没完了！当老子是病猫，一拍子，让他们看看咱是病猫还是老虎。上刺刀，
5: 是
0: 吹冲锋号，
5: 上。
3: 陈学良连长带领一排的战士们，一个反冲锋，将面前百十来个敌人瞬间冲垮。敌人见普通战术在一连面前不顶用，只能由连增到营，使用人海战术。即使这样，一连的阵地依旧不动。战斗至黄昏，一连指战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1: 连长，一排也没几个人了，咱们撤到屯子里吧。
0: 只能这样了。吕桂宇，通知一二排有序撤退，告诉一排长

0: 二排阵地目前是重点，让他在一二排中间隐蔽起来，如果二排撤不回来就打他一下，接应二排。
1: 是。
0: 五班在头道房子设置阻击阵地，找炮班挖的坑，埋手榴弹两颗，留一个人注意撤退路线。
2: 你们几个帮我抬伤员。
3: 排长，敌人往东边转移呢。
4: 这是要吃掉一排呀，情况有变，同志们打他们后腰支援一排。
3: 排长。
4: 哎，真他娘的疼！别管我，我吸引火力，快支援一排。

0: 老樊头，你瞅这电线杆子干啥呀？
1: 这是不是要拔电线杆子呀？
2: 现在整不？
3: 拔吧，拔了就给我打字儿的呗。
0: 宋大爷呀，好好唠嗑，我樊叔瞅这电线杆子，那肯定是有用意的。
4: 我的用意是这样的，说这根电线杆子吧，没啥用。
2: 啥？
4: 哼，你说它当害吧，它还不堵门；你说它不当害吧，离门不到5步远，就总搁这隔楞着。你说挪不挪呢？
2: 挪
4: 呀！新阳局长，嘛部长，您咋都来了呢？
2: 我们来给你打零工来
4: 哎
2: 了。
4: 呀，别，那不敢当，不敢当。二位领导大驾光临，那是给我们指导工作来了。
5: 新阳局长今天找到我说要来工地看看，
4: 啊。
5: 看展览筹备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什么困难。这不，刚一进来就听见你捣鼓"挪不挪"。
4: 哎呀，领导啊，正愁这事儿呢。刚才我还说呢，你说不挪吧，当不当，正不正的？挪，那谁敢挪呀？哪个单位同事能同意跟着挪呀？
2: 我看看到底啥情况。
4: 您请，您请，您请。
2: 我呀是打零工的，听你指挥，咱不称呼您，咋样？
4: 行啊，好啊。
2: 这是联通的设备
4: 啊，
2: 那个是移动的，
4: 对。
2: 还有那几个摄像头是，交警啊还是啥呀？
4: 反正都是公安局的。
2: 啊，都是公安局的，
4: 对。
2: 都是，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4: 啊。
2: 毕竟我们办的是好事儿啊。
4: 哎呀，领导你不知道啊，我都想挨个部门打电话跪地磕头了都啊。
5: 用不着啊，咱们商量着来，还涉及电业局吧？
4: 对呀，
2: 这片儿归哪个局管？是古塔还是太和？
4: 我打听了，位置搁古塔，管理归太和。
5: 这可有意思了。
2: 那这样啊，这两天咱们请相关单位的同志们过来开个现场会儿，盛情邀请。瓜子儿、茶水都准备好。
5: 我张罗。
4: 哎呀，那我给二位磕头吧。
2: 别，你呀，只能堆着这小院行李，我俩可受不起。
6: 周末的午后，现场会在白老虎连战斗遗址院外胜利召开。没清理干净的小广场中间，放一个大圆桌，桌面一只大茶壶，拼凑的十几只花色各异的杯子。还有一笸箩瓜子，围着这根电线杆，各单位负责同志商量着，村民们拆，领导们说，一大片油毡纸飞舞下来，漫天灰尘，最后电锯声完全盖过了研讨声。半个小时后，樊洪波、宋老头带着村民在村口跟各单位同志挥手告别。
2: 都同意了
4: 啊。都同意了，没有一个单位打驳回的。
7: 真够意思啊！
0: 供电局的同志咋都哭了？
8: 你是不是呲的人家来的？
7: 能吗？这是求人的事儿，不能。
4: 我就说你拉倒，别瞎猜了。谣言就是这么产生的，人家那是迷眼睛了。
9: 搁我也哭啊！就挪这个电线杆，停电、迁移、架线、铺设、人吃马嚼，多少成本，多大损失，你知道不？至少30万，不少于40万。
0: 我的个妈！
8: 这是下血本了呀！
7: 哎，电费谁拿呀？
4: 市营街道啊，
7: 够意思啊！
4: 还不止呢，人家还给咱战斗遗址再拉一条专线，用的是防潮、防雷击的线儿。
10: 是啊，
8: 哎呀妈，这怎么早说呢？咱得整点法儿也行啊。
2: 就说着呢，区里领导还是有力度啊，
0: 老樊头也有力度啊，
8: 我宋大爷也有力度啊。
4: 哎呀，最有力度的在咱身后呢。
6: 村民们回头，看着夕阳下的小院。

0: 师傅，您好。
1: 哎呀呀，你好你好。哎呀呀呀，这一大盘子，我来。
0: 没事，我炖你懂。
1: 你这是有事儿？哎，我瞧你咋那么眼熟呢？
0: 我就是爹地边卖卷饼的呀。最近听说政府要修这个一地儿，我过来看看。今儿一看，好多人来了，他们集赌就给他们送点卷饼，不收钱。
1: 哎呀，你这老顽头，你瞅瞅、
2: 哎、啊，
1: 这大妹子说给咱们施工队送卷饼来了，你看看。
2: 哎呀，你好你好，你这卷饼这是？
0: 我刚才跟着大哥说了，看你们修这个战斗椅子，我也帮不上个啥忙，就给他们拿点我做的卷饼。
2: 哎呀，大姐呀，您这支持我们工作，我太感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没事都没夸呗，我的都笑着。

0: 这大妹子啊，这觉悟真高，
1: 真的真的。哎，对了，你这决明咋卖呀？我们得给钱呢。
2: 钱肯定是没得要，人们不知道，解放军对人们家有恩。
1: 是啊，快来坐这儿，给我们讲讲，先喝口水。
2: 无可无可。
1: 那个大姐，你贵姓啊？
2: 我姓何。
1: 那个刚才你说解放军怎么的有恩？
2: 我屋里是九奖的，就是抗洪那个九奖。
1: 哦哦，知道知道知道。
2: 说来话长啊。
1: 啊。
2: 先说解放前头。
1: 哦。
2: 那会儿我公公家里来过解放军，夜行班的，也没敢开屋门，也没敢做声。
1: 啊。
2: 当时我太婆婆就拿着脚尖搂着我婆婆蹲在墙旮旯。哎，后来我婆婆讲，你太婆婆当时就一个想法
1: 啊，
2: 这群大兵要是进了屋子，先捅死我，他再没紧跟熏死。
1: 哎呀，
2: 后来呀才知道，这是解放军，是来解放穷人的。
1: 对对对，
2: 虽然听不明白这话啥意思，他看出来了，这些当兵的没用，不但没祸害老百姓，还帮老百姓干活。
1: 嗯。
2: 半个月他们走了，那个院子就跟新修的一样，柴火煮草准备了好多，还留下六块银元。我太公公就想，没去喝过这样的兵啊。
1: 那是啊，这是咱人民子弟兵的传统啊。
2: 后来才知道啊。
1: 啊，
2: 再说我亲身经历的。
1: 您亲身经历的？
2: 那是发洪水那年
1: 啊，
2: 那么全家人都是解放军救的，背着我那位解放军叔叔衣服给我了，吃的也给我了，可就那么淋着雨背着我走了好几十里路。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的广播剧《追寻》第四集，剧中配音演员郭维、彭辉、刘丹、刘明、钟声亮、刘丽丽、刘旭、于海涛，录音合成朱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朝，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0: 阿龙，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退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5: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4: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6: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5: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6: 啊，亲戚？
4: 啊，同志，我妈是怕。
6: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2: 请听广播剧《10909深海的呼唤》。

0: 请听广播连续剧10909深海的呼唤，出品人陈秋风，总监制赵波，监制方毅，编剧王兆贤、李多娇，导演王家瑞、华影，责任编辑庞振德、严华、陈卫，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音响效果王进。第一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万米级海试特别报道逐梦深蓝。
0: 2020年11月10日，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央视通过镜头全球直播我国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的海试盛况。可考深海游历，每分每秒都是奇遇，可这个逐梦深海的历程，每分每秒都是挑战。
2: 你好，
3: 记者。
2: 杨所长，
3: 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好的，我马上来。
4: 请进。
2: 杨所长，您找我。
4: 叶哲。
2: 坐。
4: 叶哲，今天我们接到了北京有关方面的电话，研制全海深万米级载人潜水器的任务正式交到我们702所的手里了。
5: 终于可以向全海深发起挑战了。

0: 很兴奋？
1: 是啊，每个毛孔都兴奋。
0: 好，这总是兴奋起来了，研制过程才能势如破竹啊。哎，
1: 等等等等，总师？
0: 是的，所里打算任命你为总师。哎呀，
1: 不行不行，杨所长，我哪能担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还是让胡总师来吧。
0: 深海勇士号项目还没有彻底结束，胡总师脱不开身呐。哎
1: 呀，那也不能是我呀，总师都是科研水平超高同时又德高望重的，像蛟龙号的徐启南总师，深海勇士号的胡震总师，我不行啊。
0: 叶哲，哎，你今年36了吧？哦，
1: 37。
0: 是年轻，可年轻不意味着能力差呀。你有理论，有实践，24岁就是蛟龙号的总布置主任设计师，还是首席潜航员，同时呢，你也是深海勇士号的副总师。这一路走来啊，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也相信你能担起这个担子。
1: 杨所长，当总师不仅要带领全所搞科研，还要和协作单位打交道。
0: 我知道你的顾虑，是怕自己年轻不压阵。这个你放心，我和所里的老院士啊，都是你的后盾。
1: 我。
0: 哎呀，你怎么还犹豫上啊？这要是换成别人呢，早就乐得蹦起来了。
1: 所长，这个项目太大了，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蛟龙号，我怕自己有负众望。
0: 别这，通过班子几次讨论定下来的。年轻，确实是你的不利项。可是你换个角度想啊，年轻是什么？是勇气，是冲劲儿，是以梦为马。叶哲，现在所有人都看着你，我就问你，这个担子你想不想挑？
1: 所长，这个担子太重了，压力太大了，这毕竟是要研发世界顶级的深海工程装备啊。可是您问我想不想挑这个担子，我要告诉您，我想。从我毕业接触到载人潜水器以来，挑战全海深就是我的梦想。我甚至几回在梦里听见了回应深海的呼唤。
0: 好，好，好。
2: 亮亮，不准挑食。
3: 心事啊，哼，从小到大你一有心事就使劲吃辣椒。
2: 儿子怎么了啊？
1: 爸妈，田静，今天杨所长
4: 这个胆子可不轻呀。
5: 这可是大好事啊，我儿子年纪轻轻的就要当总师了。哎，
3: 叶哲妈，你想什么呢？可别想什么光环威风，这总师就是个替大家掌舵的。浪来了他先受着，风来了他把牙咬碎了把自己绑舵上也得护住船。
5: 哎呦，你个老头子，我也没说什么呀，你激动什么呢啊？
1: 好了好了，爸妈，我明白，我是跟着徐总师和胡总师一路走过来的，我知道当这个总师意味着什么。嗯，
3: 我想起来一件事，你上初二的那年呢，咱湖北老家发大水，乡亲们都被困在家里出不去。哎呀，大起扎竹筏接送乡亲们，你还给你们这个小集体起了个名字叫洪七公。
4: 是吗？
1: 是啊，我们当时正好是七个人。
6: 爸，爸爸太厉害了。
3: 叶哲，担子可不轻啊。
1: 是啊， 我明白，组织信任我，我就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

0: 撸起袖子干就是了。
1: 好，今天高兴，咱们爷儿俩喝一杯。老伴儿，拿酒去。
2: 哎呦，你有心脏病，你不要命了？
1: 哎呀，
0: 家里的事，
3: 家里的事有违其我呢。
4: 相公，你尽可放心。
5: 爸爸，这个万米级载人潜水器是不是要挑战马里亚纳海沟啊？
2: 哎呦，亮亮知道的可真多。
5: 我都上二年级了。
3: 就是。
0: 是啊，我家亮亮都上二年级了。小同学，你说的没错。马里亚纳海沟啊，是人类已知的最深处，大部分水深呢在8000米以上。目前人类啊有2次成功探底。
5: 卡梅隆，卡梅隆，我知道。
0: 对，还有一次啊是迪里亚斯特号完成的，不过那2次啊都是去探险，拍拍照录录像就赶紧上浮了。爸爸这次要设计的是科考潜水器，这对潜水器的性能要求那可是大不一样的。
1: 啊，那研发最大的难点是哪里呀？
0: 爸，是载人舱的球壳，在海洋里水深每增加10米，水压就会增加约1个标准大气压，那算下来潜水器要下潜到万米就要承受1000多个大气压，这就相当于2。
1: 哦，
0: 各位，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将是我国继蛟龙号、深海勇士号之后在载人潜水器上的3次飞跃。蛟龙号实现了海底七潜的万米级，将是可以进行全海深科考的过硬的国产潜水器。如果它抵达了世界最深点马里亚纳海沟，那么任何海域都可以畅行无阻，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能明白。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只有4年的时间。2020年，全世界会共同验收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要争分夺秒，全力以赴。
6: 咱们这边走。
7: 对，现在开始。
6: 叶总，问您个事儿，您带我出差是因为我是载人舱设计组的唯一的一个光棍吗？
0: 长笛啊，什么时候光棍成了选拔的标准了？我带你出来啊是因为你跟了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的设计。
6: 这被领导表扬的感觉真好。
0: 行了，这话说回来，你也30多岁的人了吧，你怎么还不找对象啊？
6: 叶总，这不是我不找啊，我一见着姑娘就紧张，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可能是我妈没给我安这项出场设置。
0: 你小子，你这不挺能说的吗？我听说你一相亲就跟姑娘聊军事、聊化石，我说你聊这些东西那姑娘能爱听吗？
6: 那我跟他们聊。我们这回先去沈阳见材料专家，以后是不是还要跑其他地方联系后续工作？
0: 对，材料研发出来之后啊，还要去陕西做闸板，到四川加工，江苏成型，等等等等。你可要随时做好出差的准备啊。
6: 时刻准备着。咱们快上飞机
0: 啊，
6: 走。

0: 叶总。
1: 叶总，
2: 哎，您好，您好，
1: 可要把你们盼了。
2: 您好，
3: 您好，您好，啊，大家快请进吧。
2: 哎，好，
1: 请进，请进。哎，
4: 蛟龙号的载人球壳呢，是瓜瓣式的，是由一条一条的钛合金板焊接而成，啊，这种工艺啊，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现在呢，奋斗者号沿用了深海勇士号的国产化设计，是将板材直接冲压成型为两个半球，再焊接为一体的。
2: 对，全海深的压强超过4500米，整整一倍还多，这对材料的要求也完全不同了。啊，许所长啊，钛64合金还能用吗？
5: 不能。在1000米海深的极端压力条件下，如果要搭载三人，载人舱钛合金的板材厚度就要从52毫米变成100多毫米，这明显不可行。
2: 许所长啊，曾有科学家断言7000米是钛合金的应用极限，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我们是不是考虑用其他材料啊？
5: 比钛合金强度更高的材料有没有？有，有很多，但是都无法进行焊接。所以要想解决1000米级载人潜水器球壳问题，研制一种更高强度的新型钛合金才是最好的办法。
2: 那研制新型材料要多久？
5: 可能几个月，也可能需要几年。
2: 许所长，您知道我们时间有限。
5: 我当然知道。

0: 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已经召集全国几家重点金属所的专家，组成了攻关团队。你看，这是名单。
1: 啊。哎呀，这是一支国家队啊，单凭这张名单就让人信心大增。
0: 嗯，
1: 好，徐所长，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好。
2: 万米级载人潜水器项目正式上马了，在702所的带动下，全国一盘棋，各项设计持续推进。除球壳材料外，通讯、机械臂、观察窗等研制工作也都在同步积极推进。
1: 杨所长
3: 啊，
1: 我们载人舱的绝大部分是金属制成。
3: 是啊，
1: 玻璃本身要耐得住水下万米的压力，玻璃和舱体的结合部分也要耐得住万米的压力。
4: 进来。
5: 杨所，叶总。
1: 啊，快进来。来来来。
5: 来来。
1: 放这儿。
5: 3D 模型做好了。
1: 杨所长，您看啊，
3: 是
1: 锥形的。当外面有海水的时候，整个窗户啊是这样往后退的。从模型上看呢，我们的设计思路是对的。不过观察窗是否安全，还要等成品出来之后啊，经过高压模拟实验才能知道。
4: 好啊，模拟实验一遍又一遍，考验耐心呐。
1: 是，
4: 一定要详细记录每一次的数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明白。
6: 第一次模拟实验，开始。
7: 收到。

0: 怎么了？
1: 观察窗出现损伤了。
0: 第一次就出现损伤了？一次模拟不足以判断损伤的原因。这样，从现在开始反复测试，大家一定要详细记录实验数据，全程录像。
2: 知道了，
3: 知道了。叶哲，
0: 哎，找到问题了吗？杨所长，经过反复实验对比各种数据，我们基本锁定了一点，那就是问题还是出在设计上。
3: 叶哲，你这个总师可不能露出紧张焦虑的情绪啊，那样的话下面的人就更慌了啊。
0: 我明白，我明白。佛系，好。
3: 问题怎么解决？
0: 从第一张设计稿开始复盘，尽快找出问题。
3: 观察窗的设计前前后后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叶哲，要抓紧呢。
0: 是，我知道。啊，对了，杨所，我成立了一个工作群，叫不眠不休。现在啊，设计人员都憋着一口气，大家都想尽快的找到问题所在。
3: 好。哎，叶哲，这样，你把我也拉到你们的群里。
0: 好。哎，是金属所的许所长。
3: 哎呀，是不是球壳有好消息了？如果球壳材料攻克了，在这个时间点上，那就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快，快接电话！哎，
0: 喂，许所长您好。
4: 叶总啊，哎，后天我们要进行球壳材料高压模拟实验，您要来吗？
0: 你们研制出新型材料了？
4: 对呀，不过还没有经过高压实验，我们不敢打包票。
0: 好，我一定到。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10909深海的呼唤第一集。剧中人物叶哲由杨默演播，张迪由张磊演播，杨所长由叶宝华演播，于培培由严萌萌演播，田静由武凤春演播，许峰由高峰演播，赵厂长由张瑶涵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奶奶由扈倩倩演播，亮亮由杨颖演播，供应商由孟雨演播。

理工，由伊维义演播，解说文佳。本剧由无锡音乐广播出品，谢谢收听。

0: 请听网播连续剧《10909深海的呼唤》，出品人陈秋风，总监制赵波，监制方毅，编剧王昭、严华、陈卫，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音响效果王进。第二集
1: 已经进行了30，
2: 但这创新能不能行还是要看这次实验结果。
3: 第35次测试，

0: 第237次测试，合金注定出现了一个米粒大小的凹痕。啊！哎，停止测试吧，叶总，对不住。
1: 折磨人的就是，唉，时间不等人呐。我明白。观察窗和球壳同时造。哎呀，
2: 叶哲。
1: 这是吃了多少辣椒啊！哎呀，
0: 婷婷，你给我吧，我需要吃点辣椒提提神。哎呀，
2: 不行，我的吃是会产生药物依赖的。哎呀，
0: 你这也不让，那也不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让你早点睡觉。
0: 你看，这还不到12点呢，我再干会儿。哎呀，
1: 行了，你过来。
0: 啊？
2: 我给你按一按。哦。
1: 这个可以有，叶哲，
0: 嗯，
1: 你这么没日没夜的，身体要熬坏了。
0: 哎，设计遇到了难点，等我把这坎儿迈过去啊，我一定撂。哎，去睡吧。嗯。

0: 体出在哪里？观察窗本身没问题。
1: 这样啊，你先睡，我要起来再验证一下我的想法。
2: 各位，你们看啊，测试中我们的观察窗几次破损，都在这一位置。经过设计图复盘可以知道，我们的设计逻辑是正确的，因此啊，彻底推翻设计方案肯定是武断的。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弥补薄弱点。
3: 是啊，可是找不到好的办法呀。
4: 对呀，那么多点呢。
5: 是，观察窗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不过呢，我们现在只是解决了设计的问题，球壳还没有生产出来，没办法进行实际的安装和高压测试，所以啊，还不到大家彻底高兴的时候。
2: 梁所长，我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嘛。啊，
6: 就是，
7: 是啊，
5: 对对对，
7: 继续努力。
5: 你啊，还有精神头开玩笑。哎，你看，你那两只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3: 哎，不不不，杨所长啊，我们叶总的眼
5: 睛，睡一会儿啊。
2: 哎呀，我呀是真困了，我眯会儿啊。
8: 一躺在沙发上，叶哲的呼噜就响起来了。他真是累呀，他这个总是拿主意。然而，所有设计的重中之重就是球壳，没有过硬的球壳，又何谈万米潜航？2018年底，在经过了又一轮科技攻关之后，这次能迎来成功。

0: 徐所长
1: 啊，
0: 您这头发有点长了。
1: 嗨，秋科研发到了关键阶段，大家这段时间吃住都在所里，什么头发胡子根本顾不上了。
0: 我听说你们几乎把
1: 个交代呀。
2: 第53次高压测试。第109次高压测试。
3: 徐所长，叶总，
1: 怎么样？
3: 报告叶总，这次测试准确吗？
1: 米级载人潜水机，
0: 徐所长，
1: 哎，
0: 今天您可以去理发了，
1: 不成样子了。
0: 哎呀，真是辛苦您了，
1: 谢谢。嗨，谢什么呀？谢。
0: 制造万米级载人潜水器

0: 那我们能不能立刻开展第二种方案？如果要实施第二种方案，需要换战场，那就换。我这就联系。
1: 赵厂长，
2: 叶总，
0: 两个半圆球壳之间的赤道缝必须严丝合缝。如果焊接出了问题，在外密海底，很可能就是载人舱彻底开裂，仓毁人亡了。我们明白，这项任务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马虎。现在第一种焊接方法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第二种焊接方法上。赵厂长，拜托你。
3: 请您带领团队务必在2个月内攻下这个山头。第二种，
4: 叶总，我明白了，我们拼了。怎么样，按一按，头疼好些了吧？
0: 今天你一回家，我就见你眉头拧个大疙瘩，我就知道了，你准又头疼了。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啊！赵厂长，
5: 叶总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放心不下，过来看看。对了，焊接的进度怎么样了？哎呀，
5: 叶总啊！ 我现在最怕见的人就是你呀！你看看，看看我这满嘴的泡。哎呀，走走走走，我们会议室说。
0: 好，好，好。
5: 来，叶总，进来，来，喝口水。啊，哎呀，现在看来啊，2个月内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啊！哎，你也看到了。 我们所有人都在拼呢，厂里职工都一个多月没回家了。现在实验材料紧张，受技术所限，不管是人上还是机器人上，最后焊接出来的东西，在脉冲条件下，就是不过关的。哎呀，
0: 好了好了，赵厂长，你别着急啊。你们厂是国内专业领域内做的最好的，如果你们都攻不下这个山头。
5: 那就真的没人能做到了。哎，这样吧，赵厂长，实在不行，我把时间给你们延长，您觉得还要多久？哎呀，这是国家项目啊，我不敢说大话。叶总，不瞒你说，我们都觉得这是一层窗户纸，但这层窗户纸，它精神捅不破呀。
0: 叶总，赵厂长，有什么话您就尽管说。
5: 叶总，那我就直说了。现在所有的指标都是按照超过11000米的压力值制定的，已经超过考核指标了。您看，能不能稍微降一点？这样
0: 不能降。 我们要研制的是抗压的结实的、能用得住的潜水器。改小压力值会降低潜水器的使用寿命，是浪费国家的资源呀。赵厂长，我知道这是一道难题，可是我们没有退路啊！
5: 哎呀，我也知道啊。
0: 那所有的焊接办法都试过了吗？
5: 大件焊接办法基本都试过了，无论我们怎么提升精度，就是不过关。
0: 大件办法试过了，那小件呢？
5: 小件，
0: 对，大和小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在设计中经常会钻入死胡同，有时候啊，就需要另辟蹊径。
5: 啊，是块镶嵌。
0: 哎呀！哎，赵厂长，赵厂长。

0: 次航班的到达旅客，
1: 您能不能请他来我们厂一趟？
2: 到你们厂？
1: 对，尽快。
2: 好，我安排一下，尽快过去。赵厂长，您这急三火四的找我有什么事
3: 啊？叶总啊，那天你和我说的那些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几天我们调整了思路，又创新了新的焊接方法。啊，你看看效果啊，给脉冲。
0: 好的。

0: 乘坐 MU2734 航班的到达旅客，请前往四号行李转盘提取您的托运行李。
1: 喂，
2: 叶总，你在哪儿呢？
1: 哦，我在海南出差呢。
0: MU2734

0: 再给一遍。
1: 好的。
0: 别停。
1: 好。
0: 停。
2: 咋样啊？
0: 你们是怎么做的？
2: 那天你不是让我另辟蹊径吗？我这思路啊一下就被你打开了。我们就用了小型件焊接的办法，没想到啊还真行啊。但是这到底过不过关还得你总师来鉴定。哎，叶总怎么样啊？
0: 完美。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完美。焊接工艺甚至超过了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堪称完美。

0: 前走了。完美这两个字值千金的，我替我们全场职工谢谢你了。这两个猪友大家伙没白没夜的都没人样了。
1: 值了。叶总，今晚留下，我请你喝酒。
2: 赵厂长，
1: 这杯庆功酒该我请你喝呀，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咱们的潜水器通过了海试，我一定飞过来，咱们一醉方休。
2: 好，
1: 到时候一醉方休。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10909深海的呼唤》第二集。剧中人物叶哲由杨默演播，张迪由张磊演播，杨所长由叶宝华演播，于培培由严萌萌演播，田静由武凤春演播，许峰由高峰演播，赵厂长由张瑶涵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奶奶由顾倩倩演播，亮亮由杨颖演播，供应商由孟雨演播，李工由伊维义演播，解说文佳。本剧由无锡音乐广播出品，谢谢收听。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
0: 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锦州的韵味藏着山海与古味的碰撞，一屋旅山，山花烂漫，新绿复峦，登顶可赏辽西全景，大芦花景区层峦叠嶂，人文韵味。备受关注的海南科技馆已经正式开馆，同步启动星辰大海遇见未来五一科普嘉年华活动。4月29号至5月10号，科技馆将连续开放12天，全面覆盖五一假期和中小学春假。科技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山海寻味519惠民活动，联合多家在线旅游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结合时令美食开展线上促销，同时开展餐饮促消费和线上地标美食推荐活动，推广各地特色美食和宝藏出游路、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发放超2亿8400万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以上是今天909报道，编辑唐韵，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辽宁企划3685777 3685777。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5: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
6: 叫做高飞，

0: 首先这位啊是蓝天，他说刚才高飞大哥啊，这嗓子是太有穿透力了，男子汉去飞行，听着自己是热血沸腾，仿佛看到了战机在头顶上飞过。他说致敬这些不容易的飞行员们。
1: 很多的朋友呢都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歌声，那全是家国情怀，爱了爱了。
0: 还有就是视频号上的妈咪宝贝说真棒，刚才呢是高大哥演唱的歌啊，是一个人演唱的，
1: 没错。
0: 那下边这个节目呢就是男女对唱，哎，歌曲的名字叫做军人本色。现在我们把镜头已经切到了前方，
1: 没错，
0: 大哥大姐呢也站在了

刚才呢，就是由张英和韩振良二位共同对唱的歌曲，叫做《军人本色》。张英和韩振良的对唱歌曲啊，非常的深情和坚毅。张大姐呢，嗓音很轻。

0: 亮，而且呢清亮当中又有着温柔，含着梁大哥的声音沉稳而又厚重，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把风平浪静的日子啊唱的是既朴素而又动人。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台，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
0: 17:20了，欢迎回到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直播现场。
3: 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这是经验，他说：“哎呀。”这个张大姐和这个韩大哥把军人本色诠释得太到位了。
0: 对，其实我在观看二位表演的时候啊，给我
3: 重要的是您看那个衣服多板正啊。来看一下啊，这芙蓉花开又来了，他说男女对唱太有感觉了，
0: 是
3: 这又像战友又像家人，军人本色呢被他们唱出了温度，啊，好听合适。
0: 哎呀，刚才是听了一人独唱，二人合唱。

0: 市的第二故乡。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有很多好朋友发来留言，共同关注一下。首先是妈咪宝宝贝说加油，你们是最棒的，给出了大拇指和鲜花，已经收到了，也谢谢。还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是深情，全都藏在了歌声里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唱啊，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嘛，说得非常棒啊。
1: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7了啊，我搭档也回来了我的身边，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男声独唱，叫战士的第二故乡，欣赏第四个节目了，是孟庆伟孟大哥将会带来男声独唱绿色军衣。

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用文字形式告诉我就可以了。看看在视频号下方的雨夜旅游说，战士的第二故乡唱的是真好听啊，两个大拇指已经发送过来了，哎，已经收到。还有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好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刚才孟大哥演唱的歌叫姐了，那稍后呢高平大姐将会给我们带来女声独唱，名字叫做当那一天来临。

刚才呢，大家观看和收听到的就是高平大姐演唱的歌，叫做《当那一天来临》。高大姐演唱啊，非常的激昂而且坚定。稍后呢，即将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演员分别是高飞、岳伟明。

0: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家一起闪耀舞台。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

0: 同演唱的《强军战歌》。
1: 哎呀，太燃了，
0: 真的铿锵有力啊。
1: 嗯，四个人的声音呢交织在一起，浑厚而有力。
0: 对，每一句呢都像是在雷战鼓一样啊。
1: 对，
0: 咚咚咚咚咚响，
1: 高音激昂，低音是沉稳，
0: 而且和声是层层递进的。
1: 可不是嘛，他们对特别的激动。
0: 其实不管怎么样，正是有军人们的付出，以及曾经军人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安宁。
1: 好，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现在随子女在广州生活，但我对家乡的眷恋始终萦绕在心。弹唱一首《搀扶》，献给家乡的朋友们，愿一路有你有我，直到永久。

0: 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百战百胜，被称为常胜将军。只接因那赵云在长坂坡前一场鏖战，砍倒大道两杆，夺槊三条，是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只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了曹营意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口尊城下，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啊，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唯有后退。那赵云一战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紧急追赶，追到当阳桥前，张飞赶到：“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大队人马哗就赶到这儿了，一指排开，压住阵脚。张飞抬头这么一瞧，嚯，曹操的人马可不得了啊！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弹，后军黑旗似乌烟，前后旗青龙白虎，左右旗朱雀玄武，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虎群羊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十二太保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碑旗，正当中一杆大足旗呼啦啦迎风飘摆，倒垂金鹰，上绣着斗大的曹字儿。星罗伞盖之下，坐着曹操、曹孟德。在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五勾神风亮银枪，枪枪并举。曹操的右边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青龙刀、偃月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斧钺刀、九耳八环刀，是刀发寒光。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白马坡前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今日一见，果然了得。来呀，撤去某家的青罗伞盖，让他观一观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里扎扎，一副一副黑钢染，头戴冰铁盔，珠缨飘洒，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衣裳，身披锁子大剑，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上，捶胸愤后，咬牙切齿，大骂曹操：“来，今天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步。”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那当阳桥喝断。后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兵，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2: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3: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1: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3: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4: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优化营商环境，
4: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小心啊，大娘醒过来了，你放心吧。
1: 啊，
0: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老乡。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锦州的韵味藏着山海与古味的碰撞，依屋履山，山花烂漫，新绿复峦，登顶可赏辽西全景，大芦花景区层峦叠嶂，山间步道蜿蜒，满目新绿，尽是山野清欢。沈阳的温柔藏在苏家屯的烟火与绿意里，马尔山的桃花漫山遍野，粉白缀满枝头，徒步山间，风裹挟着花香，惬意十足。走进沈阳铁路陈列馆，触摸百年铁路记忆，老机车与春日光影相映，藏着别样的人文韵味。备受关注的海南科技馆已经正式开馆，同步启动星辰大海遇见未来五一科普嘉年华活动。4月29号至5月10号，科技馆将连续开放12天，全面覆盖五一假期和中小学春假。科技馆每日可预约门票数量由5000张增至7000张，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民以食为天，游以食为先。近年来，不少市民游客因食而动，为吃而游，跟着美食去旅行，持续走热。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获悉，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品味特色美食的期待，2026年5月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山海寻味519惠民活动，联合多家在线旅游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结合时令美食开展线上促销，同时开展餐饮促消费和线上地标美食推荐活动，推广各地特色美食和宝藏出游路线，让舌尖美味成为旅途最美的风景。五一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发放超2亿8400万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以上是今天909报道，编辑唐韵，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4: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

0: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巴婶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0: 收音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 APP 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节目。
0: 对，
1: 另外呢，您可以搜索小乐的抖音号 FM 中间点刘小乐，抓重点，抓重点啊，重点就在中间点儿啊。还没会的都赶快去学一学啊。那个逸飞的抖音号是逸飞，逸飞就是逸飞
0: 啊，是有逸的逸。
1: 看抖音在线直播啊，欢迎大家。
0: 对，好了。
1: 现在我们俩都在线，
0: 都我就退出去了，
1: 别的
0: 还不会整呢。还不会整呢，
1: 中间点还不会呢，
0: 不是什么中间点还不会呢。快来，
1: 特别执着。FM 中间点刘小乐啊，去找一下，找一下吧。
0: 是，
1: 实在不行找那个头像啊特别特别帅的一个小伙。你就看所有叫刘小乐里面谁头像最帅，那就是他。穿个貂绒大长啊，去找去吧。
0: 那是天宇的一个微博。
1: 真的呀？
0: 对。
1: 啊，好吧，看穿谁身上气质是不一样的。那天宇可能就是个围脖，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乐穿就是个大长。
0: 大长。那啥，咱那个啥吧。
1: 那什么，我们这个小道具啊，又用上了。
0: 又用上了，对，给大伙看看。
1: 来，给大家看看，大家能看见吗？
0: 对。
1: 能不能说？
0: 哎，能。你好像把人嘴堵住了，你说不说啊？不说。
1: 其实是可能有点反光，是吧？
0: 对。
1: 能看见吗？
0: 能。
1: 撅嘴儿，舔脸，是吧？上面那字儿，我要倾斜一点，大家能看得见吧？这个老郑就说啊，撅嘴儿，对着太阳微笑，你看发现了问题所在。撅嘴儿是提手旁吗？
0: 哎，你看看，撅嘴是提手旁吗？
1: 对吧？舔脸是这个舔吗？
0: 是不是呢？其实咱就研究研究这个、啊。
1: 对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
0: 这个前两天呢，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25年十大语文差错。
1: 对，
0: 咱们选取其中的六七个吧，跟大伙说说。
1: 比如说，
0: 哎，
1: 这个撅嘴儿
0: 啊，撅嘴儿。
1: 乐儿，你撅个嘴儿，我看看。
0: 懂。再来。25属虎。
1: 你再来，你再多说两句，我们爱听。来，
0: 我爱磨豆腐，撑船打铁磨豆腐。
1: 啊，大家都看着了吧？刚才凡是捕捉到我们乐撅嘴的，你来着了。
0: 是不是？
1: 这个这就对很多朋友可能看出来了。这四个字当中呢，有两个字啊写的不对。
0: 是
1: 啊，你看我们可能平时呢常听谁或者评价谁啊，说你看这个人，特别爱撅嘴儿，或者是说话的时候有摊手的动作。
0: 是。
1: 有些朋友是啊，就得加上手势。
0: 对。张牙舞爪的。
1: 对。实际上呢，我们说口语。可以，但是你要真是落实到笔端，
0: 哎，字儿上，
1: 到底是哪个撅
0: 啊，
1: 哪个舔？
0: 哎呀，这个撅嘴呢，首先呢，就是这个提手旁的这个撅啊，我认为是不算错的。

0: 哦，
1: 啊，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公布的这个所谓的错字儿，它是有个时间范围的。
0: 嗯嗯，
1: 你比如说那个有个二减字还是三减字来着？
0: 嗯，
1: 当时呢，比如说那个嗯，贮藏啊，就宝盖加个横。
0: 那念字儿吗？
1: 念字儿。
0: 啊，
1: 在当时的二减字还是三减字我记不清了啊，它就是算这个字儿，还有很多呢。大伙儿可能在这个，特别是那个八零后吧，还看见过呢这个字儿。
0: 嗯
1: 啊，对，还有一些农村的现在现存的一些老的大队的墙上还会有这种简化字
0: 啊。
1: 它在那一时段里边是对的，在之后呢就算错的了。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详细的给大伙儿解一解，比如说这个撅嘴，它这个撅是提手旁呢，为什么就不对呢？
0: 还是口字旁。
1: 嗯啊，你看看，
0: 您刚才有朋友说到是口字旁的
1: 撅。口字旁，对。
0: 嗯，实际上要提手旁呢，它也表示一个动作。
1: 嗯嗯，
0: 这个动作呢是翘起。
1: 你看看，
0: 所以我们一般要说，
1: 嗯，
0: 乐来给展示一下
1: 什么？
0: 撅起尾巴。
1: 我就别展示了。
0: 我刚想捕捉你。
1: 有伤风化呀。再说那个人家该说了，说这主播怎么擦边呢，感觉被封了呢。
0: 只是展示个动作啦。好吧，
1: 不行啊。
0: 对，它是指翘起。嗯，
1: 欢迎赵金柳。
0: 那其实这个口字旁的撅呢，它也可以表示翘起。
1: 哎，是。
0: 但是对象呢，它是特指的。
1: 哎，
0: 也就是说它是口字旁，
1: 特指
0: 嘴唇。
1: 对对对对，加口字旁了嘛，就是指嘴。
0: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说撅嘴嘛，我们就是翘起嘴唇，表示生气啦，或者是不满啦，
1: 嗯，
0: 是吧？或者像乐儿撒个娇了什么的啊？
1: 啊，对，
0: 啊，所以说，
1: 嗯，
0: 这个撅
1: 啊，
0: 曾经确实用过提手旁的这个撅，
1: 嗯，
0: 来表示撅嘴，
1: 嗯，
0: 啊，后来呢，
1: 嗯，
0: 通用规范汉字表
1: 啊，对，
0: 就确认了口字旁的这个撅是规范汉字，在2013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不再作为撅，就是提手旁这个撅的一体字。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根据现行的规范啊，
1: 嗯，
0: 口字旁的撅是
1: 撅嘴的撅，
0: 正确的写法
1: 是，也就是说呢，在2013年之前，你所有的写过的文字里边用提手旁的撅都是正确的
0: 啊。
1: 2013年之后，那再用这个提手旁的撅就不对了，
0: 不规范，
1: 撅嘴只能是口字旁的撅，
0: 对，
1: 那个撅起尾巴还是提手旁的
0: 啊
1: 撅。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这里面，啊，为什么？
1: 嗯，看，哎呀，欢迎小海豚
0: 啊，
1: 杨慧，
0: 就是提手旁就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第二个词儿呢是什么呢？
1: 啊，
0: 舔脸。啊，
1: 舔脸，对对对，
0: 舔脸。
1: 嗯，
0: 舔，我这个舔呢，有点像，
1: 嗯，
0: 乐给我们来，我们乐来舔，咋舔？
1: 没事，这不擦边儿。嗯，
0: 谁看到了谁捡着。啊，
1: 辟邪了啊。
0: 舔呐，你看刚才我写的这个舔字儿呢，
1: 嗯，
0: 它明显啊就是指
1: 舌头舔。
0: 对了，它是舌头的一个动作。
1: 嗯，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啊，那我说
1: 你看我这很在乎，你说乐哥你这个角度顶天了。真是的，
0: 它是舌头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们用舌头去触碰一些，嗯，食物啊，
1: 对
0: 啊，
1: 雪糕啊，
0: 对，
1: 嗯，
0: 是吧？我们说舔脸，但是呢我们要说着，你说你看，啊，你舔脸干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做这些事儿，
1: 对，
0: 嗯，那就有点厚颜无耻的意思。
1: 厚颜无耻。
0: 嗯，所以呢这里面要用舌头的这个动作的舔，明显就不对了。
1: 是。
0: 嗯，那用哪个字呢？
1: 哎，
0: 就应该是。
1: 是吧，下回咱直接带笔在这儿直接写。
0: 对。
1: 嗯，
0: 啊，那就是左右结构的一个字，也念舔。
1: 舔，
0: 啊。左边是一个字典的点。
1: 点。
0: 啊，右边呢，嗯，是一个再见的见。
1: 哎，舔胸叠肚。
0: 啊，
1: 嗯，
0: 舔脸。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就应该写这个字儿，
1: 嗯，
0: 啊，厚颜无耻，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说你舔着脸，
1: 嗯嗯
0: 嗯，对，那你看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嗯，这个舔着脸呢，实际上就是，嗯。引申为厚颜无耻，最开始呢，它是面露愧色的意思。
1: 哦，面露愧色，
0: 惭愧了。
1: 嗯，
0: 不好意思了。而我们在现代汉语的口语当中呢，厚着脸皮，我们就叫舔着脸。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太可能会用舌头的这个动作的舔，

0: 来表示舔着脸，
1: 嗯，
0: 是吧？因为他，既不可能表示厚脸皮的意思，
1: 对，
0: 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1: 是，
0: 是吧？因为我们很少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去舔脸呢？
1: 就是舔着脸上人家吃口饭去。
0: 是吧？
1: 啊，人家不
0: 吸舌头这个动作的舔脸，
1: 对，
0: 不太容易发生，
1: 哎，
0: 是吧？
1: 还有月字旁加字典的点呢，是舔胸提肚的舔，
0: 啊，
1: 啊，舔着肚子，
0: 是，
1: 对，
0: 嗯，对你这舔脸这个。一般我们乐都不做这样的事儿，
1: 从来不干这样事儿，嗯。
0: 对，大家
1: 我不说吗？那饿死不行，要饭要不到你家门口去。
0: 但是我确实我说了，我家大门常打开，
1: 我知道
0: 为乐，嗯，但是乐就是表示有志气。
1: 我搭档那确实真是，昨天晚上见识到了什么叫有钱人，
0: 嗯，
1: 真下单呢，哗哗的下了三颗鸡蛋。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乐啊。小黄车啊，
1: 嗯，
0: 一直三二一上链接来着，
1: 嗯，
0: 这一上链接，你说我作为搭档，是吧？
1: 必须支持，
0: 那必须支持，
1: 是不是？
0: 更何况那对于老姨来说都是小钱儿，
1: 小钱儿真小钱儿，
0: 嗯
1: 嗯，
0: 就支持了
1: 三颗鸡蛋，跟后台说呢，我不管你一箱八十五十的
0: 山单。
1: 我要三颗
0: 啊！
1: 好了，这是舔。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我们还得跟大伙儿说呀，从头说啊。
0: 对，还有很多字，我们要不就是念错，要不就是写错。
1: 比如说国谱。
0: 嗯
1: 嗯，
0: 有一些直播平台啊，在卖这些
1: 国谱
0: 产品的时候啊，带货的主播经常会把这个字儿念成谱。
1: 哎。
0: 国谱，
1: 嗯，
0: 好多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也这么念，
1: 还是念国谱，
0: 啊，国谱，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个多音字，
1: 哎，
0: 月字旁加个府啊，是吧？
1: 嗯，
0: 它是个多音字，
1: 对，
0: 嗯，它是指人和动物的胸部或胸部以上的肉，
1: 哦，
0: 啊，比如胸脯，
1: 哎，
0: 念脯，
1: 对，
0: 但是我们也没听谁说果脯，是吧？
1: 没有，
0: 嗯，它本意呢是指干肉，
1: 嗯。
0: 就是后来呢引申为干制的像果品呐、啊、肉品呐、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特别熟悉的果
1: 脯、怎么着，
0: 实际上它念脯，
1: 果脯，
0: 对、果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念错了，感觉不那么顺耳、
1: 对，
0: 因为我们听果脯啊听惯了、
1: 你看看，
0: 但是正音呢就是脯、本身呢色泽很鲜亮的，质地透明的、
1: 哎、看看
0: 啊，然后像桃脯啊、杏脯啊、果脯、都叫脯，
1: 是的，
0: 嗯，这是我们在读音上非常容易出错的，
1: 有问题的，
0: 还有就是
1: 怎么
0: 写的时候也容易写错的，
1: 哎呦，那我能想起一个字儿来，神奇和之，奇之，嗯，
0: 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
1: 讲过，讲过
0: 啊，我们要说神奇呢、那一般就指的是神灵了，
1: 哎，
0: 啊。神知呢管不
1: 没有这个词儿
0: 啊，就是有这个知字儿，但是你不能跟神放在一起，
1: 因为什么呢，咱们先说这个奇和知是怎么写的，都首先都是士部旁，就是点儿横撇捺一长竖、衣部呢就是多个点儿，就衣服的衣，你把它写的窄一点儿就叫衣钵旁，表示的是，是那个显示的
0: 是，
1: 显示的是，你给它写窄一点，就是士钵旁。
0: 啊，
1: 哎，这不是了吗？然后右边呢，
0: 要么就是姓氏的氏，
1: 要么就是
0: 底。
1: 对，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在看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听到啊，里面有。说这个哪吒是道教神、神什么呢？啊，他用的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其中一个字。你要说这个神奇，
1: 哎，
0: 刚才我们说泛指的是神灵、
1: 神仙。
0: 对，神呢就指天神，而这个奇呢一般指地神。
1: 哎，对。
0: 这个是哪个字呢？就是
1: 士不旁
0: 加
1: 上姓氏的
0: 氏，姓氏的氏，
1: 没有那一点儿。
0: 对，
1: 嗯
0: 啊，士不旁一般我们怎么写？一般。大家知道是吧？就是一个点儿的那个，偏旁，
1: 右侧一个点儿的，
0: 而跟它差不多就差一个点儿的这个字儿呢，念什么？念知
1: 知，知是什么意思呢？
0: 知是怎么？先说怎么组词吧，一般叫很少用啊，一般叫知养，就像我们说景养、静养，
1: 对
0: 啊。养就是一般要用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知养，就是我们有点这个 景仰的意思、
1: 嗯、
0: 啊，然后呢会有这个之后、嗯、什么意思呢，就是恭候、啊、
1: 对，
0: 这里的之和其呢字形上就差一点，
1: 哪个点差在哪儿了呢，姓氏的氏就脚尖脚跟中间有一点
0: 下面那一点，
1: 对，
0: 嗯
1: 嗯，
0: 下面这一点，所以呢你看其实在古代的典籍当中它是有通假的说法的、嗯、
1: 对，
0: 而且这个使用的时候也会有通假的用法、嗯、
1: 是，
0: 但是两者分工明确，而且你看它的音译啊、嗯、也是相差甚远，
1: 对
0: 啊，
1: 过去为什么通假、
0: 嗯、
1: 首先说认识字的人本身就不多，然后认识字的人呢这个一群体里边还有容易认错的字儿，虽然有的时候我能念出这个音，其实他也是写了错别字，
0: 嗯，
1: 于是我们后人呢就管他们叫通假字了，其实不一定是通假，很可能是他们也写错，
0: 对、嗯、这是我们说的神奇，
1: 哎、
0: 啊、
1: 不能写成神知
0: 知啊、嗯、另外我刚才说还有一些容易写错的包括念错的，
1: 哦，
0: 就是在餐饮里，
1: 哦，餐饮里，
0: 嗯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吃过油面、嗯、
1: 油面，油面是什么面？
0: 乐没吃过，没关系啊，嗯、乐，下回老姨带你去。
1: 不用
0: 啊，山山水水的老姨都带你走一走，
1: 嗯、
0: 是吧？别总，
1: 嗯嗯嗯，
0: 是吧？走不出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儿、嗯，
1: 对、
0: 啊，
1: 总走不出幸福家园。我
0: 总说我愿意旅游，我愿意带他去，他不跟我走，乐一天天的就说。我不跟你去，
1: 嗯，
0: 我还有别的事儿，你说我能不带他吗？他不去，
1: 能，你别带我。
0: 他总怕我把他坑了，我说我带他去吃好吃的，是吧？嗯，
1: 谢谢合作社，谢谢猛哥和猛哥送这礼物，谢谢，开心就好。还有东风起，谁呀咋地了？欢迎大家啊。
0: 嗯，
1: 这个油面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油麦呀。
1: 哦，
0: 嗯，
1: 嗯，没听过。
0: 还有一些写法直接就写油、
1: 嗯、
0: 油品石油那个油、
1: 啊、是
0: 嗯，也有写这个油麦的、
1: 嗯、
0: 它的外观特别像燕麦，
1: 哦，你看看，
0: 嗯，
1: 行，这个面这个麦子到底什么样，嗯，咱不管，这个字儿怎么写呢，
0: 怎么写草字头，
1: 嗯
0: 嗯，下面是一个优，
1: 嗯，优，哦，
0: 性命攸关，
1: 哦，你 看
0: 那个优，
1: 嗯，
0: 念油麦，
1: 嗯
0: 啊、
1: 嗯，
0: 为什么说有些朋友还有容易念错也容易写错呢、嗯、因为他可能就把这个字儿和小，
1: 嗯嗯，
0: 混淆了，
1: 是是，
0: 嗯
1: 啊，你看，怪不得一那个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因为有的那个博主啊，特别是那个京津地区的啊、
0: 嗯、
1: 啊，就爱说小面儿。
0: 九个太阳说，既然都直播了，给帅哥一镜头呗。
1: 你可以上我这儿来，嗯 ，FM 点儿刘小乐。
0: 对，净水配件也问呢，小乐抖音号多少？我的搭档小乐的抖音号是 FM 中间点刘小乐。
1: 嗯，是。
0: 啊，然后呢，你实在找不到啊，你找，哎，就这么个人物的头像，
1: 嗯，
0: 有个大厂啊，这个雕绒的，在这个
1: 用的他之秘。
0: 啊，去找一下。嗯，
1: 总是手往这身上伸。
0: 我不是形容一下，怕大家找不到你们，真是的，去搜一下吧。这一天，
1: 对对对，好，
0: 小和油，字形特别相近，音译，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哈。啊，怎么说相似呢？你看，我们说油麦的油，油面的油，它是草字头，而小呢，它是竹字头。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实在太像了，
0: 太像了
1: 啊！这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同卵双胞胎了。
0: 所以油面咱不能写成小面。
1: 对
0: 啊，
1: 我经常看到小面，
0: 是吧？
1: 对
0: 啊，对，你看，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平时注意的，你别张口啊，你去人家那儿说出去旅个游啊、
1: 嗯、
0: 是吧，我吃这个比如说西北华北啊、
1: 嗯、
0: 都有这个油面、
1: 嗯、
0: 啊，说我想来你们那个小面、
1: 嗯、来碗小面
0: 啊，这点油、
1: 嗯、
0: 油面，
1: 那这个竹字头的小是什么意思呢，给大伙解释一下，是竹简的意思，竹子细枝儿的意思，
0: 对，它是竹子头，有点小竹子的意思，
1: 那就是这个意思
0: 了，对、嗯、好了，
1: 好，
0: 我们看看都谁来了啊，笑舞狂哥送出小心心，谢谢，
1: 对，
0: 欢迎逐日，
1: 哎，
0: 笑舞狂哥说我不想看那日，
1: 嗯，
0: 别的啊，团结团结，
1: 没事，不用说破无毒，来吧，嗯，你别让我看见你啊，我可真是我看见你。 好，棉花糖，猛哥，乒乓，哎呀，乒乓，哎呀，还有伟妹儿，伟妹儿。
0: 啊，欢迎火麒麟，
1: 好，
0: 欢迎来自火星的哥们儿，时间都去哪儿了？谢谢你的关注，
1: 小太阳，浮头浮脑，
0: 快乐果果，
1: 谢谢，
0: 还有谁？还有这个嗨哥在长春市山水，欢迎你，
1: 欢迎
0: 小汤圆奶奶在邯郸，
1: 哎，
0: 利好的灵善平凡柳，
1: 好，
0: 嗯，
1: 我这边是紫金山园提醒剑，棒棒哒，欢迎大家伙儿，哎呀，我们说完这几个字儿啊，再跟大伙儿说一个。这个字可不是所有人都认识的，这个字儿
0: 还有不认识的，
1: 对，很多人
0: 还有乐不认识的，乐是多优秀的人呢，哪个字儿肯定是字儿错了哪个字儿啊，
1: 这个就是世界魔镜，魔镜，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是我搭档，对不对？那我问魔镜呢，魔镜，魔镜，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不是我搭档？那好了，行，
0: 这个魔镜是个东北人，
1: 不捣乱了啊，好好说。
0: 嗯呐，
1: 有一个词儿叫巨擘，
0: 我们在比喻一些杰出人物的时候容易用这个词。
1: 对
0: 啊，
1: 嗯，
0: 那怎么写呢？
1: 开辟的辟去掉走之儿是吧？不对呀，没事，我是不认识这个字儿啊。我现查的。
0: 开辟的辟去掉走之儿，
1: 也不去走之儿，去单人旁儿，
0: 去单人旁儿，
1: 那看来不是，就开辟的辟了，他下边加个手，对，对吧？
0: 乐说的字儿都存在，别笑，别笑啊！
1: 谁笑了？这谁都没笑啊！
0: 不许笑啊！乐懂得多，这还不允许吗？是吧？对，说这个屁下面加一个什么手是吗？
1: 手是吧？
0: 啊，
1: 对不对呀？
0: 就是手脚的手吧？
1: 啊啊，
0: 念擘，擘，巨擘呢？一般我们就是指特别杰出的人。特别杰出的人，这里为什么说容易念错写错呢？就是有些朋友啊，可能就是把他跟那个情弄混了。
1: 哦，
0: 情啊，往上举啊，
1: 是
0: 吧？
1: 人家那是敬重的敬，下边加个手。
0: 对，
1: 嗯，
0: 上面就是上下结构，字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说巨擘，
1: 巨擘。这个巨擘是什么意思呢？是一般来说呀，就是指杰出的人物，因为擘字本意是指大拇指。
0: 对对，
1: 最牛的人。
0: 而且巨擎说实话没有这个用法。
1: 对，这个那这个，
0: 所以肯定不能用来比喻杰出人物了。
1: 对，他不就神之了吗？没有这个词儿了。
0: 巨擘。
1: 对，
0: 这大家也知道了。
1: 对
0: 啊，
1: 然后这个擘呢，在这个古代呀，它是指啊，还用到一个什么呢？用到一个工具上，它是兵器，是一种弩箭，一种弩。
0: 弩。
1: 对，叫擘张弩。
0: 啊。
1: 嗯。
0: 长什么样呢？
1: 擘张弩长什么样呢？长的是就是弩箭的样。
0: 拿本记一下，乐说的你都
1: 看见没这个？这就像弩似的，弩
0: 啥？哪个像弩？
1: 这个握着这个把儿，完了把箭从这儿套上来，这不有弦儿，是平时没有箭的时候它是这么
0: 有弹性的是吗？
1: 对，弓弩可不有弹性
0: 啊，是有弹性。你看我就
1: 那就抻到这儿，完了敌友扳机一勾，砰，箭就出去了。这种东西叫弩，这么射的叫箭。端着的叫弩，这儿呢，来搭档，快瞅着，这儿呢，
0: 看着了。
1: 哎，
0: 我特别爱听我们乐啊。
1: 我居然跟一个女的讲军事，
0: 某一件器物的时候，他特别形象的发出的那些声音。刚才怎么
1: 说？
0: 什么说？什么？
1: 啾！
0: 你看，
1: 啾！
0: 各自理解啊。好了，
1: 你说这有啥各自理解的？
0: 看看
1: 来，巨擘、撅嘴儿、舔脸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好玩的，
0: 还有谁看Winter 晴天巨播
1: 啊，晴天巨播，对对 对, 对, 对、
0: 哎，关注了主播，谢谢知足者常乐也关注了主播、时间都去哪儿了？说第一次看见逸飞，欢迎常来啊，
1: 欢迎卢迪，欢迎春秋机电独家记忆啊，欢迎大家伙儿。
0: 冰岛量体裁衣春秋机电啊、还有新世豪爱言天长地久
1: 有证电工
0: 欢迎大家
1: 好嘞
0: 其实很多字呢就是特别容易写错
1: 是
0: 包括念错
1: 那啥我求笔去呗把你给大伙写多好啊行不行你看老姨的字
0: 别认了我这不献丑吗
1: 这是划了的还行
0: 我那字根本就不能看
1: 别人说哎呀我长得不好看他本身长得就不好看就大伙儿瞅瞅就这个字儿我还说自个儿不好看那就有点太
0: 我这字儿就是一笔一画就看起来还是个字儿
1: 来你给我好好说你的字儿好不好看别说我拿牌子拍你一天字儿就这么好看的字儿你承认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呢
0: 就是
1: 是不是太假
0: 哎呀咋说呢就是多少有点这个小爱好
1: 就全辽西评比就是硬笔书法家我搭档虽然进不了前三前十能进吧对不对一千多万人是不是
0: 过了乐
1: 别说谦虚有点假
0: 领导问老易是谁
1: 没有老易
0: 是老姨
1: 阿姨的姨
0: 我叫易飞
1: 是
0: 为什么叫老姨呢是因为
1: 江湖地位
0: 长久以来啊好多年了大家就叫惯了
1: 是不是
0: 就像昵称一样叫老姨
1: 谢谢合作社各种夸谢谢啊一共十个人啊对来接下来跟大伙说一个说那个咱中国有一艘大船服役了我们给它起个名叫福建这个大船呢上面有个就是像弓箭似的就是把那个小飞机从上边快点起来别挡镜头就弹出去在这个设备叫
0: 蒸汽弹射呀
1: 就电磁弹射
0: 对
1: 咱是电磁弹射
0: 对电磁弹射
1: 就是别的国家吧也有这种大船这种大船上呢
0: 让你露个脸
1: 是用蒸汽弹的蒸汽弹的那这个蒸汽是哪个气呢
0: 哪个气
1: 不蒸馒头蒸口气是吗
0: 你说是不是带三点水的气
1: 对
0: 是这意思
1: 对
0: 蒸汽那一定是带三点水的呀
1: 对没错没错
0: 对了
1: 对可是呢有很多媒体啊在相关报道当中都会把这个蒸汽弹射写成
0: 生气的气
1: 没有三点水的气那这个没有三点水的气错了吗跟大伙说这个词儿还真有
0: 蒸汽
1: 它可不像神之没有这个词儿蒸汽是真有
0: 对
1: 但是呢是指什么呀
0: 我们其实原来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蒸汽嘛就是液体或者是固体然后因为蒸发沸腾升华变成气体了
1: 气化了
0: 是吧气化像水啊
1: 对
0: 汞啊碘啊什么的气化了
1: 对对对
0: 那三点水的这个蒸汽呢一般我们就是专指水蒸气
1: 对
0: 当然水蒸气这个气可没有三点水就是气态的水
1: 就是气态的水
0: 对吧那航母上呢像叫蒸汽弹射器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锅炉这些设备产生高压蒸汽
1: 以此来驱动活塞与这个滑轮把这个飞机快速的从船上给扔出去快快
0: 又来了你让他表演一会儿乐儿现在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是
1: 我是馅儿乐在其中
0: 所以呢蒸汽弹射就是很清楚明了的说明它应该用的就是水蒸气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就是泛指它是这个不带三点水的蒸汽弹射的话就没有办法说明是气体的种类也不符合一种术语的规范
1: 就是首先它就是不规范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本身这个字和词来看就是原来你得是液体或者固体你产生了化学或者物理反应之后你变成这个气儿状的了你才能叫没有三点水的气
0: 对
1: 如果你就是水蒸气那必须得写成有三点水的气
0: 好 再看谁来了，谢谢天行健的关注，
1: 是
0: 无拘无束三妹儿，海阔天空、用户00511469，孤狼手拿菜刀，
1: 嘿一喝、好家伙，
0: 春天成功的功、小师傅万能功，
1: 高
0: 丹
1: 丽
0: 寿本，
1: 对东北名书
0: 啊，
1: 烟。

0: 好多新朋友。
1: 对，
0: 嗯，欢迎大家，欢迎知足者常乐。
1: 谢谢合作社，这合作社给我当那个那什么呢？网管呢？快关注一波啊！好嘞。
0: 对，
1: 嗯，
0: 我们乐啊，他的那个抖音号里面有小黄车。大家时不常的可以去看一看。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啊，咱把最后这几个说了吧。啊，还有一个就是修房子，它有个专用的词儿叫什么呢？叫修葺。
0: 对呀。
1: 啊。
0: 上学的时候不都这么学的吗？这有写错的？
1: 有。老姨上的是贵族学校。
0: 你怎么呢？你
1: 我们草民学校啊，
0: 草民学校，
1: 就是教说这个修房子还有别的生活，等你们长大了自个儿查去啊。老师不教了。
0: 老师
1: 用啥呢？
0: 修房子还有什么称呼啊？
1: 还有老师那字儿也不认识。是不是念容啊？修容是吗？不对
0: 啊，这两个字还真像，
1: 非常的像。它属于异卵双胞胎，那跟草字头竹字头那个油面小面不一样，他俩差很多。差哪儿呢？
0: 他俩的区别差在中间位置了。
1: 对，草字头和底下那个耳朵的耳中间啊，有一个口字儿。
0: 对，如果没有口念
1: 容，
0: 哎，有口念气，
1: 念气
0: 修气。
1: 对，
0: 我们说十一国庆的时候，天安门城楼
1: 修气一新，
0: 修气一新。
1: 对对对，
0: 其中呢这个修气的气，它就是草字头，
1: 对，
0: 口下面一个耳朵的耳。
1: 是
0: 啊，对。其实
1: 我对这个字儿吧，以前就是播新闻稿的时候认识过，但是没有太深的印象。后来呢，有一年我给在网上给人播小说，那个作家吧，那个行就叫他作家吧啊，修容修容，我说不对吧，这个字儿我的确我这个词儿我听过，应该是我又仔细查一查，哎呦我的妈，通篇全是修容。
0: 你发现问题了？
1: 当时我气的，我就想坐车。
0: 那你播小说的时候你怎么播呢？
1: 我给他播正确了呗，要么太磕碜了，人家还以为这播音员不认字儿呢。啊，
0: 我以为他天天刮胡子呢，修容。嗯，
1: 修容。那还是个小男孩
0: 啊，修葺啊，
1: 对对对，
0: 对，刚开始他指的就是茅草屋，盖房子
1: 啊。好了，最后一个，缅甸首都啊，我们是
0: 老师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1: 逐渐别说话，你咋的？
0: 老师我知道，
1: 你说。
0: 老师是仰光不？
1: 哎，我们都认为缅甸首都是仰光，
0: 很多朋友会这么理解啊，以为
1: 其实呢，如今呢、啊，
0: 原来是，现在不是了，
1: 对，
0: 至少有20年了，不是仰光了，
1: 对，
0: 缅甸的首都现在叫
1: 内比都，
0: 对。
1: 内比都呢也不是原来那个地方了。首先仰光城没有变啊，它1755年建成的。在1948年之后呢，这个缅甸不独立了吗？它被定为当时的首都。但是2005年11月份，人家呀把这个国都改为内比都这个地方了。
0: 对。是这样。2005年。
1: 谢谢青春，谢谢快乐草。
0: 但是确实提到仰光，好像我们大家就。好像更熟悉哈、
1: 对对对对，行了，这个今天要跟大伙说的字儿呢，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0: 单刀说经济广播是童年的记忆
1: 啊，对
0: 啊，
1: 的确是
0: 是。逗号欢迎 ，luck 欢迎，宋二万能工燕，还有谁？还有小火龙偶尔欢火，谢谢你的关注，
1: 欢迎
0: 你关注了，
1: 好。那个你是听经济广播长大的吗？
0: 我呀，小庚老师的直播节目。那时候小庚老师在做一档
1: 心理咨询节目，
0: 对，真爱听。我还记得给小庚写过信呢。
1: 哎呦，你瞧瞧，信的内容方便透露吗？
0: 我不太记得了，但应该不是感情方面的事儿
1: 啊。
0: 然后我到了电台之后呢，我还因为这个事儿啊，跟小庚老师聊过。
1: 小庚老师，您是巨波的波字吗？
0: 然后对，当时小庚老师还觉得啊，挺意外的啊，没想到，结果我们现在成为同事。你也是听友吗？
1: 我跟刘旭是这样的。当年刘旭那个做农村节目的时候，我不也是吗？那个关于花的种植方法吧。

0: 剧在节目当中说，说那个谁想要啊，然后可以到电台来取。
1: 那时候你到电台了吗？
0: 没有呢，那时候小呢。
1: 啊，那时候还小呢。
0: 于是乐妈就把我派到电台，去找刘旭，然后要这个叫养花的方法。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乐妈养花
0: 啊？对呀，就是有这个问题呀，正好巧了，他那天播那个节目了
1: 啊，
0: 就把我派去了。
1: 好吧。
0: 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旭姐还没出来，让别的姐姐托别的姐姐给我带出来的。
1: 告诉你了，
0: 对，说谁找刘旭呀？我说我，哎呀妈呀，小伙儿搁这儿呢，我不低头看不着你。
1: 是哪个姐姐跟你见面呢？
0: 不是那个，不是柳明就是碧兰，反正我记得都谢高挑，
1: 你到电台之后跟姐姐说这事儿了吗？
0: 打起来了，当年就你呀，这不低头看不着我呀。没有，闹着玩呢，闹玩呢。人家就说小伙哥，你谁找刘旭？我说我找刘旭。好，这给你的东西。我说谢谢，就走了。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刚才丹刀说的啊，说经济广播是童年的记忆。
0: 是，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那个时候还没到电台来的时候，其实对一些主持人就已经很熟悉了。
0: 对。你看，为你有的时候我就逗那个就是，陈光和刘旭，还有陈光和这个祥玉对呀，什么唐晨啊，什么旭日晨光是吧？对，反正那时候就好给这个搭档主持人起名字。
1: 明天说老鹰还讲过一个字儿，也是多音字，这个字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个木字旁，右边是个堂。
0: 哪个堂啊？殿堂的堂是吗？
1: 不，
0: 不
1: 是。
0: 哪个？
1: 那个他这个字儿确实是个多音字。明天你还记得他怎么念吗？两个音。
0: 老姨考你呢啊。答不对。
1: 温故知新呢，就是我既然讲过，它是两个音。哎呀，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明天还记得呢。
0: 记得清楚。
1: 是，明天真是好。
0: 好记性。
1: 学生。
0: 是。
1: 对。
0: 谢谢阳光温暖，谢谢，哎呦，清新这个各种点赞啊，好嘞，那咱们就先听一段小品吧，好不好？
1: 好，来，
0: 这段跟文字有关的小品，是吕岩呢、何欢呢、新生代的演员们表演的《一心一意》，
1: 来一起欣赏。
2: 快，就是前面这个白车，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尾号多少？
2: 7666。
3: 7666，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啊。那个全程大概是36分钟啊，那个按导航走。
2: 好，
3: 好了，好了。
2: 兄弟，到那儿半个多小时。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3: 行啊，
2: 消磨一下时光呗。
3: 好。
2: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
3: 哦，
2: 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接个成语，但是这两个成语之间必须要有关联。你说那成语的第一个字儿，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儿。
3: 成语接龙嘛，就是。
2: 哎，这个名儿起得好啊！就叫成语接龙吗？
3: 不是，这个就是成语接龙。
2: 师傅，这游戏算咱俩一起发明的，行吗？
3: 这个游戏很早以前就。
2: 这个怎么样？
3: 不是，
2: 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3: 好。
2: 怎么样？听着就好玩，
3: 好玩是吧？
2: 好玩。我给你查个难点的。
3: 来，
2: 一心一意。
3: 他说一心一意的。
2: 哦，我听到了。
3: 谢谢师傅。
2: 这个好。一一一意都行。
3: 都行。
2: 好。一以以一马平川呗。
3: 一马平川怎么来呀？
2: 师傅干什么呢？师傅

0: 不是，他不是卡住了吗？他不是，
1: 他在思考。啊，师傅，你们司机是不是有规定啊？不可以打扰顾客呀？
0: 啊，我是师傅。
1: 感谢啊，感谢，感谢
0: 啊！不好意思啊。
1: 嗯，兄弟，这不错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好好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2: 没有难度肯定是不行，
1: 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那没有想法也就不行，
1: 这个也不行的。
2: 没人提醒就更不行了。对哎呀，这个没人提醒确实是不行。
3: 没轮没换。没轮没换。
1: 师傅，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窗看看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哎呦，还有繁星点点，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1: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2: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0: 你感受到了吗？
2: 我感受到了。哎、
0: 好了，快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2: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0: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2: 美丽的景色。
0: 好收尾。违章了，不好意思，违章了。
1: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2: 他偷了个景字儿。
1: 师傅，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0: 你放心吧，兄弟，我肯定不会再说话。
1: 兄弟，你相信自己好不好？你不要受到外界干扰。
2: 我被蛊惑了。
1: 我再给你来一个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万箭穿心。
2: 心，你别着急啊，心肯定是有一个，心肯定有一个。
1: 心，心有成竹，心多吉少。
2: 哎呀，不对不对，凶多吉少。哎呀，
1: 心有不甘。
2: 不对不对，胸有不甘。胸
1: 不是，师傅你干什么？师傅你干什么？你不不说话了吗？
0: 他对了。
1: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好好开车？
0: 不是，他终于对一次呀。
1: 师傅，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已经忍你很久了。
0: 你们两个忍我很久了。
1: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两个？你就算不尊重我俩，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游戏规则？这是我俩玩，又不是咱仨玩。
2: 那要是咱仨玩呢？
1: 这个行啊。
0: 啊，这个可以吗？啊，
1: 这个尊重游戏规则。
0: 那要是咱们三个人玩的话，你们两个要是输得太惨了，可不能举报我呀。

0: 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求，
1: 求之不得，得得于忘全，
0: 得于忘
1: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2: 你是不是在讽刺
1: 战国庄子？来，全，全功尽弃。
2: 等一下，
0: 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1: 前功尽弃的意思是不是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上付出的努力白瞎了？
0: 对。
1: 而全功尽弃的意思是说某个人这辈子都白瞎了。
0: 出自《
1: 战国策·西周策》。
2: 好。弃。
1: 弃，我想到一个，弃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啊、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扔掉。来，履，
0: 就不履了吧？
1: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您不玩了？
0: 哎，师傅不玩了，师傅纯开车就很开心。
2: 麻了。双黄线掉头是吧？婢女，信不信我霹雳要救了你？
1: 那咱们继续吧。
0: 啊、好，
1: 一心一意，
0: 还是这个难呢。
1: 来，下车。
0: 哎，不是师傅，这还没到地儿呢。
1: 师傅，这哪儿？
0: 下车
1: 啊！
0: 啊。你们在这演我呢是吧？
1: 此话怎讲？何出此言呢？
0: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的时候，一心一意不会、啊。
1: 一心一意很难呐、啊。
0: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一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1: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0: 谁不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1: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成语接龙嘛，一就是自头接自尾，不就接上了就是。
1: 其实从刚刚下车的一瞬间呀，我已经想到一心一意应该接什么了。
0: 不就一马平川，其实就
1: 一清成肥。
0: 你那个稍微冷门。
3: 严冬到，门窗闭，燃煤取暖要注意，千万小心防煤气，安全知识要牢记。煤气有毒，伤身体，令人窒息酿悲剧，轻者眩晕无力气，重

0: 氮气设备要启动，如在室内吃火锅，打开门窗再落座，一旦发现重煤气，通风换气人离去，轻者对症妥处理，重者抢救莫迟疑。一氧化碳是隐患，提前预防是关键，提醒大家多警惕，平安度过取暖期。
1: 经济广播提醒您，冬季到来，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2: 晋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好，刚才我们这一段小品呢，只能暂时先听到这儿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进来各种的听友朋友
4: 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
3: 连我同桌都来了，
4: 是吧？
3: 嘎嘎还说呢，说是给你橡皮、给你铅笔的同桌吗？我还没有。
4: 什么时候的同桌啊？
3: 这个小学第二轮的同桌。
4: 你同桌，你没同桌叫啥名？
3: 叫丽丽呀。
4: 丽丽，丽丽啊，你现在看到的乐儿跟你小学时候的乐儿有啥区别吗？
3: 他走了，你不用问了，啥区别？
4: 给他拉黑了？
3: 没有什么拉黑。
4: 你怕他爆料啊？
3: 那个十一月初还是十月末呀？他那个大学同学来锦州了。
4: 哦。
3: 他大学同学我们也都挺好的。因为我们一起出去玩去了。
4: 是。
3: 我
4: 也不想问。个头有没有变化？那不是我想问的。
3: 没事，我们仨一边高。都一米六，
4: 一米高正常，一米多高。
3: 完，我们仨都小胖墩儿。
4: 是，
3: 你说这俩女的，这家比我还圆。
4: 那都不是问题。
3: 是。
4: 好的，好物推荐时间。
3: OK，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膝宝。
3: 哎，那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怎么搜呢？就搜护膝就行了。
4: 对，护膝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您的是一个。

0: 靠祖。
1: 那不单单是一个呼吸啊。
0: 比如说一到冬天呢，你像这个李小乐这膝盖就疼，下上下楼梯呢膝盖还响。
1: 老一
0: 嘎巴响，
1: 老一踢，
0: 然后抬个腿呢都费劲，早上起床呢又僵又麻，缓老半天呢才能动。冬天呢本来就应该舒舒服服的晒晒太阳啊，跟老伙计聊聊天啊，出门溜溜弯啊，是吧？但是呢，你看因为膝盖疼就困住了，啥也干不了。
1: 是我等我搭档来接我。
0: 然后刘小乐，你说就上火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款特别好的东西。
1: 什么呢？
0: 啊，就是专门解决刘小乐这样老年人膝盖。腿脚怕冷啊，怕疼的小东西。
1: 是
0: 这个小东西呢叫简小咪。
1: 叫什么？
0: 护膝组合
1: 叫什么？
0: 简小咪。
1: 哪个简？
0: 简单的简。
1: 哪个小？
0: 大小的小啊。
1: 哪个咪？
0: 咪咪咪
1: 啊。
0: 简小咪，
1: 简小咪。
0: 这个护膝组合都有什么呢？有一对护膝宝，有一双护膝靴。
1: 哟呵，
0: 平时这一套下来399，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福利啊。现在下单只要199
1: 啊。还有没有其他福利？
0: 不仅能把这护膝宝护膝靴带回家，还额外再送您30包的泡脚包。
1: 呵，
0: 这个护膝组合它是没有尺码限制的 啊，就是不管您腿粗腿细呀，背面都有那个魔术贴啊，能够调松紧，
1: 大粗腿也没事
0: 啊。乐儿都能穿呢，你想想是吧。
1: 我是大象腿。
0: 就老人自己在家就能轻松使用，
1: 对
0: 啊。那可能有些朋友会犯嘀咕了，说这一套下来才199，太实惠了，质量行不行？质量您放心啊。这套护膝组合呢是厂家直供的，
1: 对对对。
0: 里面有艾绒，有这个热敷的效果，所以它的安全防护其实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得跟大伙儿解释一下，这个护膝靴呀，它不是说是一双那个能穿到外边去的鞋，它是一个什么呢？类似于咱们以前那种那个鞋套似的，巨型的袜子把你脚包到里边，然后给你提供热量，那个让你的承山穴、太溪穴、照海穴、石棉穴、涌泉穴什么的这些穴位受到这个热量的供给，来减少你的腰痛的不舒服等等啊。
0: 对，这一套下来是199。那我们说一下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那如果您要有手机的话呢，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护膝也能直接买。
1: 那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我们的听友，什么鸿运当头啊，小鹏老师啊，谢谢各位啊，
0: 谢谢所有朋友，
1: 小东萝卜啊，就这样吧。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2: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3: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4: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5: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6: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5: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7: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 优化营商环境，
8: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400

0: 陈静石，
1: 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2: 啊，
1: 立刻没了2/3的份额呀。
2: 牙膏啊，2/3都没了、
1: 啊、
2: 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2: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2: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2/3了、
1: 嗯、
2: 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1: 1万只，
2: 就1万只，
1: 对，
2: 是吧，一功夫，
1: 嗯，
2: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2: 了，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万只。
1: 对呀，1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2: 对
1: 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2: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2: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1万只不够分啊，
2: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2: 我又何尝不想给大家伙多淘了点呢，
1: 嗯
2: 啊，但是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2: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2: 是吧，就给咱们1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牙膏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2: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2: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人家这个功能性的牙膌，你比如说在网上，
1: 那得200多块钱。
2: 对，在一些这个诊所，
1: 嗯，也得差不多这价。
2: 就最便宜的100多功能性牙膌，
1: 嗯，
2: 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2: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2: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2: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2: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2: 啊，
1: 嗯，
2: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2: 活动这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
2: 了，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每天早晚刷牙，与其用普通的牙膏，你就是做一个表面的清洁，
2: 嗯，
1: 你还不如直接用上这种功能性的好牙膏，做到一个口腔抑菌的功效。
2: 对，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2: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2: 是吧，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2: 是不是，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2: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2: 口腔溃疡了，生物溶菌酶浓度非常高，如果浓度低的话、
1: 嗯、
2: 它不能够被批准为消字号的产品，
1: 嗯，
2: 只有达到一定浓度了，功效性有了，才能够有这个消字号的批文，
1: 嗯
2: 啊，就是它这个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2: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是吧，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2: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2: 哎，镀膜的，
1: 嗯，
2: 是吧，甚至能够填补我们牙齿表面那些轻微的一些这个牙窟窿，
1: 嗯，
2: 牙裂痕，是吧，那你说这两步咱们在一次刷牙的过程当中都解决了的话，那咱们这个牙病的问题就在你日常的刷牙的过程当中就全都解决了，
1: 嗯，
2: 这叫啥，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2: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2: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买什么消炎药根本用不着的，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2: 对，你看看，
1: 是啊，
2: 而且静石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2: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2: 叫金眼科银外科， 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2: 真的
1: 是、口腔科现在可受欢迎了。
2: 对，眼科、外科、这个口腔科都是最
1: 出钱儿、
2: 最赚钱的，是吧？包括咱们家里头，你看有孩子要考大学，
1: 牙医常年排前三。
2: 对，
1: 就比很多的大律师他都赚钱还厉害。
2: 对，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2: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2: 可不吗？

0: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1: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
1: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0: 嗯，
1: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0: 对，
1: 看着干净了但是致病菌还在那儿呢。
0: 嗯，
1: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治，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液的这款消字号的口腔抑菌牙膏，功能性的，你就等于说每天花那两分钟就可能给你的口腔做一次什么药用级别的深度的护理和修复。
0: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见人家是药企生产，
1: 是
0: 质量有保障，还是牙科诊所专供的，效果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1: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0: 嗯，
1: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0: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1: 对，原因的就是因为它的功效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0: 是，
1: 对吧，之前你看只要在牙科诊所能够流通的啊，不是谁都能够轻易买得到的那种专业级产品，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消字号的级别。
0: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1: 嗯，
0: 哪能这么便宜啊。
1: 对呀，
0: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1: 嗯，
0: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把专供诊所的货拿出来1万只，而且是79块钱3只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1: 没了大多半了。
0: 嗯，
1: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0: 对
1: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0: 嗯，
1: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你在网上你单买一支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抑菌牙膏，你稍微好点的品牌药企生产的都得上百，
0: 嗯，
1: 啊，单买一支专业修复我们牙釉质功能性的那种牙膏价格也得上百，
0: 嗯，
1: 有的还得200开外呢。
0: 对，
1: 那咱们这一款把两大核心的功能合二为一了，而且它还是药企的品质，
0: 嗯，
1: 金奖背书，
0: 嗯，
1: 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这完全是价值的一种碾压了。
0: 太对了，
1: 是是，
0: 真是价值碾压。
1: 嗯，
0: 关键老师您太给力了。
1: 嗯，
0: 抑菌牙膏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1: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0: 嗯，
1: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0: 对，
1: 你看我之前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吧，手里握着全球最顶尖的专利技术，有60多项吧。
0: 嗯，
1: 很多大的企业名企。之后结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谁把单给我买你看看总有人过来跟你聊几句说能不能合作，能不能合作，
0: 嗯，
1: 是吧，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0: 嗯，精挑万选，
1: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0: 都得行，
1: 哎，有没有顶尖的这个比如说尖端的技术和设备，
0: 嗯，
1: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0: 嗯，
1: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0: 对，
1: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0: 对，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企，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顶尖的货。
1: 没错啊，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0: 嗯，
1: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0: 嗯，
1: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0: 对，
1: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0: 嗯，
1: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消字号的产品，是按照药的标准研发生产的。它这个抑菌修复的功能一定是经过了国家相关啊部门标准的严格验证才能有这个消字号的文号。
0: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1: 嗯，
0: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吧，
1: 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0: 嗯，
1: 有这样的人吧？
0: 有啊，
1: 你才40-50岁啊，
0: 嗯，
1: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0: 嗯，
1: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都烂到里头了。
0: 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1: 对，
0: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1: 啊。
0: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1: 拔，
0: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1: 哎呦，
0: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1: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嘛。
0: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0: 嗯，
1: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0: 嗯。
1: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0: 嗯，
1: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0: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

0: 嗑嘛。
1: 对，
0: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1: 嗯，
0: 这些年很少吃，
1: 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0: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它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1: 哎呀，
0: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1: 啊，
0: 就那么吃。
1: 那你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嗯，
1: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0: 嗯，
1: 啊，也吃不了好的。
0: 对，
1: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0: 对，
1: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对，
1: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到我们的肚子里，
0: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1: 什么叫病从口入？
0: 嗯，
1: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0: 对呀，
1: 就这个道理，
0: 直接咽肚了，
1: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0: 嗯，
1: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0: 嗯，
1: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0: 那您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1: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0: 嗯，
1: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0: 嗯，
1: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0: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辣的、
1: 嗯、对，
0: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0: 口水，
1: 口水唾沫是吧？
0: 是，
1: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0: 嗯，消炎杀菌，
1: 用溶菌酶的作用来起到杀菌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行为。
0: 嗯，
1: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0: 嗯，
1: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0: 嗯，
1: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0: 对，很少，很干吧。
1: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0: 对呀，
1: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0: 嗯，
1: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0: 对，
1: 你不缺了吗？缺啥？
0: 嗯，
1: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0: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1: 对，
0: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1: 嗯，
0: 必须有效的清除有害菌。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1: 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对
1: 对，很简单吧，是吧？
0: 嗯，
1: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0: 对呀，
1: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0: 嗯，
1: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
0: 清洁不彻底，
1: 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0: 对呀，
1: 而只有添加了这种高活性的溶菌酶，而且浓度要极其的高，这款真正添加了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而且浓度极高，能够杀灭我们的有害菌、致病菌这种功能性牙膏，
0: 嗯，
1: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0: 嗯，
1: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军购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各个领域的健康专家顾问团，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0: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1: 对，你得用的好的，
0: 嗯，
1: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那对，
1: 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对啊，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1: 对，
0: 专家们认可，自己人都在用，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1: 对，就是外面超市的卖个十几二十几块钱的牙膏，你说我们专家学者，尤其是搞医疗的，他会用吗？
0: 嗯，
1: 是吧？那些专家教授他会认可吗？
0: 那肯定不会呀。
1: 是，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0: 嗯，
1: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你其实不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嗯，
1: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0: 对，
1: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嗯。
1: 而且那为什么你说这款牙膏就能够得到人家专业人士认可呢？

0: 这款三顿企业专门生产的肖兆浩的牙膏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
1: 对，
0: 也成为了咱们目前国内唯一一款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类产品，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官方推荐和认可。
1: 哇，它是国际发明金奖，
0: 对，
1: 这个含金量直接拉满啊。
0: 没错呀，是吧，我告诉你，就这个金奖啊和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那是实打实的靠企业的硬实力和产品的真效果撑起来的。
1: 嗯，
0: 背后更是代表着三顿药业这个知名的企业顶尖的研发和制造的实力。
1: 嗯，
0: 从制药的级别的原材料的提取，还有生物工，就没有这样的科研积累和制造体系去实现的。
1: 对，其实老说我们这个牙膏它是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还有肖兆浩它的品质来兜底，拿了国际的发明金奖，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证，
0: 对，
1: 背后它是有三顿药业这样的药企研发来支撑着。
0: 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看咱们最终敲定这款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其实就看中了他们这种实打实的硬核实力。
1: 嗯，
0: 核心两点硬实力嘛。
1: 嗯，
0: 第一个，它强力长效围剿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嘛。
1: 嗯，
0: 是吧，不是简单的抑制表面的细菌，而是精准打击，对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进行一个全面的围剿。
1: 明白，
0: 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过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抑菌的效果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这是最少的，你算一算，这是普通日化产品牙膏的六倍之高。
1: 嗯，
0: 平时你看咱们早上刷一次牙，晚上刷一次牙，两次，是吧，是不是就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护？
1: 那当然了，
0: 从根源上减少了咱们比如说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啊、
1: 嗯、
0: 顽固性的口腔吞噬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它就有可能避免了引发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肠炎呢、慢性胃炎呢，甚至降低我们肠息肉的这些所有的风险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普通日化产品绝对达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呀，关键是你这么一对比，嗯，
0: 牙齿的损伤，
1: 对，
0: 是不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年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牙齿表面的这些小裂纹，
1: 对
0: 啊，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坚固的保护屏障。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冷啊、热呀、啊、酸的、啊、甜的、啊、这些刺激了？
1: 嗯，
0: 保护已经暴露的敏感的牙神经，是吧？让我们的牙齿重新变得坚强、坚固。我们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用畏首畏尾的吃啥都疼，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1: 关键是我现在很庆幸啊，
0: 啊，
1: 幸亏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及时抢到了三组牙膏，我拿回家给家里用。
0: 你也抢到三组啊？
1: 对呀、啊，我都安排上了，手速快嘛。
0: 你这近水楼台呀、啊，你这是、啊。
1: 要不你说不知道，也不知道上哪去买。
0: 是。
1: 更关键的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它价格太便宜了。
0: 嗯。
1: 79块钱三支啊，地板价啊。
0: 是。
1: 它远低于市场上同类的功能性的产品的价格，我全方位的比较了。
0: 而且市面上那还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呢。
1: 对呀、啊，
0: 那咱们这次啊，也是只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
0: 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就不用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每天刷牙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是你选对一款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牙膏，它就是在给我们的健康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啊！有口腔问题的老年朋友，我们想护住牙齿，牙膏来刷牙。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牙膏，以为是刷牙的。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我强烈的提个醒给大家伙儿，戴假牙的，我告诉你。 更需要注重我们口腔的清洁和抑菌的效果。
1: 哦，就是它更容易滋生。
0: 对，你假牙带那个假牙和牙龈腺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呢大量的滋生，
1: 明白，
0: 反而假牙成为它的庇护所了。
1: 明白。
0: 如果你这个时候清洁不到位的话，那就非常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异齿性口腔炎，整个口腔黏膜慢慢的出现溃烂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戴假牙的，我告诉你，不仅要好好，
1: 有些老人我牙我都掉光了，我没牙可刷了呢。
0: 你一颗牙都没有了你也得用，为啥呀？我刚才说了，它是保持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嗯，
0: 你没牙了也得用，为啥？
1: 不仅是刷牙，它也是刷口腔。
0: 对，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多了，你的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老胃病老肠炎，不就就是牙膏的膏体含在嘴里头，然后当做什么呢，漱口水一样，
1: 哎，
0: 充分的漱口，
1: 对，
0: 让里面的溶菌酶和修复成分浸润我们整个的口腔黏膜。
1: 嗯
0: 啊，这样

0: 样的话，就能够维持我们口腔持续的抑菌，然后把那些致病菌守护住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1: 太棒了，咱们大家也听到了啊！哪怕是戴假牙的朋友，甚至是没有牙了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乃至整个消化道的健康。
0: 没错啊，而且不止这些呢，你包括你说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三高基础病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口腔的菌群更容易失衡，
1: 是。
0: 有害菌、致病菌更容易繁殖，啊，繁殖的那就更快。那这样的基础病的患者，非常建议大家伙用上功能性牙膏，别老用那些日化产品了，是不是？一定要用功能性的，进行什么呢？主动的、强效的口腔菌群的管理。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牙齿，更是为了稳住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一环。
1: 对呀，您说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
0: 第
1: 了。
0: 二天。
1: 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
3: 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
3: 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还
2: 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400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原每只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只，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上来订4组。4组那是12只呢，能用完吗你啊？啊，
2: 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肯定能用完，梁老师。
1: 哎呦，
2: 那我再给你确认一下，你节目里说的是不是那个封幼肚门里头还能有这个生物溶菌酶的口腔抑菌牙膏？
1: 对，就是它作用的，这两种成分是它的核心成分。哎呦，你这挺了解呀，你这样啊。
2: 好，太了解了。因为我之前我的牙科诊所就用过这种。
1: 哦。
2: 上不去补牙吧，牙医在补牙前给我做了清洁，用了一个类似的牙膏刷牙。
1: 哦，这么回事。
2: 刷完我当时就觉得，哎，对。
1: 对啊，这种才是真正的能够修复抑菌的一种功能性的牙膏。啊，当然了，它也一般都是给这个牙科诊所专供的。啊，一般不对外零售的，你看你什么到超市啊，你在网上啊，你想买你都没地方买的啊，只能到这个牙科诊所才能够买到是的，这样的牙膏是吧？79块钱3支的价格带给大家伙，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全国就10000支是吧？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它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
2: 我在全球购嘛，美国不少东西了。
1: 是吗？
2: 嗯，像这个蜂王浆皂、小富达、川剧镜，这同样的东西吧，就咱家品质最高了，价格还最实在。
1: 嗯，好。
2: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担起的价格。

0: 我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感谢你。
1: 哎呦，咱不用客气啊。那你这次订这么多的口腔益菌牙膏，你的牙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0: 哎呦，可别提了，我这几颗牙吧，毛病可多了。
1: 哦。
0: 哦，有的松动，一碰就连带着这个半边脑袋疼；有的吧，以前补过，但现在吧，边上又裂了缝。
1: 哎呀，
0: 用了东西吧，就刺激到神经吧。之前用这个牙膏维持住，弄让它不继续坏下去，那不就不用补了吗？
1: 确实啊，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口腔的问题啊，你像什么牙齿松动啊，是吧？这个牙釉质裂缝啊，小蛀洞啊，还有顽固性的这个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根源形成牙菌斑，啊，你用普通的牙膏刷吧，我说实话，效果不太大。啊，因为它只是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是吧？你根本杀不掉这些病毒和有害菌。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牙膏呢，它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啊，是专门啊剿灭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的。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是吧？你坚持2天以上，就能够改善我们口腔异味、口气的问题。你坚持1个月啊，很可能就完全改善了我们口腔内部的这个菌群的环境，是不是啊？而且这款牙膏的抑菌的效果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嘛，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是不是？你看，
0: 对，我就感觉出来了。我用普通牙膏吧，刷完没多久，该有的味儿又有了。
1: 是不是啊？你。
0: 是买的牙膏。

0: 是吧？釉质是吧？其实我们的牙齿表面上也有一层类似的这种牙釉质的保护层，这一层膜啊，要是磨损了、裂了、有缝了，那有害菌、致病菌，包括食物残渣，是不是等于说直接就腐蚀我们的牙齿内部了，对吧？让这个小裂缝变成大窟窿了，直接刺激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每次你在刷牙的时候，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表面开始封釉了。啊，刷上一层修复的保护膜了，把这层釉给你补上了、加固了、封上了，那就隔绝你看外界的什么冷啊、热啊、酸呐、甜呐这种刺激了。那你说牙神经接触不到，那还会疼吗？对不对？长期的咱们坚持用好的话，牙齿的坚固度会明显的改善，那些小裂缝啊、敏感呐、啊、这样的问题就能够慢慢的得到缓解了啊。
1: 真是不用不知道吧，一用就知道差别了。
0: 那肯
1: 梁老
0: 定的，
1: 师，你赶紧的，我拿四组牙膏已经给我留好啊，这个好的东西我得让家里人都用上。
0: 你这放心啊，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稍后联系您的。等这个牙膏收到之后啊，你一定可得坚持用好啊。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咱们这些牙上的小毛病，我告诉你，你会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你好，你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订几支，就是你节目里边说的3顿1支牙膏。
0: 哦，想订咱们这个益菌牙膏，没问题啊。你想订几支啊？
3: 我那个先订12支，梁老师。
0: 哦，12支啊。
3: 对。那个，我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3: 就是之前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买过这个耳苗油，
0: 哦，
3: 那个我老伴儿他就是之前膝盖疼嘛，
0: 明白，
3: 给他抹上没一会儿，他就觉得不疼了，
0: 哎呀，不错，
3: 见效真是快，
0: 嗯，
3: 打那起吧，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平台了
0: 啊，
3: 您推荐这个东西肯定错不了，
0: 哎呦，首先感谢您的认可啊，这个耳苗油。啊，能够帮助到您老伴儿啊，我特别高兴。那你这次呢，想这个买咱们这个3顿的益菌牙膏，那是咱们口腔有什么问题吗？
3: 对，是的。
0: 啊，
3: 老师啊，我这个牙呢，你看不好，现在把我都给折腾的都可以说都快毁了。
0: 啊，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9岁呢。
0: 嗯，
3: 但是这几年光拔牙都拔了6颗了。
0: 哎呦，
3: 左边拔了4颗，右边拔了2颗了。
0: 啊。
3: 现在吃饭全靠单侧嚼呢，
0: 哦，一边嚼是吧？嗯，
3: 对，一边嚼，然后这个腮帮子都练歪了。
0: 哎呀，
3: 哎，自己看着都像别扭。
0: 嗯，
3: 更要命的是啥？这个牙不好，就是东西嚼不碎，然后就往下咽。
0: 啊，
3: 这样的话胃就跟着遭罪。
0: 哦，
3: 天天觉得就胃里边隔得慌。
0: 嗯，
3: 要是吃着这个硬的或者是凉的东西，那就更厉害了，胃难受的不行。
0: 明白。
3: 然后我到医院也去查了胃了。
0: 我说咱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啊，直接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系统的，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肠道的，是吧？人家大夫不也说了吗？是吧？你这个胃，你看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你问题还在你这个根源在牙上呢，是吧？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总以为，哎呀，这牙的问，我们胃肠道就得超负荷的工作呀，对吧？
3: 对。
0: 你时间长了，我告诉你肯定会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牙齿不好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道理。啊，
3: 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3: 我以前也是没太当回事儿，总觉得说是拔牙呢，这是没办法事情。
0: 嗯，
3: 这是拔完牙呢，这更遭罪了。

0: 你看剩下的这个牙呢，它也不结实了，牙龈呢，它动不动就会出血。
1: 哦，
0: 你要是吃着酸的甜的东西啊，那个牙就酸的不行。
1: 嗯，
0: 说话还带点口气，你要是跟人打交道，都这个感觉到不自在。
1: 嗯，
0: 之前我也是换过不少的牙膏，都是去那个超市里边买的。
1: 嗯，
0: 啥用都没有，那牙龈该出血还出血，牙酸呢也没有缓解。
1: 那肯定的呀。是吧？因为你在超市里买的都是日化产品呢，对吧？
0: 对，
1: 你这个牙龈出血呀、啊，牙齿敏感呐、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太多了，啊、
0: 哦，
1: 我们剩下的这个牙齿啊，本身它就脆弱，如果说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大量的存在的话，比如说在牙缝当中，在牙龈沟里头的话，它就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牙齿，啊。慢慢的不光会让我们的牙龈发炎出血，还会加速我们牙齿的松动，对吧？所以说再发展下去
0: 的
1: 话、我告诉你，你剩那点牙呀还得往下拔，你说说。哎呀，
0: 可不是嘛，我就是害怕剩下的牙再保不住，那就正愁着说没辙呢。刚好这几天我就是听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说是这个牙齿养护更重要。
1: 对呀、
0: 还推荐了这个三顿益菌牙
1: 啊，想定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没错，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益菌牙膏，它是按照药企的标准，就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你看里面那个生物溶菌酶啊，它是精准的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啊，等于说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牙齿的，尤其是牙龈的出血呀、口腔异味的问题。啊，你这里面呢还有什么成分啊？还有叫羟基磷脂，镀了一层膜一样，隔绝了冷酸的这种刺激，缓解我们牙齿的敏感，啊，还能够滋养我们的牙龈呢，稳固我们的牙齿，这多好啊，是吧？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吗？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你坚持用，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改善咱们你现在这个口腔的问题，还能够保护我们剩下的牙齿，减少拔牙的风险，而且捎带脚是吧，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也能够跟着减轻了啊。
0: 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就要这种效果噻，只要是能把牙齿保住、外面这个药店你看稍微管用着的牙膏就卖180块的，
1: 嗯，
0: 咱这个79块钱三支，这老百姓也能承受得起。
1: 嗯，
0: 同样是刷牙，你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用一支这个功能性的好牙膏，你说这多好多值得。
1: 这就是我们做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啊，就是想让咱们用的好产品啊。你是想订12支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这样我们导播就马上帮您这个记录下了啊，回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呢你也跟他们确认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就行了，好不好啊？
0: 行行，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
0: 梁老师，
1: 然后胃肠道呢也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好不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
1: 好，
0: 那我就等着、这个转接、我就先不打扰你了，梁老师。
1: 嗯，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的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
3: 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 我是燕秋。

0: 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0: 这里是锦州，中国海岸线最北的城市声音。
1: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2: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2: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3: 是深夜仍在更新的民生热点，
1: 是深度报道里藏着的城市温度。
3: 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2: 早间新闻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1: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
5: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4: 越了解越信赖。
2: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5: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北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
1: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
1: 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20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老听众、老朋友，还有很多的老熟人，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的直播间，走进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又相聚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因为今天呢是清明假期后的第一天。可以说清明的时间呢，我们就是缅怀先人，感念祖先，不忘本，讲孝道，聚家族，存家风，有根有底气，这是我们在清明中可能大家要做的。那么在这个假期里呢，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触动心底的那

个瞬间呢，我相信呢，在这个祭主的日子里，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在这里呢，我们每一位走进直播间和在电台另一端的我们的听众呢，可能每一个人在心里呢，哈，我有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可以说我酝酿了好几天，我真的酝酿了好几天，我特别想呢和大家聊一聊，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那个宁夏固原中学08里地呀，108里地前往那叫仁山河烈士陵园扫墓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说就是当我看到之后，我是很有感触的。在这里我一下就想到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年的清明，学校就是教委呢，学校呢都要组织呢，我们要去这个烈士陵园，我们锦州的烈士陵园，我们都有时习惯管它叫啥，老百姓管叫大铜人呢，烈士陵园那是马云飞烈士第一个雕像，因为我们那个烈士陵园呢，就是我们为马云飞呢，然后还有一条路专门叫云飞路云飞街，然后还有个学校叫云飞小学，现在里面我特别就是我看到了固原中学的这个是百里祭祖的故事呢，可以说这个过程我一下就想到了我们锦州每一年就是在清明的时候，我们锦州的教委，锦州的各个学校都要组织孩子们要去烈士陵，清明呢我记得好像还下雪，然后走着去的时候到那儿呢，我们要就是宣誓的，然后还要献那个鲜花，然后还要插那个墓碑，很就是有很多的仪式感，可以说这个过程呢现在我已经人到中年，但我依然是记忆犹新，给了我特别特别深刻的那个记忆，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哎呀，这是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到咱的评论区呢，已经有听众在互动了哈。其实没错哈，其实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一听说孩子们徒步54公里，108里地呀，就是可能很多听众跟我想啊，我们可能大家都是一样，都有很大的共鸣，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年的这个徒步计少。31年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是什么，那么这个31年中到底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些哪些不一样的成长，这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走了这么远带来了什么，这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在这里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大家可以在后台呢可以不断的打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大家你看吧，就是我们的听众就问了那个主播，54公里到底有多远呢，十几岁的孩子身体还在发育，真的能承受这样的徒步强度吗？会不会对他们身体造成伤害？哎呀，这个54公里，反正从咱锦州一直到我们锦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景点是笔架山，我们从锦州到笔架山，然后走我们中间的渤海大道，那么锦州市内到笔架山的时候可能是25公里，那么54公里就意味着什么？从锦州到笔架山走一个来回还得走点，因为还差4公里呢，对不？还得走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这一说可能锦州人都能有印象了，但如果要是不是锦州人呢，可能假如你的素质没有印象，可能真的还是不能感觉到54公里有多远，但如果你实在感觉不到的时候，我特别建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锦州，到我们锦州实地看一看，然后在我们锦州的笔架山，可以说那是一个就是笔峰插海，

山，那是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啊。然后我们去体会一下，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因为我们锦州是个英雄的城市，锦州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这个到底有多远呢？我的理解就是这么远，我的这个县城走到另一个县城就那么远，远不远？所以吧，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你比如说锦州到临海，临海也是20多公里，那也是一个来回，那也是一个来回。其实在这一个来回这个往返，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对成年人来讲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更别说十几岁的青少年，十几岁的青少年。但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固原中学的这场徒步它不是硬拼的，它不是硬拼的，而是有科学规划的。31年，从生理层面来讲，首先收获的是什么？首先收获的就是体魄的强健，身体。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去爬一次山的时候，终于不爬山，爬完山回来累的都不行了，但是回来以后大家感觉是不是神清气爽？是，内真的缺乏足够的户外运动，而且体能普遍的偏弱，体能是偏弱的，甚至有些孩子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的。但是固原中学的孩子们，宁夏的，从高一入学开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学校呢就为这场徒步，为了让身体适应长途，就是徒步的这个强度，因为它是真的是有一定强度的，它有耐性，它确实看着强度不大，但是耐性啊，它锻炼是耐性啊。然后我们又有听众说了，问了主播，脚泡了一定会发生的，你要走完全程啊，几乎每个孩子脚底可，我想啊，虽然我没经过，肯定都会磨出水泡来的，而且腿部的肌肉可能也会酸很多天，但是这不是伤害，这不是伤害，而这正恰恰是一个成长，它不会有后遗症的。你这个只能呢，让我们的骨骼更骨骼和肌肉呢更加结实，更加灵活，一定是个锻炼。另外孩子们在徒步的过程中呢，可以说心肺功能也会得到显著的，一定是提升和锻炼的，孩子们一定会的，尤其他的耐力和爆发力一定会慢慢的增强，尤其是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在 AI 时代，孩子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孩子们的灵活力，要的一定是孩子的灵活力，而不是说孩子你只会抠书本，会那几道题，只是会考试，绝对不是。所以吧 AI 时代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真的遇到孩子真要，也有说有没有体力不支呢，一定会有，那么多好几千孩子，2400多个孩子呢，那么体力不支或者有偶尔拉伤情况一定会有的，但是在这里面他可能也都做了足够的准备，然后校长包括他那个市委书记也全程跟着，也在跟着默默地护送啊，然后就是每一个脸就是都会有，就是他那个就沿途哈，就是这个学校哈，就是都会有蓝天救援队陪同另外他们也会跟着根据孩子的体能的

哎呀，我们说完了这个对于孩子这个身体呀，可以说就是可以说这个生理层面吧，身体中就是生理层面吧。那么对孩子是一种锻炼，是一种提高，是一种成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的今天听众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是娇生惯养的，遇到一点困难就容易退缩，他们是怎么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和懈怠坚持走完全程的？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恰恰问到了核心，一定是一个心理的成长，一定是一个心理的成长，而且心理的成长远比生理的锻炼更加深刻，而且更加持久。就像我说的哈，我在小的时候呢也去我们锦州的烈士陵园，那么祭扫烈士墓，那么在这里面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忆犹新。我要一说想起当时那情境，历历在目，如数家珍。那个不是说三年两年过去了，那是三四十年过去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这场那个百里徒步啊，最明显的就是心理韧性，就坚持啊，韧性的提升。啥叫心理韧性啊？就是面对着

困难，面对着挫折，然后呢就是不退缩不放弃，然后呢迅速的调整心态，咬牙坚持，这不就是这种能力吗？这就是心理韧性，我咬牙坚持，我走到底，就是咬牙坚持。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事儿啊，就在我们生活中，为啥我们要锻炼心理的韧性呢？有挺多的事儿，我们真的在做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如何咬牙？你要不坚持，有的时候就现在的孩子可以说成长的环境呢，大多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优越的，都是比较优越的，就是很少孩子经历过真正的困难和挫折，很少。那么就有的时候会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特别的消极，那么这都是困难。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啊，就是百里徒步啊，这是百里徒步，它就像一场心理的磨砺战，它就像这种磨砺的过程。孩子们从凌晨开始，一开始还充满好奇，充满兴奋，开开心心的，对吧，乐乐呵呵的，然后走了十几公里以后，体能就开始下降了，那么脚底也开始疼了，兴奋感逐渐会被那种疲惫感替代了，那么这个时候心里的懈怠感那一定是会出现的，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就是哎呀，我走不动了，我是不是放弃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坚持，就是瓶颈。那么在这里面，有的甚至有的孩子说，我为啥要遭这份罪呀？其实在这个念头每个孩子都有，其实真的每个孩子都有。在这个里面呢，就里的时候他就说，走到30公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脚都不是自己的了，都不是自己的，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子上，当时就想坐在地上再也不起来，太累了。但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孩子说哈，身边的伙伴会拉着他的手，老师会在旁边鼓励他，你看伙伴的鼓励，老师的鼓励，校长也会告诉他再坚持一下，告诉他再坚持一下，我们终点离终点又近了一点，又近了一点，就是这样的陪伴，就是这样的鼓励，哈住了，变成了我能行。其实通过这个，我们大家看一看，就包括我们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学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也就是你鼓励他一下，再坚持一下。但有的时候很容易恶语相向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能不能在这里面，我们不仅是孩子成长，通过今天我们在交流过程，是不是我们家长也在成长，也适当成长一下。然后还有听众在问，过后就忘了，其实不会的，我从我的经历我就能感受到。那么在我小的时候，那我去那时候我记忆中还是小学阶段，那么其实这种心理韧性一旦培养起来，那么在这里可以说就是那么在你今后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你就记住这个会沉淀下来，它会不断的激励你，它不会不断的激励你。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我长大成长的过程中，那么我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我就知道呢，我坚持就到终点了，坚持就到终点了。我反复地告诉自己，其实我的体能我小时候就很弱，但你看现在我体能倒好了，是不是和那时候有关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小时候体能是不好的，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肺也不那么好，一到现在也不那么好，但是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那时候吧，就是别人都能坚持，我就坚持很费劲，但是呢我也在坚持。但在这种坚持，这种心理的韧性可以说支持，或者说呢陪伴，或者是牙在坚持，别人都能走，但是我真走得很费劲，但是我那时候就咬牙坚持。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我坚持的过程中，对于我来讲，我在心里就形成了一个认同，就是我小的时候不懂，现在我长大了以后学习心理以后我才明白，我当时心里一个啥认同，我觉得连这个事儿我都能坚持，以后还有别的事儿，我有啥不能坚持的，还有啥可
就比这事儿还可怕的事儿呢，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那事儿就很可怕了，但我坚持下来了。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样，但是我坚持下来了。但我坚持下来以后，可以说支持，那是一，它是一个资源，一个能量，一个资源，一个能量。而且呢，就是这种认知啊，会在慢慢的内化为你自己的一种心理力量，内化成为心理力量，会在以后的学习也好呢，你工作也好啊，你遇到各种失利啊，包括，然后呢，你就咬牙再坚持一下。其实我感觉这是心理成长中最珍贵的地方。对于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心理成长中最珍贵的地方。其实这种心理韧性的提升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会让孩子们更加不经历事儿，你哪来那多自信呢？你经历个事儿退，你经历个事儿你就趴下了，你搁啥自信呢？对不对呀？你没有。

自信的资本呢，你们有自信的经验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当然能了，我可以就是直接告诉你当然能了，这场徒步一定会让孩子自信的，一定会的，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一定会的。一次次完成挑战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自信，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因为自信是发自内心的有底气，所以这叫自信，发自内心的有底气，一定是内化的。而这种内化借自己的双脚完成了54公里的艰难的路程，108里呀，能够克服体能和心理上的双重的考验，那么这是一种成就感呢，这是一种成就感呢，那是你给他任何的物质刺激、物质奖励、任何表扬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没有办法替代这个。其实走完全程的那一刻，走完全程的那一刻，可以说孩子们所体会到的是前所未有的那种成就感和自豪感，那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因为孩子们感觉呢，到最后的时候像一滩泥一样坐那儿了，但是他感觉到我做到了，这一个我做到了，我没有放弃，我比自己想象中的强大，这是一种自豪感呢。这个自豪感你给他啥他都就是都替代不了的，因为这他自己做到的，这他自己做到的。因为通过这样呢，孩子们会重新认识自己，孩子们会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他不会再觉得自己不行，而是他相信自己，只要我咬牙我坚持那就能行，我就一定能行，我咬牙坚持就一定能行。而且呢，往往呢这种自尊和自豪感呢，就是能够完成，就是他这时候上课他就能积极主动的发言，而且呢遇到问题呢敢于尝试，遇到问题呢他不再退缩了，敢于尝试，而且呢不害怕，害怕不害怕失败，不会那么害怕失败。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经过了当走完全程的时候，那种自豪感真的是任何东西不能替代的。我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这位一位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说了，主播，那么除了心理的韧性和自信，这场徒步还会给孩子们带来，孩子们的心理带来哪些影响？比如说情绪管理、人际交往方面。我看今天咱这个互动的挺好啊，这是各个方面大家都在不断的去涉猎哈。其实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具体和细致，在其中呢，磨练的不仅仅是意志，他磨练的不仅仅是意志，他还会学会呢情绪管理。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了，也学会了呢与人相处，这是心理成长的一个人心理成长，或者说一个人人格成长中的重要的组成。过程中，孩子们呢会经历，肯定经历情绪的起伏啊，从一开始的兴奋呢、好奇呀、然后走了十几公里以后就开始疲惫呀、烦躁了，然后心里那种委屈呀、然后接下来又那种坚持，那种到最后成功那种自豪感呢，其实这些情绪呀、都会可能会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徒步呢会烦躁，会不会呢？会的，而且也可能会抱怨，也可能会委屈，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孩子们也可能会有这抱怨，也可能会因为脚疼啊就是流泪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会感觉就是走起路来特别的，哎呀，就是一疼啊。那么在这里面那种坚持啊，就是心里会有一些委屈，有没有？都会，一定会有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同伴之间的鼓励太重要了，同伴间的鼓励太重要了，同伴间的榜样作用太重要了，老师的引导太重要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那么还就是孩子们之间伙伴之间的那种榜样的力量，那种鼓励，大家呢在会呢就是彼此的孩子们同伴之间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比，你比如说孩子在那个时候烦躁的时候，你就伙伴们比如说就是这个时候大家互相一边走一边聊聊天转移一下注意力，你比如说当孩子心里也觉得为啥走这么远呢，怎么怎么样呢，心里挺委屈的，哎，老是摸摸他的头，就是摸摸他的头的时候，其实告诉他坚持一下，坚持就是胜利，再走走，而不是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看老师没有一句的埋怨，从来老师是不埋怨的，然后在这个里面老师一句说左右了，那么在这里孩子们就学会呢遇到困难呢就更加冷静，遇到困难会更加冷静，更加的理性，那么

情绪管理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自然就会提升。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说，会不会在这个里面提升呢？就一定会提升，几乎是独生子女，几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家里的老大一般也都是独生子女过，所以吧，老大往往也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就在这里面，孩子们缺的是什么？那种体谅他人、包容他人那颗心，缺一点。但也不是说所有孩子没有哈，不是没有，而是与人合作不太擅长。但是在徒步的队伍中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终点祭奠英烈，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目标就走到终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说到这时我们听众还在问，听众说的主播，那么在队伍里孩子们真的能做到互相帮助吗？会不会有人只顾着自己走不顾别人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的也特别好，这也涉及到孩子们的人际交流、人际交往的事儿了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孩子们会不会互相帮助，其实这正是徒步最动人的地方，最动人的地方。因为孩子们呢，就是在人际交往，就是这个能力啊，他需要是培养的，而这个徒步是培养的一个，也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点呢，关键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路上你看吧，我看那多小视频哈，在这个里面就真的太看到了太多温暖的瞬间，看到了太多温暖的瞬间。你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体力好的孩子，在这里面就抢着帮助同学呢背书包、拿水壶，他都要拿那么多的水壶呢。就其实我相信体力好的孩子也应该很累很累了，甚至有人都走不动了，身边的伙伴呢主动放慢自己的脚步，主动放慢自己的脚步，然后呢搀着他、扶着他、拉他一把。然后就我感觉孩子们太懂事了，太懂事了。而且我说那懂事啥，就彼此那种互相团结，而且吧就是一个也不能落下，就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们你看在视频里都说的是我拉着你，就是我们一起走。水泡有的时候会挑破的，因为有泡疼，那个泡挑开以后吧，然后呢就是再走的时候疼一会儿，他就差多劲儿了，就差劲儿了，然后疼的那个呲牙咧嘴的。我不知道南方听不听懂不了，听不听懂我这句话啊。但是你看吧，这女同学依然都说她再坚持一下，大家彼此互相鼓励说快到了，再坚持一下。就是在这里，就哪怕有人落后了，就是落后了哈，没跟上队伍，那么整个队伍会放慢速度。大家看看他们那个就是行进的过程，我们就是会有特别特别的感动的瞬间，整个队伍放慢速度等他陪伴他。然后在这里头没有人被丢下，也没有人被放弃。其实在这里面，尤其对于那些内向的孩子，在这里面感到一种就是暖暖的，被那种就是同学那种友情包围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对那些内向的孩子，那些自卑的孩子，那些内向的自卑的孩子，每一次走完以后，真的就是看到同学帮他，然后等着他，然后被那种暖，就是浓浓的那种同学情谊包围着，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呀，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呀。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那个视频中我们会看的话，孩子们真的就是自动的就把自己那种环境激发不出来，在这个环境中就激发出来了。然后就说我累的时候，可能他会感觉到别人也累，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能拉一把就拉一把。那么孩子们就在这个徒步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与人分享，懂得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在这里一群人的力量它是无限的。那么孩子们在这里他体会的就是这些。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那么就是孩子们不就是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给予了一些自尊，彼此给予关爱，彼此的给予一个什么，一个包容。那么在这个里面我想啊，孩子们在以后的生活里就是更容易与人相处了，
更容易，而且更容易融入一个集体，也愿意融入一个集体，能够收获更多的友谊和温暖。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在身体和心理以外呢，这场徒步对孩子们的意志力应该有很大的锻炼吧。现在的孩子呢，大多缺乏意志力，做什么事都三分钟热度。这场徒步是怎么锻炼他们意志力的？我发现是又专业呀。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力呀，应该说是一个孩子成长路上中，也就是他人格养成的过程中最宝贵的品质之一。那意志力那是一定是，就是说他的人格养成的过程中，那么意志力呀太重要了。一个人把意志力培养好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未来的时候，那他是一个成功品质啊。因为人的意志力在什么时候

开始培养，在他就是这个两三岁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这时候培养他的是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就是比较顽强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就是也就是每一次想放弃都咬着牙坚持，每一次都是那样，包括后来做有些事儿，其实可能我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想会不会再往前走呢，会不会再坚持一下呢，但我也是咬着牙坚持，但我最后呢，你看意志力不就是这么提升出来的吗？意志力是一生的学问，意志力是一生的学问，但你咬着牙坚持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后的结果真的很好，真的特别的好。其实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去来想象一下啊，我们可以说雇员中学的这些孩子们，从早晨就是四点五十分，就天还没有亮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整装出发了，没有亮就开始整装出发了，那么不能睡懒觉吧，对不对？不能睡懒觉，然后在这里面漆黑的夜晚，然后漫长的山路，他走的全是山路啊，全是山路啊，走了几个小时以后，这时候太阳升起来了，然后气温也升高了，汗水也流下来了，也进衣服也都湿了，脚底也磨出水泡来了，你看这不就一个过程吗？对吧？大家想想每一步是不是真的专心的疼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走一走，我们可以试一试尝试一下，但是别太心疼孩子，一定要锻炼，真的要锻炼。然后在这里面中午呢就是简单的吃一口午饭，休息一会儿继续走，然后你看去的时候27公里，回来又是27公里，回来就27公里，那疲惫感就翻倍呀，那疲惫感是翻倍的，身体也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就是达到了，感觉自己达到了极限呐，一次一次都会那么去想的，心里有时候也会濒于崩溃呀，但是孩子们呢没有放弃，没放弃呀，一步步朝着终点在走啊。孩子们放弃吗？没有放弃。其实在这里面曾经有位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场徒步最难的不是走完全程，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一次次战胜自己的惰性，一次次战胜自己的惰性，克服自己的怯懦，哪怕已经累到了极致也依然没有停下脚步，这是一位老师说的。其实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就是意志力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意志力最直观的体现。我们还有听众在问，我先喝口水啊。

我们还有听众在问，就是主播，这种意志力的提升会对孩子们的学习和未来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影响是巨大的了，这个影响一定是巨大的，而且是长远的，而且是长远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包括我们各位家长，那么可以说学习、工作、生活，它是一个漫长而我不能说是枯燥啊，但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的它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因为我们的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和问题，一定会遇到的。因为我们有的人说生活着是为了啥，不就是个过程吗？就是个体验吗？那么那个体验，体验啥呢？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就是要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就是真的需要意志力来支撑，需要意志力来支撑。其实很多可能学习成绩不是特别突出的孩子，不是特别突出的孩子，其实大家知道呢，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其实学习好的和学习不好的，除非有一些特殊天才的以外，绝大多数孩子，甚至就是说的那个把那个天才的孩子刨出外，可以说绝大多数孩子，就是哪怕你那个另外一个有的孩子智商确实不好的孩子，就是智商70以下的孩子先不放那里。那么在这里面

你哪怕你每一次都考最后一名，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就是和你的智商都没有关系，就是看你的意志力，就是看你的意志力了。其实往往不是因为就是这个智商的问题，是因为意志力的问题。有的时候呢，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有的时候呢，是学习态度的问题。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一点事呢，他就放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哈，就是参加过徒步的孩子，参加过徒步的孩子，因为经历了这108公里的这个考验呢，那么这个意志力呀，那么会他给他迁移到学习上的，会给他迁移到学习上的。那么啥叫迁移呢？就是把在徒步中锻炼的、锤炼的这意志力放到哪儿呢？放到他的工作和学习里来。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么他会干嘛呢？会更加，第一个他能坚持，第一个能坚持，另外自律，一个是坚持，一个是自律。另外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向前努力去钻研，不会轻易放弃的，不会轻易放弃的。上课的时候呢，他也会认真的注意听讲，他会呢专注的投入。这也是你看徒步带来的，因为他轻易不会分心，轻易他不会分心，他能够坚持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哪怕这个过程很枯燥，哪怕他很艰难，这个意志力会陪伴他一生的，这个意志力会陪伴他一生的。尤其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能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咬着牙坚持下去，咬牙坚持。那么在这里面呢，那么他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啊，对不对？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其实哎呀，54了哈，又到节目最后，但是还有听众在问呢。有这听众在问了，就是我再回答一个，我看看啊。主播，这场徒步技巧不仅是对孩子们个人的成长有帮助，应该也会产生一些社会影响吧，比如对其他的学校、对整个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这个问题问的问的就是挺有深度，可以说这问题特别有深度啊。其实没错哈，这场坚持了31年的徒步呢，不仅是固原中学的成长，孩子们的一个成长，其实它对整个社会呢，应该是一场精神的洗礼，应该是一场精神的洗礼，而且一定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的。一定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的。首先呢，对于学校来讲，对于学校来讲，那么这场徒步技巧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范本呐，教育范本呢，那不就是行走的施政课吗？那不就是行走的施政课吗？对不对？其实很多学校现在都很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学生的品德培养，但是往往缺乏有效的具体的范本，这不就是有效的范本吗？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30年的坚持啊，把爱国主义教育、感恩教育、意志品质教育融到了一场徒步教育中，徒步的活动中，融到了这个徒步的活动中，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去感悟，在体验中去成长，这不叫实践中感悟吗？在体验中成长，这就是行走的施政课，行走的施政课，其实比任何的说教更有力量。你不用去说教，让孩子们去体验。其实尤其现在很多学校吧，可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也都开始借鉴固原中学的经验了，组织学生比如说徒步的技巧啊、户外的活动啊，也都开始，而且让孩子们组织孩子们去走出校园，走进大自然，走进英烈，然后这个红色教育，然后在实践中锻炼孩子。可以说固原中学的这场徒步呢，不仅成就了他们自己的学生，当地的学生，也带动了更多的学校，带动了更多的学校。而且呢，在这里面可以说应该说是特别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0: 全面发展，也是素质教育的落地吧，也是素质教育的落地吧。那么可以说对整个社会来讲，他就这场徒步的祭扫一定是传递了正能量啊，对不对？唤醒了人们的爱国的情怀和责任的担当，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很多人浮躁的比较多，功利，也忽略了对历史的铭记，有时也会忽略对英雄的一些缅怀。那么在这个行走的实证课，你所以说对孩子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对社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23集，包曼侃侃而谈。听到这里，冯林阁拍案而起，他像是要和谁打架一样，吵着说：这两个国家抢中国的领土，竟然无人说一句公道话，难道这世界就没有公理？包曼笑着说：有啊，我们美国这不主持公道吗？给他们两国定了个普斯茅斯协议，我们罗斯福总统明确要日本保证不侵吞中国的领土，那样我们就能监督俄国将他在华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冯林阁气呼呼地咕哝着：利益，别人到我家里来主张利益。好半天，笑罗没有说话，他知道包曼说的都是真话，他觉得只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国家和个人一样，要是不被人欺负，首先自己得强壮。这回轮到包曼提问了：有一件事情我很奇怪，甲午战争日本是中国的敌人，这次日俄战争日本又打回来，他想的还是十年前想要的东西，怎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帮助日本军队打俄国军队呢？冯林阁把话接过来：老子云，善谏者不拔，善报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就是像包曼你讲的谦谦君子。这次日本人发动对俄国战争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赶走俄国侵略者，帮我们的总是朋友吧，所以大家就不计旧仇了，当然民众参与的要多了。再说俄国人这些年在关外恶贯满盈，坏事干绝，百姓恨之入骨。笑罗也讲了几句：
3: 唉，中国的百姓太善良了，十年中从关里不断出来的百姓，眼中只见俄国人在作恶，并不了解甲午战争时日本杀戮中国百姓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东北的老百姓要帮助日军的真实情况。
2: 老道长接着说：
4: 无量寿佛，孟子说，天下资本在国，国资本在家，家资本在身，百姓只想顾好家，一心想把俄国人赶走，想有好日子过，现在是身家都顾不好啊。
2: 包曼点着头说：我能理解，你们的国家大人多，想要先进，想要富强，可缺乏学习，还是要门户开放，你们的朝廷太封闭了，太……这时一直只是听着别人说话的善功法师站起来说道：
5: 佛法讲因果，佛经上说诸法从缘生，还从因缘灭，无论何人欺我，都必招报应。世上 这你强我弱，我强你弱，反反复复，周而复始，不论千变万化，解脱不了我佛所指。
2: 包满觉得认识上的反差太大，他早就不想再说日俄战争这个话题了。他转过身来问道：请问长老，您的法号善空是什么意思？那善怎么还会空呢？
5: 施主见笑，佛家欲知空，乃是无边无际很大之意，是为天下之欲。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宇宙，你们西洋人说世界一样，上下左右为之宇，继往开来为之宙，是时间和空间的组合。善者平度和谐，充满天下。善空，善空，此乃佛之期待也。
2: 包曼听了，双手鼓掌，称赞道：讲得好，善空法师讲得明白，我懂了。我们美国人不信佛，信上帝。可我最近看过丹麦有一个东方学家叫法本安，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佛本生经》，是用了好多年时间教义巴利文佛典的结果，用拉丁文解说的，向欧洲大陆的读者介绍了佛理之崇高和深远，只是篇幅太短，无法深入头脑。道长，顺便请教一下，这道教是什么道？
5: 无量寿佛。我道家几千年来，祖宗道僧一，一僧二，二僧三，三僧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聪气以为和，无即是道，自然生成有，有创生宇宙万物，一切皆在其自然之中。世间成恶扬善，修仙成道，长生不老，求得利的，以德约己，以德待人，这是我道家劝奉世人行事之种子。
2: 包曼又问道：那佛家可与你大不相同了，这佛家有则有偶，无则无神，众生死盼来生，人家修的是心，你们修的是身。小罗一看，不由得佩服起这个美国人来了，心说这可碰上行家了。道长对包曼笑着说道：
5: 心之托付于僧，无僧即无心，习道之人僧之成仙，心之亦然，你来信道就会知其奥妙了。
2: 小罗这时听出这个美国人小小的狡猾了，哦，他是想让两个爷爷就这佛道之论先争斗起来，他好找出破绽来进攻。哼，我爷爷才不傻呢。这时善空老法师看着包曼，慢条斯理地讲出了一番话：
5: 阿弥陀佛，天下之物分之万千，其分其合必有分合之理，像你美利坚，分起成州，合起成国，南北对立，缘起自由，人人认同，国之统一。我中华亦是同理，则是无论何学何教，均以凝聚人心，劝其向善，不争无为，崇德上和，经世致用。万千之人心中之神，其形各异，也为常情。佛与众教精髓，各在领悟其理，不在表象相比。
2: 冯明阁听了，喊道：
6: 讲得好，讲得好。
2: 他的巴掌也拍得震天的响。他心想，这个洋人什么都不懂，干嘛在这儿讲经论道？包满向老法师鞠了一躬：善空法师身在山中，对世界之事了如指掌。

0: 长真是难得，敬仰，敬仰。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呢是个中国迷，刚才善空长老提起佛与众教，请问这佛在中国是如何相融的呢？
1: 善哉善哉，善空佛根尚浅，今日偶遇博学施主，努力交流方可学识提高，但有浅薄之处，还望众贤指正于我。我佛慈悲，这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华也千年有余，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本土，不管帝王如何更迭，都以扩大文化涵盖之欲和增加传统的深厚作为结果，这一切绝非常人之所能料到的。自秦汉一统数千年来，不其分分合合，这书同文，度同尺，量同衡，车同辙，一直是这广大地域之首要之点。我佛教化社会，广博人间，促进和谐，此乃人间佛法，悟灵僧众。感觉人生悲苦，注重践行，追求来生转世，那是人生佛法。佛之伟大，是引领普世脱离苦海，净化人心，心定则身定。出人世，积阴德，求善果，印福子孙后代，才能和谐社会。
0: 包曼又提了一个问题，请问长老，佛门宗派很多，在中国禅宗与佛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哦，哈哈哈哈，施主所问是很多人的心中想法。其实自宋朝之后，这禅教合一已经一统，在中国一提拜佛，往往说是参禅拜佛，禅和佛是不可分的，禅之奥秘全在心上，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修心实践悟证，立足顿悟，是禅之特点。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0: 包曼听的是双掌合一，嘴里不断地说着，真是深奥，我师父佛学渊博，学生领教了。冯林阁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又一次站起来大声地喝彩。没想到那个美国人这时四肢平铺，当堂拜倒，非要老法师收他为徒。老法师慈眉善目，笑了笑说，
1: 俗家弟子多一个也罢，起来起来，为师答应于你。
0: 冯林阁过来扶起了包曼，对他说，
2: 哎，你可要明白啊，我可是排在你前面的，是你师哥。
0: 包曼一听就笑了，他十指相插说，
2: 好，冯大师哥，受我一拜。
3: 日俄战争结束后，清廷的军机大臣们认真地研究了奉天的局势，制定了迅速恢复权益和解决治安的几项措施。鉴于草莽遍地，民团匪患混杂，朝廷决定扩大奉天的官军，其中确定要从与俄国人战斗过的有实力的义勇军中招募一部分，一方面扩大官军，另一方面减少民团乡勇的数量。冯林阁打听到招安的消息，提前做了铺垫，撒出大量的银子，请人在赵总督面前通融。八月底， 冯林阁觐见了总督

0: 赵尔巽，赵总督特意在大帅府部下面前请来了日本指挥官，介绍其在战争中的表现，随后下令将冯部538人编为奉天西路巡防军。冯部为巡防营四品统带，下面的军官就是中营马队管带张海鹏、前营马队管带苑明生、后营马队管带吉金纯、左营马队管带李魁武、右营马队管带胡广义。按照军中事务又细分为，胡广义管带监管营库，吉金纯管带监管营房内务，李魁武管带统管军事训练，王孝罗为警卫队帮带兼统带参谋。冯统带回来后又特意为孝罗封了个参谋的名头。冯林阁决定在北镇庙大张旗鼓地祭一次神，然后再做一个七七的法事，用以祭奠战死的弟兄，另向世人公告我等已具官家身份，今后只做朝廷交办之事，绿林胡匪若与我等为敌，将是朝廷的罪人。
1: 招安后一天，小罗随着冯林阁去散心，他们信步走在北镇的街道上，人们都用和善的眼神相互点头打招呼。冯林阁感慨地说，
2: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轻松地在北镇的大街上走路啊。
1: 拐了几个弯，就走到了李成梁牌坊。这李成梁是明朝末年驻守辽东的总兵，在他的任上，大明辽东疆土稳固，与关外各族相处和睦，当年还收留努尔哈赤在身边为其传授武艺和作战指挥技巧，努尔哈赤称其为义父。万历八年，就是1580年，明神宗朱祥钧为表彰李成梁镇守辽东的功绩，为其建造了这座石质的三间四柱五楼式单檐殿顶仿木结构的牌楼。要说他二人在北镇多年矗立的牌楼，却从来没有好好的看一下，真可谓熟视无睹。小罗和冯林阁来到这牌楼前面，仔细地打量起来。这全是普通的沉积砂岩石，牌楼的通体发出少见的暗紫色，而显得庄重和肃穆。牌楼有9米多高，宽13米，整个建筑雕工精细，满是人物、花卉、喜庆吉利。按照传统，那浮雕还刻了什么鲤鱼、跳龙门、一品当朝、二龙戏珠、三羊开泰、四龙五鹿、长寿封侯等等，不看不知道，还真是精美呀。孝罗指着牌坊上面问道，
3: 二叔，看李总兵的头衔还不少呢。
1: 只见那横额上有天朝号券几个大字，在旁边镌刻着镇守辽东总兵官兼太子太保宁远伯李成梁，那立柱上还有世爵几个字。
2: 这牌楼真是威武壮观呐、站在它的下面只感觉自己是小之又小啊。
1: 冯林阁边说边抚摸着立在旁边的石狮子，接着他对孝罗又感慨地说，
2: 孝罗啊，我冯林阁是个小人物，过去横刀立马闯荡绿林，没有什么想法，现在是官军了，既然走上了正道，我也要有个目标，好，今后就做一个李成梁这样的人。
0: 祭神当然是在北镇庙，冯统带请庙里的道长按老例儿办，这祭神就是祭山神，过去都是按老例儿有一套专门的章法。冯统带和道长商量时，一看这庙里的做法和他想的大不一样，孝罗这几天也想了一下，还回去问了问爷爷，他向冯林阁提议五祭。
3: 爷爷今

0: 常说天地山水，我们再加上人。
1: 冯灵阁听了大喜，好，我看就五计，祭天保佑大清朝的疆土，祭地保佑风调雨顺粮满仓丰，祭山保佑家乡父老平安康健，祭水人人发财万事如意，祭人要故去的弟兄们在天之灵心未稳坐，必有我西路巡防营威武之势。好，就按这样来做。
2: 祭神的那天，奉天巡防营的大旗插满了山门前的广场，照例鼓乐齐鸣，山寨的人马全体集合，道长登坛，主法拈香，坛上如法如仪，场面肃穆庄严。道长按顺序分别祭天地山水，然后诵读老子的道德经，最后由冯灵阁主持祭词。
1: 这祭词无非就是三皇入地，开天辟地，三山五镇顶天立地，各路神仙佑我中华，天下英豪齐拜玉帝等等，为的就是保佑弟兄们都能成仙得道。
2: 七七法事安排在青岩寺，善空法师选了日子就在钱塘，众僧念经49日，超度那些在战争中故去的亡灵。冯灵阁带领全体将士在堂前向菩萨三叩首，一求菩萨保佑那些西去的战士路途平安，二求菩萨保佑弟兄们在西天净土能有好安置，三求菩萨让他们早投人胎，早转复世，来生不再受苦受罪。冯灵阁大声说，
1: 弟兄们，托你们的福，今天大家修成了正果，可我们不会忘了为国捐躯驰战疆场舍生忘死的每一个人，我这头上的官帽就是用大家的血换来的。弟兄们放心，我说过的，咱们今后只做好汉，真正的好汉，菩萨会保佑我们大家的。一番话发自肺腑，讲的在场的人无不落泪。笑罗抹着眼泪心想，二叔啊，有你这些话，他们会含笑就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24集。
1: 招安之后，这县衙里的董不安县太爷可坐不住了。这董太爷是中原人，他六次乡试，三考秀才，好不容易才熬了个七品县官，在这任上也六七年了。这老举人的头发都快掉光了，牙也缺了几颗，一心就想升官发财。北镇是个没人来的地方，匪多地贫，关外日俄又打仗，就这样还得谢谢京里的关老爷，那户部把他补缺放在了这个位置上，要不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当上这个官儿。来到任上一看，冯林阁这土匪大柳子待在北镇，他虽然嘴上说不收税不拿捐，可这小小的北镇那点油水还是全让冯林阁给刮走了。他兵多势大，富户商贾有事儿就往人家那里跑，好处当然是人家的了，一个小小的县衙如何惹得起他？这清水衙门的官当的还真是憋屈呀。好不容易盼到冯林阁招安了，想着他把队伍开走，没想到人家在这北镇倒扎下根儿来。原来不管他柳子多大，那毕竟是匪，逢年过节的身上二掌柜还送些个钱来孝敬，这招了安，这点小钱也没了。你说他那成百上千的队伍摆在那儿，压得你都喘不过气儿来。虽然说他将收捐纳税的权利移交过来，可去年打仗钱粮吃紧，那冯大掌柜一下就将这辽西狠刮了一回，还给百姓们出了个三年免税免捐的手续。平心说来，北镇比辽西其他地方出的少，这几年我要比人家官里那就是个穷光蛋了，待在这衙门里还不是喝西北风啊。这论级别，那五官四品又要大着文官七品好几级，董县

0: 令的心里真是又恨又急。
1: 一天，董县令到北镇庙烧香，请了一个签，一看是下下签，对得意符上有人生多苦愁，矮言须低头，若得搬山志，翻身或可求。没办法，这矮檐底下就得低头啊，所以没两天就过来给冯大人请个安，讨个近。一开始冯林阁还挺得意，这时间一长，那董不安又磨叽个没完，他就烦慨了，对老县令说，
2: 今后没事儿，请董县令就不要来大营了。
1: 搞得这董县令灰溜溜的，心里恨得牙都咬得咯吱咯吱响，可是他的决心下得也更大，心说，哼，你也别小瞧了咱，我这热脸贴了冷屁股，今后还要来得更勤了呢。再说冯林阁统带当紧要办的是三件事，一是将西路巡防大营设在北镇西门，二是招兵买马，先补齐1200的兵员人数，使麾下兵员足额。他对小罗说，
2: 咱不做那喝兵血贪兵饷的事，可这队伍是能多就多。
1: 要说这三，就是训练队伍，使他们能打能冲。冯林阁统带雄心勃勃地对大家说，
2: 是一个让辽西人提起来就自豪的骑兵部队。
1: 设立新营盘的事，他交给了吉金纯，地点还是两年前早就看好的，这地方背靠山，山根有一个废弃的村庄，圈地征用民房，盖兵舍，盖马厩，围墙等等，算了一下，最快也得明年的7月才能搬到新营房。冯林阁交代，
2: 好好的盖个营盘，干脆等一年再说吧。
1: 这征兵补员的事，他已报了盛京总督府，只待军费拨下来，就全面开始了。孝罗找来了一本《北洋新兵操典》，拿着它来找冯林阁，对他说，
3: 统带叔，我们是官军，那就得正规的训练了，你看这个行不行啊？
1: 冯林阁看了一下，
2: 好，太好了，今后你就是督导官了。
3: 嗯，我的官儿有多大？全营都能指挥吗？
2: 能，能。
3: 好，那我就让李魁武管带按书上说的枪炮演练，加上我们原来习武马术，这每日要操练4个时辰，统带要带头，各营的管带也不得有误。
0: 孝罗热衷于和军事有关的各项事务，而且做事特别认真，这西路巡防营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活动。1906年秋，冯部招安，这就一年多了，北镇地面上的小柳子早都全跑了，老百姓的生活安定多了。日俄战争结束后，大量关内的农民又拖家带口地涌到关外寻找生活出路，北镇正好离沟帮子火车站不远，又是北上东去的必经之路，这人来人往的，县城也更加繁华了。7月15的盂兰节刚过去，一天，屯兵屯的屯长派人来向孝罗报告。
4: 报告，这原先跟着金寿山的一伙柳子，有200多人，因为不满意金寿山，跑来投奔杜立三，在山下赵屯。听说啊，也有人想投冯爷，正犹豫不定呢。
0: 孝罗马上向冯统带汇报。
3: 统带说，这连枪带人200多骑，还是打过大仗的，可不能让他们归了别人。今天他投也得投，不投也得投，就归了咱。

0: 西路了。
1: 冯林阁一听，比笑罗还急。
2: 笑罗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参谋，快快集合队伍，出动两营人马。
1: 这几百人的骑兵队伍哗哗的就出发了，大白天把个赵屯围得像铁桶一般。冯林阁带着笑罗和几个卫兵走进屯子里，一边用鞭子抽着马靴，一边大声地嚷嚷：
2: 哪来的料子，见了冯老爷还不出来啊？
1: 这时候从一处院子里跑出来两个穿着官军服装的人，向冯爷行半跪礼，边行礼边说：
3: 哎呀妈呀，是冯爷呀，小的们这里有礼了。
1: 这一伙人还真是从金寿山那儿跑出来的，带队的是两个人，一个叫白亭，另一个叫灵仪，原来都是金寿山手下的队长。冯林阁问他们：
2: 在老金的手下干得好好的，怎么又乱跑起来了，想自立山头？
1: 两个人听了急忙说：
3: 哪里啊，这只是
1: 看着他们欲言又止，笑罗拉了一下冯林阁，指了指前面的房子：
3: 二叔，回屋里说。
1: 冯林阁一挥手进了院子。白亭小心地看着冯林阁说：
3: 这个是我二舅家，暂时歇歇脚，不敢打扰冯爷的地面。
1: 冯林阁接着说：
2: 这官军行军是要派单的，你们干什么来了？
1: 白亭赶忙回答：
3: 冯爷，您说的对，我们实在是无奈才出走的。
1: 进了屋里，白亭的亲戚那老两口就要给冯大人叩头，冯林阁连忙拉住，对他们说：
2: 老人家，我和你外甥是朋友，现在都为朝廷效力，您就不要行此大礼了。
1: 那冯统带把马靴一脱，上了炕，盘腿坐在小炕桌旁，拿起一个大碗喝起茶来，接着对白亭说：
2: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原来那个金寿山花惯了大把的银子，招安后没有来钱处了，算起来给了个统带，人数本来才500，可应报了1000人，就这些军费也不够他花的，于是他想了个招，叫补交官位费，这不又卖起官来。白亭垂头丧气地说：
3: 哎，管带1000两，帮带500两，哎，不往出拿钱你就休想，朝廷发的委任那是废纸一张啊，哥几个请金爷开恩，要知道这几年全为金爷卖命了，自己一个子儿也没留下。商量了一下，打发了一个救过金爷的士兵去求情，没想到金爷把这个人拉出去给毙了，你说我们还能再留下？这不趁着训练就奔您这儿来了，冯爷要是您不嫌弃。
1: 白亭正要说下句，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灵仪接过了话茬：
2: 冯爷，您过去是大家公认的绿林中的泰斗，现在也是巡防营中大家敬重的人，我们想让冯爷给主持个公道，不知道冯爷愿不愿意？
1: 冯林阁面目严肃：
2: 有何想法，一一道来。
1: 灵仪接着说：
2: 让我们再回金寿山那儿，我们是坚决不回去了，要去哪儿呢？现在还没定，拉杆子再上山也未必，投前路张作霖也是一条光明道，或者留在冯爷这儿。可是不管去哪儿吧，都得把金寿山的事情搞清楚，让我们心服口服。

0: 这林姨一听说话就是个有头脑的人，说出来就是不一样。冯明哥觉得小小的队长还要讲条件，不觉得有些生气了。
1: 你这……
0: 笑罗拉了冯林阁的后襟一下，冯林阁马上明白了，他把话转了回来。
1: 先安顿下来，五日之内我给你个说法。我们是官军，不是柳子，做事要有规矩。
0: 白婷在屋里对冯林阁又行了个抱拳礼。
2: 冯爷，有您。
0: 冯林阁说道，
1: 若不在五日之内已有结果，或者我老冯做事不公道，以后随你们自己做主。
0: 冯林阁把白婷这一行人先安顿在了大营里，吩咐好吃好喝的安顿下来。笑罗提醒着冯统带，
3: 统带叔，金寿山这可是胡闹，朝廷招安已跨两年，当年文告官位无缺，指名道姓，岂可擅自变更招卖？真要告他一个贪享爵官，就把他拿下了。这200多人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只是这件事要办好了，让他们心服口服。正好是我们西路巡防营冯爷的威信，在陆林和官府面前对我们都是好事。
0: 冯林阁点头称是。经过细细的考虑，冯林阁给金寿山写了一封信：你部叛众200余人被我挽留于山，望你火速前来议事。另外又给巡防营的张西銮总办写了一封信，毕恭毕敬邀请他来指导军务。不出所料，张总办和金寿山全都来了。这金寿山是个绿林里的败类，贪得无厌，还朝三暮四。他当年害了2次张作霖，领着俄国人没少祸害中国的老百姓，这辽西想杀他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一看俄国人不行了，赶快转风头，又投到日本人这面来了。紧跟着因为他参加过日俄大战的几次战斗，就被招安，又变成官军了。这回啊，他以为冯大哥是给他出头，所以只带了几个亲信就赶到北镇来了。
4: 大营里的议事堂上书西路巡防营议事大堂。冯林阁本来就看不惯这个小人，碍着多年金寿山一直在他面前小心翼翼，把他捧为老大，也就宽容了。今天有机会质一质他，也是大家
0: 前看后嘘寒问暖，有功夫还向他请教相马经。

0: 天的治安，好好的教训他一下，打打他的气焰也未尝不可。不过这一切还要大人您亲自来定夺。
1: 张大人听了连连的夸奖，好好啊，小小的年纪考虑问题如此周密，难得难得。其实张锡鸾早就知道金寿山是个什么都占全了的大坏蛋，这回犯在他的手上，非要狠狠地收拾一下他不可。
2: 议事堂摆布得像衙门的审厅，中间张锡鸾大人、冯林阁西路军官坐在西侧，东侧留给金寿山一行人。椅子后面还排列着两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以壮张大人声威。金寿山摇摇晃晃地进来，他还以为冯林阁为他动家法。
1: 战争期间，他领军连克被日军占领的两个县城，到现在，日军里知道他的人还是怕得不得了。金寿山在招安时见过张锡鸾，叫他这么一喝，那腿软的路也不会走了，骂得金寿山屁滚尿流，站在堂下那腿上的肌肉前后左右一个劲儿的转筋。张大人开始审案，他的脸阴沉着，手边放着惊堂木不用，用手一拍着条案。
3: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

0: 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2号，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
2: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3: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对，
3: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
2: 嗯，
3: 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2: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包括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坤威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的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这个文字呢，您最好别惜字如金啊，给我们多说点一些跟车有关的必要的条件，要评估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吧。
3: 对，
2: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3: 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2: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3: 对，
2: 对不对？那就早晚的事儿嘛。
3: 嗯
2: 嗯，
3: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2: 对，
3: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是比较专业的，
2: 嗯，
3: 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适合你，
2: 对呀，
3: 啊，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面对的一些问题啊。
2: 嗯，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你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3: 对，
2: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3: 担心啥？
2: 对
3: 啊，害怕啥？
2: 嗯，
3: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2: 嗯，
3: 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你担心的点啊，针对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给你解决就好了，解答就好了，
2: 嗯嗯，
3: 啊。
2: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3: 对。
2: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油，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满足车的要求啊，说残留机油和不同品牌的这个新机油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3: 你这怎么也得，
2: 嗯，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3: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明天我就是用这个加实多，大后天我用壳牌，
2: 怎么又得像官维呢？怎么又得各个星座的都要去感受一下哈、啊？
3: 嗯，
2: 看什么样的性格？
3: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
2: 嗯，
3: 影响不是特别大，
2: 没什么事儿是吗？
3: 对，你这。哎，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时候我得给放干净了，
2: 嗯，
3: 啊，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2: 啊，
3: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
2: 嗯，
3: 你满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2: 这个 E 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我们刚刚给您回复过了，您也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这个昆威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也在进行直播，直播公屏你可以把这事儿发过来哈。
3: 对啊，车换机油呢，还是每次不是一个品牌，这倒无所谓。但是首先你能就是买到它是正品的机油，
2: 对、
3: 啊、
2: 关键这个东西能保证，
3: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最重要的。你要说我买不着，那你就是老老实实回四 S 店，四 S 店它不可能给你用假机油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啊，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三菱的，一会儿

0: 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1: 这会有影响哈。
0: 对啊，但是说机油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说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30或5W-30，非得用5W-40的，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GW-90的啊，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年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一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另外呢，你说我这开一定时间年头了啊，时间长了，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0W-20的这样一个低粘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1: 嗯，好，刚才这个昆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2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
0: 嗯，
1: 好，
0: 确实好。
1: 嗯，
0: 这个确实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的，那确实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啊，
1: 嗯，好的，那什么，
0: 就是只要一个人问，对，一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1: 对，
0: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1: 嗯，好，哎呀，小伟这是把早上的问题带过来了。夏天下雨，风挡上的雾怎么解决？早上天雨和关门音，所以打起来了。
0: 对呀，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1: 嗯，
0: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1: 对，
0: 它造成的
1: 就起雾了。
0: 对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1: 嗯，
0: 湿度也大，
1: 对
0: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1: 空调，
0: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1: 30多度，
0: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1: 就是有温差了。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内外温度不一样造成的啊。
1: 他俩我就想，因为什么打呢？
0: 是
1: 一个想开窗户，一个想关空调，到底是因为什么打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哈。
0: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1: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机油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些。
0: 嗯
1: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哎半天没回复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们再看看大家这个问车的一个信息。这个朋友叫 Fly 啊，想问一下昆威，说这个帕里斯蒂和途昂的 V6，要是都选最低配的话，应该是选哪个会更加好一点呢？
0: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
1: 嗯，
0: 这个我们也得知道，
1: 嗯，
0: 啊。
1: 对，
0: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啊，
1: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0: 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1: 嗯，
0: 因为这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
1: 嗯，
0: 啊，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要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就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1: 对哈，
0: 啊，这个销量也在这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
1: 嗯嗯，
0: 啊，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1: 你大家去看看。
0: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 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的，你得看看经销商有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没有 T 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 哎，这样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
1: 虾、螃蟹、海螺的是吧？蘸酱菜哈，还有西瓜，这个西瓜和螃蟹什么的，你隔着点吃哈，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0: 这是有点
1: 对，隔着点吃啊。
0: 你是一个厕所友好的一个，
1: 是。肯定不会有假的，
0: 对他不敢。
1: 但你想要多好的，
0: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1: 对，
0: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1: 嗯嗯，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
0: 那啥名？
1: 是呢，嗯，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混动。柴油和汽油，昆威你会更推荐哪一款呢？
0: 看你个人需求吧。
1: 嗯，
0: 啊，看你个人需求啊。汽油的销量会更好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

0: 那他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
1: 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关系。有的时候你说，那你们节目专业呀，你们就帮我选呗，
0: 这
1: 那可不是，
0: 就对，做不了主啊。
1: 这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
0: 哎、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0: 是，啊，这个买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金金爸。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就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10年的致炫，还是10年的，10年的吧？
0: 不知道，应该是10年的，
1: 差不多，15的哈。跑了9万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会出去就少了。他想问一下，这1-2年之内总里程也就6-7千的样子，就考虑换一下车，10到15万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求问。
0: 买什么类型车？
1: 对，什么类型的啊？说是我是继续燃油呢，我还是要上新能源呢？预期使用时长是10年的样子。
0: 我觉得买油车或者是油混都行啊，
1: 适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0: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10年啊，刚上初中，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1: 周边玩玩，
0: 赶紧把15万花掉
1: 啊、是这意思。
0: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真的，
1: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你再合计合计，
1: 这6年可得劲了。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我不看日常使用费用，我就看后期保养维修什么的，保险什么的，哪个低呢？你还不看日常使用费用，看后期保养维修，
0: 就是大家
1: 保险。
0: 有时候你看，你处在我的一个位置，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一个问题啊，
1: 真的是
0: 情不自禁，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1: 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0: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1: 买个油车，
0: 真的，你
1: 别考虑什么
0: 纯电呢？
1: 纯电啊，
0: 来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呢，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其实都不怎么便宜，和油车比都不便宜。啊，保养费用啊，你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1: 没什么可去保养。
0: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田呢，可能说一些油电混动的，那相比插电、纯电的，在后期维修这块，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什么的，那你想想还是油车会相对来说便宜吧。所以说你说把维修带上，那你这个就差不多了。你要保养那就不便宜了啊。
1: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0: 当然了，
1: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
2: 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用专业与温度陪你。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你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啊。然后领跑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小罗呢说，宋 L112 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痛快的吧，这啥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啊，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啊，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

0: 这新闻呢啊，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1: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
0: 嗯，
1: 就是一字之差。
0: 对，
1: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0: 那可不，
1: 是不是啊？嗯、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
0: 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1: 对，
0: 啊、嗯，
1: 我们只能说值得吧。
0: 哎，
1: 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说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0: 是的，
1: 嗯，下边这个朋友码字儿。码了好几行 Y7Z， 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0: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1: 看看呗。
0: 嗯，
1: 他说呀，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大厂品牌，这个我其实我还是挺赞成的啊。
0: 嗯、
1: 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呀、吉利呀、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还是说选择新势力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售后是有保障的。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功能。
0: 您家谁说了算吧？
1: 这个问题的关键，
0: 反正我纯个人观点啊，
1: 嗯、
0: 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
1: 嗯，
0: 这个、
1: 就是、
0: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1: 很理性，
0: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
1: 嗯，
0: 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吉利
1: 是
0: 排队，华为也不用担心啊，哎，然后呢，领跑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1: 自研的，
0: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儿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大厂去比的话，它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1: 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之前不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的，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塌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他说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我说我不知道。
0: 嗯，
1: 他说吧，这个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
0: 啊、
1: 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
0: 啊、
1: 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面的、
0: 啊、
1: 他说他那车就是哎，就
0: 隐藏的，
1: 对，隐藏了，他就因为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0: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1: 嗯，
0: 她只要有一个点打动她，她就买。
1: 对，
0: 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这小姐八就要签单吧。
1: 哎，我说哪儿了，钱啊？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0: 是呢。
1: 嗯，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挺快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看，
0: 爷们儿磨磨唧唧。
1: 啊，对，有的时候男人反而想的更多了，又这原理、那动力、那油耗什么都得想到。女孩有时就凭感觉哈。
0: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尤其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
1: 嗯、对。
0: 啊。嘁哩咔嚓快，
1: 对，
0: 你别管这决定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1: 嗯、
0: 最起码人家快。
1: 是啊，
0: 我曾经这个带咱们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一小朋友说了
1: 啊，
0: 我说你随便考我个数，
1: 嗯，
0: 你就看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啊、你随便说、
1: 啊、
0: 然后呢这小朋友说了一句，
1: 嗯，
0: 那个380×7680、
1: 哎、我
0: 说等于388688
1: 啊，对不对？快，你别管对不对，
0: 对，
1: 我
0: 快，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
1: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真的是
0: 快就行呗，
1: 哎，快就行，
0: 哎，嘁哩咔嚓有结果就行，
1: 嗯
0: 啊
1: 嗯，
0: 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1: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0: 是
1: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0: 嗯，
1: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0: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名、
1: 嗯、
0: 不能入手的啊，
1: 啊，二手的 CT6 哈、
0: 嗯，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1: 嗯。嗯嗯，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
0: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1: 比亚迪10万以内
0: 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1: 对呀、啊，
0: 还推荐什么海豹了？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1: 嗯
0: 啊，我还没说 SUV 更多了，宋 Pro 啊，这不都10万左右的吗？
1: 嗯，
0: 哎，然后元 Plus 啥的，
1: 嗯嗯。嗯，
0: 都这价格，
1: 太多了啊！您都去看看呗，看看就是觉得哪个合适哈。
0: 哎，你一定得去。
1: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0: 嗯
1: 嗯。好，继续。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这位朋友最近参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坤威空调吹氧化铝白沫子，是必须换蒸发箱，还是吹吹就能给吹没了呢？”
0: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1: 这是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0: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1: 嗯嗯，
0: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1: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0: 那你就是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若真是啊。如果真是的话啊，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

0: 白沫啊，就蒸发向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蒸发箱啊，是看看这个堵没堵啊。
1: 嗯，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10:3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也不大。其他路段呢，这个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密度挺大的，南向北一点问题没有。那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现在车也是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西安街到汉口街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人民街上海路呢，南北双向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继续。接下来这是花大宝想给媳妇儿买台代步的小车，上下班吧，上班代步啊。他说呢，每天二三十公里吧，这个价格在6-7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6-7万那？
0: 6-7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 啊，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呢？
0: 嗯，
1: 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啊，海豚稍微贵点，海鸥吧，
0: 嗯、
1: 试试啊，你得看看，嗯。
0: 就是现在啊，好多朋友就是说买
1: 冰果啊，
0: 那都行，都够用哈。10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那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0: 嗯，
1: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的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0: 嗯
1: 啊，老很多人都纠结，但告诉你，你想彻底解决，就看你自己想在乎哪方面。你说我彻底解决，换蒸发箱。啊，就换，
0: 你就别管别的事儿，
1: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0: 嗯嗯，
1: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
0: 好解决的。
1: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0: 嗯，
1: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0: 时间慢点。
1: 对，慢点。哎、
0: 你还嫌慢，
1: 对，
0: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1: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东梅昆威
3: 看。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车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丝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

0: 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它这个车，
1: 你得看它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嗯，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是。哎，你说跟那个一航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嗯，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宁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
1: 啊，这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握啊，有的时候呢，这样开车很危险，而且坐车也容易，
0: 对，特别容易晕车啊。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0: 啊，
1: 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0: 对，你前面到灯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的，比如说从这个云飞南街到跟前，一发现还有30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就
0: 咔嚓一下。
1: 是，你说你何苦的？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得从侧面看。
0: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1: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啊、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哦，
1: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知是很与偏差是很大的，
0: 嗯
1: 啊，他不能很好去评估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就是这个尺寸啊，
1: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嗯，
1: 比较靠后的，
0: 嗯，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
0: 太舒服了。这个，
1: 我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你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啊，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1: 你还
0: 心态在那儿，
1: 你还鼓励他你。
0: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1: 那驾龄超过10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危险、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危险感啊，
0: 危险，
1: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0: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1: 能力。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档越小？
0: 嗯，
1: 就在这儿啊，
0: 对哈，
1: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0: 嗯
1: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它更胆小。
0: 嗯，
1: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夜航身上体现的，
0: 就是来者不拒，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1: 他一直
0: 咔咔的，
1: 依然像驾龄4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0: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夜航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1: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0: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夜航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1: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0: 嗯、对，
1: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0: 是，
1: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0: 嗯、
1: 这个绿灯过路口，
0: 嗯，
1: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0: 嗯，
1: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
0: 嗯、
1: 这都是
0: 经验，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0: 嗯，
1: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0: 嗯，
1: 都是经验。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那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1: 嗯，
0: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1: 对，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0: 啊，
1: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0: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1: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0: 对，
1: 哎，还有就是心态，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0: 嗯、
1: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0: 扎实
1: 扎实 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嗯，
1: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就知道他想干啥。
1: 对，
0: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看就看出来了。
1: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0: 哎，
1: 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
0: 嗯，
1: 哎，所以那是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防的就是你的心态。
0: 嗯，
1: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
0: 对呀，
1: 哎，我脚步也不错呀。
0: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儿，这心态哈。
1: 嗯嗯。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
0: 嗯、
1: 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0: 有这样的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我、
0: 嗯、
1: 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0: 可烦人了那样的。
1: 谁碰了我？你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0: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1: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0: 对。

0: 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0: 嗯，
1: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0: 对，
1: 啊，
0: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1: 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0: 嗯，
1: 小孩要犯错了，
0: 嗯，
1: 得提前制止。
0: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1: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0: 嗯，
1: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探索。
0: 嗯，
1: 哎，对，所以拥有这个品质的司机，我觉得不多。
0: 哎呀，这让人肃然起敬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1: 嗯，
0: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1: 对。
0: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1: 哎。
0: 哎，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1: 哎，对了。
0: 嗯。
1: 哎，这几个知道你要干嘛。
0: 嗯，是是。
1: 嗯。
0: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的，你说啊，
1: 老司机，
0: 哎，
1: 上车就开骂，
0: 上车就开骂。
1: 嗯
0: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速一样，这也是一个发火的。
1: 哎，这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
0: 嗯，
1: 它不减速。
0: 嗯，
1: 需要汇入的时候呢，它不加速。
0: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1: 你看我这评总结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种，
0: 对，
1: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它不减速，哇哇一顿开，
0: 嗯，
1: 然后并入的时候它不加速，
0: 特磨蹭，
1: 我就慢慢悠悠。
0: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1: 嗯。
0: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我，坤哥冬梅姐。
1: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0: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1: 你，嗯，口说无凭，
0: 对，你得感受。
1: 对，
0: 就像你看易航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1: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0: 对，这就是一种反。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
1: 嗯，
0: 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1: 哎呀，
0: 就烦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1: 对，我不管。哎，
0: 哎，这位朋友说，
1: 这个，
0: 对，
1: 我这个抖音里边说，和平精英说，
0: 什么？
1: 眼观六路
0: 啊，
1: 路，你这别生气，你这生气对
0: 气坏了不好。
1: 对。

0: 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浅试一下哈、
0: 嗯。要我就小手刷刮刮小油门，我就一飘一定圆，你就，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0: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1: 嗯，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1: 谁呀、
0: 啊？00505问
1: 啊，
0: 雪铁龙车咋样？
1: 哦，雪铁龙车咋样？
0: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
1: 嗯嗯、
0: 现在还能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1: 就是这个，
0: 你是咋合计的呢？那是
1: 你喜欢法式浪漫、
0: 啊？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
1: 嗯、
0: 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1: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0: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车也给你点赞。
1: 嗯。哎，以后可能就是他越来越少，人都不会修了，我估计。
0: 嗯，就是没人愿意接这车。
1: 是
0: 啊，修着费劲。
1: 嗯
0: 啊，
1: 件儿什么的更别提了。
0: 是，
1: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0: 这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1: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0: 是呢。
1: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0: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给你点赞，多少给点？
1: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0: 还敢喜欢你？
1: 嗯，
0: 不一样啊、嗯。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啊，就是大马路上跑的多的，咱就买，啊，这肯定不会犯错，啊。一些小众的呢，你就是合计合计自己的一个精力呀、啊、财力呀、啊、实力呀、啊，你这块你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嗯，对，这个你得是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 啊。
0: 你孩子想买？
1: 哦，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他。
0: 给你点赞，孩子能开雪铁龙。
1: 嗯。
0: 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1: 对呀、啊，看的是什么呢？
0: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
1: 嗯，
0: 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
1: 嗯，
0: 啊，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了，一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还有一个什么天翼那个，
1: 嗯，
0: 我真奉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对，
0: 好好劝劝孩子，
1: 慎重选择吧，
0: 嗯
1: 嗯。好，那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啊。这个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呦，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
0: 嗯，
1: 哦，就看，明白啥意思哈。但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1: 对，有的他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0: 对。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孟婆汤改名加多宝了，
1: 嗯，
0: 说他是老司机，
1: 嗯，
0: 一般晕车的人呐、啊，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
1: 嗯，
0: 不晕车的人、坐他的车嗷嗷晕车、啊，
1: 也
0: 不
1: 知道
0: 怎么回事。
1: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0: 你这也挺厉害呀、啊，
1: 嗯，
0: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叫啥呢？我想想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1: 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
0: 那可不，
1: 嗯，
0: 哎。
1: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0: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
1: 嗯，
0: 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1: 哎，还真是这个。
0: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啊，
1: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
0: 嗯，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那在咱们家乡呢，有这样的一位红色导演，他以党员初心为末，以退休时光为止，那将辽沈战役的烽火、英雄城市的记忆编进了35部的红色剧目当中。从最开始的7人小队，到现在呢57人的军团，从自家的客厅到中央的屏幕，那钱勇老师呢带着一群银发的追光者，用亲手缝制的戏服，四处寻访的老物件啊，吹响了信仰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走进这位红色剧组的掌舵人，听听他呢是如何以热爱为帆啊，在传承红色基因的航程上，把咱们锦州的红色故事讲得更响啊，传得更远。好的，钱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沈晴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座的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钱勇，非常高兴啊能来到新闻广播和大家呀共同分享我们的故事，家乡的故事。
0: 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关注一下钱勇老师的作品啊，无论是片段呐、花絮啊，还是更直观的了解钱勇老师本人，也可以关注他的抖音号，叫戏剧人生，是吧？那这四个字呢，也概括了退休后钱老师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和红色剧目打交道，从翻拍到原创。然后呢，今天在节目之前呢，也是跟钱老师进行沟通，我发现一个特点啊，钱老师真的是一个人啊，带起了一支队伍，从拍摄、剪辑、道具的制作啊，这带领那个演员们共同的去看剧本啊，研究细节啊，都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非常的厉害。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 APP 来同步收听。另外呢，大家熟悉的微信视频号也已经开始进行直播了，大家可以边听边看。这里呢是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和钱勇老师说的，也可以留言啊。如果您觉得钱勇老师和他57人的银发追光团队值得称赞啊，值得赞许，那么也可以动动手指给钱老师点赞。好了，那么前面的部分咱们就交代完毕，接下来进入正题。我是在抖音上刷到钱老师的，非常意外的一个机会，然后一下对应了我之前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报道啊，因为那个报道当中呢，就是以咱们这个紫荆街道这个红色先锋站那进行了一个报道，然后我就发现，哎，钱勇老师是这么的鲜活就是怎么说呢，用咱锦州话说，哎，这么能折腾，是吧？那么在聊您的导演之路之前呢，也想让您和听众朋友先说说您。
1: 我是60后，60年生人，今年呢66岁了。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锦州啊是一座红色的城市，又是有着风化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对吧？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我家就在它不到5分钟的一个距离。您想那个年代呀、和现在来比啊，环境真的变化太大了，给我的感触也特别深。从小呢耳濡目染的也就感受到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基因，因为我是这么想的，红色是中国的底色，不能让它失去颜色，对吧？所以说呢，我在小学一直到初中，然后我在职的时候又自学了高中，然后在岗培训，然后也都结业了。那个时候呢，我是学校的一个文艺骨干。这个经历呢，我自己深深的在我心中呢打下了一个烙印，就是什么呢？红色，我真的，咱们家乡有这么多的一些英雄的故事，比如说苹果园，是吧？
0: 对，生
1: 配水池，前线指挥所，然后全国乃至世界都知道的辽沈战役第一枪在我们锦州打响，对吧？
0: 对，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那么我作为一个现在已经是60后的人，就是必须有责任有担当的把咱们红色呀锦州的文化传承下去。虽然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不想在我这个年龄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一定要把红色传承下去，这些其实就是我的初衷，
0: 嗯，
1: 也是我

0: 想法。
1: 我觉得其中的最关键的一个词呢，就从小属于文艺骨干。
0: 嗯，对。
1: 然后呢，您在说这个历程的时候，也透露说您挺善于学习的，是吧？一个66岁的人，能编、能导、能剪辑、能拍摄，那这个一定是很强大的学习动力，是吧？那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些积淀，咱们就有了一个红色先锋站。那这个红色先锋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缘起啊，和都做了些什么？
0: 红色先锋站呢，到今年的11月2号已经成立7年了。说句实话，这个小屋呢其实不大，是在我家自建的一个房子里边，是我无私的，拿出来布置一下，然后呢在里边开设了红色的广播站，红色先锋站。其实在里边呢，它的作用一开始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和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家感受力。平时我们大家呀在一起研究一下红色的剧本，唱红歌，跳红舞，然后呢在这里把红色的故事用我们就是一个广播的形式，其实我们那个现在就是可以这样讲，设备啊不是那么精良，但是呢，我想呢通过这个渠道呢，把咱们家乡红色故事呢，利用这个红色先锋站呢，把它传输出去，传得更远。
1: 那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开端，是我的同行，都是从广播之路开始的，
0: 对。
1: 那后来是很自然的发展到了这个影视题材上吗？
0: 其实我在做这个红色广播站先锋站的时候啊，给我很大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包括我们在红色广播站要梁世英的故事，刘胡兰的故事，苦菜花、小英雄、谢盈彻，我们都在广播中播送过，试播过，然后呢，反响力特别大。那么有的外省市的就给我打来电话，因为我的抖音呢是留电话的，他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什么？他说能不能就是说把你们现在讲的英雄城市锦州的故事拍一些小段子，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锦州的英雄故事，对我启发特别大。然后我就尝试了第一部的翻拍红色剧，小花
1: 啊，
0: 然后刘胡兰，这个剧呢，微短剧呢拍出来其实时间不长，只是没超过7分钟，那么被咱们的辽台采纳。
1: 其实咱们这个短剧啊拍下来并不是比那个长剧要容易，为什么？你得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你讲明白这个故事。
0: 对，我其实呢，拍这两部戏的时候其实也感到了一个压力吧，就是也感到了自己能不能真正的完成，拍出来以后大家能不能接受，对吧？还得还原那个年代的历史，对吧？然后说句咱们普通话老百姓的话，就是啥呢？服装道具，
1: 咱们不能拍出来之后贻笑大方，
0: 对。
1: 而且呢，这种严谨创作呢，也是对先辈啊，对烈士的一种
0: 尊重。所以说在这里边呢，一开始呢，我就翻阅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你包括小花、苦菜花电影，我翻来覆去的看了数十遍，因为这些老电影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深深打下了烙印。那么我为了这个短剧呢拍出来更好，那么我又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翻阅了老影片，看了一下，然后其实这个片场呢，我们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家的附近，也不太远。那个时候啊，我们社区的在职的员工都参与了，他说：“哎呀，太好了！”然后我这个作品发出以后，辽台采纳了，给我的信心更足了，
1: 就一下得到了很高的认可，
0: 我就更足了。然后我说，能不能在这原有的基础上，我再搞一些原创？是吧？
1: 从翻拍入手，然后很快啊转型为原创。
0: 其实就这个里面把我引到了一个非常激发的一个心情，激动了我，让我必须来做。
1: 就是一切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0: 其实是这样，
1: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您一直是怀着对家乡啊、对国家的这个爱意啊、这种深情啊，然后才能坚持去做。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剧组，钱老师说的是挺云淡风轻，没怎么说，但可想而知啊，那背后比如说去拍摄、选景、交通。包括每个演员的安全，然后还有很多，其实能够想象得到它是有花费的。那我就很冒昧的问一下，咱们花费 钱老师怎么解决的？
0: 说句实话啊，一开始呢就是也挺难的，你包括我们到咱们锦州的周边地区，因为拍一个战争年代的一个微短剧呢，让大家认可的，首先呢场景必须是真实的，不能穿帮，老百姓的话，对吧？要穿帮了，这个戏拍起来以后呢，让大家看了就没失去了意义，对吧？
1: 对，
0: 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说呢，在选景上，然后呢我尽量的去选择咱们锦州周边的一些农村，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交通，中午饭，对吧？哎，那么怎么办呢？一开始我在创业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那么我就是号召大家自愿参与，无私奉献，不要在我这个团队里头找什么索取。既然大家在一起能把红色这个传承下去，那么就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资金呢，大家一开始是 AA 制，比如说我到咱们锦州红色的一个景点，是吧？前线指挥所，或者是帽山，对吧？我去拍摄，那么呢，到这里要涉及路费，那么我们大家就是2块钱的车费。

0: 就是个油钱，是吧？有时候会坐公交，哎，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自费的。那么午饭怎么办呢？大家真的自己成家，你带一个菜，我带一个菜，带干粮，哎，我们就这些负担一切都解决了。那么我看着大家的劲头也来了，哎，我的信心也足了。所以说，就是必须带着大家坚持的玩下去，金钱不是事儿。说实话，
1: 对，
0: 红色传承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1: 是，比起呢先辈啊，为换了我们今天这个生活所付出的，钱老师觉得我们做这些微不足道，然后自己呢想办法去克服一些问题啊。那他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哪些困难啊？咱一会儿呢一项一项的跟大家说。那其实呢，我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钱老师，您看啊，您经历上给予您这段的是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啊，这座城市历史的了解，那又加上呢您是一直以来文艺骨干啊，奠定一个良好基础。那么能够最初萌发这个点，我听说您是因为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个小孩，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到那个帽山呢、一个偏远的山区去拍这个刘胡兰的时候，因为咱们的演员都是带妆嘛，带着妆，带着服装，在车上边行程，我们边讨论剧本，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我们到那只是一天的时间，要把这部剧呢拍摄的完美。然后呢，我边在公交车上给大家呢演员们讲这个刘胡兰。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啊，刘胡兰的故事已经在我们脑海中和心目中打下深深烙印。
1: 在我这个年龄段也没有问题。
0: 然后呢，就是再给大家温习一遍，为了更节省时间拍得更快。那么在讲到提到刘胡兰的时候啊，在车上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的直觉呢，她也就是五六岁，当时我们讲的就是非常讨论的非常热烈，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就跑到她妈跟前，她说：“妈妈，谁是刘胡兰？”刘胡兰是谁？哎，我当时听了以后啊，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就可以这样讲，就是不夸张，我打了一个冷战，哎呀，然后他妈妈就给他说，刘胡兰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英雄，是吧？会儿呢，我回到了片场以后啊，我就跟大伙说，我说你看，就是咱们这部戏虽然现在刚刚初步起见，刚刚初次的拍了第一部片，那么现在已经具有了反响，是吧？我想啥，就是红色和中国的红色故事必须从妈妈抓起了，对吧？我们这个年代呢有了印象，但是不能让它断。
1: 你觉得孩子不知道这样英雄人物的时候有种担忧。
0: 对，可以这样讲。
1: 所以就决定啊，在这条道上勇敢地往下走。
0: 对，勇敢地走下去。
1: 那这个呢就是钱老师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要传承这个红色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锦州哪一些红色的遗址啊，或者文化痕迹啊，是最触动您的？有没有说想拍还一直没有拍的？
0: 其实啊，在2年前，苹果园的故事，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
1: 对，
0: 在辽沈战役的时候，是非常畅想的一个红色故事，对吧？我这个剧本已经都写好了，但是到现在为什么迟迟的没有拍成？虽然咱们家乡有这么多的果园，是吧？然后呢，我也选择了几个地方，去年呢我尝试了拍了几场，然后那个苹果园有的面积和那些场景不适合我所要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环节所以说但是这个剧本虽然完成了，我们拍了几场戏，这个戏呢是在刘家沟。刘家沟锦陵水库，在那块选了一个苹果园，它那个苹果那阵儿呢也是上秋，不是那个果园呢，就是果不是我所要的一个场景，然后我就放下了。另外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就是一块门板的故事。一块门板的故事我们现在已经排完了，一会儿呢请老师呢给我们简单的放下，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一块门板的故事。
1: 那说放呢咱们就听一下啊。来听一下这个钱老师啊，这应该是花絮吗？还是预告？
0: 这是一个片场的一场戏
1: 啊，其中的一场戏。不知道这个大家通过听啊，可能还感受不到它的魅力啊。但是我们先纯享版一下，如果您想那个彻底的去看，也可以关注老师的抖音。

0: 很短的一段啊，但是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是挺打动我的，嗯，因为演员非常非常的投入。嗯，这个一块门板的故事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哎呀，我刚才虽然这个是我们的一场戏，但是我看了眼里含着泪花，真的，说实话，我在给大家现场拍的时候，讲戏的时候啊，说实话，我是含着泪拍完了这场戏。
0: 嗯
1: 嗯，这个故事的来源呢，说实话啊，就是原先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沂蒙山，蒙嫂是吧？都知道，用门板搭桥，
0: 对，沂蒙红嫂的故事
1: 是吧？
0: 嗯，
1: 启蒙于这一块，但是这个剧呢，说实话是我的原创。

0: 是我的原创。后期呢，我接触了咱们一些领导，他说，偶尔的接触了一个领导，他说，这一块门板的故事，咱们锦州辽沈战役打战役的时候就有这个故事啊，你为啥不把它写成家乡的戏呀？来，得深化一下，是吧？再把它大气一点做出来呀。哎，当时我的灵感来了，我就跟这领导探讨起来，我说，哎，那这个故事能不能把它讲给我听啊？他说，一块门板，其实咱们锦州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就有这个故事。那么然后我就采纳了，在百度上啊收了大量的关于反映咱们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的资料。然后呢，那么这里就涉及到问题了，这一块门板到底去上哪找？我为难了，
1: 因为演员阵容现在已经很强大了，
0: 我没感到为难，但是他这个门板必须有年代性，对吧？这个老式的门板就是50-60年代、40-50年代那个门板，就是带门栓的农村那个，没有了，怎么办呢？哎呀，我真是绞尽脑汁，求朋友，找同好，哎，再跟我们学们这块门板。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1: 最后找到了
0: 啊，在一个偏远的山区找到了这块门板。然后这块门板拿了以后呢，我现在还保留着。然后呢，
1: 您是买下来了？
0: 他是无私奉献给咱剧组了。
1: 你看这种这种红色的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是可以相互感染的。
0: 其实吧，我给我的故事其实是很多的。我到乡下的时候是吧，他说，你们来做什么，要这个干什么，我说我就是实话实说，我是想拍一个红色的打辽沈。哎呀，他就说，哎呀，我家有这门板，我给你。就是老乡非常热情。那么他说，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他提出要求了。我说什么要求，你说吧。他说，能不能把你拍完的这个红色剧到时候到我家来给我播放一下，在我电视里展示。我说这不成问题呀。然后呢，我真的就圆了他的梦，把咱们红色剧带到他家去播放。
1: 他觉得这个门板终于发挥了
0: 发挥了
1: 最有意义的
0: 作用，有价值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门板的故事呢，我拍了将近3天的时间。然后呢，我这里讲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我们这里的演员呢，这里一块门板涉及到一个火场。火场就是真正的赴汤蹈火，抢救伤员嘛，对不对？然后都是女同志在抬门板。然后呢，一开始咱们这些队员呢、演员呢，他也害怕，就真正趴到了一火里，这个火离你也就1尺远嘛。一个涉及到安全，对吧？完，另外一个风险性。那么我说，我来做。为啥？刚才大家看这个小片花，这是我。整个道白词儿和整个的演出全是我这个片场。其实呢，整个后续呢是由我们团队的演员来做。然后这个片场，也就1尺的火，转圈围着我找了一块非常封闭的，既能安全又能防火的一个地方，我们把这场戏，我在里头赴汤蹈火，把这场戏完成了。
1: 当时
0: 考得我
1: 没有
0: 浑身热，
1: 没有恐惧感吗？
0: 其实，拍到了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片场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想到了谁了吗？
1: 黄继光。
0: 对了，邱少云、黄继光。我想，他们那个年代的英雄，既然我做了，我要拍了，我能达到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条件的一个高度。我尽量让他完美。所以说这场戏是我来当演员。
1: 前导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角色，但实在是怕大家出这个安全问题。
0: 对，因为一定要带着大家安全为主，对吧？
1: 好，这是其中啊一个拍摄很难忘的片段啊。就正是演员吃过的苦，基本上咱们也都尝遍了。
0: 我再给你讲一个，咱们拍红嫂，人人那个都说，这个歌您知道听过是吧？哎，拍红嫂的时候是在咱们那个翠岩山，我们早晨从咱锦州出发的时候啊，风和日丽，万里晴空，哎，我说真的不错。然后我们选择了翠岩山，没成想到那儿，我们演员正在换装的时候，
1: 雨下来了，
0: 瓢泼大雨。那个我记得那场戏给我的印象是咱们锦州电视台，现场跟着拍摄报道。哎呀，我就打着伞给电视，因为那个机器啊，专业机器要怕胶。然后呢，咱们的演员那场戏给我印象，那么这戏也就真实了。给我没有想到，就是咱们这个演员红嫂啊，冒着雨在那个泥水里头那滚爬。哎呀，然后咱们锦州电视台的记者说，哎呀，这个场景真的难得。
1: 是， 好像是老天帮助我们复刻了一下当年啊那个艰难的场面，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艰难不及当时的1%。
0: 大家在排的时候真的教得精而透啊。
1: 嗯，最好的作品真的是有实地感受。
0: 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我在拍这个原创剧《星光》。
1: 嗯嗯嗯，
0: 星光的时候哈，我也讲，其实我有很多的红色故事，咱们剧组的故事要讲给大家听，因为受时间限制是吧？就是星光啊，就是咱们这个团队啊，有一个就是20多岁的一个在职研究生，在咱们团队下沉。
1: 哦，他是主动报名要来参加的。
0: 就是主动报名，有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后儿没成想，我们又找到一起，他到我们社区。
1: 哦。
0: 然后社区的领导和书记们直接把他分配了我到我剧组，督导也好啊，就是帮着咱们策划也好啊，一些剧本的把关呐、

0: 红色的故事，查阅历史资料，人家文化在哪儿，对吧？然后帮着咱查阅。哎，当时我就试验了他这个星光，我说把他带到片场以后，我相中了他这个年轻的年龄段。因为咱这个我这红色剧组啊，年龄都在50岁以上。
1: 因为可想而知，大家需要一个足够的时间。
0: 对。
1: 可以说呢，学生啊，或者是上班族，他很难达到这个程度。
0: 对他们有一些时间限制，对吧？然后我就想他能不能？那么当时我就给他试了一场戏，从开始的演练到正式拍摄，只3次他就过了。哎，我没成想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这个核套里边摸爬滚打，最后这个大腿，他说：“钱老师，你看一看，我的大腿全磨破皮了。我热泪盈眶。这场戏，将来，我会给您申请，然后您留一个资料。真的，我没成想，就是年轻人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包括现在咱团队年轻的小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幼儿园的，都是慕名而来加入咱团队呀。
1: 这也说明，怎么说呢？像您最开始担心啊，孩子不知道刘胡兰了，可能还是因为年龄小。但实际上呢，接受了学校的这个教育，能够实地啊，就在锦州或者在全国各地看这些红色的遗迹、红色的文化之后，这种共性是不可磨灭的。
0: 对
1: 不分年龄段，
0: 对
1: 啊，大家都同样啊，会被我们这个新中国的成立啊，我们这样筚路蓝缕的走来这些事迹所打动。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两次啊，提到了这个跟沂蒙有关的。
0: 对
1: 啊，我还找到了您在自己的这个戏剧人生啊，这抖音号上有一段清唱。
0: 对，我清唱。说实话，提到清唱啊，那个沈晴，我多说一句啥呢？就是我这人就是有一个习惯。我天天晚上啊，要在我家有10分到20分钟的一个清唱的练声。
1: 难怪声音保持得非常好。
0: 然后有人就提到说的，你在你家6楼，不影响居民们休息和打扰人家那啥吗？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吗？你不知道沈景晴啊，就是当我今天没唱歌的时候，底下的我楼下的人说，今天这小子怎么没唱歌？我寻思我扰民，我搬着小板凳坐我家楼下在听。
1: 那说明是唱得好。
0: 红色，但不是，他们都是要想听红色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其实，然后我就寻思我扰民，其实大家我不唱，他们要听。他说你今天咋没唱？我们在底下等着。
1: 那我们就听一小段啊，我们来听一小段，钱勇老师唱的歌。

0: 我们这个播放稍稍卡顿了一下哈，哎呀，这是小小的一个遗憾啊。我们就看着屏幕当中呢，这个钱老师已经是开始唱了啊，但是这个声音并没有出去。那这样啊，我建议大家呢都来关注一下钱老师的这个抖音号，您自己去找一段，这个是《一梦深情》这一段是吧？您这是即兴录的吗？
1: 这个是当时现场即兴录的。这个《一梦深情》啊，跟您讲，就是我们最近要拍摄的一部红色微短剧。时间呢在5分钟，这个剧本我已经写完了。
0: 好了，恢复了，刚才电脑有点卡顿。

0: 明天沂蒙申请正式拍摄，耶、yeah! ！
1: 能感受到啊，这个对新作品当时的那种期待。
2: 嗯，
1: 而唱的确实很好，也难怪邻居就一点都不怕你扰民啊，就准时唱，准时唱。嗯，
3: 这个沂蒙申请啊，咱们现在场外戏啊已经完成了，室内戏啊还有八场戏。
1: 嗯，
3: 还没拍这个沂蒙申请啊，我多说一段小故事。
1: 嗯，
3: 这沂蒙申请啊，其实我这是咱的一个原创，咱的一个原创。
1: 嗯，
3: 在我写这个剧本，我每一部场次分完以后的，我要在我的一个朋友圈里嘚瑟。
1: 嗯 嗯， 嗯，
3: 咱们东北话、锦州话是吧？然后呢，就突然间有一位朋友就介绍了说：“哎呀，钱老师，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也加入这个剧组？”
1: 嗯，
3: 给加一个角色，他这现在是咱们锦州市的一个高中生。
1: 嗯，
3: 我说可以呀，我希望年轻力量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1: 对，因为你跟他讲很多次，让他看多少书什么的，不如他实际体验一次。
3: 让他们这代人呢，真的红色是吧？这传承红色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呢，这两个孩子呢，在我的邀请之下呢，真的来了。
1: 嗯，
3: 然后也跟着参与了野外的。

0: 的拍摄。
1: 嗯，
0: 那天呢，我们是整整的拍摄了一些，场外戏也基本完成，室内戏啊还没有拍完。这两个孩子初次上镜呢，给我的感觉啥呢？语言生活化，接地气儿，特别好。我没想到，就我给他做了一次的演示，然后他就全是我所要的。
1: 嗯，
0: 年轻的面孔，年轻的力量，因为战士受了重伤。
1: 嗯，
0: 然后呢，哎，把他背到家里进行抢救，然后把这些战士痊愈以后，把他送回了部队。
1: 嗯嗯嗯。
0: 嗯，其实我是按照这一个构思来创作的这部短剧。
1: 那说到创作的短剧啊，一会儿我们问问钱老师总共完成多少了，取得什么样的利益啊，或者是我能拿这个带货呀，直播都没有想过，他是非常纯粹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其实是这样。是这样。
1: 的确如此啊。还有这个金融医生说呢，这个钱导也是我团队的宝贝。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总共到目前为止创作了多少部红色作品了呢？
0: 嗯，到现在呀，咱们比如到今天截止吧，
1: 嗯，
0: 我们上周还拍了这个就是《一梦深情》嘛，是吧？
1: 嗯嗯嗯。
0: 整个现在不是35部了，
1: 嗯，
0: 已经是47部，
1: 嗯，非常高产啊，
0: 47部。然后呢，就是原创剧呢，现在呀，我们是6部。
1: 嗯，
0: 不是，翻拍剧是6部，
1: 翻拍六部，
0: 翻拍六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红色走访纪实片。我每拍一部戏的时候啊，说实在，这里边都有一段故事的。
1: 嗯，
0: 我不是就是突发
1: 情，
0: 嗯，对，其实就是这样。
1: 嗯，那目前来说，您最满意的剧目是哪一个？
0: 我最满意的剧目，比如说是《星光》，
1: 嗯，
0: 然后《红嫂》。
1: 对《星光》的满意是在哪里？
0: 星光》的满意，刚才我跟您讲了，就是现场。
1: 嗯，
0: 刚才咱大家呀，现在还没播，没放这个片段。
1: 嗯，
0: 星光多的，我也挺高兴。
1: 嗯，
0: 也挺，
1: 大家都是在这种实际的感受中啊，领悟更多。
0: 嗯，
1: 啊，也把它化作呢自己克服困难的一个勇气。
0: 嗯，其实是这样。
1: 嗯，那么您有没有想过，就是我拍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大的流量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很现实一个问题。
0: 嗯。您说到了这个问题啊，其实你看我拍呀，剪呢，然后创作呀，我可以讲，在我自己自身的能力前提下，我还没感觉特别难。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真的对快手、抖音呢还不是特别通。但是我的每一部作品在抖音和快手发生，我不明这个概念是应该是都给我助推100或150的一个流量。
1: 嗯嗯。
0: 到现在我没琢磨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嗯。
0: 每一部作品都有。
1: 嗯，
0: 每一部作品都是助推150、100，我感觉可能这个
1: 您叫小伙子的呢。嗯，就是一个人呢，年龄几岁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一个什么状态里。
0: 对，
1: 嗯嗯嗯。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想的，哎呀，我这东西我拍了之后，我大钱怎么办？或者我拍了之后呢，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怎么办？你看这些呢，在钱老师，
0: 说实话啊，也从这方面上特别支持我。
1: 嗯，
0: 你看吧，就是每一次的，比如说服装啊、道具啊，
1: 嗯，
0: 是吧？
1: 好，我们终于要说到道具了啊。嗯，咱们现在道具有多少？
0: 现在道具达到不到3000，2000余件。
1: 2000多件啊。
0: 嗯，2000多件了。
1: 嗯，那是不是有些装的服装有多少了？
0: 服装现在已经达到3000多套了。
1: 嗯，
0: 已经达到现在3000。对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咱这个团队啊，拍摄红色外场的一个微短剧啊，不成问题了，我不外借了。
1: 嗯嗯嗯。
0: 我也不外租。
1: 曾经也外借过。
0: 曾经到咱们信息服装商店租借过。
1: 嗯，
0: 现在我不用了。
1: 嗯，
0: 我们全是，你看我这些老大姐们哈，老小妹儿们哈。
1: 嗯，
0: 他们手相当巧啊。80年代您记得吧，还有那个老式缝纫机。
1: 嗯嗯嗯，
0: 我们剧组里边有好几台
1: 啊。哦，
0: 现在还正常使用，你包括我们自己买布料，自己裁剪，自己制作。
1: 嗯，
0: 那个可能这个道具枪那么就是难了，那怎么办呢？我在我家拼凑，找咱们乡下的要点小木头。
1: 嗯，
0: 自己来制作，按照那个咱们百度上有那个图片嘛。
1: 嗯，
0: 我把它照下来以后，按照那个图形自己制作了。现在是长枪36杆。
1: 嗯，
0: 红缨枪12杆，机枪是2杆。
1: 嗯，
0: 炸药包10个。
1: 嗯，
0: 炸药箱2个，手榴弹21枚。现在就是咱们制作的这些道具。
1: 哎呀，真的是干啥啥行的感觉啊。 那么最难忘的一个道具，
0: 耐性的一个纺车。
1: 嗯，纺车。
0: 哎，这个纺车呀、啊，说实话啊，回归那个年代那个小纺车，可能咱们60年代、70年代的一些这个年龄段人呢都知道，都有那个印象。那个纺车它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它有很多细致的一个活儿。然后呢，
1: 你还要求这纺车能实现？
0: 抖音上，但是他是咱们锦州人。他家在咱们锦州西大桥，知道吧？太和区那块儿、然后呢，他就看到了，他说：“哎呀，你是锦州人，我家有一个闲置的纺车，你来到我家取。”哎呀，我说，哎呀，这个老大哥，他说：“哎，我是老大哥，我今年都70多了，我在我家闲置也没有用。”他说：“不要，要费用我不会给你，因为我看你的红色感染了我咱这一代人。”
1: 对，
0: 有这个情怀，我才给你。哎，我心情特别激动。还有，咱再谈到这个枪。我在我家制作，我家平房是摄影棚嘛，制作枪的时候，也是在抖音。

0: 快手一个咱们我本那个枪不得喷颜色吗？木头本色的不行是吧？喷颜色，他说我花钱给他买颜色去喷。哎，我特别激动，我
1: 感受到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0: 然后他说的、嗯、我说你我什么时候怎么对接你怎么着，他说的、嗯、我天天上班，他是一个在职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说我就给你放到社区门口那个门卫室，你到那儿去、
1: 嗯嗯嗯、
0: 我就真的就是我真的没相信，然后让咱们队员到门卫取了五瓶，
1: 嗯，
0: 我不认识，到现在这个人我都不认识。
1: 嗯，那我们也借这期节目呢，如果他能听到的话啊，我们共同谢谢这位，
0: 嗯，对
1: 啊，默默的支持者。那大家有共同的情怀，共同的想法，
0: 这是我的心愿。
1: 嗯。哎呀，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场景它需要在室内啊、尤其呢是还原战争场面的，那您这个介绍一下您那个拍摄基地啊，说是弄了一个平房，里面都有什么啊，怎么一步步搭建成的，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0: 这个平房的一个灵感呢，来自我团队的一个队员。
1: 嗯，
0: 其实我这个平房啊已经闲置了 N 年了，已经十多年在那闲置放着。然后呢，我这新来的一个队员以后呢，他说秦老师，室内的场景为啥你这么往农村跑，还那么费时费力、
1: 嗯、
0: 然后能不能在你家这个平房里边搭一个建一个影视棚？
1: 嗯嗯嗯，
0: 哎，当时我说呀也可以，他说你服装道具都不缺，咱就需要布置一下，对吧？嗯，这时候是大前年的冬天，
1: 嗯，
0: 冬天你寻思平房是吧，你可想而知。那么然后呢，我就发了一个广告，求助，哎，我没成想到咱们临河区的政府的领导还有咱们街道社区勇哥，大家不管我多大年龄都给我叫勇哥，
1: 然后
0: 到咱们这来取，需要多少全力支持。
1: 哎，太好了、
0: 哎、报纸给我拿了一摞摞，然后我们就动手。
1: 嗯，
0: 相当感人。
1: 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有人，你看有的是陌生人啊，有的是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也包括上级领导，那都为您这个事儿助力，就说明您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这种感觉是就挣多少钱无法取代的，是吧？
0: 我也有信心。
1: 嗯嗯，那接下来呢就想说一下啊，这个钱老师他们这个作品啊，多次被省市电视台去报道，也登上过中央叫揽胜神州的栏目，那看到自己作品被认可的时候，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是
0: 说句实话，我特别高兴。月份为止我都有记录，我这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爱好收藏每一个环节的一个活动的记录、嗯、到今年的十月份，我们剧组啊受各大媒体的采访24次，
1: 你今天又增加了一次。
0: 我特别高兴。然后呢、嗯、就是说就证明呢，就是媒体的认可，政府的认可、嗯、只要我们就是开心快乐，能和我们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接轨，
1: 嗯，
0: 真的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1: 也是发挥自己的能力
0: 啊，余热
1: 啊、为下一代人做一些什么。
0: 嗯，不能说做榜样、嗯、就是能用我们的实际能吸引下一代。
1: 嗯，我觉得这种生活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榜样了。 嗯， 嗯，哎呀，最大的感受就是开心啊，能够感觉出钱老师是一个特别纯洁和热情的人，我没有想过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特别高兴啊，真好。
0: 沈清老师，
1: 嗯，
0: 我还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听的，啥呢、嗯、就是我当时啊就是找了咱们自己的演职人员和爱好这个群众演员、
1: 嗯、
0: 或者当时看观众现场来的演员100多人呢、啊、这个阵容你可想而知。嗯、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演员呢，我那个戏呢我拍的其实是啥呢，就是说各个年代的故事都把它穿插在一个画面里，你说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还有那啥新四军都在一个这个整个画面，但是它的方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请了咱们锦州的老英雄宋广学的时候啊，他看完了以后热泪盈眶。
1: 嗯，
0: 我这都有画面的，我也有，我抱着他也哭了。
1: 嗯，
0: 然后他说我没成想锦州市的业余团队还能排出这样的一个场面的一个片子。
1: 嗯，
0: 让他，但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1: 嗯，
0: 哎，我当时我就蹲着他跟前，我扶着这位老人呢，我就听他说，您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您这个服装啊都是四个兜干部服。哎呦， 细节的问题呀、啊。
1: 对对对，
0: 这就老英雄，
1: 嗯，
0: 跟我提大鸟，
1: 嗯，
0: 我一旦我出现了一个什么剧本，变成一个什么，我要都和他的家里人探讨一下。嗯，
1: 就咱们这个艺术指导，艺术指导也是在进程当中啊，咱们遇到的，
0: 对
1: 啊，然后也感受到呢，就你想做得好，一定要在细节上还原。
0: 对对对，
1: 嗯，哎呀，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意犹未尽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的是呢，钱老师也自己的能力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是吧？
0: 是这么回事，
1: 自己搭力搭钱，包括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坚守过28天，
0: 28天日日夜夜，我没有回家、
1: 嗯，
0: 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
1: 嗯，但是呢，也扛住了，身体居然一直都扛得住、
0: 没问题，
1: 真的特别厉害、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也想咱们做一个邀请啊，就是咱们下周的时候邀请咱们主创人员过来。
0: 希望我也希望这样。其实圆我一个梦，

0: 我总记得一句老话，就是雷锋是吧，一个人能几个钉啊，我一个人再能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拍摄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
0: 对呀，就是方方面面，对吧，包括我今天能走到直播间，真的，哎，我特别荣幸，我没敢想，真的我没敢想，也我没想到，没成想，就是沈晶老师啊能在抖音上看到我的作品以后，真的就执着的把我邀请到
1: 直播间。的确如此，这也是挺有意思啊。我发现之后呢，本来想直接给这个钱老师留言，后来我觉得我这抖音没有作品，万一觉得我是个骗子呢，所以后来是通过咱们紫荆街道社区的赵书记啊联系的钱老师，而当时呢也是拿到了您的一份简历，我看了之后就更惊讶了，我觉得我真是应该让您来聊一聊，因为不光是拍的短剧，个人事迹啊也非常的出色。那下周呢就会邀请咱们的几位主演啊，可能直播间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啊，会挑几中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来和大家呢感受一下。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想和您的团队说点什么？好像也不是总有这种面对面说心里话的机会啊。您自由发挥一下。
0: 借助我们广播电台这个红线吧，真的啊，红色电波，把我的心里话说给我的队员。队员们，无论我们在拍摄当中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们传承这个红色的理念不变，红色是中国的底色，又是我们中国的本色，我们这一代人有

0: 零点整，
1: 这里是锦州，中国海岸线最北的城市声音。
2: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3: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3: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4: 是深夜仍在更新的民生热点，
2: 是深度报道里藏着的城市温度。
4: 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3: 早间新闻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2: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
6: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5: 越了解越信赖。
3: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6: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北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
1: 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现推出 CAAC 无人机培训定制班，学员可掌握无人机植保、航拍、测绘、电力巡检等主流应用场景，培训周期4到6个月，毕业后可推荐直接签署劳动合同。报名到市浦东路2号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报名处，电话04163810666，学无人机。

0: 就业蓝海赛道，就到锦州新闻传媒。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老姨，老姨，给你看个好东西。
3: 啥玩意儿了呢？咋咋呼呼的。
2: 海参。
3: 妈，这玩意儿挺好贵的，你吃明白了吗？
2: 那这大连长海的货，哏啾的，你瞅瞅这刺儿。
3: 海参是正经海参，妈，这得多少钱呢？前两天那英子买的即食海参，一小盒就200多呀。
2: 这叫九九情参，990块钱，81根，那过年送礼太有面子了。
3: 啊，这海参这价格，那春节之前还能保证这价格？买那可太行了，我订5份，咋订啊？
2: 预定从大连给咱送，加微信订，微信号153-2622-2774，153-2622-2774，1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提货啊！就在市府东路和中央南街岔路口东北角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年前就这一回了啊！哎，我骑车带你去。
3: 买，那我再加2份，15多少？
2: 153-2222。
3: 你拉倒呗，这大舌头。153-2622-2774。
2: 啊，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还有一个平台您依然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这叫北极海新闻。怎么操作呢？就是在咱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新视听，那么接下来呢再点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星光夜话这档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么您在这样一个您最想和我们的更多的听众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呢在我们的后台呢，在我们或者是通过这个咱这个热线啊，我们可以进行互动，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刚刚我看到就是刚开播呀，然后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哈瑞，他说在这里面就是曾经参加过咱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第一届歌手大赛，而且他还获得了

奖奖，特别恭喜你啊，也特别希望呢你以后呢在更大的生活中舞台中呢展现自己，有更好的发挥。那么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电台呢可以说呢也会呢在各种不同的时间段上呢，或者不同的一个节点上呢，给我们更多的听众，给我们更多的新老朋友呢，更多施展才艺的舞台。现在咱那个老爸老妈大舞台，哎，做的也非常好，红红火火的。然后我们在这节目之前呢，在这里面我们大家看啊，经济广播电台的这些播音员呢，我就当然了，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经济广播电台，是我们锦州的新闻媒体传播，就是媒体的，就是整个这个播音员呢，然后主持啊，因为在这里面和大家在接触的过程中，我感觉大家都是多才多艺啊，能歌善舞啊。你看我们在这个星光夜话之前的时候，就是九九海参那个看着是个广告，但实际上大家看到没有，他在这个里面，这里面是逸飞和小乐他俩，那么他俩呢在这里，就是我感觉真的是就那么几句话，但是是一种才情的显示啊，很厉害。我就是在和这个就是电台的这些播音员呢主持在接触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深深为他们的才情，也为他们的情怀所折服，真是这样。那么在今天这个夜晚，我们大家就是聊的话题呢一定是非常的多，聊的话题一定是非常的多。但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热线呢，你看昨天的时候呢我就错过热线了，因为热线嘛，为啥大家看我一抬头的时候我是在看热线进来没有，但我昨天跟大家在聊的过程中我就忘看了，然后有的热线呢就没有进来，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后台呢，我们也就是下播以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交流。因为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在聊这个就是低认知的家庭，消耗型的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所以聊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真的，你要是低认知的家庭，你就是一个低能量的家庭，你真的就是一个内耗型的家庭，真的就是一个内耗型的家庭。而这样的家庭最大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大家谁能在后台上平台上给我打出来，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啥叫内耗啊？啥叫低认知啊？大家看看，啥叫内耗，啥叫低认知啊？啊，有人这问说，老师你今天这个手链换了啊？我确实换了，因为这个为啥我要换这个手链哈？我先和大家说哈，因为，我今天的衣服呢，就是这个服装吧，是昨天我穿来的，然后呢，每一天吧，如果你要这个服装你要重复的时候，你要做直播，那么在这里面呢，你身上必须得有一个小件，得换，你要不换吧，他会认定你这个是不是不是真人直播，他就会有一个识别。所以吧，我就是今天我穿着这衣服，我就把这手链给换了，换下手链，那么这个手链就证明我是真人，这是一个证明。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会准备各种各样不同的小饰品呢，然后不断的换，这样换的过程中呢，就是代表着一种差别，一种区别，一种不同。大家看啊，那么作为一个低能量的、低认知的、那么内耗型的家庭，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大家看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的特点呢，它就像个黑洞一样，就是彼此消耗的这种能量，就让人想逃离，在这待着特别憋屈，特别委屈，然后呢总是有一种控制和被控制那种感觉，控制和被控制那种感觉。然后实际上嘛，就是

适应在家庭里，几乎没有说这个家庭是绝对是内耗型的，或者是绝对是和内耗就是相对的，不就是负能嘛，对不？就是负能型家庭。一个家庭没有绝对的内耗，也没有绝对的负能，谁都有可能内耗一下啊。那有的时候一急眼了，就是脾气啊情绪搂不住了，那就是内耗一下都有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发生。但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知道呢，每一个家庭就内耗也好，或者是负能也好，都是属于阶段性的，它不是永远都这样的，它不是永远都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内耗型的家庭，可以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庭成员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内相互消耗上，就是相互消耗的位上，而不是共同成长，而不是呢大家在一起彼此协作彼此鼓励，它不是这样的，互相消耗，然后总是看到对方的不足，把对方的缺点是无限的放大，跟那个把他的缺点就跟那个用那个放大镜似的，就是看的就是就这种无限放大的本身，这就是一种消耗，这就是一种消耗。其实这种消耗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吧，第一能量家庭，第一认识家庭，还有是在外面吧唯唯诺诺，然后在家里就是五马长枪，用我们东北话叫五马长枪。可能一说五马长枪，南方可能甚至都不太懂。也就是说，在家里吧，就是在这里面就把很多的怒啊、愤怒啊那种情绪都在家里进行表达，而在外面呢，就是可以说跟个小绵羊似的。在家里呢，我就不想太形容了啊，但在家里呢，就是脾气很大。脾气很大，也就是说他把很多的愤怒啊，各种各样的难受啊，就是都消耗到家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呢，就是第一认知家庭最大的一个特点啥的，互相埋怨，无论有啥事的时候就互相埋怨，而都不是说，其实在这里面吧，家庭里面就是特别重要的啥的，彼此去理解，这是很关键的。这是很关键的，但你要第一认知家庭就是埋怨，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无论是家庭，今天我们在讲家庭，其实人和人之间，你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埋怨呢，就像一味毒药一样，埋怨就像一味毒药一样。其实我有的时候，经常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人不要，就是永远不要去埋怨，永远不要去埋怨。为啥呢？在这个里面一会儿给大家讲，因为它真的就是一味毒药，它在这里面会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它会侵蚀我们的生活，而它消耗能量，然后它会扭曲很多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它会扭曲这些东西，然后还固化着一些东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埋怨呢特别容易，有的时候我们会埋怨自己，也会埋怨其他的人，埋怨自己也不行，你埋怨自己的时候你就有内疚，内疚适当的内疚都没有问题，就是各种情绪适当的埋怨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怕你过度啊，你一过度了你就记住，那这就是一味毒药了，那就然后呢你就像负债带着负能量在泥潭里，你起不来，大家就你起不来。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离解决问题和真正的幸福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实际上啊，为啥我常常说永远不要埋怨，永远不要埋怨，你要记住这一点啊。如果你要强大，你遇到事儿了，你就记住你改变它，你就去改变它。但如果呢，我们不强大，我们比较弱小，我们没有办法，看着这个事儿没有办法，但它就这么发生了，怎么办？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刚刚我说了，埋怨是毒药，那么我们还不埋怨，那么我们就遇到这些事儿，我们没有无能为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时候给大家真。

那一个这个一个建议，但这个建议呢，可以说可能我们很多人也都在用。大家记住，接纳，就是接纳。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你就记住，强大我们就去改变它。你看自己处在当时处在哪个位置上，如果我们强大，那么事儿发生了也不要埋怨，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或者埋怨自己都没有用。那么如果自己强大，我就改变这个事儿，改变它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弱小呢，假如我们弱小，那好，那么我们接纳。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吧，妥协是个艺术啊，或者是个智慧。妥协是个智慧。其实在心理学中很少有那个，就是说褒义词贬义词，心理学中很少有褒义词。因为他可能以前说那妥协怎么怎么样，那是不是贬义？也不是。因为妥协是人生的智慧，妥协是人生的智慧，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因势利导，因势利导。你看这个事儿呢，像刚我说，如果你要强大，那你就改变他呗，你对对不对？因为别人没有你大，对吧？你可以改变这个形式，可以改变这个结果。但如果你就是弱小，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我们真的是不能改变外界呀，那好，我们就接纳呗。我们不接纳，我们就是难受，我们跟他对抗，我们一定很难受。你要想，你就想选择难受，那你就选择对抗。但如果你在这里真的希望自己更舒服一点，你就记住接纳。那么接纳其实有很多的理由的，接纳有很多的理由的。那么在这个接纳这个理由里，是可以说不同的人他的理由就不同。有时我们经常做一些心理咨询的过程中，那么因为咱这个平台呢，我就不给大家讲特别多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那么我会和很多的我们的就是来访者，那么当他遇到事儿，我会给他一些，我们会讨论，然后呢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比如说我们在平台，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方向性的，大家就是方向。那么这个呢，你就记住，学会什么，强大了就改变，不强大了就接纳，记住这一点就行。你记住这一点了，那你将来活着起来，生活就不那么累，就不是那么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大家要知道呢，就是你要埋怨，为啥我总说埋怨就是毒药呢？但你真要是埋怨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对埋怨呢，假如它是毒药的话，那毒药任何药它都是有解药的，任何药都是有解药的。然后在这个里面，解药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对于埋怨来讲，解药什么？就是你的行动和成长。你管用嘴埋怨没有用，你就记住啥叫行动呢？解决问题，通过在问题中你去成长，增长经验，这就是啊，行动和成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我们的后台我们的听众反应挺快呀，答这也挺快呀。我说在这个里面毒药都是有解药的。他说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后台我们的听众说了，这听众叫啥，叫潜水。哇，这个听众说的，老师你说毒药药都有，毒药都有解药，那癌症可以解吗？特别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你提出了一个特别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很尖锐的，是我们社会可以说大家都在共同面对的，就是很多，就因为现在吧，就是你比如说癌症，刚才像你说这个癌症哈，因为癌症呢，它是一个，就从现在来看啊，可能它是一个病，对吧？病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了病源，就一定有克服的东西。就像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海纳百川说了，有靶向药，靶向药也是确实有。然后呢，在这里呢，你。

比如说像青霉素是怎么发明的，那以前的时候你比如说得肝炎了肺炎了，尤其肺炎什么的哈，那么那个时候呢它就是无药可医呀、啊、无药可医，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青霉素。真有好多的时候呢可能一定会有，你看现在得肺炎都不算病了哈，不算多大事儿，不能说不算病哈，不算多大事儿，因为打上这个抗生素抗生的药那么它就好了。那么你比如说这个癌症，只能说现在呢我们没有发现，这个它的药一定有，它这个解药一定有，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如果发现了，你就记住这个呢就是癌症，也不是就是能够就是很可怕的这样一个疾病，现在我们是管它叫这个疾病，它也就也不会很可怕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社会呀、啊、或者一个宇宙之中，我感觉哈，就是因为学我是研究心理的哈，其实心理学呢它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那么哲学呢它特别讲究一个什么，它会提问题。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您啊，特别感谢您，因为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特别的好。其实在每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呢都是让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有好多的时候呢这问题您要没提出来我都没想过，但是呢您提出来的时候呢，哎，那么这时候大脑就快速的这个反应了，就快速反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这个快速反应的过程就是什么，就是人的潜意识。为啥我们学经常总是爱学习呢，学习就是在潜意识积累，一点一点一点积累很多东西，咱到关键的时候，哎，他就把潜意识一打开，这个潜意识就出来了，那么他呢可能就是我们来共同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儿，共同面对一个事儿。就像你说那么癌症是不是会，可能你我理解啊，这癌症那么现在是不是会有一些对应的药啊，是这意思哈、啊、我们那个海纳海纳百川说了有靶向药，对，靶向药一定是针对这个来的，但在这里面未来的时候可能呢这个靶向药呢在我们未来的就是随着医学的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研究，那么这个靶向药可能会更加精准，可能会更加精准，那么未来的时候很多的疾病可能都会迎刃而解，都会迎刃而解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到就是抱怨，那么抱怨呢毒性是很大的，抱怨呢毒性是很大的。那么首先呢你一抱怨的时候，我们大家想想我们抱怨的时候是不是一抱怨心就没劲儿啊，是不是这样的，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你一抱怨心就没劲儿，你看没有，你心一没劲儿你啥也干不成，你心一没劲儿吧，就像就是这个不能说是心衰哈，那么你动力就不足，你心那个心劲儿动力就不足，动力不足你就行动力就不足，那你干啥能干不下去呀、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往往吧就是抱怨吧，它的本质上就是对你当下的状态你不满，没有满足到你的需要，所以吧你就特别生气，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情绪的宣泄，就会有一个情绪的宣泄。但在这个里面呢抱怨特别有重要的一个背后有一个机制啥呢，不改变。如果你要想改变的时候你就一定不会抱怨，因为抱怨的解药就是行动，就是行动力，大家怎么就是行动力，就是成长。而抱怨的背后的心理机制啥，你不想改变，所以你才去抱怨呢。大家要知道呢，抱怨的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你不想改变，然后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注意力牢牢地锁在这个问题上。以后呢我会经常给大家讲，就是一些比如说家庭，赋能型人家庭，赋能型人家庭往往都是和积极心理学相关的，都关注到什么，关注到你的能量上，你的优势上。但是呢你看吧，就是抱怨往往是啥呢，抱怨就是属于啥呢，抱怨就是你就是锁定在问题上，就在这问题上来回，哎呀就是
就是咱们说呢，用老百姓话磨叽磨叽。我们

属龙小明说了，老师啊，表情非常好，天天乐呵呵的。这也是一种在这里呢，每天做这个星光夜话这档栏目呢，我也就是特别想通过呢这个栏目，通过这个平台给到我们更多的听众，给到我们听众什么，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赋能。哪怕我们在讲消耗型的这种家庭的时候，讲低认知家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讲这个目的依然还是为我们大家来赋能，大家来赋能。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感谢您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一个人，就包括我也是，就是当这么去来评价我的时候，我心里是美美的，因为谁都希望被认可呀，特别希望呢自己有一种被价值肯定的这样一种成就感，这样一种喜悦感。特别感谢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咱是刚刚开播，其实开播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但是咱那个点赞，每一天的点赞都非常非常高，每一天点赞都非常高，而且咱是几个平台同时开播，然后呢每一个平台点赞率都很高，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我们更多的老熟人，特别感谢大家。像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啊，就是一个人抱怨的时候，一个人抱怨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就是不想改变，抱怨的目的就是不想改变，然后在这里面呢，在这问题上纠缠，总是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为什么，然后纠缠于问题之中，他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反复咀嚼着那种不公啊，那种挫败呀、啊，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不公和挫败里面，他干嘛呢，他去有的时候呢，我说一句用一个词哈，大家我看能不能，大家能不能同意哈，其实甚至他是什么，看着是埋怨，好像是很不高兴，但他在沉浸的或者说在享受着这样一份挫败，享受着沉浸在这种不平之中，其实它是一种享受啊。有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就假如我们自己不断抱怨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呢？是不是呢？我们再来想一想。其实有的时候呢，人就是大量消耗自己内心能量的时候，然后自己是越想越气，越气越想，然后越想越无力，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想，谁都希望越来越好，谁能希望越来越不好呢？哎，这就是心理状态，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每一个人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它都不同。他有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是会出现这种状态，他就是沉浸式的享受这样一种，这个是一种什么能量的消耗，他享受这个东西，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断的，那么他要想享受干嘛呢，他只能埋怨，因为埋怨才能给他就是消耗，给他消耗的能量，埋怨是给他消耗的能量，所以他只能埋怨。所以当我们真的了解了这个埋怨背后的那个心理机制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假如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人遇到了一些事儿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其实在这里面是一种选择呀，这就是一种选择。你是选择什么呀？你是选择让自己更有活力呢，还是希望选择呢让自己消耗下去呢？这就看你的选择了，这就看你的选择了。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去探讨，不断的去讨论这个就是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每一个人就又更加多了一份什么选择的能力，这不是选择的权利，而是啥选择的能力，因为这就是一份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什么，是你来选择，

你来选择。这是一份选择的能力。为啥我不想用权力呢？因为这个以后就给大家讲，但是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这叫选择的能力。然后有的时候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埋怨呢，如果一个人总是那么埋怨的时候，你就记住他的认知一定扭曲的，他跟正常人不一样，想的他就是不一样，然后都是凭啥呀，为啥呀，都是这样的，就是句式都是凭啥为啥，然后总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为啥我这么倒霉呢，为啥都是你好事都是你的呢，为啥我如何如何呢，但他就不想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别人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想想你别人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呀，对不对呀。然后在这里面，其实我要举例子太多了，我要想举例子太多了，但是我一举例子我就怕大家对号入座，你大家要一对号入座吧，我就感觉就是如果你要心理能量强，你不会对号入座的，你只是会从这里增加一些经验，但是在我们电台前的听众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人员是比较多的，因为每一个人你当下的心理状态呢，心理能量呢，每一个人都不同，都不同，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当我们我就是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面对着我们更多听众的时候，那么这个例子呢我就不给大家去讲，但是在这里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大家知道了解自己，你了解一下自己，如果你哪个地方真的就是对自己了解的就是不能够给自己一个定义的时候，那么你可以通过热线或者通过平台留言，或者呢过后找都可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嘛就是认知扭曲的时候，你就什么凭啥凭啥，就是被害者的心态，就认为对我怎么那么倒霉，为什么我那么对我那么不公平，为什么就反正都是为什么。你比如说单位提干了，凭啥提他不提我呢，凭啥这次考试他考得好我没考好呢，那么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然后你看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是习惯于抱怨，长期抱怨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他的认知他就是会形成一个惯性，形成一个惯性。人如果要形成惯性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他的生活，一个人总在抱怨中，你就记住他的生活。我们去观察哈，爱抱怨的人他的生活好的很少，不能说没有，我不能说绝对的话，但目前来讲哈，就是我所认识到的，我所接触到的，凡是特别爱抱怨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好的也不多，好的不多。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在就是如何，大家看啊，如何呢，就是认识这个抱怨，你啥事都归结于环境啊，他人啊，宿命啊，你就记住，那你就哎呀，举步维艰呐，你就举步维艰呐。所以这种，其实这种心态呀，就是一种抱怨的心态呀，他会关闭自我，他是关闭自我，就把自我封闭起来了。而且呢，他非常重要一点，抱怨的人有最重要一点啥，不愿自己承担责任，他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什么事只要是不足的，只要是没做好，那一定都是你的原因，那绝对不和我没有关系。

一定不是我的事儿。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抱怨就让人失去了一个什么，对生活的主动权。你看这抱怨对生活失去了这样一个主动权，所以在这个抱怨，你说在这个里面就是这种被害者心态，被害者心态就是不负责任，都啥都乐那个赖别人，啥都就推给别人，啥都怨别人，反正好的那都是因为我，那样不好了就是怪你了。所以尤其家庭啊，就是在两口子之间，那么在这个里面，家庭两口之间你要总是抱怨的话，那么时间长的时候，那么一个人要总是抱怨，第一个呢会让对方厌倦厌烦，第二个呢，其实在这里面还有可能呢，你不愿不断去抱怨那个对方的时候，那么无形中给对方一个什么压力呢？那么对方说，嗯，这事儿可能都怪我，然后呢你无形中你就 PUA 对方了，然后对方呢你就记住那会呢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衰。所以有的时候家庭中啊这种抱怨真的是，为啥我总说它是毒药呢？你看尤其在亲子关系里，

家看啊，尤其在亲子关系里，如果亲子关系里你要总是抱怨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家那个孩子，你就记住一定不会那么积极阳光乐观，然后充满活力，一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对家长是最效忠的，是最效忠的。你看你说了孩子以后吧，当时他可能没怎么去理你，但过后呢他一定按父母那个话去做的，几乎都是这样，因为他会潜意识吸收了你这个东西。但如果你要总是埋怨他，总是贬低他，总是不断的呢，你看吧，你从来不用一些欣赏的那个眼光来看孩子的时候，那么孩子无形中就接受了你对他的这样一种态度的评价，那么孩子就认为我真的是这样，我真的很不好，我真的很无能，我真的很无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作为家长在和就是夫妻之间的交流和亲子之间的交流，那么大家看看，就是这种抱怨，就是这种抱怨呢，其实有的是抱怨呢，它会传递大量的负能量，是对关系的污染，是对关系的污染，大量的负能量。因为而且吧，就是抱怨有传染性。为啥像前两天我给大家讲那个踢猫效应，其实抱怨是一种情绪，那么踢猫效应就是这样互相传递，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如果一个家庭假如有一个人总是抱怨的时候，那么他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传递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里面家庭你就记住这几个人都抱怨，然后互相消耗，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么抱怨的过程中，那么谁都你就记住，抱怨不会让人的关系亲近的，一定会让人的关系疏远的，一定会的。因为谁都不愿意成为对方的情绪的垃圾桶，谁都不会的。所以吧，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这个，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就是出去旅游嘛，旅游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姐妹在一起嘛，出去玩去了，然后当时有一个人的项链找不着了，那是一个玉石的，就是那样的项链哈，就是毛衣链那种的哈，比较大的。然后他说啥就找不到了，找不到的时候呢，然后他倒不是说彼此可能不信任哈，但他就是因为他和另一个小伙伴在一个房间嘛，然后他就是无形中他就埋怨那个小伙伴，然后认为你是不是没关门呢，你是怎么怎么样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那个小伙伴就过意了，那小伙伴肯定过意了，那你说我没关门，那个丢了可能是怪我，那你是不是怀疑我拿去了。所以吧，你看旅游回来以后他俩就关系崩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你

你如果要抱怨的时候，你在这里面你非常容易失去朋友的。你看我就说的这个事儿哈，他回来后就再也没联系了，就关系崩了。实际上后来的时候他还把那项链找到了，因为在哪儿找的，在他那个就是那个他不有那个皮箱吗，他在那皮箱的缝上找了，其实还真的没丢。他后来头一天晚上就是弄得特别僵，第二天他在皮箱那里就找到了。然后他后来一下想起来，他说啊，就是他甚至他们那个放到皮箱缝的时候吧，掉到皮箱缝他还有那印象，但是年龄大了忘了，他自己给忘了。然后再道歉，你就记住，人和人之间呢，尤其像他俩年龄也都是退休了哈，出去旅游嘛。后来其实在这个里面，他那小伙伴后来跟我在聊的过程中，他说到我了这个年龄，我就要和那些在一起待着舒服我就待，不舒服我就关系我就放了。所以回来以后他们关系，以前可以说几十年的同学，他们是同学关系，几十年的同学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分开了，再也不联系了，现在都已经两年多了。我们谢峰说，哎呀这个咋整，但这就是生活呀，生活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分分合合就是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就是尤其吧，就是可能我们特别珍惜各种各样的友谊，但是呢友谊它都是有保鲜期的。哎呀，我们谢峰说感情太脆弱了，您说感情太脆弱了，为大家举在这里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个女孩找到我，她是因为恋爱啊，她是因为恋爱关系找到我，就是恋爱关系处理的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当时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她就是她认为呢她的男朋友呢对她特别好，她说我们俩特别有感情，就是感情就说特别好，她那意思说特别的好。然后呢因为这一个原因，然后他们就分开了。这女孩呢就接受不了，她女孩就接受不了。实际上啊，后来我们当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呢，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哈，其实感情是什么？感情是看不到摸不着，看不见摸不着啊。但你要把感情看得那么重的时候，你就记住，把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把放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那你想你不痛苦往哪儿跑啊？因为你在这个里面既看不到也摸不着，你控制得了吗？你控制不了。所以在这里面干嘛呀？感情在这里面呢，来了我们去珍惜，走了我们干嘛？送行。来了我们一定很珍惜，每一段感情都珍惜，但是如果这段感情我们把这段关系比喻，就是给它定义为叫感情，那么走了那么就送行。在这里我们说感情太脆弱了，用脆弱这样一个词呢，可以说它是一个拟人化了，是一个拟人化了。其实感情只是在描述着一段关系而已，描述着一对关系而已。就像我记得是不是鲁迅说的一句话来的，我就忘了哈。我记得好像鲁迅说一句话，说的任何关系任何感情，在也是他说的还是巴菲特说的我忘了啊。他说任何感情和关系在金钱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一句话。所以在这里面嘛，就是我们先不提就是他们之间关系什么样，但是我要和大家说哈，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活出一个什么，我们自己内在的心情。如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段关系这段感情，那么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赋能，让我们开心，

给我们价值感，那么向前走。如果在这里面能修复，尽量修复，修复不了，轻轻放下。因为在这里面呢，任何关系，你就记住，这段关系放下，还有其他的关系出现。就像有的时候恋爱似的，你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当然呢，就是我们都希望呢，这个恋爱呢，就是最后呢走进婚姻，过一辈子，过得特别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真的一些特殊的原因不得不分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分开有的时候是彼此的救赎，那么可能就给了你有下一次更好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为啥我就说哈，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就改变它，不强的时候接纳它。我们谢峰说的特别好啊，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嗯，这是我们在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学哲学那时候就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必须得先把我们的生存吃喝拉撒做好。所以吧，就为啥民生特别重要，你看我就是民生这块吧，就在这里面，就是现在我们老百姓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了，对不对？所以吧，我们的幸福感就越来越，就是越来越高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感谢我们生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大家庭里，生活在我们华夏这样一个国度里，然后我们的生活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好，真是越来越好。而且我们各种各方面的哈，就是可以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就过年嘛，因为马上咱也快过年了，我记得就是我爸总是一到快到小年过年的时候会买个猪头，我们大家吃，我感觉说特别特别香，特别特别香啊！完，然后围着这个锅呀，就等着就闻这个香味儿啊，然后那可以痛痛快快吃一顿肉。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的生活，物质生活现在是不是特别丰富？随时可以吃猪肉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生活现在可以说我们就是幸福感，可以说是，和以前没法比，真的是没法比。你看我拿那个手机，以前就谁家能有电话呀？那时候一个村子甚至一个单位才能有一部电话，都在门卫呢，对不对？或者在村部呢？现在我们呢？现在在这个里面，现在是手机，不仅是几乎是人手的都有手机，另外这个手机还有什么？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迭代。现在呢，从机械的各种手机，现在就是我们视频呢、通话呀，你看现在就这种迭代已经远远超出。

是这个我们如何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低认知的，我们要知道呢低认知给我们带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认识了这个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无形中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赋能了，如何去赋能了。你看嘛，就是为啥我今天给大家讲抱怨呢？讲抱怨，因为抱怨就是毒药啊，抱怨就是毒药啊。然后抱怨呢，有的时候抱怨是什么？你比较想问题比较偏执，想问题比较偏执。而抱怨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妨碍成长。因为你没有行动啊，你没有行动你就成长不起来呀，对不对？所以吧，就妨碍成长。而且呢，抱怨往往只停留在你情绪的表面，你只是停留在你情绪的表面，而且在这里面呢，你就妨碍了你。为啥就妨碍成长呢？其实你内在的内省，然后呢，你的内在的自我的探索，你那种深度的思考和分析就是行动。但你一抱怨的时候，你这些你都停滞了，都停滞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抱怨啥啊，我说出来就好了。然后这是一种假性的释放，它是一种假性的释放啊。这个相当意味着什么？它逃避了这个核心的东西，他逃不离一些核心的东西。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严重的什么阻滞了你的成长，就是你始终在停留，始终在停留，就停留在情绪的表面，就在停留在情绪的表面，然后不去寻找方式和方法。其实我们生活中谁不遇到一些问题，对不对？遇到问题，大家说遇到问题我们最重要啥的，讲究方式，讲究方法，讲究策略，这是很关键的，这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一定要戒掉，就戒毒一样，戒掉这个什么抱怨这味毒药，一定要戒掉的。其实这个抱怨真的是，哎呀，对我们来讲可以说妨碍太大了，妨碍太大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说呢，把我们的问句的方式，一般抱怨都说为啥呀，凭啥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从为什么这样问句转变为这事出来我怎么办呢，我如何去做呢？想办法，一定要去想办法。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就是转化你的句式特别关键，这个转化你的句式，这个将抱怨句的这个句式呢叫进行根本性的转换，根本性的转换。然后就是像以前吧，就抱怨，比如说我们啊，为啥这件事总发生在我的身上啊，为什么他们都不配合我呀？你俩没想想，你为啥不配合他呢？你要配合他，这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吧，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假如用这样式的，那你就说，那么这种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做些什么能改变这个现状呢？哎，你就记住，用陈述句，用陈述句，然后呢，在这里面。就是你看嘛，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这种低认知啊，低消耗的，就消耗性这个哈。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要知道呢，其实在内部啊，家庭关系里面感情一般都没有问题，感情都在，就是沟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定要干嘛呢？一定要就是调整这种沟通的模式，这种沟通的方式，这个特别关键。而在刚刚我说的句式的改变，就是沟通的开始，那就是沟通的开始。另外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真要有情绪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文字写写，现在都有手机，发个微信，你谁说不出来，那你发个微信，对不？那么这都是很好的。另外还有呢，设立就是有的时候呢，要就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设立一些边界，边界也特别的重要，边界也特别的重要。我们谢峰说了，学习了真的有这个毛病，听老师讲课一定要改变，特别感谢啊。
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大家

是，在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们大家是互相学习、互相讨论，实际上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那么，在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实际上呢，我也是在不断内省的过程。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什么叫教学相长呢？就是不断的内省，因为有些话题以前平时我真的没思考过，但是呢，当在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可以说我这大脑快速的反应，我就开始就是快速的这个运动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好多的一些就是一些话题，那么就是在和大家互动的过程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特别感谢这个平台，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呢，又到了咱这个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打鱼杀家是经典的京剧水浒戏，又名庆鼎珠，讲述的是梁山好汉阮小七归隐之后化名萧恩，与女儿萧桂英以打鱼为生，因天旱欠了鱼税，遭恶霸丁员外勾结官府欺压勒索，忍无可忍之下，先是痛打前来逼税的恶奴，后被官府杖责羞辱，最终老英雄悲愤难平，带着女儿夜闯丁府除掉恶霸，愤然反抗不公，是一出展现底层百姓被逼抗争的经典剧目。剧中萧恩由谭富英饰演，萧桂英由张君秋饰演，

0: 老老中中中
1: 中，马上叫徐探徐探。
2: 好好好，
1: 待我打扰不中，
2: 元老了。

0: 的地阔，
1: 地阔相阔
0: 是，爱国时时他的力量之火。好，刘勇，这样要把力量，哎呦，
1: 那个什么，
0: 哎呀，时时你的力量之火。哎呀，老英雄了！
1: 儿啊，咱俩结个儿子，
2: 你爹儿来祝福。
1: 了，这是不是杨明尊君多大的力气，一时弄得了，他便当成人了，头上大昏头。兄在胡下。他可即为殿主，我弟兄来传告之他，他也几分
0: 不到不要
1: 好
0: 到家就
1: 重要太重要了。哎，
3: 我有事儿，你
1: 出去啊。啊，二位兄
0: 弟，我有
1: 两位兄弟，我的男子和下的男人，不要提起
0: 干儿子呢？
1: 不干这事，他就要一丢三分火，
0: 要记下了啊！记下了，
1: 大家记下来。
0: 好，
1: 你

0: 也不敢。
1: 别留家家来在河下，
2: 我的中华大院来到了啊，有心有神的喝上了。我说姜文呐，姜文呐，
0: 哎，不错，
3: 晚上有人夸你，
2: 有人夸，
0: 哎，
2: 他来。快点啊，
0: 哎，
2: 刘瑞，
4: 快点，
2: 快点，刘瑞，
4: 快点，
2: 刘瑞，
4: 刘瑞，
1: 啊，可不是我吗？
4: 快点，
1: 最讨元帅银子了呀！
4: 怎么
1: 了？这第一天缺三次银，
4: 哦，
1: 你不能三番二，哪里有钱？有了钱呐，想着赶快送了去，别让我们一趟一趟的跑，管你说说什么，你知府心里头还是不乐意的。
0: 哎，我真不打你，给我抓回来！
2: 我给钱的是怎么的？回来了干什么？
0: 你是说什么的？
1: 退讨元帅银子的，
0: 我要三上之一，
1: 没有，
0: 我不管，
1: 也没有，
0: 凭什么回来？
1: 太爷。要叫太爷，
0: 嘿，回去怼他一下。这元帅自贬了名吧？
2: 怎么贬的？
0: 又不明大战之上，壮于马将的我不明的。
2: 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呀？
0: 我江龙李俊。
2: 我江龙李俊叫什么呀？
0: 啊，要他要不是，
2: 喝了我的，放了我的，
0: 什么
2: 带
0: 着
2: 你？
0: 啊，我要回来！
2: 你别说
0: 我，我打进去。
2: 什么
0: 的？
2: 追讨元帅意思的？
0: 我有圣上旨意。
2: 没有。

0: 兄
1: 也没有啊。
0: 你走回来，
1: 太爷当场果断，
0: 俺是拿吕子敬
1: 要叫太爷
0: 回去做一打眼枪。从今以后，于说银子免了便罢，日若不然，大寨之上壮过于残，俺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扒他的眼皮，
1: 怎么样啊？
0: 大不杀我了。
1: 小子说这么厉害，你叫什么呀？
0: 说老狐狸龙。
1: 叫老狐狸龙叫人。走吧，我边也不是以前的我那里。
0: 小安代，
1: 你就是这么想的。
0: 不抓你，
1: 我这样不住。他们的人多，比我的众人也少。他们的势力大，
0: 压你我的用不成。
1: 这就难讲话了。我小生气，我做也罢。孙本山，如果不下的身，他在旁边。两笔的关系死了，
0: 一纵一石弹。
1: 哎呀，鬼灵了大功夫，
0: 但
1: 原来不是饶了人家，饶你们引诱了人家。俺不知是哪一家，坏了，是名叫八公子，老爷们，
0: 对。

0: 了寻常最后方
1: 现在捡鸡毛凑胆子走
2: 好

年轻的小伙子打他不过，咱家里的灯要火。

你旁边出三虎不贼了，要是谁

0: 反正牛下龙门不四人味儿，
1: 那我一个人去龙门有四人，
0: 啊，
1: 我咱都一块儿，
0: 我两代了，
1: 我天天饭死了，
2: 他们呢？你大爷都穷，虽然是奴才，这有点事儿，今天从小学三星头，一身子病，带着徒弟走，你瞧怎么样？
1: 他讲这三好，
2: 人都这么敢走头了。
1: 没得

是江山。

Thank you.

我压在，来就发奋。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10: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视频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2: 糖葫芦，
1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锦州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新地标后生艺术工厂。这里呢曾经是辽宁自动化仪表成套厂，承载着锦州几代人的工业记忆。如今呢它蜕变成了艺术聚集、文旅融合、市民共享的文化乐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后生艺术工厂的负责人刘佳琪经理，请他呢一起来聊一聊这片老厂房的重生之路，以及呢他为锦州这座城市带来的温暖与力量。刘经理您好。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后生艺术工厂的运营部经理刘佳琪，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做客，并通过电波和大家介绍一下属于咱们锦州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后生艺术工厂。
10: 可以说佳琪是见证了整个后生工厂的蜕变，对吧？那您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次当您踏入到这片老厂区的时候，您眼前看到的是什么？你心里有什么样的触动？
13: 其实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啊，就是满眼都是岁月的痕迹。高大的旧厂房，斑驳的红砖墙，还有生锈的管道，包括一些遗留的工业设备，就甚至空气中都还仿佛留着当年机器运转的一个气息。尤其是园区中心的那条是始建于1974年的道路，作为原企业运输材料的必经之路，每一寸路面呢都刻着老一辈建设者的足迹。那一刻就特别感慨，这不仅仅是几栋老房子、一条老路，这也是锦州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几代人青春与汗水的一个见证。我们当时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它被遗忘和被拆掉，我们要让它以新的方式活下去，成为城市记忆的载体，而不是一片废墟。
10: 我们知道锦州市后生文化艺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呢，是成立于2023年的7月。那可以说呢，从这个初创到如今初具规模，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为什么说最终会选择工业艺术加上在地文化作为后生的核心的定位呢？
13: 公司成立之初呢，我们就怀着要为锦州文化产业添砖加瓦的这样一个初心。之所以选择工业艺术和在地文化相融合，是因为我们想做属于锦州自己的一个文化地标，而不是去复制别人已经有的那种模式。一方面呢，锦州是工业的老城，工业底蕴是我们最独特的城市基因，像园区里的老旧机器、斑驳砖墙，那都是不可复制的一个工业印记。 另一方面呢，辽西文化、非遗文化还有本土的民俗，那都是刻在我们锦州人骨子里的东西。
3: 嗯，
13: 我们更希望说把老工业的硬朗和本土文化的温度给它结合起来，这样就既保留了城市的根，又注入了新时代的魂。
3: 嗯，
13: 简单说就是让老厂房有故事，让锦州的文化有舞台，让市民的生活呢更有色彩。
10: 嗯，那么2024年3月启动改造，5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升级，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难最纠结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去平衡这种工业遗产保护还有现代运营的需求呢？
13: 其实这其中最难的就是一个平衡吧。既要守住工业遗产的本真，又要满足现在当代人的消费与体验需求。就比如老墙面，我们是非常舍不得给它刷成全新的，我们就要保留它的一些斑驳感，然后做好安全加固。比如旧机器我们也没拆没卖，
10: 怎么处理呢？
13: 对，给它改成了一些艺术装置，然后大家可以过来拍照打卡看一看以前园区的一些风格。像园区中心的1974年的道路，我们将其进行了一个重新的铺设，然后优化了它的通行功能，改造后呢又将其命名了1974大街。
10: 哦，这是这么来的。
13: 对。同时呢，我们也要兼顾一些安全啊、灯光啊、卫生、业态布局等现代的需求。当时光设计图纸我们就改了得有10几版吧。我们始终坚持着说改造它不是破坏，而是唤醒。更新呢也不是替代，而是一种延续。我们宁可慢一点，也要对得起这片土地的历史。
10: 那您看，从这个企业厂区到文化的园区，是吧？那最大的这个转变是什么呢？你看从开园到现在的运营成果，是不是契合了当初你们的预期呢？
13: 最大的转变是从它是生产产品转向了现在的生产美好。过去这里生产仪表设备，服务于工业，那现在这里呢，它生产艺术体验、文化氛围、幸福感，是服务于市民，服务于城市了。从运营的成果来看呢，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从2024年8月正式开园至今，我们已成功策划落地了20余场特色的线下活动，单日的客流量最高呢可达3万人次。像后生美术馆同步开埠后，我们也已经举办了20场高品质的展览，目前入驻的企业也有30余家。这些数据不仅印证了我们方向的正确，更让我们坚信说工业遗产不是包袱，而是一种财富，城市的记忆不是陈旧，而是一种力量。
10: 那像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开园到现在呢已经是策划了20多场这个多元的活动了，是吧？你看有什么就我也知道啊，比如说有艺术节啦，

0: 对对
1: 啊，还有音乐节啊，还有什么主题市集啊，等等等等吧。哎，那咱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这个丰富的活动啊？那不同的这个主题活动的设计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希望后生他是所有人的后生。
1: 这话怎么说呢？这话说得太好了。
2: 对，要所以呢，要覆盖全年龄段全人群的一个需求。就是让每一个锦州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角落和快乐。年轻人呢，喜欢潮流音乐、拍照打卡、社交互动，那我们就打造了像后生音乐节、文创潮玩嘉年华、工业风艺术装置打卡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在光影、旋律还有创意中去释放活力和记录生活。像家长和孩子呢，他们需要亲子陪伴、研学体验和动手实践，那我们就举办一些非遗的手作市集、青少年的艺术展、亲子绘画课堂，还有工业的一些科普研学，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体验中成长。也让家庭呢拥有一些高质量的陪伴时光。
1: 你指的就是这个家长和孩子，对吧？那么对一些年龄段稍长一点的这样的朋友呢，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2: 对，那像中老年呢，他可能会更怀念以前的一些工业岁月，还有钟情于咱们锦州本土的民俗还有传统文化。那我们就会去策划一些老物件的收藏展，包括辽西的非遗展，还有一些怀旧的主题，去唤醒他们对城市的这样一个记忆，感受一下家乡文化。尤其到了节假日，大家就更会需要这种仪式感和氛围感了。我们会推出一些跨年的光影秀、后生的春天一系列主题活动，用热闹与温暖来点亮城市。比如2024年8月份首届的后生艺术节，我们就把音乐、艺术、市集融为一体，不仅为城市注入了滚烫的音乐能量，更展现了锦州年轻活力与文化底蕴的鲜活窗口，让奔波于日常的人们能够暂歇疲惫，在旋律与欢笑中寻得一些松弛与畅快。
1: 对，那咱们也曾经好像是以这个春天为主题，也有这样的一个叫活动是吧？我印象当中是
2: 因为春天很美好嘛，所以我们会以自然生机还有欢聚为核心，去打造一些沉浸式的春日场景，让市民在老厂房中感受万物复苏的温柔与美好。2025年6月呢，我们还做了一场后生的童年主题活动，我们还原了一些复古游戏、怀旧零食，还有经典的童趣场景，带大家穿越时空，重温了一下童年纯粹的快乐，也让新一代的孩子们去体验一下父母辈的简单幸福。2025年7月份呢，我们也举办了一场后生听见音乐节，这个我们汇聚了很多本土音乐人的优质演出，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因音乐相聚，因艺术共鸣。我们始终认为，文化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小众、封闭的，而应该是接地气、有温度、可以去参与的。所以我们不把后生作为一个高冷仅供观赏的一个艺术区，在这里呢，人寻得热爱，有人收获陪伴，有人也能重温记忆，有人去遇见美好。用丰富的活动去连接人、温暖人和包容人，这就是我们做这么多主题活动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初衷。
1: 对，我们也了解到呢，就是在这个活动的高峰期啊，单日的客流量达到过30,000人次。那也吸引了周边城市的游客。那您觉得说这个后生能够火出圈啊，它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也不是火吧，算是一种共鸣。第一呢，我们有独一无二的一个工业风貌，斑驳砖墙啊、老旧机器啊与现代的场景融合，这是不可复制的。第二呢，我们扎根在锦州的本土，所有的内容都带着锦州味儿，不悬浮、不空洞。第三呢，我们真正的会站在市民的角度去做内容，以活动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嘛。比如1974的市集，依托于园区历史打造，每个周末都非常热闹，既有特色的商品，又有美食小吃，充满了生活气息。还有后生的一个酒吧街，我们7家酒吧是风格各异，他们会成为锦州的一个新兴的生活打卡地。这些都让后生成为了外界认识锦州和了解锦州的一个新窗口。
1: 对，后生不仅是聚人气啊，而且也带动了这个夜经济和消费。我知道有些外地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在比如说什么小红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刷到之后呢，都一定要这里来打卡哈。
2: 对对。
1: 那您怎么去？

0: 看待这个园区对咱们锦州的城市的活力还有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呢？
1: 其实一个地方它有了人气就有了生机，有了生机城市也就有了活力。后生开园后呢，傍晚和夜晚都非常热闹，市民会出来散步啊，看展、听音乐、逛市集，包括周围的一些餐饮啊、休闲什么的，他们都活跃了起来。目前入驻的30家企业，他们也会构成一种艺术加消费加体验的一个多元生态，形成了一站式的消费闭环，已成为锦州文旅与商业融合的一个核心引擎。更重要的是呢，园区已经提供了近500余个就业岗位，未来目标呢会扩充至1000余个，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呢，也为更多人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0: 那和建设呢，那么这些展览有哪些特色呢？
1: 其实美术馆可以算是后生的一个灵魂了，它是本土文化的一个展示窗口吧，也是城市审美的提升阵地。我们举办的展览涵盖辽西本土非遗作品展、当代青年艺术家联展、工业主题摄影展等多元素品类，每一场都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比如说后生的首届肖像展，用人物肖像 IP 具象化的去表示了城市的一个精神。渤海大学师生作品展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还促成了渤海大学美术学院校外实习基地的一个签约。会中国电影首届绘影共生艺术展是专门为青少年搭建的这样一个才华展示的平台。我们希望的是艺术不再是小众的、遥远的，而是日常的、身边的，让每一个锦州人的故事都能汇聚成城市的一个生活生动写照。
0: 对，那我们知道这个美术馆啊，它这个展览又跟高校合作，然后呢也和这个青少年的培育去相结合，对吧？那么对咱们锦州的这个文化生态还有人才培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这意味着锦州有了常态化高品质的艺术供给吧，更有了人才培育的一个土壤。过去想看专业的展览很难，但现在随时都有。过去的青少年研学高校实践缺少阵地，但现在后生的美术馆就成为了一个选择。通过与渤海大学等本地高校合作签约实习基地，会促进了一个学院教学与社会需求的紧密集合。通过举办青少年的艺术展，让孩子们的才华能够被看见、被尊重。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展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市民，让孩子从小去感受美，让成年人找到精神的一个休息地，让老年人获得归属感。它会持续滋养着锦州的文化生态与精神土壤。
0: 后生打造了有这个1974市集，然后这个后生酒吧街啊，这都是一些专属的 IP 了，对吧？那么这些 IP 的设计灵感是什么呢？那怎么去体现咱们锦州的特色和工业的基因呢？
1: 所有的 IP 设计其实都源于园区它的历史和锦州的一个底蕴。1974市集的灵感呢，它是来源于园区中心始建于1974年的那条道路，这里曾经是原企业原材料运输的一个必经之地，它保留着最原始的工业记忆。如今每个周末呢，这个市集都会让他们出来去摆一些摊位，会让历史与烟火气呢进行一个碰撞。像后生的酒吧街呢，则是依托于旧厂房独特的一个工业氛围，从民谣到流行到多元的一个音乐现场，既保留了工业的风骨，又贴合了现代年轻人的轻社交需求。这些 IP 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园区的根里长出来的，是自带锦州工业基因与生活温度的。
0: 对，那目前咱们园区也是入驻了很多家的企业了，是吧？大概有
1: 30多家
0: 啊，30多家哈。那也是构建了4大核心的业态集群。那怎么去实现这种同类互补、异类共生的商户的生态呢？
1: 首先在招商的一个逻辑上呢，我们一直坚持着说错位布局、相互引流。比如艺术文创类商户和潮流体验类的商户，我们会刻意的做一些空间的穿插。像逛完美术馆的观众很自然就会去隔壁的中古店淘些货啊，去运动中心去释放一下活力。
0: 还有这些。
1: 对，这就完成了客群的一个共享与转化。像夜生活类的商户呢，我们则集中布局在园区的一些区域，比如周边的市集啊、餐饮啊、 形成时段的一个联动。
0: 嗯，
1: 白天呢逛逛文创展、手作体验，它是感受宁静的一个氛围。
0: 嗯，
1: 傍晚呢则变成了音乐、酒水、烟火气这种热闹的主场。
0: 嗯，
1: 这种日间文化加夜间潮流的错峰效应，会让园区的人气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稳定。
0: 我觉得这个设计实在是太好了。嗯，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消费人群来讲的话，就不管说我是想体验静还是体验动，或者说我是想在白天的时候去园区，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都有可去的地方。
1: 对对对，选择性会多一点。
0: 嗯，
1: 其次呢，在服务支持上，我们为入驻园区企业呢也提供了全流程精细化的运营服务，我们会帮助商户们长得更好。
0: 那怎么长得更好呢？

0: 对，从初期的选址啊、建议啊，比如风格，我们都会做一些指导，到运营中的一些活动联合策划，我们都在做。比如说，我们会牵头组织商户联动，让酒吧、文创店、运动馆联合推出一些套票，让大家去体验。我们还会统一打造一些园区的视觉形象，从导视系统到活动海报，让园区看起来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说零零散散的一些店铺。这样的协同能放大整体的品牌影响力，让大家在这个生态圈里都受益。同样呢，我们也强调说同类互补、异类共生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同类的商户聚在一起，能形成一些规模效应，提升整个业态的吸引力，比如说艺术文创类的，他们相互聚集，自然会吸引很多艺术爱好者和文化从业者。
1: 对，
0: 会形成一些创业与展示的闭环。像夜生活类的商户聚集，他们可以打造锦州夜生活的一个标志性区域，聚拢夜间消费的客群。而不同的业态间，则能够通过场合的融合，还有客群的互补，去创造出新的一个消费场景，让商户们他们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通过这种业态的布局和运营逻辑，我们不仅覆盖了全年龄段的一个消费需求，形成了一站式的消费闭环，更通过商户间的联动和协同，持续放大了游客聚合效应，让后生艺术工厂真正成为锦州文旅与商业融合的核心引擎。

0: 知道呢，在这个助力就业民生方面啊，后生目前已经是提供了500多个岗位了，对吧？
1: 嗯，对。
0: 那我听说啊，未来我们的目标会在1000多个，那具体有哪些规划呢？跟我介绍一下。
1: 嗯，对，就业是民生之本嘛，也是我们园区的一个社会责任。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入驻的企业为社会提供了500余个就业岗位，未来将从3方面发力吧。一是持续优化业态，会引入更多优质的企业，扩充岗位的一个规模。二呢是主动去对接一些本地的高校，就业服务部门，去搭建人才对接的这样一个平台，为高校的毕业生还有本地的求职者提供更多机会。三呢是从业者的提供一些技能支持和提升，帮助大家去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早日实现1000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目标，为锦州的就业民生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0: 后生也是一直在探索工业文旅的这个新模式啊。那么这对于咱们锦州工业遗产保护，还有文旅产业价值，都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的价值。在下面时间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吧。
1: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深度思考的一个命题吧。在我看来，锦州是一座拥有深厚工业底蕴的城市。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那些斑驳的砖墙、高耸的管道、锈迹斑斑的机器，不仅仅是建筑的残骸，更是城市发展的活化石，是锦州人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后生所探索的工业文旅模式，其核心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说把老房子改造成一些景点，而是在于修旧如旧，赋以新魂。我们想为锦州乃至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做一个示范，证明老厂房不是城市发展的一个负担，而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工业遗产呢，不是静止的过去式，而是可以被重新激活的进行式。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提供了一个保护与利用共生的可复制范本。我们坚持保护为先、文化赋能、文旅融合的可持续路径。所谓改造呢，也不是说推倒了重来，而是通过艺术活化、场景更新和业态植入，通过这种微改造的方式，延长工业遗产的一个寿命，让历史风貌得以延续，让城市的记忆有了实体的载体。
0: 对，那之前刚才您也提到了，你看比如说这个1974年的那个道路都保留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这个原始的红砖的这个墙面，我们也都保留了。对，
1: 从文旅的产业升级角度上来看呢，我们也构建了工业文化旅游消费新型的一个生态圈。以后去提到工业旅游，以前啊提到工业旅游，
0: 对，
1: 往往都局限于啊参观啊讲解啊，就非常的枯燥
0: 啊。那么现在呢，
1: 而我们通过现在的艺术展览呀、还有各类主题活动的策划，以及酒吧街、文创市集等商业业态的填充，把看工业变成了玩工业。我们让游客看展、听歌、运动、淘货，让工业风与现代潮流、文艺与烟火气完美融合。这种模式呢，极大地提升了锦州文旅产品的品质的多样性，也打破了单一的旅游瓶颈。这种模式的示范效应呢，是多维度的，它点亮了夜经济，让锦州的夜晚呢更有温度、更有烟火气，它也孵化了新产地。我们通过引入这些企业呢，不仅盘活了资产，还为文创、艺术、休闲等新兴的一个产业提供了落地的空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一个转型。它更重要的是凝聚了城市的人心。当工业遗产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市民休闲社交的场所时，它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颜值，更

0: 重塑了城市的自信，让锦州人呢对家乡的未来充满自豪感。
1: 对，
0: 所以我们做后生艺术工厂呢，不仅是在做一个园区，更是在探索一条让工业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的道路。我们希望用后生的实践告诉外界，锦州不仅有历史，更有未来，不仅有工业的硬核，更有文化的柔软。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为锦州工业旅游趟出一条新路，为老厂房的改造提供经验，让锦州的工业故事在新的时代里被讲得更精彩更动人。
1: 那我觉得更多的我们也要去放眼未来哈。那未来呢，咱们后生在活动策划呀，还有业态升级呀，还有产业发展这些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0: 未来我们依然会牢牢坚守说工业技艺不能丢，本土文化不能断的这两个核心，这也是后生的根，也是我们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的初心。具体来说呢，我们的规划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每一步都力求更扎实，更贴近市民，更赋能城市。过去我们做了20多场活动，积累了很好的一个人气基础。未来我们会引入更多元更高品质的艺术活动，比如去邀请一些省内外知名的艺术家驻场创作，举办更具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展，还有工业主题摄影大赛，包括本土的文化高峰论坛，这些我们都一直很想做。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耕耘本土，把后生艺术节、1974市集等这种自有 IP 做得更具有辨识度和持续性，让每一场活动都有深度、有记忆点，真正用文化去连接人心，用艺术去点亮城市。其次呢，对已经入驻的这些企业，我们也会提供更精细化、更定制化的运营服务，全方位的去助力商户一个成长，让大家在后生的生态里稳得住、发展好。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精准的招商，重点去引入那些能够填补园区的业态空白、具备创新活力、契合工业艺术气质的优秀企业，比如非遗传承工坊、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空间和青少年创业孵化器等，让业态更丰富、结构更健康。在产业发展上呢，我们要深化校地合作、产教融合和人才共育。目前我们已经和渤海大学等本地高校建立了校外的实习基地，未来我们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合作范围，与更多的高校、艺术机构还有文化协会深度的做一个联动，让后生成为艺术青年艺术家的一个摇篮吧，然后本土文化创新的一个沃土。同时我们也会持续地强化产业聚集效应，推动文旅、休闲、文创、教育等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形成就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然后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总而言之呢，我们的目标始终就没有改变，让后生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一个容器，孵化文化新生的一个平台，汇集全体市民的一个家园。我们希望未来的后生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时代的朝气，既有艺术的高度，又有生活的温度，能够留住锦州人的乡愁，也能吸引更多人来到锦州，爱上锦州。
1: 对，我们从2023年公司成立一直到现在啊的这个成果一路走来，我相信呢，咱们也是有一颗感恩的心，对吧？
0: 对。
1: 那您想感谢的是什么？最后也想对咱们锦州人民以及这座城市要说些什么呢？
0: 回望从2023年公司初创时的一张蓝图，到如今后生艺术工厂成为锦州家喻户晓的文化地标，这一路的风雨兼程，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感恩。首先我最想感谢的是这片土地和它的历史，感谢老一辈建设者们，是他们当年的汗水与坚守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工业遗产，这些斑驳的城墙还有沉默的一些机器，它不仅是建筑，更是锦州的风骨与底气，是我们所有创意的一个源头。其次呢，我要感谢所有入驻商户们的一个信任和携手同行，大家都是共同的追梦人，一起把这片废墟变成了乐园，是大家的匠心与坚守，才让改造的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更要感谢每一位锦州市民的包容、支持与热爱，是你们每一次打卡、每一次 次分享，每一次光临，才真正让后生活了起来，有了烟火气，有了生命力。后生的成长呢，离不开这座城市的滋养。我们常说，后生是老厂房的新生，更是锦州城市精神的新生。它代表着一种传承，一种创新，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我想对锦州人民，对这座我深爱的城市说，感谢大家把后生当作自己的家园，未来我们将怀以初心，以微薄之力守护城市记忆，传播本土文化，点亮文旅之光，温暖市民生活。我们愿与这座英雄的城市共同成长，努力让后生不仅是一个打卡地，更是每一个锦州人心灵的栖息地。愿每一个锦州人都能在后生找到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愿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也特别感谢佳琪的真诚分享啊。我们从这个工业厂区到文化地标，从初创蓝图到产业集群，后生艺术工厂呢，不仅是唤醒了历史，更点亮了未来，不仅是丰富了文旅，也滋养了人心，带动了经济，惠及了民生。从20多场的活动到18场展览，从30家商户到500多个就业岗位，后生用行动诠释着老厂房的新生命，用初心守护着锦州的文化根脉。我们也愿后生可以长久地扎根锦州，服务市民，成为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文化名片与活力引擎。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刘经理，也欢迎您呢可以再一次做客我们的看辽西节目。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结束了刚才的这个后生的专访，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了解一下最新的放假通知。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劳动节5月1号啊，也就是周五，一直到5号周二放假调休，一共是

五天的时间，五月九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正常上班的。如果说打算自驾游呢，您就需要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从上周开始呢，咱们辽宁省各地呢，各个城市啊，这个中小学的春秋假也在陆续的落地当中。那么截止到昨天14+1，哎，绝对是齐了啊！咱们辽宁各地的中小学的春秋假期的这个时间都已经公布具体的时间了。那么从2026年的春季学期开始，后续的鞍山市、抚顺市、盘锦市，还有沈抚市。范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增设了春秋假期各3天。那么截至目前，辽宁各地中小学的春秋假的时间都已经公布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时间啊也都不太一样啊。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您要看一看这个各市。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咱们锦州是5月6号到5月8号这几天的时间啊，当然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五一长假相连接的，我们共度一个美丽的春假吧。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

0: 书写辽西新章，
1: 看辽西。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在订票出行了呢？我身边同事昨天也是为了抢票啊，也是费尽了心机呀。不过啊，这个比较集中时段的这样的票还是真的是一票难求，很难抢。大家也别着急啊。为了最大限度的去满足旅客购票的需求，铁路部门呢会在五一假期首尾出行高峰时段和旅客出行相对集中的方向，在4月29号的夜间到5月2号的凌晨，5月4号的夜间到6号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语速又放慢了啊！如果说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哈。一般情况下，我在放慢语速的时候，就希望可以大家听得更加的清楚和明了。那我再说一遍啊，将会在4月29号的夜间到5月2号的凌晨，5月4号的夜间到6号的凌晨，京沪、京广、京哈高铁干线会安排开行直通的夜间高铁。这个具体的时间段啊，大家要多关注一下。那么这个增开的直通夜间的高铁的列车实行按方向梯次售票，一部分列车客票呢在开车前7天就开始售票了，那么其他的列车呢在开车前5天开始售票，提前7到5天开始预售的安排。那么主要就是考虑到确保各方面的条件具备的情况之下再开始售票，以防止过早的售票之后呢出现比如说像恶劣天气啊，还有一些非正常的情况临时取消列车的开行，影响旅客出行。那每趟的直通的夜间的高铁列车的具体起售日期呢，要以12306网站购票页面显示为准。铁路部门呢提示旅客可以提前掌握列车增开信息，并且呢在开车之前的7到5天进行上网购票。好的，在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是由李宇春演唱的《如初》。

好，听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晚巴婶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儿
1: 全都有，
3: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2: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下载云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给老年朋友提个醒儿，
1: 提个醒儿，确实，
2: 诈骗的形式又变了。
1: 更加复杂了，
2: 对
1: 啊，战斗形势更加复杂。
2: 你看看
1: 啊，这根弦儿啊，一定要
2: 绷紧，
1: 时刻绷紧。
2: 那可不，
1: 尤其是养老诈骗。
2: 你瞧瞧，就在昨天，省公安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
1: 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预售床位投资养生基地。
2: 哦
1: 啊，然后以这个为养老诈骗的这个一种诈骗形式。
2: 是，也就是说呢，我小乐开了一个这个养老基地
1: 啊，然后呢，
2: 这
1: 个你想到时候是吧，假如说家里的子女不在身边，然后呢，
2: 你就好办了，
1: 你到我这个养生基地来，
2: 有人伺候你，
1: 描绘的各种天花乱坠吧。
2: 对，
1: 这是一种养老服务的诈骗哈。
2: 还有呢？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承诺高额分红的养老项目诈骗。高额分红。
2: 一提高额分红，你就直接想到是什么呢？庞氏骗局。
1: 就是它是用比如说理财的方式，保险的方式。
2: 你看看。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虚假宣传，以次充好。
2: 哦。
1: 比如说床垫儿。有的那个
2: 怎么着
1: 床垫啊，说玉石的呀，养生的呀，睡完之后如何睡眠就好了呀，什么病都治。对，
2: 今天咱俩红配绿呀，
1: 好神器。
2: 你看看，有文化就愿意跟你唠嗑
1: 是吧。
2: 有文化。那我最近怎么样啊？我说那个，你这个工作干的这个熟练了吗？没有，我换工作了。我说换工作了，我什么工作呀？他说我在一个那个销售公司啊。我说卖什么的呀？卖各种玉石的保健产品。我说也不错呀。我这项目是朝阳产业，服务老年人的。他说你都不知道，我们那一个那个枕头吧啊，卖30000。我说。那金丝绣的枕头啊，他说你不懂，
1: 跟材质呢，你就说金的玉的呀，它没关系，它关键是有功能性。
2: 保健，你割完你枕完这枕头吧，脑袋可清亮的了啊！我
1: 啥病都好了。
2: 我说还有别的产品吗？他说还有大玉石。

0: 床，那浴室床老漂亮了。我说多少钱呢？15万。
1: 啥病都好了。
0: 哎呦我的天！
1: 你就躺去吧。
0: 20年前房价还没这么贵的时候，15万在锦州足可以买个房子了。他买一张床。
1: 这种虚假宣传，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0: 常见，对对对对对，
1: 一次充好的更是了。再有一种呢，就是诱骗老人抵押房产，所谓的以房养老。它跟这个之前我们说的这个投资养生基地还不一样，哎，然后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养老服务。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更损。你说你骗个10万8万的，那是手里边的钱，他起码还有养老金呢，还有地方住呢，这可好，一窝端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是冒充公职人员代办所谓的养老保险，啊，说我是哪儿哪儿哪儿的这个公职人员，然后我呢，因为您可能年纪大了办不好，啊，然后我替您来办这个养老保险。
0: 我是北山县公安局的，您信得着我吧？户口本啊，按手印啊，都弄完了。
1: 哎，是诈骗，
0: 然后你的钱就归我了。
1: 最后就是假借志愿服务名义，
0: 哎呦，
1: 所谓的养老包服局呢，经常都是你看以这种温情攻势啊，然后让一些比如说家里呢就是独居的老人
0: 啊，鳏寡
1: 啊，或者是呢就是老两口在家，平时呢可能也没有儿女啊在身边，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是特别需要有人陪伴的
0: 啊，叫妈叫的特别亲的。
1: 但这些骗局呢往往就是用这种所谓温情攻势，或者是专家站台啊，找来所谓的专家啊，还有高额回报这样的层层伪装，
0: 对
1: 啊，然后通过免费送礼，免费的什么所谓的这个饥饿营销，然后熟人拉拢，
0: 对，熟人拉拢，这个
1: 一步步让您卸下防备心。
0: 哎呀，很可怕呀！以上这些，你看我们说起来，您就知道了。哦，这是诈骗，可是人家实施的时候，你可能就防不胜防了。所以说，给老年人提个醒，就是无论你的闺女儿子怎么倔啊，跟你老的关系怎么不好，他毕竟是您亲
1: 门了。然后呢，就提示您，您这个有这个要被诈骗的风险，人家已经接收到了，来劝您千万别认为好像你看你
0: 阻碍我的好事，
1: 我自己的钱为什么我不能花？
0: 是的，我这是好投资，你们都不懂。
1: 您知道这个花了呀，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0: 对
1: 啊，那就是被骗了。就是他们会精准拿捏咱们老年人啊，
0: 心理
1: 陪伴缺失，然后呢，健康焦虑，包括一些养老担忧的一些心理特点，
0: 哎，
1: 然后量身施骗，很可怕的，
0: 是，
1: 咱千万别上当啊。老年朋友确实就是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
0: 很可怕了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专门针对老年人群体下手的这些骗局骗术，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儿咱提提醒啊，比如说他让你交保证金，
0: 对
1: 啊，领取所谓理赔补偿，
0: 你看看，
1: 或者是呢说以冒充网络的平台工作人员，说呢以会费
0: 会员扣费，
1: 扣费这样的诈骗方式，这都其实生活当中真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涉案的。
0: 是，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讲个故事吧，我亲身经历的，就是一个特别低劣的骗术。
1: 你被骗了？
0: 我没骗，被骗。
1: 啊，你被骗了。
0: 就这么说吧，咱们不说别的啊，我就是我骗他还行，
1: 没被骗呗，就是你。
0: 对
1: 啊，那还讲吗？
0: 啊，讲。
1: 啊，去吧，听一下，听一下，讲。
0: 还真是的，我还是说话不行了。我跟你讲
1: 你没被骗多好啊，我就一下就来兴趣了，真好。
0: 我明白你啥意思，我要说被骗了，你肯定是蹦高都得。
1: 你说你的。
0: 有个大姐跟我说了，你听说了吗？国家最近要发钱了。我说啥玩意儿？国家要发钱了？我从来没听说过国家发钱这个事儿。我突然一个什么想法呢？因为我是新闻工作者，老想着就是啊，可能是那个要往这个那个，比如说东北投资。
1: 投资也不能给老百姓发钱。
0: 投资10000亿呀、多盖工厂，让大伙儿都能上班，是这种方式才是正经的。
1: 或者是消费券呢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有些城市会这样。
0: 或者是补贴，比如你买一个1000块钱电视，给你返350，他也是是吧？我说国家发钱我咋发呀？就偷摸发。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偷发钱还偷摸发，我说这可能不能信呢。我没问，我说那完了咋地呢？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看着这个宣传画。

0: 样没有？就是过去那福娃还记得吧？
1: 嗯
0: 啊，他看那小姑娘小脚没有？小这小姑娘小脚踩着这个那小台阶，就说明国家要发钱了。
1: 嗯，大姐，你知道你说啥呢吗？大姐，这是几？大姐。大姐，我还有点事儿，我也得上中央汇报去。你我走了，拜拜。
0: 这一段十多年前的事。
1: 大姐，你别跟着我啊，大姐。
0: 到现在我一想起来我都乐，看着这画没有？看那小脚丫没？小脚丫踩台阶，就这么要罚钱了。嗯。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说就这样的骗术呢？我们一听就觉得这肯定是假的。
0: 但是还有的老年朋友一时哎脑袋一懵就上当了。
1: 嗯，就是传统的诈骗方式现在并没有消失。
0: 嗯、对，
1: 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只不过呢，它现在是越来越
0: 高明了。
1: 对，它可能会冒充公检法呀，冒充网络平台的工作人员呢，通过网站所谓叫。推送购物广告，
0: 是
1: 或者是理财产品，冒充客服，
0: 对
1: 啊，然后向这个老年朋友引流，引流到哪儿呢？就是涉嫌诈骗的 APP 来实施诈骗啊，一定得多加点小心。
0: 对，然后呢，各位老年朋友，如果家里边有人敲门，特别是那个没有封闭的小区，有人敲门说我们是派出所的啊，你就拿电话先打110啊，哪个派出所的？我北山县派出所的，你就往那县公安局打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人，有没有这事儿。
1: 嗯，
0: 别着急，别害怕，您老要没那个干什么坏事儿，不怕公安局敲门啊。
1: 而且手里的钱啊，别轻易的说陌生人，
0: 对，
1: 说划账就划账了、说到银行去转了就转了，
0: 就是
1: 如果银行的工作人员呢、或者是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啊、要是拦您、您一定得想一想，您为啥拦您？那是您自己的钱，是吧？
0: 那可不，跟人有什么关系？
1: 对，而且陌生人说给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红利呀、他为什么呢？他认识您吗？是吧？
0: 就是啊，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那好处为什么不给自个儿呢？
1: 多问几个为什么？
0: 就是
1: 啊，包括现在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呢，他会以健康护牙的这个方式。
0: 什么？
1: 什么叫健康护牙呢？老年朋友可能是这个牙齿。不太好了，
0: 对
1: 吧？随着年龄的增长，
0: 是呢。
1: 然后呢，他就会以这样的名义去所谓行医，然后专门诈骗农村的独居老人。
0: 哎呦，够损！
1: 啊，还有呢，就是所谓代办养老保险啊，这样的诈骗。就是他通过发展中介、发展熟人介绍来作案啊。
0: 你瞧瞧，
1: 都得加点小心，
0: 加点小心吧。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段这个小品
1: 啊，
0: 就是小品呢也是啊，跟温情啊，跟那个关爱老人有关。
2: 一二三四五，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嘿，一二三四五，
3: 把钱给我。
2: 凭什么？你是谁呀？
3: 我是你爹。
2: 你谁爹呀？
3: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2: 他是谁呀？
3: 他是你妈。
2: 这老头糊涂了。
3: 把钱给我，我饿了。
2: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3: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
2: 啊！
3: 你是我闺女，我饿了。
2: 哎，别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3: 这儿有饭馆，
2: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10块8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
3: 哎，好闺女真孝顺，
2: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4: 哎，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3: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2: 我的妈呀，气死我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啊？
4: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8块钱一斤
2: 啊！来半斤素馅包子。
4: 好嘞，半斤素包子。
5: 再来俩炒菜
2: 啊！不用了，
3: 我吃炒菜。
2: 你不用用用，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5: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可好吃了。
2: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5: 真抠门儿，
2: 不花你钱。
6: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
2: 不错
6: 啊！
2: 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0: 我，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
1: 老板娘，
2: 哎，
1: 有炒菜吗？
3: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2: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1: 啊，来一个溜肥肠。
2: 好嘞，溜肥肠。
3: 我吃溜肥肠。
4: 那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3: 猪粪。
1: 哎，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2: 你瞎说什么呢？
4: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儿的肥肠肯定洗过。哎，之后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1: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2: 哎，先生，你别走啊！
1: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2: 您疼听他的干嘛呀？听蛤蟆叫唤，您还不够喝了？
3: 我吃蛤蟆，
4: 那个还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2: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1: 别说了，别说了，别争了。
4: 那个，
1: 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哎，我再来上一个。
4: 那个、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1: 来扎啤酒。
2: 你说什么？
3: 他要啤酒。
2: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4: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3: 没吃饱。
4: 哎，没吃饱，吃包子。
3: 我等着吃鱼呢。
4: 没有鱼。
3: 有鱼。
4: 没有鱼。
3: 有鱼吧？
4: 不是，那鱼是
3: 鱼过去了，
4: 过就过去吧。来，哎，您坐这儿背着点那鱼。
1: 哎呀，丁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4: 瞧，吐了吧？
1: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我
2: 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4: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1: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扎。
2: 先生，
3: 我吃鱼。
4: 鱼不好吃。
3: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4: 那您也吧唧。
3: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4: 不吃。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呀、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3: 我不怕刺儿。
4: 哟，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
1: 这是，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4: 他不是我爹，
2: 谁信呢？
4: 你爱信不信？这，
1: 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
3: 他是我闺女。
2: 你是他什么人呢？
3: 我是他爹。哎呦，
4: 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这
3: 在大街上，
4: 嗯，对。
3: 我不认得家了。
4: 对，您就碰见我了。
3: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4: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那个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3: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4: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3: 我是他爹。
4: 又回来了。
2: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1: 你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呀？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
4: 没有他有我，真奇怪。
1: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老爷子，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3: 我吃鱼。
1: 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
4: 啊！吃包子啊，吃包子。
3: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
4: 我
3: 吃鱼。
2: 不是这怎么？你看看，就是，
3: 我就冲你要。

0: 你有爷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1: 不是，我不孝顺。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呢？
0: 我是你爹。
1: 这不是我爹，你这。
2: 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了。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0: 哎，
2: 他不是你儿子。
0: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2: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3: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
0: 他是你媳妇儿。
4: 还真般配。
0: 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2: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0: 你跟他离婚了？
2: 那谁跟他离婚了？
0: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2: 这还说不清了。这老，
3: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4: 我
3: 看，
4: 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2: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
0: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1: 不，老爷子，
4: 您别着急啊！
1: 您干嘛，老爷子？老爷子，
4: 哎呀，
1: 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
4: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4: 什么也担心，
0: 你想滑走就滑，走就滑。
1: 哎呦，
4: 我认你，我认。
0: 你认我？
4: 哎，
0: 叫我
4: 爹。
0: 大点声。
4: 爹。
0: 哎。
4: 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0: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
1: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哎，啊，
2: 我再给您加俩菜。
1: 哎，
0: 你们，
1: 我也认你。
2: 我们都认你。
4: 爹。
0: 哎，好孩子。
1: 您坐您坐啊。
0: 都是我的好孩子。
1: 哎，
0: 您。
4: 不哭不哭，
2: 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
1: 哎，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啊！
0: 哎呀，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哎，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啊！哎，你带着我做孙女。
4: 哎，爷爷，又成孙女了。
5: 虽然那个搞笑的内容啊，稍显薄弱一点，但是啊，这个亲情是满满的。
6: 就是它是值得回味的。
5: 那当然了。
6: 我们人人都会老嘛。
5: 对呀。
6: 老人家呢，真是我们说老小孩呢。
5: 哎，是。从我姥爷身上就能看见。
6: 是吧？
5: 啊。
6: 姥爷多大岁数了？
5: 早没了。没时候都那89了都。
6: 啊。
5: 啊。没事呢，老是那个翻自个儿那个小包，躺着数。700、800、900，不对，差100哪儿去了呢？我开始算，我是不是给你买糖吃来的？我说是，其实他给他孙子买糖吃，我这外孙子吃不着。
6: 是，反正咱们就是对待老人要有点耐心，
5: 得有点，那很笨了。对
6: 啊，就哪怕是平时非常简单的穿衣的动作，
5: 哎呦，
6: 是吧？
5: 对对对，
6: 可能就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穿一件这个开衫啊，或者是套个头啊，都非常困难。
5: 是
6: 这个时候呢，
5: 都经历过，
6: 能帮一把是吧？也不要埋怨，没什么可埋怨的。咱可以想一想，咱小的时候不也是这么过来的？
5: 对对对，
6: 啊，爸爸妈妈在旁边帮助咱。现在老人老了，他其实我们说就是一个老小孩的一个状态。
5: 对对，那他怎么养你小，你就得怎么养他老。
6: 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小品呢，是郭达、蔡明、李文启带来的《都是亲人》，这是一个保健的运动，是吧？
5: 对，
6: 这运动我天天在做，你做过吗？
5: 没有。说一下，一定要仔细听，听完之后你就像老姨一样，就永葆青春。老姨今年300多岁了。
6: 别打岔。
5: 他是皇太极入关那时候啊。
6: 就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注重养生了，
5: 哎，
6: 然后我们都希望呢每天能够出去走溜溜弯啊，是吧？活动活动哈，
5: 哎，
6: 其实有的时候，比如尤其是这个天冷了，如果您不想出去
5: 啊，
6: 也是可以运动的。
5: 哎呀，这就
6: 是点脚啊，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运动方式，所以推荐给大家。
5: 就这样是吧，点脚。到时候看我身上白不白，心色明儿我换个粉色的。哎呀妈，
6: 是直接影响我们人体健康。
7: 明白，明白。
6: 所以呢，你看这个运动呢，无论男女老幼，都是可以做的。
7: 哎，
6: 假如说您说我就直接。

0: 就像刚才小乐这种啊，点脚呢我有点站不住，你可以扶点墙。
1: 哦，对，扶桌子。
0: 啊，点脚呢，你别看这个动作小，其实是锻炼小腿和全身养生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1: 这个我呢，天生就是跟腱长，然后小腿比较粗，大腿也粗，结实绷绷的，所以说我就不点脚了，因为我刚才试了，太累挺了。我不打断你，你接着说。
0: 你说你干啥不累呀？啊？
1: 是。
0: 你说说，原来你这肚子上扣的是个奶锅，现在成啥了？炒勺了。
1: 大勺。
0: 啊？还得是炖菜那个勺。你跟。
1: 我原来
0: 就在运动起来吗？
1: 我原来是个奶锅，那是啥肚子呀？
0: 就是小一点的奶。
1: 你是狗肚子？
0: 肚子
1: 啥呀？
0: 你现在这肚子，哎呀，我天！
1: 行了，不会比这比、
0: 啊。就说什么呢？你平时得运动。
1: 哎，好 好, 好, 好，
0: 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不能光说，哎呀，今天我开个车上哪去了？哎呀，我支个小桌，喝点小茶，不行、
1: 那不行。
0: 要走去。
1: 你去对。
0: 对不？
1: 你走笔架山去。
0: 桌扛着。啊，
1: 我扛着。
0: 茶水泡着，手里拿着。
1: 哎呀，
0: 你走。
1: 烫死了！
0: 你那肚子能下去吗？
1: 退毛呢？
0: 你说这嫌累，说哎太远了，那你在家垫脚呗。
1: 行，我垫脚，垫脚，垫脚，我整
0: 啊，正音啊，垫脚，
1: 垫脚啊，
0: 每天坚持垫脚，对人体是有很多健康好处的，
1: 是
0: 也是有变化的。
1: 我们也找这个医生背书，这位医生呢，他是正经的医生，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的这个普外科的血管外科的主任，叫朱月峰同志。
0: 朱医生说呢，这个点脚啊，就是通过你开合脚掌，
1: 哎，
0: 才能点脚。
1: 你看看
0: 这个点脚呢，让小腿和这个脚这个踝的肌当中需要调动的肌肉数量不少。
1: 你看看。
0: 包括像这个足弓肌呀、小腿的肌群呐、等等，
1: 是个肌群
0: 啊、如果咱长期练习点脚的话，可以增强我们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
1: 还有一个，就为什么我说呢？就是那个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这个腿呀没有力量啊啊！我山老腰，那我是什么山老腰呢？
0: 我
1: 普陀山老腰，好不好？
0: 就我这气质，我。
1: 你是绿毛仙姑，
0: 真是！
1: 我是红皮老妖。
0: 你平时你无论你是个啥，
1: 是啥
0: 你都得运动，知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你就这个，我们说脚啊，距离我们的心脏是比较远的，
1: 对，
0: 这对吧？
1: 就
0: 是每次我们点脚的时候，这个心脏就会加快血液的流速。
1: 你看看，
0: 然后来满足运动肌肉对于像氧气呀、还有一些这个营养物质的需求。
1: 你看看，
0: 那这样呢？你想这个脚底肌肉的这个收缩呀、放松，就会间接的影响我们的静脉的扩张和收缩。
1: 对，是的。
0: 然后协助血液非常顺畅的流回我们的心脏，
1: 确保全身的氧气的供应和代谢的顺畅。
0: 真的可以，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习惯、
1: 运动项目。
0: 对，防血栓呐、静脉曲张啊，
1: 啊，
0: 缓解身体的疲劳感。
1: 还有改善背部的弯腰驼背。
0: 对，时间不用太长，就是每一次我们在练习点脚的时候，比如说您是站姿点脚，站姿点脚呢，您就是站好了，身体站好，然后双腿呢自然的放置哈、
1: 对对，
0: 手臂呢也是自然的放在身体两边，
1: 好，
0: 然后用力的把这个脚后跟给点起来，同时手臂呢也是可以自然运动的，比如说你这个手掌心向下，啊，然后手臂向前平举，啊，这个姿势可以尽可能多的保持。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时长不要超过多长时间呢？就是十分钟就行。
1: 对对对。
0: 每天做一次就可以。
1: 对对对。
0: 你看每天做一次，一次就十分钟。在站姿点脚的这个状态中。如果您说这个站姿啊，
1: 累疼，
0: 站时间长了累了啊，那我想换一下，您可以走路点脚。
1: 哦，点脚走路。
0: 对，就是边走路边点脚，
1: 用脚尖走路了，就是、
0: 就是手臂呢就不需要平举了，
1: 是
0: 您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放。但是走路的速度不要太快。最后就是平躺。勾脚，就是我们平躺着的时候勾脚尖儿。
1: 你看看
0: 勾脚尖的时候呢，这个两腿啊并拢，然后伸直，
1: 这也行，
0: 把这个脚尖呢、一勾一放
1: 勾起来
0: 啊、可以两脚一起做、也可以单脚练习啊。
1: 那这时候还可以做拉伸呢。
0: 运动之后呢，建议按摩一下小腿，这个我建议刘小乐你做一下啊。要注意交作业啊。为什么让你做呢？
1: 为什么呢？
0: 平躺勾脚呢，防止啊
1: 老年痴呆，
0: 腿变得太过于粗壮
1: 啊。
0: 记住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记好了吧，交作业啊。
1: 是我一般都拉伸，我拉不下去，全怼这儿了。
0: 你得多做运动啊。
1: 对对对。
0: 哎呀我的天，这家
1: 好，别瞅了，瞅啥呢？是我这我大嫂。
0: 操心啊。大家咱别跟他一样了啊。
1: 是。得了，不说了，卖黄瓜籽粉吧。
0: 我们先看看谁来了啊。
1: 那谁来了？
0: 欢迎郑青春爱绽放。
1: 好。
0: 韩彤过客。
1: 嗯。
0: 还有谁呢？明天来了。
1: 张某某。
0: 过客说呀，乐儿长高了。
1: 谁说的？谁说的什么？多大岁数了还长高了。
0: 你看时光匆匆就说了，衣服是挺白的。

0: 肚肚也挺大，是不是？你说我这成天我就说着，我就让他锻炼锻炼，就不干。
1: 可
0: 是我说，那你不用出去走去，你在家自己点脚呗。
1: 嗯，
0: 不行，我说点这不行那不行。
1: 没有，自个儿在家点脚太害怕了，自个儿学僵尸蹦了。
0: 让你点脚，让你蹦了。
1: 像像。欢迎钱这钱亚慧啊、哦！
0: 欢迎有志，
1: 欢迎善美，
0: 嗯，
1: 你看看，有志啊，你看到了没有？我发的微信呢？啊，挑事儿呢，这是的。
0: 看着了，
1: 嗯
0: 啊，哦，已经有人告状了，说我没在的时候，没上节目的时候，
1: 嗯、
0: 说我坏话来着。
1: 啊啊啊啊！
0: 是、嗯、我都收到，
1: 都收
0: 到
1: 。嗯，他这不是每天用的小那三七嘎的话就报复我吗？
0: 咱这样，咱不在那一天两天，
1: 对，
0: 说有志，
1: 天长日久，对不对？
0: 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和点赞啊。
1: OK OK
0: 谢谢
1: OK。
0: 嗯，
1: 好了，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说昨天我们说过的黄子粉。这个黄子粉呢我也有亲身经历啊，这个我二叔呢这个腿摔坏了，我就给他买的黄子粉，昨天吃的啊，今儿唰就大跳跑步去了。开玩笑呢，
0: 跟我没关系啊，谁说谁负责，
1: 我又不是诈骗。哎，跟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黄瓜籽粉加芹菜籽粉。
0: 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呀，这个黄瓜籽粉呢、我们会就是因为它这备货有限，
1: 哎
0: 啊，所以呢我们说可能也就这一天了、但是确实有朋友呢、没有买到啊，然后呢就是说能不能再播一天、所以我们今天呢又拿出来一部分这个黄瓜籽粉、加芹菜籽粉，
1: 你看看
0: 啊，给大家做福利。
1: 嗯，
0: 天确实一天天冷了、
1: 对呀对呀，
0: 你像叔叔阿姨们呢有一件事呢就别放松，就是补钙。
1: 嗯，
0: 补钙啊，
1: 对对，
0: 像这个刘小乐啊，这个为标准的这个年龄段的人，
1: 嗯，三十六
0: 就需要补钙了，
1: 三十六得补钙。
0: 如果呢你已经就大于等于这个岁数了，
1: 嗯，
0: 那就更得补了，啊，
1: 嗯，老姨就得特别补，他就得一勺一勺吃。
0: 嗯，那你别管，我们有更大补的可能。
1: 就谁的肚子像个奶锅？你给我解释解释，烦人。
0: 就是说你原来肚子没这么大，但你现在肚子特别大、
1: 我也知道，我真知道，
0: 你光知道没有用啊。
1: 我也少吃了，我今天晚上吃的啥你知道吗？冻豆腐和那个娃娃菜。
0: 你看吃那些
1: 啥玩意儿，谁可吃说吃多少了。
0: 你就吃娃娃菜就得了呗，或者吃冻豆腐就得了呗。这又冻豆腐娃娃菜还有别的没有？你没说完说
1: 粉，
0: 你看还有
1: 饼，
0: 你看看啊！
1: 我豆出五的，我就吃着鲍鱼啃的。
0: 这你就咋说就不行就不行？你说你吃那玩意儿有一个补钙的吗？是不是？
1: 黄子粉补钙。
0: 你必须得承认，你上年纪了，乐、是不是
1: 啊？
0: 你时不常那胳膊腿发沉
1: 不？
0: 不
1: 是
0: 啊？
1: 不是，
0: 你出去遛弯啊，跟你那老伙伴们一起跳广场舞的时候，是不是啊？你看别人跳挺好的，你是不是跳不动？
1: 没有，
0: 你去菜市场去买两斤菜，你可能都觉得费劲，拎不起来。
1: 你说
0: 是吧？然后给我打电话，一飞你在哪儿呢？替我拎二斤菜下来没？你这我都去，是不是啊？关键你得自己把自己保重好喽。
1: 嗯，
0: 操心的命。你现在这个黄少杰，
1: 我退休啊，不上你家跟前住去了，我上千惠他家跟前住去。就再不济，豆豆也能跟我一块，就是离得近，是不是？我也不上你家，
0: 胆真大，
1: 我不上你家门口住去，
0: 跟豆豆邻居。
1: 你这一天的，到老了我自个儿偷摸吃黄籽粉，我也不跟你分享，天天说我这个那的、
0: 就是吃点黄瓜籽粉。
1: 对
0: 啊，黄瓜籽粉呢，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黄瓜籽粉，建议大家来选购，因为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呢，它首先呢就是它
1: 磨得比较细，
0: 对，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粗制的，
1: 对，
0: 或者我们去超市啊，一些商超啊，
1: 商超
0: 或者是早市啊看到的那种一个机器，然后直接把黄瓜籽粉放在里面磨制的，它磨的会比面粉还要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用温水冲泡的时候，一冲就化了，
1: 对，
0: 而且它喝着呢带点淡淡的清甜味道，
1: 哎，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那就是钱儿了，原价呢得66块钱一罐，一罐啊才一斤，然后呢您从我们这下单 给您七罐。
0: 七罐呢，就是你买三罐送三罐，都是黄瓜籽粉。
1: 对，再加一罐的这个芹菜籽粉。
0: 这一罐是一斤。
1: 一共才199块钱。
0: 对。一斤装的大罐子，七罐加一起，199，
1: 不到30，具体数是多少？
0: 一罐28块多吧。
1: 你看看。厉害，我能算到30，不错了。
0: 你还是有进步，其实你智力还行。
1: 是吧？
0: 你现在就是体力呀。脑反正就各种你
1: 我肚力不行
0: 你还是应该注意点儿。
1: 注意
0: 是不是？你天天年纪大了，眼瞅2025年，你看是剩俩月了，
1: 是
0: 不
1: 招聘给我生娃
0: 嗨那如果您说我不想这个出门去取货您就直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
1: 直接送货上门。
0: 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多方便呢！400-999

0: 0139，知道很多老年朋友呢依然习惯于就是那个把这个现金呢装到兜里，这最好了。到那之后呢，你把这199给那个送货员的手里边一放，他把东西给您一放，哎，多好。
1: 就您拿到货，您看到货之后您觉得不错，您再把钱给他。
0: 对，
1: 如果您觉得这个又不太想要了，那没有关系啊。
0: 啊，是吗？多好。
1: 或者是您说我习惯用手机来购物
0: 啊，
1: 也可以啊。
0: 多好。
1: 您呢用微信搜索一下链接，有图片
0: 给您弹出来，
1: 您就能够在链接里面下单了啊。
0: 不单单是补钙呀，维生素 A、E、铁、锌都是富含的，很多的。下单吧，4009990139啊。
1: 到岁数了啊，到咱这个岁数呢，怕摔，补钙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对。
1: 而且呢，黄瓜籽粉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0: 看看
1: 它跟我们赠送您这个芹菜籽粉是一样的。很丰富的膳食纤维是可以刺激肠胃蠕动的，能够润肠通便，这也是老年朋友，就是可能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个挺麻烦的事儿，
0: 是这样
1: 是吧？原价呢66元一罐，现价呢是非常6+1组合，买3罐送3罐，然后呢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都是一斤装的，
0: 是
1: 199元。
0: 那个我跟大伙儿再说一个是别的事儿吧，就是那个很多老年朋友啊，这个上厕所的时候不方便不利落，怎么办呢？吃点香瓜籽儿。它不补钙，
1: 研磨吗？
0: 不研磨，是吃鲜香瓜。比如说呢，这香瓜你不爱吃啊，没关系，你就嗦了嗦了里边那瓤和籽儿就好使。这瓜呢，你就不碰，给老伴儿吃，给孩子们吃。
1: 哦，我们一般吃香瓜会把那个籽儿啊
0: 甩出去，
1: 不要了。
0: 其实它可有意思呢啊，这是大自然的，就是自我调节的。说这个香瓜呢，它知道很多动物啊，那个鸟啊会吃它的这个肉，而把这籽儿推进去，
1: 种子，
0: 对，然后把这个籽儿啊就带到那个去世界各地吧。说它总就是不排，那我也就是出不来呀。还有另外一个，你时间长你都消化没了，那种子我也就是活不了这种的，咋整呢？于是这个瓜，特别是香瓜，它就是进化出一种这个特殊的物质，就裹到这个籽儿上了。这种特殊的物质就是咱们说里边那个瓤儿，那个黏糊糊的那个东西，滑溜溜的。它容易刺激肠道。所以你看那动物吃完了香瓜，就赶快它就去排。鸟也是吃完了香瓜籽儿，赶快就去排。于是它的种子得以不被动物们给消化，而能够。
1: 你看我们乐多优秀，乐你真是啊，真优秀，你看乐不说，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
0: 这是个科学，
1: 真科学。
0: 所以说呢，说你都不用吃什么药，你哎呀，中医给我开点药，西医给我开点药，用不着。
1: 没有卖香瓜的时候，你吃啥？
0: 不可能，就不，我的天哪！2025年了，咱们美丽的大中国多发达，不知道吗？一年四季有卖香瓜的。说如果真没有，或者是太贵了，比如一个香瓜得20块钱，你就开点药吧。
1: 切，但确实这还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啊！
0: 真的，
1: 你试过吗？
0: 不是我试过，是很绝大多数人都反映说吃完了香瓜爱闹肚子，他不是闹肚子。跟大伙说，对，它没有任何的病毒和细菌，它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1: 啊。
0: 所以说老年朋友啊，如果那个上厕所不舒服不爽利的话，您就没事把香瓜切开，快，特别好的方法。
1: 都记一记啊，你这都多操心呢，我们乐为了大家呀，真是啊。那你就熟读百科
0: 啊，你就给我们台长打电话说，小乐啊，特别优秀主持人，完比他更优秀的谁？一菲，这俩人真好，就行了。
1: 你拿我当然干啥呀？我是那人吗？
0: 那必须的呀，
1: 必须的，
0: 必须把你带上啊，必须得把我好，比我好啊，好不好另说。
1: 我看谁打电话。
0: 别打，
1: 不允许啊。
0: 好了，已经跟大伙唠到这时候了，在最后呢，咱们听一个好玩的小品吧。世上最美的女人，你猜谁演的？
1: 我猜呀。
0: 那对儿 CP，新生代的小品演员们。
1: 新生代。 可乐。
0: 没，你还跟我讲过他们俩的故事呢。
1: 那是谁呢？
0: 原来是观众们那个就炒 CP， 后来他们俩真的成 CP， 后来又那个了。
1: 哪个了？
0: 王浩和史策。来，别别说话，你这你哎呀，
1: 啊，安长慕白，
0: 嘎嘎儿，
1: 嘎嘎儿，
0: 梦圆
1: 梦。
0: 圆梦
1: 和静心，欢迎大家，
0: 欢迎立维，立维。章鱼说：“妈呀，我整串台了啊！”
1: 章鱼还来个，
0: 清早起来，莲花镜子照，这不豆豆说的吗？
1: 梳一个油头，桂花香，
0: 脸上擦的是桃花粉，
1: 口点的胭脂杏花红。
0: 欢迎来到小师傅大徒弟
1: 啊！对，
0: 我是晨光。我是豆豆，
1: 那是曾经小叔大徒弟的一个
0: 板头
1: 板头音乐哈。
0: 后来那个豆豆换别的节目，是我给写的板头。这家伙我们俩一整这玩意儿啊，就整鸡头白脸的。

0: 他就你这整不行吗？我说这不都已经都画好，那你就照走呗。
1: 嗯，豆豆人家是对那个自己的节目
0: 他可真是
1: 各个方面特别有要求，
0: 从来都是完了我们俩整一整就掐起来。我也倔，我也是倔点儿。
1: 人家说啥是啥呗。
0: 是我后来反应过来了。
1: 你后来反应，你就不应该后来反应。
0: 对，我都不应该有反应都。
1: 对，
0: 我吃多少咸瓜都不上厕所。
1: 就是嘛。是，
0: 谢谢静心说今天的色儿好看哈。对，
1: 好，
0: 好，
1: 那来吧，
0: 咱们结束节目，听世上最美的女人，有请王浩和实测。
2: 乘客已上车。
3: 往哪儿开啊？
4: 往城市边缘开。
3: 去燕郊啊？
4: 把车窗都给我摇下来。
3: 要用速度快一点，痛快吗？
4: 热
3: 啊，不好意思。那系好安全带，咱们走了啊。
4: 走吧，走吧，走吧。
3: 哎，我尽量快啊。
4: 走吧。
3: 哎呀，你别催了，有点堵。
4: 人生难免经历痛苦挣扎。
3: 你唱歌呢？
4: 走吧，走吧。
3: 哎，行，你别唱了。你怎么回事啊你？
4: 爱我的人不爱我了，我分手了，他走了，走吧。
3: 哎，行，我听明白了，失恋了是吧？别唱了，咱听个歌吧啊。
5: 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6: 今日我是一短发女子为情所困跳楼身亡，她的行为大家有目共睹，甚至惊动了重案六组。
3: 冲动愚昧多无知啊。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失恋太冲动了啊，一下接受不了，然后就去世了。
4: 死了。
3: 他87了，他是自然死亡。但他确实网恋了，让人拉黑，受不了了。哎呦，那老头！
4: 我行好了，我不想再知道这个老年人的故事了。
3: 我怎么劝你呢？我真是。
4: 哎，你这往哪儿走？你给我绕路呢？
3: 啊，没有，咱们要去接另外一个乘客。
4: 什么叫你去接另外一个乘客？
3: 你是拼车呀。
4: 我是拼车，可是我每次拼车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车上的。
3: 你拼的是摩托车吧？
4: 那我打车，我自己一个人坐车上，我错了吗？
3: 你想自己坐车，你就打专车，你拼什么车呀？
4: 拼车便宜呀。
3: 废话，便宜是因为有人跟你共同分担费用啊。
4: 不，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啊？
3: 怎么了？
4: 我一个人已经坐在你的车上了，你还非要让另外一个人也上车是吗？那我是什么？
3: 你是拼车呀。这干嘛呢？我开车呢。你怎么这么强势啊？你这样哪个男人敢靠近你啊？
5: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
3: 是不是你电话也接电话呀？
5: 时间累积。
4: 喂，什么？他搬进来了是吧？好，我不会搬出去。哎，以后我们三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吧，我们就是吉祥三宝了。阿妈那撒撒都不如为我吞了你俗的几个阿吉姑啊，这个咿呀。我强势吗？
3: 你不是强势，你是勇于尝试。
7: 小伙子不错，演得挺好。
3: 他是内蒙人呐。
4: 我是内蒙人。
3: 怪不得呼麦呼得那么好。
4: 再见。
3: 干什么？
4: 我跳车。
3: 哎，你干嘛呀？多大点事儿，你至于吗？
8: 我曾经爱过一个那样的男人，他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对他保留我所有的单纯，我还为他关上我所有的门。
3: 你先关上我副驾驶的门。你不至于啊，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个失恋你把生命都放弃了呀。别去放弃他，靠近你，更接近你，结吧，才会把
8: 我
3: 记起
8: 时间累。喂
9: 喂喂，说话，
8: 你是谁呀？宋木子呢？
9: 木木洗澡呢。我跟你说，你抓紧把你这破烂从我这搬走，听见没？

0: 窃笑和珅才疏学浅。如今在乾隆的撮合之下，两人同在一个部门任职，而且是上下级关系，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按说和珅现在管着纪晓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他暂时也不敢去招惹纪晓岚，因为纪晓岚是四库全书馆的核心，要想在四库全书馆有所作为，纪晓岚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对纪晓岚来说，他与和珅无冤无仇，上次借提贬之机讥讽和珅，玩笑确实开得有点大，后来他也有所收敛。于是两人出于现实的考量，在心照不宣中选择了和解，配合的还算默契，四库全书馆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和珅表现出来的更多是阿谀奉承的奴才形象，其实他的才华和见识还是不错的。抛开他在政治上的功过是非不谈，他在四库全书馆担纲时，对于保全石头记，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红楼梦》，哎，这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石头记写于乾隆中期，作者曹雪芹是康熙朝时江宁织造曹寅的斗争中，曹家支持皇八子胤嗣，皇四子胤禛即位后下令查抄曹家。曹雪芹当时只有13岁，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生活的巨变令他痛苦不堪，极致曹雪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发奋著书，开始写作《石头记》。到乾隆27年，也就是1762年，曹雪芹唯一的儿子因为没有钱看病买药，不治身亡。曹雪芹不堪丧子之痛，陷入过度的忧伤和悲痛之中，以致卧床不起。大约于这一年的除夕病逝于北京，留下了《石头记》前80回的书稿和后40回的零散回目及片段。
1: 历史小说此何颇深，
0: 后来《石头记》开始被世人辗转抄录传播开来，由于它影射了当时流传并不很广，因此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和珅对《石头记》这本书也略有耳闻，但并没有太过在意。他担任四库全书馆总裁后，一天他的党羽苏林阿找上门来，两人寒暄片刻，苏林阿问道：何大人博览群书，可曾读过《石头记》？和珅见苏林阿突然提及此书，想必是有些门路，于是屏退下人说：这一直珍藏家中，此书乃天下奇书，现在大人总领四库全书馆，我有心献给大人，希望大人将之流传后世。和珅作为爱书之人，自然想要一睹为快，于是说：若此书果真如苏大人所言有奇特之处，我倒要好好拜读一下。苏林阿当即将《石头记》抄本献给和珅，和珅如获至宝，说：石头记是一部禁书，别说是正式刊行出版，即使藏在家中也要冒很大风险，这件事儿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否则不但保不住这部书稿，还可能搭上自己的正喜欢，只要对他进行一番处理，不就可以把他献给皇上，以讨皇上欢心，进而堪请天下，落得个好名声吗？而且这部书缺少后40回，正好可以命人在续写时 这是一本

0: 家来说说你看过最美的风景吧。
1: 绝对是最美的风景。
2: 哎，小雨，你看过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呀？
3: 我看过景区门口大家自觉排队，我看过志愿者烈日下捡拾垃圾。
2: 这又是什么风景啊？
3: 是文明。
4: 对，是文明。
3: 文明旅游，呵护风景。
4: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
1: 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历3月19，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提示各位车友，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今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母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2026年，辽宁首次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多地春假与五一假期相互衔接，集中连休，形成超长春日假期。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手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以无管聚力悦享春日为主题，于2026年4月28号到5月7号推出春假五一跨界嘉年华活动。省博物馆、省科技馆、省图书馆、省文化馆、辽宁美术馆五大省级公共文化场馆首次实现融合双线并行的春日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为全省中小学生、广大市民与来辽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魅力与时代气息的节日文化盛宴。2026年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实施延时开放，5号延长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入场。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实行免费预约入馆，广大观众可以直接到馆，经安检后有序入馆参观。入馆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刷证入馆，儿童持户种监制官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2: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1: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2: 这里是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八，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如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